0: 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刘裕篡晋创家邦，在位3年即身亡，不还华台终疑惑，宋魏交兵渡刀枪。书接上回，公元420年，刘裕篡晋自立，建立宋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西凉也灭亡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西凉之主李欣好行土，又崇尚严刑酷法，从事中郎张显劝他，他还不听。北凉王就去蒙逊一看，有机可乘，于是就诈称要去进攻西秦，而暗中却在川沿设下伏兵。因为他料定李欣非来打他的北凉不可，这李欣还真就上当了。他不听五位将军宋瑶等人的苦劝，带人马就来袭击北凉，结果被人家举起蒙逊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继而他整军再战，也是连吃带打。到公元421年，他兵败被杀，举起蒙逊攻入酒泉，西凉也就灭亡了。这西凉从公元400年李浩独立开始，到公元421年李欣被杀结束，历时22年。李欣被杀了，而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则早在刘裕篡晋的当年就见阎王爷去了。一开始他被废为零陵王，后来刘裕觉得他活着终究是个祸患，就派人去要把他给毒死。可是司马德文不肯喝鸩酒，办差的人实在没辙，就用被子把他给活活的闷死了。这刘裕可真够狠的，前者他灭后

秦，姚氏宗族100多人都已经投降了，他还是把人家全给杀了。就是亡国之君姚弘被押到建康之后，也还是被斩首示众。如今晋恭帝都心甘情愿把皇位让给他了，他还是不放过人家。可是他呢，得治好了吗？没有，在位不到3年他就死了。他死以后，太子刘义福继位。这刘义福是刘裕的长子，现在多大了？才年仅17岁。看来这刘裕也真够惨的，他活67岁死了，他的大儿子才只有17岁，感情他50岁才得子。不过他儿子还不少呢，长子刘义福被立为太子，次子刘义真被封为庐陵王，三子刘义隆被封为宜都王，四子刘义康被封为彭城王，五子刘义恭，六子刘义宣，七子刘义季，因为年龄太小还没有封王。闲言少叙，现在这刘义福即位了，他还是个10几岁的孩子，童心未泯，就知道玩，比他爹刘裕可差远了。那刘裕虽然阴险狡诈，倒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啊。因为出身寒门，他还素性节俭，很简约，就是后来当了皇帝也仍然如此。另外他还弑母至孝，对母亲特别孝顺，要不然怎么能创下这么大的基业呢？如今这刘义福17岁，论说也不算太小了，可他就是不学好。大臣范泰上书规劝他，他根本不听，甚至就连徐献之、傅亮、谢晦等顾命大臣的随时教导，他也置若罔闻。早有太史马报进的平城，可把北魏皇帝拓跋嗣给乐坏了。他心说，好你个刘裕，前阵你说只是借道去灭后秦，暂借华台歇马，说是大军一过就将华台奉还，可到现在你也没还，怎么你当皇帝了现在又死了，你那儿子继位又不成器，这不天赐良机吗？这不是，我打你！当即他就把人马派出来了，大将军西金奉命攻取华台，他率军过了黄河，聚众1000人屯聚在长社的晋朝宗室司马楚之派人前来迎接，说是情愿做开路先锋。西金很高兴，就把他收下，但他们这仗打得却并不顺利，华台再也打不下来了。没办法，西金就向皇上求援，拓跋嗣亲率50000大军就来了。西金听说皇上来了，身先士卒，督众攻城，还真就把华台给拿下来了。拿下华台之后，他催动人马就奔虎牢关来了。这虎牢关的宋朝守将，那是司州刺史毛德祖。这毛德祖有勇有谋，虎牢关又易守难攻，北魏大军现在来了又志在必得，所以双方就僵持到那儿了。怎么办？为了打破僵局，魏主拓跋嗣就又命黑硕将军于立基出兵河阳进攻金庸，还命将军叔孙建等人东掠青州、兖州。宋朝这边则由窦晃、高道隐、王仲德、谭道济等大将出兵御敌。结果怎么样？在西线，魏军攻克金庸，进占洛阳，转而又合兵围攻虎牢关。可是这虎牢关
他们一直打了好几个月也没打下来。在东线，宋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致使魏军抢无所抢，占有不能，而且在东阳抢攻战中还损失惨重。所以魏主拓跋嗣就撤东线之兵，集中兵力来进攻虎牢关。虎牢关被围了200多天，最后失守，守将毛德祖以身殉国。之后魏主拓跋嗣撤军北归，回到平城没几天，他竟然身染重病，是一命呜呼。他死后，太子拓跋焘继位。这个拓跋焘重用崔浩，修兵息民。宋军这边呢，因为连日来疲于奔命，最近又打了败仗，巴不得魏军不来，于是这宋魏两国呢暂时也就算息兵罢战了。宋魏交兵期间，刘宋朝廷里面的真正操心的是徐献之、傅亮、谢晦三位顾命大臣，他们仨现在都是宰相，所以说他们操心。皇上刘义福呢还是一个劲的玩，根本不干正事。现在两国息兵罢战了，他就更放心了。三位顾命大臣一看这皇上不像样，就准备把他给废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曾丢掉关中的那个庐陵王刘义真说了一句话，说是我要得了志，就让灵运严之当宰相，让惠林当西域州都督。他们仨一听这还了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把刘义真除掉再说。于是他们就颁发旨意把刘义真给废了，而后就又给赐死了。紧接着徐献之等三人就把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江州刺史王弘召入京城，跟他们商量要废立皇帝，还约同中书舍人邢安泰和潘胜为内应。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谭道济就领兵杀入宫中，徐献之、傅亮、谢晦随后跟进。他们到呢就把皇上刘义福给抓起来了，把他的玉玺也给收缴了，并且还召集百官，宣布了皇太后的命令，说刘义福无道，现废其为阳，特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刘义隆入城大统。宣布完了，就将刘义福暂且送到原来那个太子宫，让他收拾行装，尽快离开京城，去往吴郡。随后，谭道济率军守卫朝堂，傅亮则率领文武百官到江陵去了，干嘛？要迎立新皇帝宜都王刘义隆。慈部尚书蔡括跟傅亮一块走到浔阳的时候，说是病了，要跟傅亮告别。临别之时，他就告诉傅亮说，荥阳王迁到吴郡以后，一定要好生侍奉，倘有不测，咱们都得背上弑君的恶名。哎呀，傅亮闻听叮铃铃打个冷战，因为他出京的时候，荥阳王刘义福已经上路了，而他和徐献之已经安排人要杀刘义福。现在听蔡括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他赶忙派人去阻止，可是为时已晚，刘义福已经被杀了，历史上称其为少帝。听说刘义福被杀，傅亮就未免有着惭愧和懊悔，但人死不能复生，他也就只好付诸一探。书说言短，傅亮率百官到的江陵，把凤表和玉玺往上一献，请刘义隆回京继位。一开始啊，
刘义隆还有着刘裕。手下众将听说刘义真、刘义福先后遇害，也都劝他不可东下，唯独司马王华却极力劝其回京。这王华就说，先帝为天下立功，四海为福，虽然继承者有着不着调，但人望仍然未改。这徐献之和傅亮都出身寒门，才干一般，又受先帝托孤之重，也不会骤然就背叛你们老刘家。只不过呢，他们害怕庐陵王严厉专断，将来不能相容，所以才将其赐死。至于说害死废主荥阳王，则是他们害怕招致灾祸，此外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即便他们有什么野心，三个人同为顾命，互不相让，也断然不会成行。因此请殿下即刻入京，荣登大宝，以上顺天心，下负人望。听王华这么一说，刘义隆一直悬着的那颗心扑通就放下了。他当即就留下司马王华镇守荆州，命校尉道彦之镇守襄阳，自己则率领手下将佐从江陵出发，回到了京都建安。回京以后，他正式登基即位，当了皇帝。这刘义隆即位后，虽然表面上让徐献之、傅亮仍然执掌朝纲，同时也随了他们的愿，召回王华和道彦之，让谢晦到荆州上任去了。但是他心里边却犯了嘀咕了，他心说徐献之、傅亮、谢晦这仨人胆子不小啊，竟然把我二哥给杀了，还把我大哥给废了，而后也给杀了。要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弄不好哪天他们看我不顺眼，就兴许把我也给收拾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给除掉。可巧，机会还真就来了。这个谢晦有俩女儿，一个许配给了刘裕的四子彭城王刘义康，一个许配给了刘裕的侄子信野侯刘义斌。现在这谢晦命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修送女儿入京，要给他们完婚。于是刘义隆就加封这谢世修为秘书郎，把他留在了京城。同时他还说要兴兵伐魏，把谭道济也调进京了，并且还让他主持军务。谋臣王华就说，这谭道济前者与徐献之他们同谋，怎可照用？刘义隆说，哎，不然不然，前者他是胁从，本非首犯，更何况杀害我大哥也与他无关呢。如今我先加辅用，推诚相待，肯定没问题。另外这刘义隆还给与徐献之、傅亮共掌朝纲的王弘加官进爵，王弘当然就很感激了。不过这些事儿一直在朝辅政的徐献之和傅亮却都不知道。后来他们听说什么皇上要兴兵北伐，这怎么可以呢？他们俩赶紧就联合百官上书谏奏，说现在不能北伐。刘义隆根本没理他们这茬。不久啊，宫里边就传出消息来了，说皇上要派外监万佑宗到江陵去问问谢晦，然后再定是不是要去北伐。傅亮一听，赶忙就写书信把这事儿跟谢晦说了。在信中他嘱咐谢晦说，你可不能随口答应附和他们，你一定得见祖圣上，让他不要北伐。刘义隆部署着要收拾徐献之、傅亮和谢晦三个人，可他还没动手呢，走漏消息了。黄门侍郎谢觉是谢晦的兄弟，他急忙派人到江陵告诉谢晦说，皇上正在密谋，可能要对民不利，
您可一定得做好准备。紧接着

奉内史程兆会的差遣，也送来一封密信，说是近日朝廷将有绝大的处分下达。哎呀，谢慧可真害怕了，怎么办呢？参军何成天就给他出主意，说您手下的人马肯定抵不住朝廷的大军，您最好是跑到国外去，当然您也可以派心腹大将出屯益阳，而后您再亲率大军进敌夏口跟朝廷对阵，一旦打败了再从益阳北逃。谢慧犹豫了好大一会儿，到底是不甘心，他决定要起兵了。一说要起兵对抗朝廷，自己参军严绍就复读自杀了。他让司马宇登之率3000人马守江陵，宇登之也辞职不干了。谢慧心里这个窝火就甭提了，他问众将谁守江陵，南蛮司马周超站起来了，说我愿意，那好，文都就命你为行军司马，领南阳太守之职，镇守江陵。这就开始准备了。刚过了2天，有人来报，不好了，司徒徐献之、左光禄大夫傅亮已经身死家灭了，就连黄门侍郎二老爷谢觉和大公子谢世修也已惨死京都。哎呀，闻听此言，谢慧当时就晕死过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刘义龙在安排好了一切之后就召徐献之、傅亮入宫，他们俩事先得到信了，是急忙逃跑，可是没跑了，最后徐献之被逼上吊，傅亮是被擒斩首，这才是刘义福不理朝政，三顾命未婚立名，好不该擅杀事主，人头落血染京城。宋魏交兵征河山，坚守虎牢200天，城破身死垂青史，英雄功勋万古传。书接上回，刘义龙要召徐献之、傅亮入宫，他们俩知道没好事，是急忙就跑，可又没跑了，最后徐献之被逼上吊，傅亮则是被擒斩首。不过呢，这皇上刘义龙对傅亮还算不错，说念你到江陵迎接我，诚意可嘉，就不再追究你老婆孩子的死罪了。对徐献之呢，则是连儿子一块杀，谢慧没在京城当然杀不成，就把他的长子谢世修给杀了，他兄弟谢觉在京里当黄门侍郎，所以就把谢觉也给抓起来了。报信的人没弄清楚，还以为这谢觉也被杀了呢。谢慧听说儿子兄弟被杀，当时他就晕死过去了，所有人等挖破前胸，捶打后背，外带掐人中，好半天这谢慧才苏醒过来，他哭把多时，这才命手下将士为徐献之、傅亮举哀，并且发布了儿子和兄弟的死讯。说话间他又接到了一道诏书，那诏书中说他和徐献之、傅亮、专权善正擅杀庐陵王，又废主弑君。谢慧气得啪就把那诏书扔地下了，他当即写表为自己辩解，并且率军顺江东下，要直捣建康。皇上刘义龙呢，以道彦之为先锋，以谭道济为统帅，也亲率大军是溯江西上，两军遭遇一个交锋，谢慧的人马就散帘子了，他是战败被擒，最后在建康他被开刀削首，其亲族家人以及同党也几乎全部被杀，当然他的两个女儿因为嫁给了老刘家，所以幸得保全。平定谢慧叛乱以后，

地给要回来。那么魏主拓跋焘现在正干什么呢？打仗。他即位后一年多，由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可忽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柔然入寇，已经攻陷了云中。这个时候柔然国的窦代可汗射伦已经死了，现在当头的是射伦的堂弟叫大坦。这大坦字号和声盖可汗，这和声盖可汗大坦秉承堂兄遗志，也来攻打北魏，把云中给占了。拓跋焘一看这还了得，当即就亲率大军前去拒敌。经过一番大战，不但把云中给收复了，而且还把大坦又给赶到漠北去了。拓跋焘心说，你柔然真不禁打，跟那如如爬动的虫子有什么区别？所以从这时候起，这北魏就开始称柔然为如如了，就是蠕动的蠕。转过年来，夏国皇帝赫连勃勃病死了。由于长子赫连圭死得早，所以继位的是他的次子赫连昌。这北魏呀，曾经称赫连勃勃为屈盖，那意思就是看不起他，说他是卑躬屈膝的乞丐。尽管如此，因为赫连勃勃善于用兵，这北魏实际上还挺怕他。现在一看他死了，拓跋焘就觉得是个机会，他想乘机把夏国给灭了。结果跟群臣一商议，大部分人都认为还是先打如如的好，如其不然，要是兴兵先去灭夏，如如就会乘机入侵。拓跋焘正没主意的时候，太常博士崔贺提出来了，他说是赫连勃勃残暴肆虐，人神共愤，且地不过千里，我大军一到必然瓦解，而如如心败，一时也不敢入侵，就即便他入寇，等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奏凯班师，还怕什么？嚯，他说的倒挺干脆呀。拓跋焘一拍大腿，就这么办，进兵。当时他就派司空西金率45000人袭击蒲坂，又命将军周乙率兵偷袭陕城，他自己呢则亲率大军作为后应。当他兵到君子津的时候，突然间天气暴寒，一眨没眼的功夫，河里边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他眼珠一转，立马就率轻骑兵20000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哧楞就来到了夏国京都统万的城下。赫连昌正大宴群臣呢，冷兵一听说魏军到了城下了，急忙就督军出战，结果一交手他就败下来了。败到城中的城门还没关，魏军就进来了，幸亏他拼死一战，才把魏军打出去了。拓跋焘一看统万不好打，就退兵了。这个时候周乙已经袭取陕城，攻破弘农，因为在弘农他病死了，所以他的人马就交由西金统带，西金来进攻蒲坂。夏国蒲坂守将乙斗手握耳风而逃，跑长安去了。长安留守赫连助兴见势不好，就也放弃长安逃往安定去了。大好关中就这么被西金给攻占了。这一仗北魏虽说没能把夏国给灭了，但也确确实实打出了威风。因为这一仗打了以后，北凉王军去蒙逊，敌王仇赤公杨玄，那位说仇赤公不杨胜吗？杨胜已经死了，他儿子杨玄继位，所以说是杨玄。这一仗打了以后，北凉王军去蒙逊和敌王仇赤公杨玄都吓得不得了，他们主动向北魏进贡称藩，也就是既进贡又称臣呐。但拓跋焘并不满足，他回去后又命军兵去阴山伐木，干嘛？有大

量制造工程器械，一看造的差不多了，又听说是下主贺连昌命弟弟贺连定率军20000进攻长安，他就又把人马派出来了。他命司徒长孙汉和常山王拓跋素等人率军先行，自己则亲率30000骑兵随后跟进。兵到巴黎山，他突然下令说是所有的辎重都不要了，要全速前进直捣统万。群臣就都劝说，陛下，统万城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打下来的，怎么能轻易进兵呢？拓跋焘说，哎，兵法以攻城为最下，如果我们与步兵和攻城器械一同前进，则贺连昌必定严阵以待，到时候我们很可能啊就攻城不下，再加军粮用尽，军兵疲惫，那可就不得了了。与其那样，倒不如以轻骑直逼起国都，然后再以雷兵诱敌，他一旦出战，咱们就肯定能够取胜。哦，群臣闻听就将信将疑，只好跟着往前走。快到统万的时候，拓跋焘把大部分兵力都埋伏在山谷之中，而只带着几千人马到城下讨战。贺连昌一开始还压着小心，可后来他听说魏军撤了，因为辎重匮乏，魏军的士气还很低落，拓跋焘还动不动就鞭打士卒。哦，看来火候到了，他突然率军出击，结果上了当了，中了魏军的埋伏，他是落荒而逃，把个统万也丢了。拓跋焘挥师入城，看着统万这高大的城墙和豪华的宫殿，他是喟然长叹，哎，罪而小国，劳民伤财，一至于此，怎能不亡？过了几天，他留常山王拓跋素镇守统万，然后就带着所有男女俘虏班师还朝了。回平城以后，他发现贺连昌的3个妹妹那绝代佳人，就把他们都纳入了后宫。不久贺连昌被擒，拓跋焘就以为夏国的都城被我攻占了，如今皇上贺连昌也被我抓住了，这夏国呀就算灭了。他看贺连昌容貌魁伟，骑射娴熟，就想把他给收降，于是就把妹妹史平公主许配给了贺连昌。好嘛，他霸占了贺连昌3妹妹，又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贺连昌，这种补偿啊也能说得过去。拓跋焘以为夏国灭亡了，可是没有，贺连昌的弟弟贺连定跑到平凉即位登基，又把杆子竖起来了，镇守关中的魏将西金去打人家，反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贺连定乘胜进击，就又攻占了长安。可把拓跋焘气坏了，一听说这个事儿，他当时就要亲率大军第3次来进攻夏国，可是来不了了。怎么，柔然又打过来了？拓跋焘心说：“好你个辱辱，这回我非把你废了不可。”他星夜北伐，一直打到溧水，还真就把柔然给废了。怎么，那个大坦死了，他儿子吴提继位。这吴提号称赤脸可汗，他知道自己不行，就派人到平城朝贡，向北魏求和。征服了柔然，他刚要西征再去打夏国，南方的宋军又打过来了。怎么回事呢？刘义隆和北魏修好，不是想要回河洛地区吗？拓跋焘不给，所以他就把人马派过来了。拓跋焘一看怎么办呢，崔浩就给他出主意，说眼看夏天就要来了，南方地势低，空气潮，一到夏天就涨水，草木茂密，地气闷热，所以不利于行军，因此不如等他们送上门来，等到秋高气爽，他们疲倦之时，咱们再以逸待劳，迅速出击，那时候还随处都可以补充给养，多好啊。哎呀，拓跋焘一听这太好了，

动，只等宋军杀来。单说宋军，此次有刘义隆亲自分兵派下，他特选了甲兵五万，命赵彦之、王仲德、朱灵修等人率领，从水路进黄河，同时还命段宏率8000骑兵直指虎牢关，命刘德武领兵10000多人随后跟进。此外，他还把堂弟长沙王刘义新派出来了，命其统兵30000总督后队到彭城镇守。结果怎么样？走水路的赶上淮河涨水，逆流而上，一天也只能走10来里地。走旱路的到了虎牢关等重要关隘一看，人家北魏根本无人把守。宋军分兵把守刚过了1个多月，天气可就变凉了。由于久受闷热又无仗可打，所以此时的宋军懈怠已是疲惫不堪。魏主拓跋焘一看时机到了，就亲率大军迅速渡河南下，奔宋军就杀过来了。宋军毫无准备，哪挡得住啊？顷刻之间，才刚占领不久的金庸、洛阳、虎牢、华台等等关隘就全都丢了，并且人马还折损大半。幸亏有谭道济率军及时赶到，宋军这才草草收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袁家北伐，就落了这么个结果。这个时候，夏国皇帝赫连定派人来到了建康，说是要联合宋国共同讨伐北魏，等把北魏灭了之后，宋夏两国就平分北魏的疆土。刘义隆刚打了败仗，那倒霉劲还没顺过来呢，怎么能说再次伐魏呢？所以他就没表态。他没表态，人家魏主拓跋焘可不高兴了。拓跋焘心说，好你个赫连定，我正要打你呢，你倒没事找事儿。好，我现在就进兵。于是这拓跋焘就亲赴土万城，带人马就奔平凉杀过来了。谁知还没到平凉呢，在半道就遇上了赫连定，一场大战就把他打得只剩下单人独骑跑上回去了。魏军于是就乘胜攻取了安定、长安和平凉3座城池。夏主赫连定见北魏不好惹，就想向西发展。碰巧这时有人来报，说是西秦王欺负穆默。那位说，西秦王不叫欺负智盘吗？感情啊，欺负智盘已经死了，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欺负穆默。说这西秦王欺负穆默经常啊与北凉打仗，弄得众叛亲离，实在混不下去了，他就投降了北魏。现在带着部众15000人往东走，正好要从咱这路过，是吗？赫连定眼前一亮，带人马就杀出来了。最后欺负穆默被围在南安，城里没粮食，只好请降。其结果，他和他的宗族500多人全部被杀，至此西秦灭亡。时间是公元431年。这西秦从公元385年欺负国人自立开始，到431年欺负穆默被杀结束，历时47年。西秦灭亡了，可是灭了西秦的夏国，死期也不远了。也就在这公元431年，赫连定率众北上，想到北凉立足，没想到却被吐谷浑所灭。继而已经降魏的赫连昌突然逃跑，但是不久他就和儿子一同被杀，夏国最后灭亡。这夏国从公元407年赫连勃勃称王开始，到431年赫连定、赫连昌被杀结束，历时25年。正所谓北魏兴兵废柔然，三征夏国敌胆寒，袁家北伐刘一笑，齐夏灭亡在同年。西秦灭亡顷刻间，转瞬凶手又归天。

狼捕蝉绝门计，黄雀在后独家传。书接上回，公元431年，夏主赫连定被吐谷浑所灭，继而赫连昌父子也逃跑被杀，夏国灭亡。这吐谷浑，前文书这么说过，他那是鲜卑族的一支，其先祖就叫吐谷浑。那吐谷浑的儿子叶炎当权之时，开始以吐谷浑三字作为部族姓氏，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国号。从叶炎开始往下传了三代，当传到阿柴这辈的时候，刘裕篡晋建立了宋朝。这是吐谷浑已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因此阿柴就自称骁骑将军、沙州刺史。刘义不在位时，阿柴派人到江南进攻，刘义不封他为交河公，但直到刘义隆即位，他才正式接受了册封。这阿柴有20个儿子，临终前他命主子各献上一支箭，然后就召弟弟穆立言入帐。他让穆立言取出一支箭折断，穆立言咔吧一下就给折成两截了。他又让穆立言把那19支箭捆成一捆再折断，穆立言用了9牛2虎之力，那19支箭也还是丝毫未损。他就告诉儿子们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些箭孤零零一只就容易被折断，但要捆成捆儿则难以被摧毁。为父我真正希望你们弟兄戮力同心，保全社稷啊。说完他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兄弟穆圭继位，这穆圭上表健康，被宋主刘义隆封为陇西公。他又派使臣到北魏，结果又被魏主拓跋焘封为大将军。后来他听说夏主赫连定带人马西逃，他就派兄弟穆立言沿河截击，还真就把赫连定给抓住了。他命人将赫连定押到了拓跋焘的面前，拓跋焘就把赫连定给杀了。后来赫连昌父子齐出逃跑，也被杀死，这夏国就算最后灭亡。夏国是灭亡了，但是夏国的最后据点上邽却落入了仇之公杨南当之手。那位说，仇之公不杨玄吗？怎么又变成杨南当了？感情杨玄只在位4年他就死了。临终前他把弟弟杨南当叫到跟前说，如今国境未宁，我儿子保宗年龄又太小，我死之后你就当这个家吧。杨南当坚持不受，说愿意辅保侄儿。杨玄死后，这杨南当还真就拥立杨保宗为仇氏之主了。可是他老婆姚氏却说，国险未平应立长君，你怎么反伺候一个小孩啊？杨南当一听，到底还是把侄子废掉自立了。碰巧此时夏国灭亡，上邽空虚，他就命儿子杨顺去收取上邽，充镇留守，还命侄子保宗为镇南将军，让他镇守大昌。保宗因为被废心里有气，要谋袭杨南当，结果事情泄露，他就被抓起来了。杨南当还想吞并汉中，可巧机会还真就来了。怎么？汉中就是凉州，这个凉是栋梁的梁。如今凉州刺史甄发户严重失职，宋主刘义隆派萧思化接任，现在那姓萧的还没来呢。于是杨南当就分兵派将前来偷袭凉州。甄发户一看，我的娘啊，带着孩子老婆他就跑了。
就这么痛快，杨南当得了汉中了。萧思化走到襄阳，听说凉州失守，急忙就命司马萧承之率军500作为先锋，奔凉州来了。这萧承之可了不得，前日袁家北伐，魏军反扑的时候，他镇守济南，因为兵太少，他索性就大开城门，玩了个空城计，愣是把魏军给吓跑了。这次来取凉州，他见人马太少，是一边行军一边招兵。到了凉州城外，他首先占领了铁城和黄金山两座要塞，然后一个冲锋就把守将赵温给打跑了。随后援军赶到，整个凉州便得以克服。较之过去，还有多夺过来了卫青、上庸、新城三个郡。刚把凉州收复，北魏派人来了。魏都头拔涛占领河洛地区，灭掉夏国以后，分兵把守，任命崔浩为司徒，任命长孙道生为司空，开始潜心治国。崔浩这个人，在前文书这么说了，他很有智谋，而长孙道生这个人则很清廉，因此这时候在北魏就有智辱崔浩，廉辱道生之说。这崔浩还有改定律令，减免刑罚，设登闻鼓，使百姓一有冤就可以击鼓上告。这么一来，国内称治，老百姓就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同时他还想和宋朝搞好关系，以西征安民，于是就请命魏主派使臣到建康来了，要祈求和亲。刘义隆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呢也派使臣到北魏去了，礼尚往来嘛。从此这宋魏两国就使者不绝，经常有使节往来。说话之间，这北魏立了太子了，于是就又派使臣前来宋朝，要为太子求婚。刘义隆呢还是支支吾吾，以至于亲事到底也没成。尽管如此，可是南北和好十几年，这也不错呀。应该说得感谢人家魏主拓跋焘。宋主刘义隆听说北魏求贤虚民，实行善政，他就也下了几道劝农举财的诏令。可他这儿亲贵专权，官场污浊，到底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不但如此，那个名冠一时的大才子谢灵运，就因为恃才傲物，却被冠以犯上作乱的恶名，一刀斩首。甚至在袁家北伐中领兵接应全师而退的国家驻使大将谭道济，就因为功劳太大招人记恨，也被害死了，并且还是举家抄斩呢。您说这不叫自毁长城吗？这不是。相反，北魏这边则是蒸蒸日上，不但国内大治，而且还有加快了统一的步伐。首先把北燕给灭了。这北燕自公元409年冯跋建国以后，就实行仁政，使老百姓真正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可是后来冯跋病重，命太子冯异监国，也就出了事了。怎么？他的王妃宋氏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强迫冯异退居东宫，而他的弟弟冯弘却恰在这个时候篡了位了。冯跋本来就病重，再这么一闹腾，咯噜一声他就死了。他死以后，冯弘还真就做了北燕之主。魏主拓跋焘一看，趁机出兵，是连败燕军。可正在节节胜利之时，后院起火，他带人马就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感情是宋朝降将朱修之心念祖国，他跟故晋降将毛修之商量着要造反。这朱修之是袁家北伐时被魏军俘虏投降的北魏的，
而毛修之则是在刘义珍丢关中的时候被夏军俘虏，后来夏国为北魏所灭，他才投降了北魏的。这朱修之就跟毛修之商量，是不是趁魏主伐燕之时，咱动员咱们晋宋南朝降将在后方造他的反，等事成之后咱们一块南归。毛修之说，魏主待我不薄，焉能如此，他不同意。朱修之一看坏了，计谋泄露了，我赶紧跑吧我。于是他就逃到北燕去了，说要替北燕向宋朝求救，他就回了建康了。宋朝刘义隆那边把良将谭道济都给杀了，哪有心思出兵啊，所以这北燕也就没指望了。论说拓跋焘撤兵了，也算给了北燕喘息之机，可这北燕内部又掐起来了。原来呀，冯弘的妻子王氏一共给冯弘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冯崇，次子冯朗，三子冯淼。他的妾慕容氏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王仁。他篡位以后啊，以妾为妻，竟然立慕容氏为王后，立王仁为太子。他的长子冯崇呢，则被封为长乐公，出镇辽西。他的次子冯朗，三子冯淼，这时啊私下里就商议说，今国家将亡，无人不晓，咱父王又听信慕容氏的谗言，恐怕你我弟兄啊要先遭惨祸了，干脆咱们去找大哥得了。所以这哥俩就跑辽西去了。他们跟冯崇一商量，就一块举郡降魏，哥仨带着地盘投降了北魏，把冯弘气得肺子要炸了。他当即命部将封雨前去征讨，冯崇呢则向北魏求救。魏主拓跋焘不但对他大加册封，而且还派永昌王拓跋焱、左仆射安远等人率军增援辽西，并顺势进攻北燕的国都龙城。燕将封雨见势不好，是不战而降，还没打呢就投降了。这下冯弘可害了怕了，他赶紧向北魏求和。拓跋焘说也行，那你得把我们的使臣虞世门给送回来，同时还要以你们的太子为人质，这可要了命了。怎么把那个使臣送回去倒没问题，因为他当初来燕国要燕国称臣，冯跋一生气就把他给扣下了，可扣在这21年他始终不屈，也没什么用。成问题的是什么呢？送太子去做人质，这对冯弘来说就跟摘他的心要他的命一样啊。就为这个事，这冯弘一再跟魏军讨价还价，一再要求容其缓线，还有一再违背自己的承诺。最后魏主拓跋焘说了，你那太子我不要了，攻城，就把龙城攻下来了。冯弘呢带着属下跑高丽国去了。怎么跑那么利索呀？感情在城破以前他就已经派人去搬兵求救了。龙城城破之时高丽兵正好赶到，所以就把他给救走了。这高丽国呀就是现在的朝鲜，他原来是北燕的附属国，现在这北燕王冯弘打了败仗跑高丽去了，他还在那摆天王的架子。高丽国王高廉一生气，就把他和他的子孙十几个人是全部斩杀，北燕至此灭亡。时间是公元436年，这北燕从公元409年冯跋登基开始，到436年冯弘被杀结束，历时28年。灭了北燕之后，这魏主拓跋焘就又想进图北凉，他派尚书李顺去探虚实。李顺回来就说了，说北凉王之其蒙逊傲慢无礼，看来死期将至，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只有敦煌太守穆坚还稍微强一点，将来继位的定是此人，不过比起他爹来他还是差了一大截。果不其然，转过年来之其蒙逊就死了，有世子穆坚继位。
穆坚的妹妹兴平公主已经许配给魏竹头拔刀了，只是还未曾迎娶，所以这时他就派人把妹妹送过来了。拓跋焘呢，也把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穆坚。不过他随后就要求穆坚送儿子封禅到平城供职。穆坚先力不乐意，但也只好照办。为求自保，他就贿赂北魏尚书李顺，让他多加美言。这北凉王穆坚有个嫂子李氏，长得非常漂亮，生活作风不怎么好。怎么，穆坚兄弟三人都跟他通奸？王后拓跋氏，就是拓跋焘的妹妹武威公主，看不过去了，有时候就发牢骚，结果好悬没被这李氏给毒死。拓跋焘得知此事后，当即就派人传旨，让穆坚把李氏交出来。穆坚哪舍得呀，只说是已经把李氏贬到酒泉去了，其实是金屋藏娇，俩人仍有往来。这下拓跋焘可不干了，他就跟群臣商议，说要兵伐北凉。没想到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赞成，说是穆坚的罪恶现在还不明显，尚书李顺还说什么孤臧一代，地结枯石，也无水草，全凭高山积雪融水来灌溉庄稼，我军一去则势必人饥马渴，难以吃酒。拓跋焘不甘心，他就问崔浩：“爱卿，你意如何？”崔浩说：“前人铸造城郭，定有地利可图，难道无水无草尚可立足吗？”拓跋焘一听：“对呀，进兵！”他命太子监国，又命大将吉敬率军两万驻屯漠南，以防御柔然，然后亲率大军就登城了。他从云中渡河，随即兵分两路，以南梁王国之君突发怒檀的儿子贺元为向导，是直指孤臧。这是穆坚可吓坏了，他向柔然求救，但是远水不解近渴，他命弟弟董来出战，没想到却一败涂地。他应承固守，可到后来内部也乱了套了。公元439年，军区穆坚出城投降，北凉灭亡。这北凉从公元401年段业称王开始，到439年军区穆坚投降结束，历时39年。这一灭掉北凉，北魏可就算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这正所谓西晋灭亡百余年，泱泱华夏闹翻天，北魏兴兵扫诸国，统一北方美名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1: 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 以中老年人为居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呐、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呐、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哈。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谋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哈。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来一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哈、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实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那么有钱有闲又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哈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60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 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哈。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招啊，那稍后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1: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啊，只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社交网站上大量的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够做的短剧推广的教学贴啊，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来创收的网友们。短剧推广呢，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剪辑和视频啊，这个分发啊，通过植入链接或者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的短剧平台付费观看，由此呢获得佣金。那短剧推广真的能够轻轻松松的就月入上万吗？有这样一位网友啊，他就讲述了他的家人的遭遇。他说呢，他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说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那么他的妈妈呢，听了3天的课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有授权。那他们呢，就是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啊，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的像剪映啊，哎，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呢，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的操作，上面有掐头去尾抽帧，然后呢能够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你可以点击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那对于这些像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啊，这些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要挣这部分短剧的钱的话，那么买这个软件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

其实呢，那这个软件根本就不叫做所谓的二创，其实呢就是一个翻译器。和这位网友的妈妈一样啊，另一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但是呢在购买了这个授权和工具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课。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刚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啊，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充一下值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一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约定她能够赚取这个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一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元其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一旦你上钩了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如果你动了想买的念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工具包，老师的套娃式的收费项目。那么业内人士呢，王先生他就说，这个市场骗局呢本质就是裂变，对的。所以说这个所有有人就非常这个，有的人就非常好就钱啊你肯定是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号肯定是会被封的。当你被封了之后呢，就会发现他也会教你怎么去拉人头，你也只能是这样做才能够赚到这部分钱。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短视频的推广根本就是知道了这个推广了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1000条的投诉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它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1到2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

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哎，你要努力呀、啊、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啊，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啊、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哎，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啊，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宣传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啊，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啊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哈，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哈，可能就是普通消费者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用户啊，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哈，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就要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哈、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剧本化的直播呀、算法等等哈、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哈、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

量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啊。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哎，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啊。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哎，可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啊，这个触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啊，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儿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啊，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儿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哈，被短视频带队这个带货团队哈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哈，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哈，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哈，这样的连环套。那么在短视频推广的常见的陷阱类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假宣传和三无产品哈，虚假人设，编造专家呀、成功人士啊这种身份，兜售一些像保健品啊，或者说高科技产品，如量子概念的日用品哈，就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身边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它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它也就属于三无产品，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啊，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这个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被这个会销的哈，这个
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是

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哈，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还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哈，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你肯定看得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这个50-60的哈，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最后给你5包哈，原价可能这个50-60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我给你5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消费陷阱的行动呢其实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住了，直播间里的火爆可能是流量造假，评论区里的好评或许是水军的刷屏，所谓的专家呢也可能只是个演员。面对诱惑多问一句，真的吗？哈，需要吗？哈，或者说多留一份证据，多查一次资质，就能够避开无数的陷阱。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呢您可能错过了这个互动环节哈，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继续和我们留言，保持和我们的关注，还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8: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9: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0: 生命。
9: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0: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 胃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啊，甚至有的摔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骨质疏松症，让这个静默的小偷无处遁形呢？骨质疏松症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骨质健康风险，又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的存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

0: 刘燕刘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呢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给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1: 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
0: 嗯，
1: 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
0: 嗯，
1: 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
0: 是，
1: 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
0: 嗯，
1: 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
0: 嗯，
1: 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像肺部感染啦、尿路感染啦、血栓啦、褥疮啦，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要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呢、啊、这些呢对都是一个打击。
0: 嗯，
1: 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并发症。
0: 嗯，
1: 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哈，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0: 嗯，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1: 哎，对的。
0: 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刘燕主任和

0: 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呢，大体上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骨质逐渐流失，所以造成了骨质疏松更多的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由于疾病啊造成的，可能相对年轻的人骨质也有容易出现疏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特殊人群，当然也要特别关注你的骨质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涉及到的就是年龄和骨质疏松的关系了。那既然说到了骨质疏松，它的危害性这么大，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又容易造成骨折，而髋部骨折也被称为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刘主任，好像这一句话已经就我们甚至可以说叫做流行多年了，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1: 对
0: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1: 对对对，
0: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1: 对，
0: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有重要的。
0: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这样似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0: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严重
1: 了，
0: 疾病了。
1: 哎，对了，
0: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坍塌了，
1: 对对对，
0: 你这个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不会被抽走了？
1: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能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哈，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那我有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0: 巨人
1: 了？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生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 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
0: 嗯，
1: 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

0: 大于成骨细胞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
1: 嗯，
0: 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嗯，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跌倒啊，那么这些的功能都会减弱了，脆性就增加，
1: 嗯、
0: 就容易发生骨折。
1: 嗯，就等于我们骨质它实际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要有一个平衡，把这坑正好填满，它就是一个光滑的，
0: 哎，对，
1: 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对对对。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成骨细胞似乎
0: 能力下降了
1: ，
0: 对，
1: 等于是它的量在减少了。这个坑就填不满了。
0: 对对对。
1: 那当然你这坑填不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0: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1: 嗯。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坑的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着心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0: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
1: 啊、
0: 嗯，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
1: 嗯，
0: 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
1: 嗯
0: 嗯。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
1: 嗯。
0: 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1: 嗯，就刷一下就下来了。
0: 对，是下来的比较快，
1: 比较快。
0: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
1: 嗯、
0: 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就是属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门诊呢也好，病房也好，就是老年绝经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占80%以上。
1: 嗯，
0: 哎，
1: 所以意味着骨质疏松女性更高呗。
0: 哎，
1: 这个、
0: 是的，
1: 嗯
0: 嗯，
1: 程度更严重呗。
0: 对。
1: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现代女性急需解决和认识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嗯，就我们要知道你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她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0: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又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49.5岁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1: 相
0: 当于提前
1: 10年
0: 老化。
1: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10年老化。
0: 哎，对，
1: 不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0: 对，
1: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0: 哎，对对对，
1: 是让你的雌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是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49.5到50周岁，是吧？
0: 对，
1: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你也不用去调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

0: 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1: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五十岁和可能跟二十年以后的五十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也我就说二十年后的五十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哎，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带，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时候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如。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筛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有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呢，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0: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和钙，
1: 哎、对，
0: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筛查，这都是需要。继续来做的，不是我拿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在这里、
0: 都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0: 该补多少，补不补、
1: 哎、对，我们让你去补D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要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呀、
1: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他的这个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0: 啊，都不缺。
1: 它不是我们所谓的缺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们用的是维生素 D
0: 啊。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0: 啊，它是间接的，
1: 因为维生素 D
0: 要查维生素 D。
1: 对
0: 啊，
1: 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移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0: 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叫做肌肉里。那你再查一下 D 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
1: 哎，
0: 把这个钙搬运到它该去的地方。
1: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哈，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哈，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但是呢，
0: 但是
1: 他也缺那个缺，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0: 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1: 对，所以说他认为他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它是很缺的。
0: 那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1: 对，
0: 您的意思是
1: 钙和 D 同
0: 都要查，
1: 都要查。
0: 光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1: 为什么要查钙呢？这个我要说。

0: 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就是补的不合理。
1: 补的不合理。
0: 对。
1: 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啊这些是吧，造成这种结石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0: 对对对。
1: 哦。
0: 其实我们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面，
1: 不是在血液当中
0: 哎对
1: 存积着。
0: 对。
1: 那我觉着刘准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种结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地，然后它让搬运工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沉积，
0: 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到它该去的地方。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
0: 对。
1: 钙监测地，
0: 对，
1: 然后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0: 对对
1: 啊，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急于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
0: 对，
1: 那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刘主任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分型，我们重点刚才提到了这种女性的啊，比如说更年期之后出现的叫绝经之后出现的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其他的呢？
0: 再一个呢就是。还分为一个继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原发性的哈，那么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临床上也比较多。你像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功能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功能低下，还有一个甲状旁腺的功能，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低下，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像红斑狼疮啦、肝道综合症啊这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现在的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增多以后服用的这些药物，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呢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
1: 那这是我们说叫继发性的。
0: 哎对。
1: 也就意味着这些情况的朋友们要注意检测骨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0: 也容易忽略，
1: 他
0: 的并发症，特别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就是好多你像好多疾病，你像我们肾脏疾病的也好多需要用到激素、免疫制剂、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都有好多都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那么这些呢都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1: 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滑走了啊。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0: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在
1: 70岁以上。
0: 对，因为男性呢他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他跟他的生理有关系，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那我们门诊男性的骨质疏松还是比较少一些，
1: 还是比较少。
0: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体质先天比较弱呀，早产呢，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烟酒啊这些，他们可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
1: 听到这儿就一下子男性优势在这方面
0: 非常有优势。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你看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分性别的，比如骨质疏松您刚才提到了，它就女性可能高于

0: 男性，而且女性来的更早一些。
1: 对，
0: 那这个感觉上，我们女性，一听撇一下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女性觉得这不公平吧？你看他们有那个优势，但实际上，你看，比如说老年性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在讲到那块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看这女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不同的疾病在我们的性别身上体现，你总不能全让男性去扛，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哦，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
1: 将近40年，
0: 将近40年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危害是逐渐的。那它的危害可能随着它的程度越深，造成的危害就越多，你的骨头越脆，甚至有的人说咳嗽一声都骨折了。那你看这骨头已经脆成什么样了，真的是不堪一击。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有的人可能关注我提早的去进行了一个筛查，及早的去预防，像刚才提到的补钙呀、补地呀，这种科学的去进行补充预防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1: 有啊，
0: 有
1: 的。
0: 什么样的呢？
1: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就是还有个游走，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他可能压痛，哎呀就这点他能找到具体的部位。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他说我感觉这儿疼，但是你一摁它不疼，你怎么压它也不疼。它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0: 那就是感觉疼，
1: 感觉疼，
0: 感觉疼，
1: 而且
0: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对，
0: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一个
1: 神经官能症，
0: 神经官能症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呀？
1: 对，所以说，那么那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一下就塞出来了。
0: 节目啊，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围绝经期这儿。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只想到是更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1: 对。
0: 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1: 对，
0: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1: 对对对，
0: 就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儿疼那儿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1: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 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
0: 嗯，
1: 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
0: 嗯，
1: 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
0: 就
1: 说明、就
0: 是、没查出来，
1: 说明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
0: 路上。

0: 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才
1: 没有解决到根本。
0: 对，所以先生说、查了一堆片子我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我就解决不了。
1: 对，
0: 那你说让人都焦虑了，
1: 非常焦虑。
0: 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那一伸，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说你这绝对没问题，就骨质都特别好。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但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似乎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1: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真的感谢你。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0: 叫双能 S 线，
1: 哎，它双能 S 线也叫 DASA、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就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是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沉默，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病人往往不自知、那么就需要就是我。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有病了。
0: 一下就知道、
1: 哎，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提前要干预、
0: 嗯。
1: 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他、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他查的是中轴骨。那么中轴骨就指的是脊柱啊、股骨颈啊、髋部这一块，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0: 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哪儿骨质疏松了、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1: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一个评估。对、
0: 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就是查骨密度。
1: 对，
0: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查。
1: 哎，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0: 诊断的金标。
1: 对，
0: 那这是疼痛，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就是这个病人嘛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特别费劲
0: 啊。
1: 你看他也能走道，也能啥的，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了。他说我真的拿不动。就是拿不动。
0: 哎呦，一说这儿呢，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1: 对。
0: 然后但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吧？
1: 对。
0: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1: 对。
0: 你是正常时候是有劲儿的，是吧？
1: 对。
0: 不是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儿、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1: 哎，它特别明显。
0: 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你
1: 要
0: 去查一下骨密度。
1: 要警觉。
0: 要警觉。
1: 对。
0: 那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对，
0: 一骨折了，一查，因为你的骨密度都这样了，
1: 哎、
0: 你这能不骨折吗？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这个病人的骨质，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他从那个看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0: 这就非常的负责。
1: 哎，非常负责任。
0: 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啊？
1: 是的。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0: 对。
1: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
0: 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1: 对。
0: 3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松。
1: 对。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骨是围成的是一个胸腔。

0: 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心肺。
1: 对，
0: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的空间就小了，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
1: 下降，
0: 哎，
1: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它
0: 哎，
1: 现
0: 对
1: 在
0: 对，
1: 张不开那样。
0: 哎，对对对，这个是
1: 所以
0: 很
1: 你的
0: 重要
1: 呼
0: 的。
1: 吸、你的这种心脏功能都会受到影
0: 对对
1: 响。
0: 对，
1: 所以这是重要的，
0: 非
1: 那
0: 常
1: 就
0: 重
1: 骨
0: 要。
1: 质疏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对。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0: 对
1: 比
0: 对
1: 较
0: 对，
1: 晚。
0: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1: 就是男性，比如说抽烟喝酒，还
0: 对
1: 有
0: 对
1: 呢？
0: 对，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最终。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哎，
1: 瘦，
0: 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他的转换也要低，能量不足。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现在也比较多见了，也一定要关注。
1: 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
0: 对对对，
1: 还
0: 他
1: 提到
0: 们
1: 了一个
0: 都
1: 叫
0: 影响钙磷的代谢。
1: 钙磷的代谢，
0: 对，
1: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0: 对
1: 啊，
0: 对
1: 这
0: 对，
1: 是我
0: 这个
1: 们。
0: 往往不被人重视。
1: 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
0: 哎，
1: 注的。那我们要知道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0: 对对对，
1: 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0: 对，
1: 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块儿，刚才说到补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D 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0: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那
1: 就是最
0: 么，
1: 高2000呗。
0: 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那么根据这个呢，食物里呢，你再要需要补钙的话，那这个元素呢，钙元素呢，就得是500到600每天。
1: 这是我们额外补的意思，要补
0: 对
1: 那
0: 对
1: 些，因为
0: 对
1: 我们
0: 对，
1: 从食物当中还会获取一部分。
0: 对，
1: 那这是我们补钙，因为刚才说了不允许单纯补钙，同时要补D。那这个钙和D，它们的补充是怎么配合呢？
0: 你一天是需要的这个钙是1000到1200毫克，那么你要如果说的你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食物哈，大约是多少？那么还有你经常吃一些含钙的高的食物，这也能多一些。你像芝麻啦，还有海带啦，这些
1: 海产品
0: 海
1: 哈，
0: 产
1: 海
0: 品、豆
1: 虾
0: 制
1: 呀，
0: 品、豆制品，这
1: 豆制
0: 些都
1: 品，
0: 含钙比
1: 牛
0: 较高。
1: 奶，
0: 对，牛奶、奶制品，对。那么 D 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 是指单位每天、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

0: 是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那我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
1: 嗯，
0: 哎，你像我们，
1: 南方北方是吧？
0: 哎，对对对，你是跟那个纬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
1: 经纬
0: 度，哎，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
1: 要
0: 照这
1: 多一
0: 个要
1: 些。
0: 多一些。
1: 嗯，你看，
0: 为啥他要提到了耐受量？就是
1: 嗯。
0: 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比要
1: 高
0: 多
1: 一
0: 一些。
1: 些，
0: 对，
1: 嗯，你像南方，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
0: 行，
1: 鸟一族
0: 一
1: 喜欢
0: 年
1: 上
0: 四季有
1: 海
0: 太阳
1: 南，
0: 的地
1: 对，
0: 方，对，
1: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0: 哎，对，
1: 因为
0: 其
1: 地，我们说最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1: 啊，也能
0: 那
1: 合
0: 么
1: 成很
0: 我们
1: 少。
0: 体内的这个地呢，主要是有阳光照射到皮肤上。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哈，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1: 严严实
0: 严
1: 实
0: 严
1: 的，
0: 实实的，就露两个眼睛。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哎，
1: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在合适的日照的那时间当中，比如说进行一些照射太阳。
0: 对
1: 那
0: 对，
1: 比如说头顶啊，你像后背啊，
0: 对对，
1: 脸不怕晒的话，比
0: 四
1: 如说
0: 肢，
1: 四肢啊，
0: 对，
1: 把脸防护一下
0: 对
1: 是吧就可以
0: 对
1: 了。
0: 对，
1: 隔着玻璃处晒太阳，那真的就只是晒个暖烘烘，
0: 哎，对，是这么
1: 它
0: 回事，
1: 对于补地是没有作用
0: 没
1: 的，
0: 有
1: 就
0: 作
1: 隔
0: 用，
1: 着东西都不行，隔着衣
0: 对
1: 服也不
0: 对
1: 行，
0: 对，
1: 就都补不到。
0: 它对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波段要求是极严的，就这个波段它照射到皮肤上，能产生我们内源性的这个进到体内进行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我们补的钙，你看现在钙也好多呀。那补哪种钙呢？啊，好像 D 要补，要补维生素 D3
0: 第三、第二都可
1: 啊，D
0: 以，
1: 三、D 二都可以。钙呢？钙也有多种啊，那补哪种更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
1: 是
0: 哎，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
1: 吸
0: 也
1: 收
0: 有
1: 率的问
0: 颗粒
1: 题，
0: 的，还有片剂的，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
1: 碳酸钙，
0: 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都可以的，补充，
1: 那像什么有机钙呀、无机钙呀这些，这没有差别，
0: 这个没有，就是
1: 都没
0: 你
1: 有，
0: 能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1: 达吸收就可以。一般说的都是碳酸钙，
0: 对，市面上比较多，
1: 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
0: 还
1: 种
0: 有颗粒冲剂，
1: 颗粒冲剂，
0: 对，
1: 或者是液体的，
0: 液体钙，
1: 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大家预防就说到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
0: 对
1: 这
0: 对
1: 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
0: 对，对，
1: 如补的时候它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
0: 预
1: 要
0: 关，
1: 慢，是吧？
0: 对。
1: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0: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1: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情况。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恢复得非常不好，
1: 骨不连，
0: 他不
1: 虽然你
0: 长。
1: 把它位置给它摆好了，
0: 但是它不
1: 但它
0: 长，
1: 不长，
0: 哎，
1: 不往一起长。
0: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

0: 伤筋动骨一百天哈啊，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3个月他就很淡然，因为骨折了嘛，你必须得恢复。4个月、5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6个月、7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
1: 哎呀，
0: 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1: 那太焦虑了，
0: 啊、
1: 我一听我，你看我都用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的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能
1: 力
0: 不好，
1: 太差，
0: 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会慢慢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都有，
1: 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0: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临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1: 哎，对，
0: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
1: 降下来，
0: 这是我们的任务。
1: 对，这是也是重点，
0: 重点。
1: 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0: 是的，
1: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也不太可能，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以后
0: 再次骨折，
1: 对，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
0: 对对对，
1: 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完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
0: 对，
1: 那么再有就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它就不动就好吗？因为现在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一百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0: 是这样的，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那我就少活动吗？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其实我们说了，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1: 对，
0: 如果你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它是流失是很快的。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是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3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1: 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0: 对，必须得运动。
1: 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0: 哎，对，
1: 是吧？
0: 他也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早了也不行，晚了更不行。
1: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啦，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非常大，
1: 真的非常大
0: 啊！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1: 那你看它是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50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0: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两个大夫，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发现他打羽毛球的时候，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骨那个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1: 20多岁男孩，
0: 对对，
1: 还打羽毛球。

0: 那我们活动吗？
1: 啊啊！您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
0: 看
1: 他
0: 没劲儿
1: 啊，这种情况。
0: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1: 啊，
0: 我们还有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有一个大夫学。
1: 嗯，
0: 完了他说我也好，他也去查。
1: 嗯，
0: 他为了这个，他这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
1: 哦，
0: 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我不喝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碳水这个东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
1: 嗯，
0: 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就是
1: 当水
0: 喝，
1: 嗯，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0: 对，
1: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0: 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1: 嗯，那你老了个咋整？
0: 对，
1: 你啥时间四十来岁，你这骨头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人未老，骨先摔了。
0: 哎，对，
1: 嗯，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所以也要在这饮品上面。咖啡、碳酸饮料上面，
0: 浓茶，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1: 熬夜，
0: 哎，
1: 也让骨
0: 还有压力、紧张、焦虑
1: 啊，
0: 嗯，
1: 压力、紧张、焦虑，
0: 对，
1: 嗯，
0: 这些都导致这些骨量，
1: 啊，
0: 嗯，
1: 啊，这大家这么难的，
0: 非常难
1: 保护一个骨骼健康，
0: 真的很重要，
1: 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叫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0: 是
1: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D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D哈，
1: 嗯，
0: 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
1: 嗯，
0: 基石，哎，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
1: 嗯，
0: 哎，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特骨细胞，
1: 啊，
0: 那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药物，
1: 嗯，
0: 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
1: 嗯，
0: 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
1: 嗯、
0: 严重程度啊，
1: 嗯，
0: 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
1: 哦，
0: 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
1: 哦，
0: 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
1: 哦，
0: 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
1: 哦，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哎，
0: 嗯，
1: 就都有办法的。
0: 对，
1: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小峰律师事务所的潘博律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国防教育法。那我们大家呢都知道啊，这国家安全呢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国防教育呢也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重要途径。国防教育法呢不仅明确了公民在国防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更指引着我们如何用实际行动来守护国家安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深入了解这一部法律的核心内容，从公民的国防职责到基本的国防常识。

0: 从现代安全理念到日常防范意识，帮助大家更好地去理解积极践行国防教育法的深刻内涵。因为维护国家安全呢，这不仅是军人的天职，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的能够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增强国防意识，共同用实际行动筑起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屏障。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关于国防教育法的内容啊，我们也将会和潘博律师呢进行详细的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小峰律师事务所的潘博律师和大家呢来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峰律师事务所的潘博律师。
0: 好，欢迎潘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也和大家重点来分享的是国防教育法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关于国防教育法呢，我们请潘博律师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部法律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呀，是在2001年的4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呢并公布施行的，旨在呢通过法律的形式来确立呢全民国防教育的这个制度。它的设立背景呢是在该法呀首次呢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国防教育为国家的责任，将全民的国防教育日呢定在了每年的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强调呢国家安全意识与民族的这个凝聚力的重要性。该部法律呢在2018年曾经修正过一次，在2024年的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呢通过了最新的一次修订，进一步呢强化了这个国家安全观呢和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融入。它的主要内容啊主要是对于教育对象及内容啊实施机制以及目的意义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
0: 其实潘律师说到国防教育法呀，前不久呢大家通过在国庆期间升旗仪式啊这样的不同的形式哈、去感受浓厚的爱国氛围。那么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是将爱国主义作为了核心的内容。那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角度来看，国庆期间的全民国防热情和这部法律的立法目的有着怎样的一个内在的联系，您能和大家来说一说吗？
1: 首先来说呀，这个国庆活动呢和这个法律的实施呢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首先来说呀，法定的教育载体，例如说这个九三阅兵啊，国庆阅兵啊，或者升旗仪式，这种呢都是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国防教育的重要形式。它的这个仪式感呢强化了法律要求的国家认同的这种教育。同时啊，它通过这个情感的共鸣机制，那法律要求呢利用重大的纪念日啊或者开展教育活动，那九三阅兵啊国庆啊等等这些呢都通过这个集体仪式呢激发情感的共鸣，正是呢法律追求的这种全民参与的这种效果。
0: 那潘律师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国防教育法呢是在2024年进行过一次最新的修订哈、那为什么说这一次修订呢是在适应新时代国防需求方面有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那这些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且为什么我们说在国庆期间我们来了解这些变化特别的有意义呢？
1: 是这样，首先呢它变化呢主要体现在五个核心变化。第一呢就是说强化了国家安全观，新增了呢就是统筹传统安全呢与这个非传统安全的相关条款，将太空啊网络呀、生物啊等新兴领域纳入了这个教育的内容，回应了呢例如说俄乌冲突啊、科技竞争啊等现实的战争。那第二点呢就是说突出了爱国主义的法律地位，首次呢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爱国主义呢是国防教育的核心，要求呢教育的内容必须包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教育。第三呢就是创新教育形式与数字化的手段，新增呢利用元宇宙啊、 AI 啊等新的技术开展呢沉浸式教育，要求呢国防教育基地智能化升级，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说细化重点群众的责任，明确啊公务员呀、这个青年呢、企业呀三类群体的差异化要求。那首先呢对于公务员的要求呢是将国防教育纳入晋升考核的机制，对于学生呢

0: 小学至大学全学段的课程呢强制的进行覆盖。对于企业呢，国企呢需要设立国防教育的专项预算。第五呢就是说建立这个监督的问责机制。新增呢县级以上政府需要向人大报告国防教育的这个实施情况，对未达标的单位啊进行约谈呢或者通报。
1: 嗯，那可以说这些规定和内容呢都是法定的这样的强制性的责任和义务哈，要求我们去认真的贯彻执行，来增强国防教育法的落地和普及。那你看说到这个普法包括国防教育的相关的形式啊，在国庆期间呢全国各地都会举办，比如说像军营开放日啊，或者关于国防主题的成就展，或者是红色的主题研学活动等等。那么在咱们的这一个国防教育法当中，对于节日期间开展国防教育有没有哪些专门的指引或者是要求？那么又如何通过规范活动的形式让我们老百姓能更好的在国庆的氛围中感受爱国的热情呢？
0: 是这样，从呢2001年呢实施国防教育法以来呢，虽然未直接的呢对国庆期间的活动呢做出了专门的规定，但是呢通过一些条款呢为国防就是为节日期间国防教育的法律框架呢巧妙的这个结合节日的气氛，实现了情感的共鸣和知识传递的双重目标。首先呢它的指引呢，第一呢就是时间节点的明确化，然后呢规定了全民的国防教育日，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这个教育节点。而国庆呢十一这个节点呢恰恰呢在其延伸期上形成了教育月的效应。第二呢就是说活动的形式的法定化，例如说军营开放啊，明确了这个军事机关可以向社会开放军事设施，为国庆阅兵村的开放，然后呢以及其他的参观呢等提供了依据。第三呢就是教育内容的标准化，将国防历史啊、军事科技呀、国防法规呀等呢列入了必讲的内容，确保呢节日活动呢不流于形式。同时啊这个也平衡了爱国的热情和系统的学习。第一呢就是情感激发的机制，通过升国旗啊、唱国歌啊等仪式呢强化这个节日氛围。例如在2023年和2024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上啊，吸引了呢几十万的群众进行参与。第二呢在知识传递呢的设计上呢形成了呢分层的教育，对青少年呢侧重这个英雄故事的感性化内容，对成年呢则要求国防政策的理性化知识。比如说在2022年和这个对于南京大屠杀呀推出了这个小兵日记等活动。第三呢就是责任主体的联动，政府、学校、媒体三方协同。在此期间呢比如说咱们台呀或者说省里央视都进行了相应的活动来强化这个相应的联动。
1: 嗯，是这样的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我们围绕着国防教育法的相关要求来拓展和实施各类的相关活动和宣传的工作。就比如说您刚才所提到的哈，我们每年有这个国防教育日是在9月份第三周的一天哈，周六是吧？然后呢以此为节点我们又拓展这个出了国防教育月哈，我们黑龙江省就是这样的，我们9月初呢也是举办了咱们黑龙江省啊今年的国防教育月的启动仪式哈，也正式的拉开了我们省啊关于国防教育月的活动的序幕。其实这个恰恰就是我们省从全省上下深入落实国防教育法的一个生动的体现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其实呢国防教育它不仅仅是我们说在国防教育日这一天，也不仅仅在9月份国防教育月这一个月，其实它更是贯穿全年的。你比如说在国庆假期期间，可能有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想带着孩子啊、带着亲友啊去参观革命烈士陵园或者是国防教育基地，去更好的感受国防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么在国防教育法当中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国防教育基地呢应该是对社会公众开放。那么潘律师，我们想和您咨询的就是在这部法律当中有没有规定，就是这些场所它的开放时间啊、参观流程啊有没有哪些法律的规定。那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参观者来讲啊，我们在参观的时候需要遵守哪些礼仪规范，那么才能更好的去避免触碰法律的边界呢？
0: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开放时间和参观。

0: 流程的法律规定。首先呢，根据国防教育法的第16条，那它是有法定的开放义务的。那国防教育基地呢，必须对社会公众呢进行开放，但是呢，可结合实际的情况，具体的确定开放的时间。那关于相当的实践标准呢，国家型基地呢，在通常呢是全年开放的，在国庆期间呢，可能会延长2至3个小时。地方性基地呢，可能要实行预约。在2023年的国庆期间呢，约 70% 的县级的基地那需要提前1到3天进行预约。第二呢，就是参观流程的问题。那首先呢，它需要进行实名登记的，多数基地呢是需要出示这个身份证的，未成年人呢也可以出具的这个户口本。安全检查呢，可能就是说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品呢，这个导览服务呢，就是法律没有强制要求，但是呢，这个据之前统计呀，85%以上的省级基地是提供免费的讲解的。同时呢，参观呢是需要遵守相应的礼仪与法律边界的。首先呢，它有一些禁止性行为，例如说根据这个这个英雄烈士法呀，以及国防教育法呀，都有相关规定的。不得在烈士墓碑上进行刻画呀、涂抹呀，然后禁止在基地内呢进行商业的拍摄，不得穿拖鞋、背心等不尊重的服饰呢进入，等等，它都是有具体规定的。
1: 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哈。
0: 对，
1: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而且应该是我们大家必须做到的一个行动自觉，这也是我们在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的时候，对于相关展出内容的一个尊重。
0: 对，是这样的。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需要来注意的问题啊。那么法律呢，为什么会在很多的内容当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的日常的国防教育呢，做好了非常系统性的这样一个规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潘律师啊来沟通的就是，在国防教育法当中呢，也是明确提出啊，禁止将国防教育资源用于盈利性的活动。那我们作为普通的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去分辨啊？市场上很多都悬挂着国防教育的这样的标签的产品啊，或者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辨别呢？您给大家出出主意吧。
0: 是这样。那首先呢，它仅仅盈利性活动，它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那国防教育呢，它是出于公益性的。国防教育法的第二条呢，就明确规定了国防教育呢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公益性事业。那其第七条呢，也强调了普及及加强国防教育呢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那法律性质决定呢，其不得商业化。那其实啊，之前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例如说在2023年呢，就某公司就利用这个军事博物馆的相关影像呢，制作成收费的 VR 体验项目，那之后呢，被责令停止并罚款人民币10万元。当然呢，可能前两天吧，有一些汽车品牌也利用长春这个飞机展的一个情况呢，进行了相应的宣传，
1: 用了很多的元素哈，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歼20战机啊等等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同时啊，还要防止意识形态的这个异化。那法律的第三条呢，就要求国防教育啊，必须坚持总体的国家安全观，盈利活动呢，可能导致啊，这个教育内容呢被篡改，如加入商业广告啊，这些是影响国家安全教育的严肃性的。那同时啊，它还有这个资源保护机制。根据国防教育法的第16条规定呢，国防教育基地啊，应当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未授权其将军的军事设施，未授权呢，将军事设施啊、烈士陵园呢等资源呢用于商业开发，这些呢都是如果说违反的，都是要进行相应查处的。同时呢，这个识别标准呢，首先呢，我们要从主体的资质进行审查。那合法的主体资质呢，一般呢有政府机构、军队授权的单位、学校和公益组织。那通过验证的方法呢，就是通过全国社会组织信息的公示平台进行查询主办方的相应资质。内容审查的要点呢，一般来说的话，以免费为主。如果说存在高价的 VIP 的军事夏令营， 那这种呢就可能要受到处罚。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教材呢一般使用的是官方教材，并且呢无广告植入的情况。活动形式呢判断呢一般是军营开放日啊，这种国防知识竞赛呀，红色研学呀等等。如果违规的活动呢，一般就是军事拓展训练呢，当然这种都是收费的。还有呢就是商业机构组织的国防教育讲座，那这种呢可能要需要核实这个主办方的问题。
1: 嗯，那通过这些角度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去甄别哈，就是它到底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防教育的活动，还是说贴着国防教育标签而进行一种盈利性质，进行这样的一个产品宣传的一个方式哈。
0: 对，
1: 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更好的去进行这样两种产品的一个甄别，那更主要的呢就是要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杜绝被将啊国防教育资源这个商业化或者盈利性的这种行为的出现。那所以说呢，我们说国防啊，它绝对不仅仅是军队的事儿，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所分享的国防教育法，也正是我们履行这一份责任的重要指南。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潘博律师带领大家来深入了解这一部法律的内涵，从公民的国防权利和义务到基本的国防知识，从现代安全观念再到日常的国防意识培养，让我们积极的去践行国防教育法，将爱国热情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行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晓峰律师事务所的潘博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国防教育法的相关内容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刚才呢，和潘律师也聊到了哈，就是在这部法律当中呢，也是禁止啊，将国防教育资源用于盈利性的活动。刚才呢，潘律师也是从专业的法律专家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怎么去正确的分辨啊，这个产品或者活动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合规的国防教育的产品或者活动。那么在现在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就是国庆期间啊，那家长呢带着孩子可能也会想去参加一些像国防体验营啊或者一些国防的教育活动啊。那么在这部法律当中，对于这一类的社会机构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资质的要求呢，潘律师？
2: 首先来说呀，他对他的资质的要求呢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2: 第一呢，就是对于他的主体资格，那必须呢为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那这个社会组织可能就包括民办的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且业务范围啊必须包含国防教育或者青少年军事训练，需要取得呢县级以上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的备案许可，就是例如说这个退役军人事务局呀，或者就是教育局联合审批的这种资质。
1: 嗯，
2: 然后呢人员配置上呢，首先呢他就需要军事的指导人员，现役或者退役的军人需要呢提供相应的证件，或者说部队出具的这个服役证明。非现役人员呢可能需要通过啊省级国防教育办公室出具的专业的培训，并取得国防教育辅导员的资格证书。
1: 哦，这个都是有法律的明确要求的哈。
2: 对，是这样。
1: 参加活动之前，家长呢可能要去签一些参与活动的协议啊或者是合同啊。那我们在签这样的协议也好合同也好，我们应该怎么去从法律的角度注意甄别呢，那避免孩子参与一些违规的活动情况。
2: 是这样，家长啊签约这个相应的材料前呢，需要审核这个五类的法律文件。第一呢，就是说机构的备案证明，那核发机构啊应该为县级以上国防教育的主管部门，且呢有效期呢覆盖这个活动时间。第二呢，就是军事指导人员的资格证，现役军人呢需要出具就是部队的政治工作的相应的文件，退役军人呢需要出具退出现役证件并核实真伪。再有呢，安全责任的协议必须包含呢意外伤害的保险条款，以及呢紧急医疗处置的方案。那活动内容的审批表，那检查呀是否呢列明了具体的训练项目，对应的安全等级。同时呢还需要呢出具收费的备案凭证，收费项目呢需要与国防教育基地的收费标准一致，那禁止呢收取呢军事装备使用费等附加条款。
1: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特别的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才能够真正的参加到正规有效的国防教育活动当中。那其实呢，说到参与到国防教育的行列中呢，有很多的形式，比如说现在呢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社交媒体啊，网络媒体也会充斥着大量的国防科普的视频或者是关于军事话题的讨论。那么在咱们国家的国防教育法当中，对于网络平台开展国防教育有没有哪些规范性的要求来保证我们能获得到这样的正确的正能量呢，潘律师？
2: 对于网络平台开展国防教育的法律规范呢，例如说国防教育法的第19条就规定了内容的审核责任，那平台呢必须建立国防教育的内容机制审核，对于军事装备的参数啊、部队番号啊等呢敏感信息呢进行双重的审核，需要技术筛查和人工

0: 的负荷。第二呢，就是对于信息真实性的要求，那禁止传播未经核实的军事内幕，比如说某个部队的调动计划呀等等，那违者呢可能触犯的是反间谍法。再有呢，就是说对于备案对于资质的备案制度，开设国防教育专栏呢，需要向省级的网信部门进行备案，如这个某站的这个军事社区啊，需要呢公示这个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那个人账号呢发布军事科普内容，若呢这个单条的视频播放量超10万次，那需要补充国防教育内容发布承诺书。
1: 这个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啊，去看视频或者是发布相关视频的时候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了，算是，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么说到网络平台啊，我们极其偶尔呢也会在新闻当中看到有人因为模仿军人啊，或者是穿着军装啊这样的类似的高度相似的服装来拍摄短视频或者是发布一些内容，而被受到了相关的处罚。那么在国防教育法当中，对于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或者限制呢？
0: 是这样，如果说出现这个模仿军人啊、不当着装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呢，首先来说它是违反国防教育法第7条。那该法呢明确的，国防教育的是公益性事业，禁止呢国防教育的资源呢进行盈利化的活动。模仿军人拍照啊或者拍摄短视频呢，若用于商业引流，那即构成呢违法行为。其实呢这个呢也是有一些典型案例的，例如说这个在今年呢，某博主穿这个仿制军装拍摄这个部队家属院的短视频，并标注定位，那被认定为呢消费这个拥军情怀，那受到处罚。
1: 其实这个呢都是现实当中的惨痛的案例哈，值得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来警醒。那么在国庆假期呢，很多人也会选择在自驾啊去打卡很多红色的国防景点。那么除了说我不能够随意的去穿着军装之外，那么在景区内一旦出现了像不文明的行为，像随意的刻画呀或者是破坏设施，那我们说除了他要承担必要承担的民事赔偿之外，他是不是从国防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当中对这样的行为也是有针对性的处罚措施呢？
0: 是这样，国防教育法明确要求呢加强国防教育基地的建设和管理。那其中第20条呢就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呢利用爱国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呢开展教育活动，并对呢符合条件的这个场所呢进行命名和挂牌。那游客呢破坏这个红色景点的法律责任呢，首先刚才说他有民事责任，那就是国防教育法第21条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呢侵占破坏呢国防教育设施造成损害的呢需要赔偿相应的责任。当然呢行政和刑事的处罚也是存在的，例如说行政处罚法规定呢，在红色景点刻画破坏设施，那构成呢故意毁损公私财物，那可以处以拘留或者罚款。那刑法呢也有相关的规定，若破坏行为呢涉及这个军事设施或者文物，比如说抗战遗迹呀等等，那可能呢触犯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或者说呢破坏军事设施罪，那最高呢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1: 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哈。而且说到这个法律当中的规定啊，我们说在参加国防教育活动当中，我们或多或少的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军事装备的展示，或者呢听到一些国防政策的解读。那么在现在我们和大家分享和讨论的国防教育法当中，对于军事装备的信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去看，或者我们能够在网上发布什么样的内容，尤其啊是解读政策的时候，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有哪些限制，这个在国防教育法当中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呢？
0: 它是这样，它是有相关的内容审核制度的。根据啊国防教育法第18条的规定呢，所有公开展示的军事装备的信息呢必须经过呀军队的宣传部门或者国防教育的主管部门进行审批。这个同时啊，这个国防教育的这个边界呀，它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边界的。首先呢要以官方的口径为优先，那政策的解读呢必须严格呢依据这个国防白皮书和国务院这个新闻办发布的相关文件。那同时呢不得对国防的预算啊、军事战略呀、 对外政策呀等核心内容进行主观的这个推测和曲解。那专家资质的要求呢，就是开展政策解读的人员呢，需要具备相应的军队院校啊、国防大学呀等机构认证的资质，这也是国防教育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1: 嗯，
0: 那地方的国防教育的讲师团呢，需要呢通过政治审查或者说专业和专业的这个考核才能实施。
1: 嗯，也就是说法律当中已经明确的要求了，对于相关的信息我们必须以官方发布信息为主，不能随意的去猜测解读或者是随意的扭曲哈。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嗯，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国防教育法呢，在普及过程中啊，是从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去落实全民的国防这样的一个义务，通过教育的形式啊，提高大家的国防观念。那么在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当中呢，也是特别强调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那潘律师呢，我们特别想向您请教啊，就是您作为一个法律专家，在您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培养青少年的国防观念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首先来说呀，第一呢，它就是强化了这个依法服兵役的意识。
1: 嗯，
0: 通过呢将这个兵役宣传呢融入国防教育体系，能够系统的向青少年普及这个兵役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呢公民的国防义务，形成呢依法服兵役的这个是光荣的这种社会共识。这种教育呢，有助于消除青少年对于兵役的认知误区，增强呢其法律意识和责任担当。第二呢，就是形成呢全链条的国防教育体系。那同时啊，这个新法呢还要求建立从小学到高校阶梯式的国防教育体系，其中呢兵役宣传呢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现了呢小学阶段对于这个军事活动的体验，培养国防兴趣。第二呢，就是在中学阶段呢结合这个军训开展呢兵役的这个宣讲。
1: 嗯，
0: 大学阶段呢，就是组织征兵政策的解读啊和军营开放日，这种递进式的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呢逐渐适应各阶段的这个教育。第三呢，就是创新教育形式，然后呢提升实效。新修订的法律呢鼓励了采用这个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教育方式，比如说组织这个学生参与军事夏令营啊，开展这个征兵的模拟活动啊，邀请这个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分享经验呢。再有呢，就是第四，就是培养新时代的国防后备力量，增强呢系统化的国防教育和兵役的宣传。那它能够增强这个青少年对于军队的认同感，提高适龄青年的应征入伍的比例，为国防啊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呢储备优质的兵员。
1: 嗯，其实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哈。
0: 对，是。
1: 当然我们说有了良好的教育之后呢，践行国防义务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普通的市民通过参与节日期间的国防教育，我们能在哪些方面践行国防义务呢？潘律师。
0: 第一呢，它可以这个强化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第二呢，它是可以完善这个国民动员的这个制度。第三呢，就是意识形态的安全建设。这三方面呢，都可以这个是国家视角下的这个战略意义。
1: 嗯，那其实结合国庆假期的特点呢，我们也特别想让潘律师啊，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给我们的所有的市民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做，既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参与到国防教育当中，去表达我们的爱国情感，同时呢，我们还能避免因为对于法律的不了解、不熟悉而误犯国防教育的相关规定的情况呢？
0: 那我们就提这样五点建议吧。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明确呢公民的国防权利和义务。那根据国防教育法呀，公民有权参与这个国家教育国防教育的这个活动，同时呢有义务接受国防教育。第二呢，就是警惕非官方活动的风险，避免呢参与个人或者非正规组织的军事体验营、爱国集会等活动。此类活动呢可能涉及非法使用军事设备或者泄露敏感信息。第三呢，就是规范网络行为，在社交媒体分享国防内容时呢，需要对于内容进行核实，避免传播未经证实的军事信息或者呢敏感的影像。那保密法规定啊，节日期间呢需要严谨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传输呢涉密的信息。第四呢，就是理性的表达

0: 爱国情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呢参与全民国防月的活动，然后呢观看官方阅兵啊等直播的这个表达这个支持。若是组织线下活动呢，需要提前呢向当地的国防教育部门进行报备。第五呢，就是特殊主体的注意事项。那企业主啊，或者说高净值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涉及这个军事参观呐、啊，或者说军民融合项目啊，等应该通过正规途径进行申请，避免呢因商业行为呢触犯国防法的红线。那法律风险规避的要点呢，就是禁止性行为。那例如说这个擅自拍摄军事禁区啊，穿戴仿军装招摇撞骗，散布呢军事谣言。那如果说碰到相应问题呢，像维权途径主要是这个遇到强制消费呀、啊、或者虚假宣传国防教育日的活动啊，可以拨打12345进行投诉。
1: 这些呢都是我们老百姓啊在进行国防教育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方面呢是要合法的方式参与到国防教育，表达我们的爱国情感，同样呢也要通过刚才潘律师给大家总结的五点提示啊，来避免误犯啊国防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探讨啊，能够让大家对于国防教育法这一部重要的法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对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提高。国防教育呢其实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因为它体现在我们关心国家发展的态度里，也体现在我们学习国防知识的行动中，更体现在我们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日常实践中。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次普法学习啊为契机，将积极践行国防教育法这个主题真正的落到实际行动当中，争当国防教育的宣传者、参与者和实践者，让我们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行动，用我们共同的努力构筑起保卫国家的坚固屏障。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成为国家安全的守护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感谢我们的法律专家，来自黑龙江晓峰律师事务所的潘博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国防教育法的相关内容和广大市民朋友及网友朋友们做出的分享和交流。谢谢您，谢谢潘律师。
0: 谢谢大家。
1: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

0: 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5: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玉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旧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贡，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想进行二手房评估，有房产想要买卖的，想找张贡帮助你解决房产疑难问题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贡，张贡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

0: 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优质二手房源，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家都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松北的颐和园的院内的一楼门市，它是商服照，一楼加地下室，总共的建筑面积是629米，建筑面积南北向的，房主现在卖160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太海花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7米，一楼半的房子，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房主卖96万，这个是虹桥校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保利城17三室明厅，建筑面积97米，20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房主卖13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通达街的铁路小区，这个是在通达街和前进路的交口，建筑74米，5楼，顶楼17楼，南向，私产，10年的中装，5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罗马公园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房主卖91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适合于做文化学校，办公室都可以。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顶楼是6楼，西南向，有电梯，02年简装。125万，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南北，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东胜江畔三室两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向，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13704805973。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蓝绸七彩阳光两室明厅，建筑98米，12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中装，90万，18746014512。贝肯山17三室明厅，建筑129米，11楼南北向，私产，17年的中装，180万，赠车位，17703647661。雨轩花园36米使用面积，1楼南向，私产，2000年没有装修，24万，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建筑10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高装，房主卖90万，13946068938。丽水丁香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1米，2楼，顶楼是6楼，南北向，私产，14年中装，102万，18746014512。

0: 文华园两室一厅60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7万，187-4601-4512，珠江地景，建筑83米，2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简装，698000，1394606-8938。南岗的新发小区30米4楼南北，私产89年的简装，258000，1394606-8938。百合名苑52米4楼东西，私产02年中装，450000，1394606-8938。翠湖天地两室名厅，建筑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215万，1874601-4512。阳光绿色家园一室一厅的房子，建筑41米，5楼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31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都是超高性价比的。如果收音机前有听友说，哎呀，我就想买这种性价比高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寻找，然后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定夺这个价格，那您都可以优先看看张棍给大家找，这些都是房主急于出售的。所以呢，大家看过房子了，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都可以跟我们在线进行咨询。另外还有听友说呀，我这个有具体的需求，具体的要求，我想换房子，那你就直接跟我们提，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们有听友说，我要想房源想要出售，那能不能让张棍帮助我代卖？这也没有问题，这个呢我们线下工作人员都会帮助你多几个渠道去宣传，缩短大家卖房周期。很多听友都知道啊，一整遇到这个卖房子了都会来找张棍，因为知道张棍可以帮助到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今天在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想跟张棍聊的是我们线下有个听友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是家里老人的房子，但老人现在行动不便，他想帮助老人出售他的房产，想问一下张棍，这个出售应该怎么去办理？
0: 首先这个老人行动不便是有没有行为能力，他就是有没有意识。
1: 嗯，
0: 如果说他能说话，能就是明白，语言清晰，
1: 嗯，
0: 能有行为能力的话，就是出行不便，他可以约公证处上门做一个委托公证。公证委托他的孩子代替他去卖这个房子，这个是可以的。
1: 就是你不能直接拿着老人的这些资料自己去卖，这
0: 个
1: 是
0: 不
1: 允许
0: 的。
1: 就你必须先走一个公证，公证现在我们人文关怀是比较好的，是可以上门进行服务的，跟你上门进行公证的。
0: 对，这个是可以的。你就约公证处去做公证，但是起码公证处要求是老人得有行为能力，思维清晰，能知道他干啥，能写字。
1: 就是你问他什么，他能回答上来。
0: 对，
1: 然后再
0: 比如说人问他说你要卖房子，说是我要卖哪儿的房子，委托谁，他说委托我孩子，谁谁谁，起码他能知道你叫啥名，你的身份号是多少，这个他很清晰的能表达出来，这个是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做一个公证。
0: 对，
1: 然后你拿这个公证就可以走具体的流程帮助卖房子了。
0: 你像有的老年人说像那个脑梗了，就是意识不清晰了，吐字不清晰，
1: 那这样怎么办？
0: 不能说话了，这个你就卖不了了。
1: 这种就卖不了了。
0: 卖不了了就只能等。
1: 那就没有办法了。
0: 这
1: 里边跟大家说，
0: 这个，
1: 要看这个情况，像张棍说这几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不出来，没意识不清楚，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先处理他这个房产了。
0: 对，
1: 因为不能保证他是否有意愿想出售自己的房产哈。
0: 对呀，这个就是他没有行为能力了。你像有的说植物人了，或者说的脑梗了，脑出血了，特别严重这种，这都不行。
1: 即使就是说我们想把老人房子卖了，来这个拿钱有其他的用处救治哈，但是就不行。
0: 对，那种情况下都是不可以的。
1: 对，所以就是像张棍说，趁着就是意识清楚的情况之下，如果想处理你的房产，
0: 对，
1: 就
0: 抓紧时间，
1: 对，
0: 要是说意识不清晰了，你
1: 在等着卖房子，
0: 嗯，
1: 那就来不及了。
0: 对，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可能都卧床多。

0: 年了，
1: 嗯
0: 嗯，房子也儿女想把这房子卖了给他治病，
1: 嗯，
0: 但这个都不行，卖不了，
1: 卖不了，动不了，
0: 嗯、动不了、
1: 嗯，
0: 除非是人没了做继承，
1: 嗯，走就是正常的流程啊、是有继承权的人再来继承这个房产，
0: 对，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提醒大家，就我们线下听友这个问题，让张顾问做了一个权威的解答。那么，如果大家涉及到你有相关的问题，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可能今天也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想评估一下自己家房子的价格，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做公证的问题啊，就在想问问张顾问，我们都哪些种情况之下需要有公证处这个流程呢？
0: 比如说继承、赠与、这个是必须得公证的。还有就是人不方便出厂的，比如说他在外地，他要卖哈市的房子、人不方便回来，你可以做一个委托公证，别人代替他去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有些卖房子的不急于卖吗？想卖现金的、有一些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防虫子、收房子的、他们收房子的人都做委托公证
1: 啊。这些种情况涉及到房产的、
0: 对，
1: 我们都要去公证处去办理去，
0: 对，做委托公证。
1: 那就刚才张顾问说的这第一种，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也是人在外地、比如孩子在外地工作比较忙、家里边老人说那我帮他卖房子、
0: 对，
1: 那这种也是需要做公证的，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人不能出厂的。
1: 那这种是孩子在他所在地去公证处公证这个呢，还是说老人在现有的比如在咱哈尔滨来做这公证呢？
0: 都可以。
1: 他不看房子在哪儿做，
0: 他不看孩子在哪儿，假设说他在外地的话、他可以在那儿做公证、把公证书邮回来。也可以在咱当地做。这边做公证呢、就是把那个委托公证的材料邮过去。邮过去之后给他那个电子版的、他打印出来、跟公证处视频签字、签完字他把材料邮回来、
1: 也都可以，
0: 也都可以、
1: 就是你在哪儿做公证费用是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各个城市的费用是不相同的
1: 啊。那
0: 咱们搁这边要是给他做那个就是异地公证，费用也是要比当地高的
1: 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
0: 但是这个公证费不是很多。你像咱们当地做这个公证的话，一般的，如果不与原件相符的话，专门出的公证书委托公证是300-400块钱。如果与原件相符，也不超千儿。异地公证的话，可能就得2000左右。
1: 所以这个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问一问哈，了解清楚了。
0: 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对，但是这个省去了大家，你想，本身工作比较忙、你还得抽时间回来。
0: 对，
1: 嗯，
0: 其实我建议就是，如果说孩子在外地的话，他上外地当地去做公证去
1: 就可以，
0: 还便宜，
1: 方便一些。完了，到时候把这个邮寄回来就可以。
0: 对，邮寄回来，你委托谁、把谁的身份信息提供就可以。提供你自己的产权证和你的信息。然后这边提供身份证，受托人就可以了。
1: 就帮助你卖房子了。那我们找张棍去卖房，就直接拿这个公证，张棍一看就知道了。
0: 对，就可以帮你出售了。
1: 对，所以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自己进行在线咨询。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卖房子，您就趁着张棍在节目当中您进行在线咨询，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然后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直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可能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然后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张顾问好。
3: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3: 您说。
2: 是在厢房区，

0: 文治头道街24号，
1: 文治
0: 小区。
1: 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0: 建筑面积是72米11。
1: 使用50？
0: 使用50，将近51。
1: 几楼？
0: 6楼。
1: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8楼。
1: 啥朝向？
0: 东西向，通透的。
1: 东西私产。
0: 对。
1: 哪年的？
0: 97年。
1: 简装。
0: 就算简装吧。
1: 俩屋的。
0: 中简装，对，两室一厅。
1: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0: 有。
1: 原来没有是吧？
0: 不对，都有。
1: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0: 55就是到手价。
1: 对。工农兵小学，对吧？
0: 对，工农兵49，校区房。
1: 对，就这价格。
0: 好的，谢谢张顾问。
2: 好的，感
0: 谢
2: 参与，我们再会。
0: 谢谢
2: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你像刚刚张顾问评估这一套房产，大家好出手吗？
3: 咋说呢，玉翠秀府这个不太好出手，偏一点儿、
2: 嗯。
3: 你等这个文治这个指定是不好卖。
2: 嗯
3: 嗯，延兴路跟地宫街这个价格要是合理的话还可以。
2: 嗯嗯，就是现在卖房子的话就是要综合去考虑了。
3: 只能是你价格便宜。
2: 嗯，
3: 就是房子房源质量好一点，你再便宜点就能卖出去。
2: 嗯，
3: 如果说房源质量不好，你再本价的话那指定是不好卖了。
2: 嗯，就是现在卖房周期还是比较长一些。
3: 对。
2: 大家就是不要那么乐观哈。
3: 嗯，
2: 可以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包括有些听友说的我在我们自己家的房子上啊贴上这个出售的这个信息，或者你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另外就是找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多几个渠道去尽可能试一试，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房源尽快的出售出去。如果您着急的话，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一个，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有些老年朋友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一样，手里边握有好几套老房子啊，都是老破小的这种。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又上了年纪了，尽可能的我们给他做一个整合，要不你就换成一套，要不干脆我就是住一套，剩下那些套我全都出售，直接换成我这个资金，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们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就是现在我的卖房子不像我想象那样，可能我今天用钱我今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卖房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提前量，如果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做一个整合也好啊，出手也好呀，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张顾问，提前把你的房子是出售啊还是兑换呀，都是可以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房子。
3: 您说。
4: 就是在道外区的红城小区。
3: 嗯。
4: 那个5号楼那块，说可以说门牌号吗？
3: 可以，不用说，您就说多大的就行。
4: 那个，他那个是顶楼的7楼，阁楼房子，100平的建筑面积。
3: 嗯。
4: 完了是个简装吧？就是、
3: 啥朝向？
4: 南北向。
3: 南北向私产，08年的，
4: 07年08年的。
3: 装修有吗？
4: 装修就简单装修的。
3: 嗯，超不过25。
4: 啊，
3: 我认为也就20
4: 吧。你这块帮就是评估也帮卖房吗？
3: 可以帮您卖。
4: 那能帮我登记一下吗？
3: 好的，啊。
4: 啊，那张顾问，谢谢你啊。
2: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卖房子的。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张顾问线下是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然后也正是我们每天房源太多了哈，不可能把每一套房源都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宣传。如果你有需要，说我正好也想求购房源，我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你也可以在线跟张顾问提，然后我们帮助你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看房子啊，或者是你筛选房源比较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腿脚又不是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那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弯路，我们直接在线下就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直接筛选出来您自己再去看。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也好还是卖房也好，只要你有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

0: 就算简装。
1: 简装。
0: 老式车型。
1: 27万。
0: 27万。
1: 对。
0: 哦。哦，那行，有点。
1: 有点少，
0: 谢谢，
1: 但是不好卖啊、
0: 嗯哦。不好卖啊、哦。
1: 嗯，因为楼层高，你还一个朝向的，现在一到五六楼都不好卖了啊、
0: 哦。明白了。
2: 哎，
0: 谢谢
2: 你。嗯，供你进行参考。你看，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张顾问还可以帮您说一说你这个房子的优缺点。有一些听友可能房子还涉及到有这个税费的问题，大家不了解的，都可以进行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有很多老年人的房子，如果大家真的说觉得我想卖这个房子，大家一定要打出提前量来，别等到说我用的时候，然后就想急于出售，现在比较难卖，所以大家都可以先来找张顾问问一问。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听到的是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啊，我是有一个那个安子片的房子，安平街104号。
1: 多大米数的？
3: 21米，使用。
1: 21米几楼？
3: 建筑28，对，3楼。
1: 啥朝向？
3: 朝着，你那朝向是，朝着，就是案发桥。
1: 朝着案发桥，你是在案发桥的哪一侧呢？
3: 安平街这侧。
1: 不是安平街这侧，你是往印度电影院这边还是往？
3: 印度电影院，印度电影院这边。
1: 那朝着案发桥应该是偏哪一向？
3: 对，是偏
1: 院。资产。
3: 嗯。
1: 建成，你这是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安平安祥。
1: 安祥，那也是刚过安发桥没多远儿。
3: 啊，对，91年吧，应该是92。
1: 简装。
3: 啊，对。
1: 15万。
3: 15万。
1: 对。
3: 啊，好好好。
2: 嗯，好吧，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如果最近有房子想要卖，在卖之前想要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值多少，我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大家都可以让我们的专业房产专家张顾问给您做一个在线的评估。评估出来的这个价格，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一个净手价格，是便于大家在市场出售的。那有一些听友说呢，可能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对我这个房子以及市场行情我了解，我真的是急于出售，我认可比张顾问评的这个市场值再低一点，我就想卖出去。还有一些听友说呢，哎，评估完我觉得这个价格稍微有点低，离我的心理预期有点远，那我就再持有一段时间，或者说我再观望观望，再看一看。另外有一些听友说，那我能不能挂到我自己心理预期价格都没有问题，您自己房子您做主，张顾问给大家评估这个价格只是供大家进行参考的，我们可以帮助到您买房卖房都没有问题，但是您的房子还是您做主。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参与节目直播热线，直接来跟张顾问做在线的解答，这个是最便捷的。
4: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1: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1: 几楼？
4: 4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临街的，对吧？
4: 啊，对，就黑大。
1: 2000年那个房子。
4: 啊，对。
1: 楼下就是夜市儿。
4: 啊，对，楼下夜市儿。
1: 装修咋样？
4: 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4: 67-8万。
1: 嗯。
4: 4楼。
1: 4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4: 啊，好了，谢谢你啊。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5: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1: 嗯，您说。
5: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1: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5: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5: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1: 几楼？
5: 4楼。
1: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5: 两室暗厅。
1: 啥朝向？
5: 应该是东西吧。
1: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0: 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0，我是2005年买的，好像
1: 也就在2000年前后。
0: 03的好像。
1: 03装修咋样？
0: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点。
1: 67万。
0: 67万。
1: 嗯。
0: 能出手吗？
1: 嗯，挂挂试试吧。
0: 行。那个我麻烦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1: 你想在哪儿买？
0: 恒大雅苑17。
1: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0: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钱能下来。
1: 你说
0: 房产证的面积是80.7几还9几，就不到81。
1: 几楼？
0: 20层。
1: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0: 单南。
1: 单南向，建成是1819的吧？
0: 18年，对。
1: 两室的。
0: 两室。
1: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0: 就是恒大装修，对。
1: 超不过90。
0: 超不过90。
1: 对。
0: 好的，谢谢。
1: 哎，好。
2: 好，恭请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您好，我想那个帮着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3: 华西巴黎第五区的房子。
1: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3: 要卖。
1: 巴黎第五区，多大的？
3: 正面是107。
1: 107，几楼？
3: 洋房5楼。
1: 五楼，顶楼是多少楼？
3: 11。
1: 两室明厅。
3: 两室明厅，南北通透，大两室。
1: 南北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3: 15。
1: 装修咋样？
3: 普通装修。
1: 15年中简装，150。
3: 150哈。
1: 嗯。
3: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可以代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3: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节目当中可以帮助大家出售啊，如果大家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你看，你不妨多几个渠道。有些听友说啊，我这个房子确实在卖，我已经挂中介了，或者挂到网上了，那您再打一个电话，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帮助您代卖，说不定哪个渠道就让大家把房子卖出去了。多几个渠道更有益于大家在方面上的出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5楼。
1: 抚顺街是地德里的房子吗？
4: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人才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1: 多大米数？
4: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1: 几楼？
4: 5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
4: 我看一下，这89的写的房本上。
1: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4: 对，差不多。
1: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4: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1: 有装修吗？
4: 有装修，那个精装。
1: 哪年装的？
4: 19年
1: 的精装，39万。
4: 39万。
1: 嗯，
4: 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如果您正在出售您的房源项目，您不是很懂，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帮您出售。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签合同。如果说您这个房子说准备卖给朋友啊，卖给亲友啊，或者是卖给邻居啊，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这个价格的应该怎么去要价，然后在签合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也都可以帮助您解决。还有一些听友可能在卖房过程当中涉及到这个税费的问题不是很了解，大家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我这个房产具体的当下的税费到底涉及到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大家都可以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879966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喂。
1: 你说。
5: 那个我这又撂不撂电话啊？
1: 你现在就跟我说话就行，拿着电话说咱俩。
5: 啊？
1: 你就拿着电话咱俩通话。你、
5: 啊对啊、
1: 你想评估哪儿的房子？
5: 啊、我咨询的那个香坊区幸福路和那个健康路，他俩旁边的有一个电机厂的。
1: 电机厂的房子。
5: 电机厂的。
1: 多大的？
5: 电机厂是4.5米，四楼，
1: 嗯，
5: 15栋，右阳面那个西面，东南西面就能看到那个呢，电工小学。
1: 你这房子是朝向是朝西的？
5: 也朝南的。
1: 朝南的。
5: 我想买这个房子。
1: 你要买，它是哪年房子？
5: 它是89年的。24.5米，要13万，
1: 便宜。
5: 可四楼。
1: 嗯，顶楼是几楼？
5: 啊，
1: 顶楼是几楼？
5: 是7楼。
1: 这房子太便宜了，你赶紧买吧。
5: 赶紧买吧，
1: 嗯、
5: 可以买了。
1: 对，简装是不是简装？
5: 啊，没有装修。
1: 那也便宜啊。
5: 行，好了，
1: 嗯、
5: 谢谢。
1: 买吧。
2: 嗯，供您先参考啊。你看这个张国英说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您是该入手呢，还是说继续再观望观望？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6: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
6: 那个清河湾的。
1: 清河湾是吧？
6: 啊、
1: 嗯。哪个区的？
6: 西区的。
1: 多大米数？
6: 54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6: 6楼中门。
1: 中门南向。
6: 对对对对。
1: 顶楼是几楼？
6: 顶楼7楼。
1: 装修咋样？
6: 装修中装。
1: 俩屋的？
6: 对，两屋一小厅。
1: 俩屋一小厅，23万。
6: 嗯，好，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抱歉，张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7: 哎，我想那个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7: 南岗齐正街，
1: 齐正和哪条街的交口？
7: 和那元和街交口。
1: 齐正街和元和街，你是校区吗？
7: 是红岩校区的。
1: 红岩校多大米数的？
7: 它、哎、这是42米使用面积。
1: 几楼？
7: 2楼。
1: 啥朝向？
7: 那个东西朝向。
1: 东西向，没有冷山和挡光吗？
7: 没有。
1: 哪年房子？
7: 那80年的。
1: 装修咋样？
7: 没装。
1: 55万。
7: 55万。
1: 对。
7: 啊，嗯，行，谢谢你，张顾问。
1: 哎，好的。
7: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也没有问题，只要把房源的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都可以给您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8: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个爱达九溪的房子，爱达九溪6号楼，是8楼，94米，南向和西向的。我想评估一下，大概这房子多少钱？简装吧，就是。
1: 西南向，私产，房子是1819的吧？
8: 好像是18还是19，我记不准了。
1: 简装。
8: 啊。
1: 94米的建筑面积。
8: 对。
1: 115。
8: 啊，就是大概就上下浮动都就好成交呗。
1: 对，这个价格还可以。
8: 啊，这块的房子就是保值怎么样啊？因为我其实也想卖，还不想卖，都怕掉价。
1: 掉价这个，如掉价是大趋势，如果说市场走低的话，可能都得往下走。但是哈西还可以，因为你这个房龄比较新，而且九溪的房子，要是我说到这个价格的话，都已经快到它的，就是你买跟买的时候价格已经差不很多了。
8: 啊，
1: 嗯，
8: 我这是那个啥，就是抵账的房子。
1: 你是抵账房？
8: 也是办的正常的，也是房产证啥的啥都不耽误。当时我这抵账抵的我的话就是。
1: 如果说你要是不着急卖的话，你也可以等一等。
8: 啊。
1: 嗯，就是不急于用钱，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是不太好。你要不着急，你就可以等一等。

0: 就是这种高层的话，特别是在海西那会儿，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长，它还有这个房子就不好卖的情况，是吧？
1: 嗯，我觉得爱达九溪还可以，它在哈西的房龄当中也算得上是新的。
0: 哦。
1: 你像哈西很多楼盘都比它早。
0: 哦。是是。那你说这个房子我要是不卖，我就是租的话，我大概租3万块钱好租不？
1: 3万呢？
0: 一年啊。
1: 一年一个月2500。
0: 哦。
1: 差不多吧。
0: 啊啊，这个价不算贵是吧？
1: 对。
0: 啊，行。
1: 哎，
2: 那好，哎，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有请到的是4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啊，张棍好，我那个昨天晚上我不说去看房子吗？
1: 嗯，
3: 看完了回来，我告诉你地址和他那个面积什么的，你帮我评估一下。
1: 你说，
3: 在那个太平桥附近那个百盛跟前那个永平小区，
1: 嗯，这是20几栋的，
3: 208栋，
1: 多大米数？
3: 使用面积，他的登记是登的使用面积47。但是他家有个老太太在那住吧，我问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说使用面积45。
1: 他建筑多大你也不知道？
3: 建筑他登的是70。
1: 嗯，几楼的？
3: 3楼，东西朝向。
1: 东西向。这个装修咋样？
3: 这个装修也就是反正是一般吧，谁反正年轻人进去住肯定得重新装。
1: 也就是在45万左右，要是47米的话。
3: 啊，45万左右哈。
1: 嗯，差不太多。
3: 43、4万就挺好的，要能下来。
1: 对，
3: 是是，
1: 就怕他不跟你讲啊。
3: 但是他这个离那个百盛和那个比优特比较近。
1: 嗯。
3: 离的地铁口也比较近。
1: 比那个近一点儿。
3: 比那个近，那个吧是紧把大房里那边上那个楼，这个是靠百盛和比优特的后门，比优特的后门
1: 这个位置比那个要好一点，但是像你说的这个米数不是小一点吗？
3: 对呀，那老太太说是45，但房本他登的是47。
1: 你看着房本了吗？
3: 没看着房本，只看他登的信息。房本
1: 你得看着房本才能知道。
3: 啊，反正
1: 这个我就是给你按照45米给你的价格，
3: 45米，45万左右，
1: 对，
3: 43、4是最好的。
1: 对，你再少了人也不能卖了，毕竟他这房子的位置挺好，楼层好，没有外楼梯吧？
3: 没有外楼梯，他这个那个不挡光，就是楼间距比较远，楼间距远，那不挡光。也不挡那个什么的风啥的，
1: 那就挺好的啊，
3: 通风风都挺好，我看，也就45万左右，要是能行就下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供您进行参考。
3: 不行，46也行哈。
1: 对。
3: 啊，那行，那谢谢张顾问
2: 啊。
3: 好
2: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的赵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4: 张顾问你好，我有个南岗区邮政街的房子。
1: 邮政
4: 街
1: 和哪条街的交口？
4: 怡园街交口。
1: 邮政和怡园。
4: 对。
1: 那你是奋斗销？
4: 奋斗销红销。
1: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28米。
1: 使用28，几楼？
4: 6楼顶。
1: 啥朝向？
4: 南向。
1: 单南向，建筑40米。
4: 41。
1: 私产8几的？
4: 83年。
1: 83，装修简装？
4: 进屋拎包就能住。
1: 35万。
4: 还有一个是梁聚小区房子。
1: 梁聚小区在民生路上。
4: 民生2道街。
1: 多大米数的？
4: 35米多。
1: 几楼？
4: 7楼顶。
1: 啥朝向？
4: 南北向。
1: 哪年房子？
4: 96年。
1: 装修咋样？
4: 嗯，中装吧，算。
1: 18万。
4: 哎，好，谢谢。哎，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我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
5: 啊，我家是建国街。
1: 建国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建国街可东达，可通达街，就是建国公园对面。
1: 通达街多大米数的？
5: 是，使用56米。
1: 几楼？
5: 八楼顶。
1: 啥朝向？
5: 南北。
1: 私产。
5: 啊，私产。
1: 哪年房子？
5: 好像1998年了吧。
1: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是反正装了10多年了。
1: 25万。
5: 25万呢？
1: 嗯。
5: 啊，张顾问，我挂到你这儿行不行啊？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5: 那好，谢谢啊。
1: 哎，好的。
5: 哎，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啊！提醒大家，我们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大家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有听友说，我最近想要买房子，想要卖房子，那大家都可以找张顾问，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一个是帮助大家寻找到高性价比的房源，帮你看看房子的优缺点；还有一些听友说，我自己有房子，我要涉及到这个签合同、办贷款的问题，张顾问都可以帮助到你，而且可以帮助你想办法给你解决问题。另外，线下如果大家有想出售的房源，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6: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1: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6: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1: 多大米数的？
6: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1: 65米，5楼，3屋的。
6: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1: 南北哪年房子？
6: 94年的。
1: 有装修吗？
6: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1: 很简单的装修了。
6: 也不啊，对，差不多吧啊。
1: 现在的价格，
6: 我这校区房，香路小学，
1: 最多55。
6: 啊，最多55。
1: 嗯，
6: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您帮我再评一下。
1: 你说没事儿。
6: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1: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6: 河园。
1: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6: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1: 使用多少？
6: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1: 没有那么大。
6: 那就是53、54，
1: 40多。是，
6: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1: 你是几楼？
6: 18楼。
1: 顶楼多少楼？
6: 顶楼是25/28。
1: 一室的吧？
6: 一室一厅。
1: 一室一厅。
6: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1: 啥朝向？
6: 刚才南向。
1: 南向，10年的。
6: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1: 装修咋样？
6: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1: 48万。
6: 48万。
1: 嗯。
6: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2: 嗯，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7: 我是顺水小区。
1: 顺水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1: 几楼？
7: 6楼，顶层是8楼。
1: 啥朝向？
7: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1: 东西私产。
7: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1: 啊，2室半，建成是96年。
7: 对，96年。
1: 有装修吗？
7: 没有装修，简装吧。
1: 没有啥装修，4×28。26万左右吧。
7: 26万左右啊。
1: 嗯。
7: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可以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提醒大家，趁着我们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你来。

0: 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2: 请讲。
1: 你好，你好，我有个房子在共乐小区。
2: 共乐多大米数的？
1: 使用面积是77米。
2: 77，建筑是110几？
1: 没有，109。
2: 几楼？
1: 7楼，不是8楼顶。
2: 啥朝向？
1: 它还不是正南正北，反正这有一个地方出香路，不是正南正北。
2: 建成是96年。
1: 98年。
2: 装修简装。
1: 简装好的，当时在90年代算好。
2: 你这是仨屋的吧？
1: 八个屋。
2: 32万。
1: 32万啊。
2: 对。
1: 谢谢啊。
0: 嗯，供您经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正在直播，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胡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请那个啊，我想请专家给我评估一个那个香坊区白毛小区的房子。
2: 多大米数的？
3: 那个建筑面积是63平的。
2: 几楼？
3: 6楼，南北朝向。
2: 6楼南北。私产05年。
3: 啊，这05年，那个
2: 装修咋样？
3: 啊，简装。
2: 38万。
3: 38啊。
2: 嗯。
3: 哎，那好，谢谢。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啊，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这个5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尤其是想评估，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在节目当中进行咨询。还有一些听友说，包括老年人说，我这个房子我要怎么给孩子，怎么留给孩子，怎么去办理这个交易最省钱，有不明白的问题，涉及到您在签合同办贷款有不明白的，您都可以进行在线咨询。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啊，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师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2: 和兴路哪个位置？
4: 131号，就是木兰街。
2: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4: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69米。
2: 几楼？
4: 4楼。
2: 啥朝向？
4: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2: 西北向。
4: 嗯。
2: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2001年。
2: 装修咋样？
4: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2: 简装80万。
4: 嗯。
2: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4: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2: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4: 啊，你们能推荐吗？
2: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那好了，谢谢啊。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
5: 哎，您好。
2: 你说。
5: 我那个在清河湾 A 区。
2: 多大米数的？
5: 有一个53米，52.9米。
2: 52.9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5: 建筑。
2: 使用是30几。
5: 使用那个也我也没记住过，我就看房本上写的这个。
2: 几楼？
5: 7楼，705，那是这个小高层。
2: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可能是30层。
2: 啥朝向？
5: 是西北朝向，一面朝西，一面朝北。
2: 一个屋还是俩屋？
5: 2个屋，2个小屋。
2: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是普通装修。
2: 40万。
5: 40哈。
2: 嗯。
5: 哎。 好，谢谢您。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想找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价格，帮您看一看房子到底值多少，然后有一些听友是直接要出售，您就直接跟张顾问提，张顾问都会派他的这个线下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大家保持电话畅通，然后我们会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6: 嗯，张顾问好。
2: 哎，你好。
6: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2: 您说吧，哪里的？
6: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2: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6: 对。
2: 多大米数？
6: 是113。
2: 建筑面积？
6: 对，这是建面。
2: 几楼？
6: 五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2: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6: 2000年。
2: 两室明厅暗厅。
6: 三室暗厅。
2: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6: 当时装修的。
2: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6: 现在。
2: 嗯。
6: 那谢谢你。谢谢你。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9: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7: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9: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7: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9: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10: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青春魔力在边陲，我的命运里充满了太多电视剧元素。6岁随父母闯关东，16岁成为下乡知青， 25岁进入新华社当记者，之后又随维和部队三赴海地三进战乱中的柬埔寨采访。至今那些难忘的经历经常出现在梦中，而最为

遥远的知青岁月，印象最为清晰。冰天雪地里，我们训练，凄风冷雨中，我们巡边。青春年少时，我跟战友们度过了充满艰辛，也充满了豪情的时光。1968年5月，没等毛主席挥手，一心想替家庭减轻负担，不满16岁的我便从哈尔滨来到中苏边境的锦和农场当知青了。那是位于北纬51度的高寒地区。当年6月18日，中央批准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我所在的单位成为兵团一师二团五连，后来归入兵团一师一团，先后改称六营八连、38连，现为锦和农场一分厂38队。那时连队的居住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墙体既有土坯垒就的，也有板夹泥、棍夹泥砌成的，还有用草果泥的拉合辫绞成的，房顶则是木板条压油毡纸。当然，建房的技术员、泥瓦匠、木工、力工，就是我们这帮初生牛犊一样的知青。因为密封程度差，大冬天屋里常常像个冷藏室。屋内多为南北大炕，最大的一间女生宿舍可容纳40-50人。铺盖的下边用红砖或土坯砌成了火炕，因为传热不匀，睡在炕梢的还没觉得被窝热乎，睡炕头的就被烤糊了被褥。有一年，连队西侧的牧羊班被烧得倾家荡产，为此全连战友给他们捐款捐物，添置新行李。出行条件的艰苦也超乎想象。夏秋季节，土路翻江成了水泥路，暴雨过后，小河里的水就会平槽甚至溢出来。有时为拉回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连队甚至要出动东方红54履带式拖拉机牵引着拖车冒险出行。冬天室外温度可达-50摄氏度，在外面待个把小时，人能冻个半死。我们常用拖拉机拉着爬犁代步，这可是大型交通工具，爬犁上可以坐20-30个人呢。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过着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屯垦戍边生活。说实话，那时候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怕的是填不饱五脏庙啊。1969年，全连只有豆子面可以充饥，每人每天限量6两，而且只有3种主菜，土豆、萝卜、白菜。冬天吃的几乎全是冻菜。有人编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从黑河到赵光，有人编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从黑河到赵光，兔子打锣，汤汤汤。因为平时吃不上肉，所以即便杀猪时杀出豆肉也舍不得扔，把肉切碎了靠油，出完油的油梭子也是好东西，各排班分一点带回去，总会被男知青们抢吃得一干二净。幸运的是，至今没听说哪个知青因此患了寄生虫病。记得当时还有人到马号偷着煮豆子，或是到厂院里偷着用铁撮子炒黄豆，更有甚者，半夜跑到连队的羊号拉出只羊来杀掉炖肉，结果被人告密，团里来了工作组，杀羊和吃肉者分别遭到处罚。本人也是吃糊涂肉者，未过一顿嘴瘾，险些误了前程。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取消春节探亲假，所有知青坚守工作岗位，在兵团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思家心切的人因此难过的落泪，而更多的人则内心激荡不已。
知青们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一时间热血沸腾，满脑子都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渴望。那种豪情，真有一种战争年代热血青年奔赴沙场的味道。由于靠近边境，作为反修防修的最前哨，我们连被定为值班分队，每个知青都配了枪。我们连的装备相当可以，除了步枪，还有可折肩托的冲锋枪，转盘式机枪。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炮排还装备了40火箭筒、60迫击炮。伴随着枪支弹药的配备，连队开始了更为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加强了日常巡逻，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这是我们经常唱的一段军歌。训练场上，每个人都十分认真，我也曾苦练体能和枪法。当时我身背53式 7.62 毫米口径的步骑枪，拍了一张照片，邮寄给家人和朋友。经过训练，我的枪法相当不错了，有过一枪双压的记录。1970年初春，时任副班长的我带着三个知青进深山为伐木人员建站点，由于担心遇到野猪，我申请了一支步骑枪，十发子弹。一天，我们在小河边巧遇了一群从南方飞回来的野鸭子，我举起枪，随着哐的一声枪响，眼瞅着两只野鸭从空中栽了下来。我还纳闷，就开了一枪，怎么能打下来两只鸭子呢？难道出现了被枪声吓死的惊弓之鸭？捡回两只鸭子一瞧，果然是被一颗子弹打中的。于是几个人忽悠我，副班长枪法如神呐。紧接着我们生火烤鸭，尽情地大吃了一顿。可吃完烤鸭，大伙开始犯愁了。由于我们身处边境，开枪可能引发误解，所以连里对枪支和弹药进行严格的管制，配发携带的子弹都是有数的。打猎倒是痛快，可如何向连队报告子弹的用途呢？商量来商量去，大家统一口径，夜里来了狼，周雀为了吓走狼放了一枪。单调的生活，艰苦的劳动，艰险的环境，让知青们越发思念远方的亲朋。所以很多人没事就给家人、同学和其他连队的朋友写信。为了显示我们正规部队的身份，我还私刻过一枚邮戳。邮戳是用废旧轮胎的胶皮做的，上面刻着一圈小字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02信箱五连。邮戳一经问世就备受青睐，知青们争相使用，把它盖在寄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的信封上，少说也有五六百封呢。当时知青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枯燥，一赶上师团组织文艺汇演，大家都积极参加，借着排演革命样板戏、大唱革命歌曲的机会苦中作乐。我算是个文艺积极分子，跳舞、拉琴、编节目都少不了我。进行革命样板戏汇演时，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我们一个小连队几乎都排演过选段、选场，甚至是全剧。我们自编的忆苦剧《苦年》不仅在本连演过十来回，还到兄弟连队和其他营巡回演出。我在剧中扮演老地主，带着两个狗腿子迫害农民夫妇一家。一次到团部汇报演出，为了达到真实的音响效果，团里竟然特批了两发子弹，掐掉弹头用步骑枪来枪毙地主，这令我又惊又喜，被枪毙的就是我呀。那段时间我还跟其他知青学会了打竹板、说山东快书、吹口琴、拉二胡、京胡、板胡，
而我的美术功底也是在办黑板报的过程中练出来的。有一次，我在一排的房舍门口一左一右绘出了杨子荣和李玉和的头像，请两位英雄为知青当门神。因为父亲的原因，我自小就十分热爱摄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了最初的摄影创作。参加劳动和训练时，我扎着麻绳的黄棉袄里时常揣着一台带伸缩皮枪的富士卡相机，一有空我就拍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了冲洗胶卷，我因陋就简，先是把工具仓改成了小暗房，制作照片时用桦木墩当座，羊铁盒做灯箱，倒扣的相机镜头代替放大机。有知青把我拍的照片寄回家，他们的父母再给邮来捎来新胶卷，这样我就有胶卷可用了。回头看那些在连队拍下的当时看着并不起眼的东西，时隔40年都具有了文物价值。中央电视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大荒博物馆、黑河知青博物馆等处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更为重要的是，我因为摄影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春，团政委马仁到我们连蹲点儿。一天，当他教一名北京知青编筐时，我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并当晚送去了照片。看着照片，马政委十分激动，没想到这山沟沟里竟然有人能拍出这么好的照片，小伙子是个人才。于是在政委的推荐下，我被调到团宣传股任干事，之后我的照片经常发表在各级报刊上。1976年新华社首次从骨干通讯员中挑人，已经在摄影上小有名气的我被黑龙江分社选中，培训合格后，1977年8月16日，我正式成为新华社的首位北大荒知青摄影记者。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仅摄影作品就发表了近万幅。雪夜寻找谢排长。1970年10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党委决定创建一所抗大式一训队，边生产边学习以备战时需要。于是在两位老转业军官的率领下，我们这些来自哈尔滨、上海、北京的生龙活虎的小青年开进了完达山脉的深山密林处老黑背。那儿人迹罕至，有老虎、熊瞎子、鹿和狍子，住的是地窖子，支起帐篷当教室，桌椅板凳是自伐木头锯成板自己定的。冬天里大雪覆山，熊熊燃烧的小铁炉驱不走大山里的酷寒。饮山煎水，馒头就咸菜菜汤，难得一点荤腥。艰苦的生活，高强度的学习和劳动，使学员的体质直线下降。对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我们在劳动中抓到一只野兔，炊事员熬了一锅美味的野兔汤，大伙喝得浑身冒汗。这件事儿启发了对领导，由教导员、队长和谢排长组成狩猎队，打动物，改善伙食。一个星期天的晚上，阴沉的天空散落着雪花，我们正在油灯下复习功课，通讯员通知我们八个班长开会。走进办公室，一看见对领导冷峻的表情，我们就知道出大事了。原来谢排长打猎时走失了。谢排长叫谢方军，北大荒人的后代，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是大伙尊敬的老大哥，又是神枪手，枪指哪儿打哪儿。这些日子他的好枪法给我们解了许多馋，增强了许多体力，我们读书不再头晕，不再恶心了。
晚7点。

一领导悄悄派管理员带三名体质好的学生去寻找。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未见消息。队领导决定再派一支小分队进山去找。教导员噙着眼泪说，为了对组织和他的家庭负责，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发，务必把他找到。就是被虎害了，尸骨也必须抬回来。我们临行前，学员们都知道了消息，提着气灯来送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找到谢排长。越往前走，林越深，雪越厚，开始雪没斜腰，渐渐就没了膝。我们一边走一边喊谢排长。我们背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感觉愈发沉重。队里仅有的手电筒被第一支队拿走了，我们只能摸黑前进。忽然漆黑的夜传来树枝折断声，嘈杂的足蹄踏雪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的头发根一下子竖起来，下意识的咔啦一声拉开枪栓。漆黑的密林，伸手不见五指，我狠狠地瞪着眼睛，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同志们立即缩短队形，拥成一团。隔了一会儿，大山寂静下来，这才感觉到寒风略背的哇凉哇凉，有走路出的热汗，也有方才惊出的冷汗。雪停了，月亮露了出来，前面一座陡峭的山峰，窄窄的山路仅能容一人通行。我们手脚并用向上攀爬，左右的悬崖让人不敢侧目。到了山顶，我们坐下来啃几口冻馒头，吃一把白雪，借着月光看看手表，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我抽出一支烟划着火柴，谢排长，我大喊一声，雪地上一个臀部压痕，一串凌乱的脚印。再划根火柴朝树上看去，树干上有粉笔画的箭头，这仿佛是无声的命令。我们跳起来向前追去，走了一段又是一个臀部的压痕，再走一段又是一个臀部的压痕，两个压痕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看来前行的人体力已经降至极限了。我们拼命地往前赶，赶，赶。我正想着，有人喊，看哪，灯光。我浑身立即有了无穷的劲儿，张开双臂，马一样跃着朝前奔去。我们奔出了林海，借着晨曦看到山坳里缕缕的炊烟，炊烟下是一座茅草房，门缝里一弯灯光正在流淌。老乡告诉我们，傍晚来了一个人，刚才又来了四个人。我知道后来的那四个人肯定是管理员他们，但前面的第一个人是不是谢排长呢？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匆匆告别了老乡，上午七时我们进了四十团十五连连部，喝着滚烫的水，指导员告诉我们，昨天山上下了一个人背着枪，因为土匪或特务就下了他的枪，把他押到连部。那个人自称谢方军，是排长，因下大雪往一训队打电话打不通，刚才电话刚打通，真是谢排长。我们身子一歪，倒炕便睡，睡得那个香啊。北大荒人的情怀写照。二十多年前，我们北大荒文联一行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兵团文联举办的联欢晚会上，主持人为我们报了一个节目，点名让我和考察团的一位女同志合唱一个《北大荒啊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
这是很久以前

在北大荒流传的一首民谣，好像是电影《北大荒人》的插曲中用过。尽管这个很不专业的主持人并无恶意，但我还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可能看过电影《北大荒人》，但对北大荒的印象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初。于是，我立即予以更正，我们唱一首《北大荒人》的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了心底，站在荒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虽然参加晚会的人不多，但我俩还是非常投入地唱完了这首歌。我觉得这是在代表全体北大荒人唱这首歌。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没想到北大荒有这么动人的歌，歌词生动，旋律优美，太好听了。说实在话，那时我的歌唱水平很一般，打那以后，我一有机会就反复练习唱这首歌，不仅是工作的需要，更是因为我从内心非常喜欢这首歌。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陆续接触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对这首歌曲的内涵理解得更加深入了。词作者王德是老一辈北大荒人，他1937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4年转业来北大荒，与我父亲是同一个部队，农建二师的，对北大荒这片土地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1955年年末，王德调入哈尔滨歌舞团，此后历任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黑龙江省韵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曲作者刘惜金是国家一级作曲家，他1948年出生于哈尔滨市，和我们北大荒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弟弟妹妹都在垦区下过乡，对北大荒既有特殊的感情，也有着深刻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惜金是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后来担任黑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再后来到中央歌剧院担任院长。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这两位歌曲作者在全国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俩共同创作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再度共同创作的《北大荒人的歌》堪称珠联璧合之作。在王德创作的歌词中，《北大荒人的歌》别具一格，这首歌词主要是写北大荒人的情感，歌颂几代北大荒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建设北大荒，14万副转官兵、54万城市知青共同为这片黑土地流过汗、洒过血，很多人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这是一句从几百万人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共同声音，激起人们强烈共鸣的还有下面这些诗句：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同甘共苦在一起，一起分享春光的爱抚，一起经受风雪的洗礼。你为我的命运焦虑，我为你的收获欢喜。啊，北大荒，我的北大荒，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
你的江

家顾振仪在词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感北大荒人的歌》的评论文章，认为这首歌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悲壮，因此拨动了千万北大荒人的心弦。1994年，顾振仪在黑龙江省文联组织的刘惜金作品研讨会上又宣读了一篇题为《他写出了历史的悲壮》的论文，准确地道出了这首歌的魅力所在。黑龙江省著名作曲家胡晓石曾经在《捕捉音乐之魂》一文中这样写道，就说他那首被北大荒人称为肯歌的《北大荒人的歌》吧，他感情深沉，大气凛然而又委婉舒展，令人荡气回肠，怦然心动，一种对北大荒、对故土故人的眷恋和热爱之情似潮水般在胸中涌动，难以遏制。1996年8月的一天，由北京返程知青组成的北大荒合唱团100多人回访北大荒，在红星龙、宝泉岭、佳木斯、哈尔滨等地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每次演唱这首北大荒人的歌，演员们都是含着眼泪，指挥也是含着眼泪，观众更是含着眼泪。1998年，垦区举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凡到过北大荒的知青在许多场合都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在哈尔滨青年宫的一次知青集会上，当演员演唱这首歌时，台上台下数千人涕泪横流，那感人至深的场面实属罕见。这首生动感人的歌曲不仅唱响了大江南北，还唱出了国门，一直唱到联合国大厦。2007年12月4日，北京北大荒合唱团访美慰问华人演出音乐会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隆重举行，演出在一曲深情的《北大荒人的歌》中拉开帷幕。2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和夫人琮军全程观看了演出，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琮军原名陈珊珊，是陈毅老总唯一的千金，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一些曾经在北大荒战斗生活过的中国外交官拉着合唱团演员的手，激动地说，你们的演出很精彩，令我们为中国感到自豪骄傲，你们的艺术水准代表了祖国，也代表了北大荒，你们一定要再来美国演出。临别前，合唱团向在联合国工作的北大荒荒友赠送了《北大荒人的歌》光碟作为纪念。2010年6月，上海世博会期间，一天，时任共青团黑龙江省委书记的张恩亮陪同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谭军铁到黑龙江垦区展馆参观。当他们听讲解员介绍到《北大荒人的歌》的相关情况时，张恩亮就问讲解员会不会唱这首歌。讲解员抱歉地说不会。张恩亮转过身来问我，我说会唱。于是我给他们唱起了这首歌。尽管我的嗓音不洪亮，也不懂多少唱歌的技巧，但我是带着感情在用心唱。他们听了连连称好。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这首歌那么感兴趣。原来2010年6月8日上午，在上海世博会黑龙江活动周开幕式上播放的殷秀梅演唱《北大荒人的歌》的视频，令数百名在场的上海老知青
热泪盈眶。

0: 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已不再年轻，但他们仍然深深地怀念那片神圣的土地，深深怀念那里的父老乡亲。北大荒人的歌创作于1987年秋天，当这首歌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中脱颖而出后，很快在广大音乐爱好者中流传开来，更深受北大荒人的由衷喜爱。而这首歌成为垦区之歌的过程，我是当时的见证者之一。1993年，当时在北大荒文工团担任总编导的音乐家顾振仪向总局党委递交了一份关于推荐北大荒人的歌为垦歌的函。当时我在总局党委宣传部文化科工作，总局党委领导签批之后，这封信转到了我们宣传部。我记得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国歌和军歌最早都不是专门创作的，而是从群众中广为流传、深受群众欢迎的歌曲中选定的。总局应当把北大荒人的歌定为垦歌，针对这首歌不是队列歌曲，不适合于集体合唱，也不适合于做垦歌的观点，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总局党委最终采纳了顾振仪提出的建议，经总局党委同意，当年7月3日，总局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广泛开展学唱垦歌活动的通知，将北大荒人的歌定为黑龙江垦区的垦歌。同年，总局与解放军艺术学院联合录制的合适录音带《北大荒人的歌》，精选了《北大荒人的歌》《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12首歌曲，由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出版发行。同年12月16日，我陪同总局党委副书记邓灿和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广赫从佳木斯来到哈尔滨，住进总局招待所。当天下午，我们把《北大荒人的歌》词作者王德和曲作者刘希金请到这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颁发证书仪式。因为总局党委把他俩共同创作的《北大荒人的歌》确定为黑龙江垦区的垦歌，总局领导将为这两位有特殊贡献者颁发北大荒人荣誉证书和1000元奖金。当邓书记为他们颁发北大荒人荣誉证书和奖金后，两位北大荒人分别发了言。王德感慨地说，这些年来获得的各种证书摞起来有1米多高了，可今天这个证书我觉得是最为珍贵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获奖证书，而是百万北大荒人对我们作品的认可，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刘希金激动地说，今天获得北大荒人这一光荣称号，其荣耀令我终生难忘。1994年夏天，我参加省委宣传部在北极漠河召开的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座谈会，当我在汇报中提到总局把这首歌定为垦歌的情况时，可能第一次听这样别致的简称，与会者都笑了。后来有人见了我就叫垦歌，听到这个称呼我很自豪。20多年过去了，只要拨打农垦总局的电话，一定会先听到这首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了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我与北大荒人的歌的不了情。我的专业艺术生涯起步可以说与北大荒人的歌带来的契机有关，我在音乐道路上的许多难忘记忆也与这首歌对我的巨大影响有关。
1: 1990年秋，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读大二。一天，农垦总局北大荒文工团的领导找到我，向我传达了总局党委的决定，由我演唱大型专题文艺晚会《大荒风采》的主题歌《北大荒人的歌》。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不是一般的信任，也不是一般的任务，我能掂出其中的分量。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参加工作11年，是五大莲池农场的文艺骨干，几乎每年都代表北安管理局参加农垦总局举办的歌唱比赛，并获得过金奖，逐渐引起总局机关党委的关注，并有意将我调到总局所属相关单位工作。在商议《大荒风采》文艺晚会主题歌的演唱人选时，总局机关党委的同志想到了我，并前往北安管理局进行考核。听说我已到哈尔滨上大学，又转而找到学校。因为筹备这台晚会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要到多地巡演，涉及很多事情。当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北安管理局，为了便于协调，总局党委把我先调入总局机关幼儿园，再借调到北大荒文工团，然后又和学校方面请假。之后，我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之中。为了更好地完成演出任务，领导特意安排我与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德、曲作者刘惜金见面。通过与两位艺术大师的深入交流，进一步领会歌曲的深刻含义，把握歌曲的演唱要领。在排练过程中，我承受了很大压力，也提高了演唱水平。因为在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前，已经有人在省青年歌手大赛中唱过这首歌了。这首歌的演唱难度较大，原调是降 B，所以歌手大都是降调之后演唱的，而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我则是按原调设计要求进行演唱。1991年6月，一台完整的《大荒风采》专题文艺晚会节目彩排完成，然后由总局党委领导带着我们前往北京等地，为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巡回演出。首场演出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礼堂进行，演出之前，团里召开了动员会，领导还让我和参加当晚演出的北京知青进行座谈，以增加我对这个群体的感性认识。对于知青这个群体，我是深有感情的，我是由知青教育出来的北大荒第二代。1962年，我生于五大莲池农场。1968年上小学那年，一大批城市知青来到北大荒，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我们的老师。可能是遗传了父亲的音乐基因，我在上学之前就爱唱爱跳，一首新歌我差不多听一遍就能学会，因此知青们都很喜欢我。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几位知青，他们朝气蓬勃，多才多艺，有的会拉小提琴、手风琴，有的会跳舞、唱歌，还有的会写词谱曲。在他们的倡导下，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对我们进行专业化音乐训练。后来，我还在唱歌比赛中拿了第一名。知青老师们不但教我学习文化、音乐等知识，还在生活上关心帮助我。几年之后，当他们陆续返程时，我心里非常难过，感觉失去了精神依靠。所以有机会在北京与知青大哥大姐们一起座谈，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座谈会上，知青们回忆起在北大荒生活期间的一幕一幕，几乎所有人都是边说边哭。 回想起当年跟着知青们学习的日子，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这场回忆温情和燃起激情的座谈会，为晚上的演出奠定了基础。晚会开始后，我在后台紧张地候场。当主持人说道：“感谢你们为北大荒奉献的青春和热血，北大荒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时，随着音乐响起，我带着泪花走上舞台，饱含深情地放开歌喉。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心底。对北大荒的热爱，对知青的感情，焕发了我内心的激情。唱到歌曲的最动人处，我的眼里已浸满泪水，台下的观众也是泪光闪闪。歌声的尾音还没落，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演出结束后，很多知青来到后台与我相拥而泣。随后，我们又前往上海、温州、无锡、杭州等地为知青们演出，一个月演出了30场，基本上一天一场。这首歌无疑成就了我日后的艺术道路。从大荒风采专题文艺晚会开始，北大荒人的歌就成了北大荒文工团的保留节目。每逢重要场合、重要晚会，都会作为主旋律、压轴曲。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大荒文工团工作，也有幸成为这首歌曲的主要演唱者。1991年夏天，农垦总局领导代表垦区人民前往北京看望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北大荒文工团的部分同志也一起随行。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看到王老走过来，我们的心情都特别激动。王老微笑着说：“北大荒来人了，我非常高兴，感谢你们来看我，希望你们把北大荒精神继承好，把北大荒建设好。”在简要汇报了近年来垦区的发展情况后，领导让我和李燕、刘玲英为王老清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南泥湾，一首是北大荒人的歌。这两首歌都与王老的历史功绩有关。对于北大荒人的歌，凡是在北大荒下过乡的知青都非常喜欢。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赵岩都曾在北大荒下乡，我多次与他们一起演出。一次下农场演出，我跟他们同坐一辆车。姜昆说：“北大荒人的歌我们是百听不厌，就愿意听咱们小田唱这首歌。小田啊，你给我们再唱一遍。”随着我的轻声演唱，姜昆和赵岩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2009年，上海知青回访北大荒时，我们一起联合演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知青竟能叫出我的名字。有一次，我还没登台，很多知青就喊：“那个唱北大荒人的歌的田旭春来了吗？那个小北大荒在吗？”我就举手说：“我在。”他们纷纷围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北大荒是我们的第二故乡。1991年，北大荒的亲人去上海慰问我们，令我们永生难忘。今天我们回来了，看到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现代化程度这么高，感到非常自豪。尤其今天还能找到唱北大荒人的歌的演员，并且能同台演出，真是不虚此行。”后来我在农业部举办的春晚上多次演唱这首歌，还在全国农业大型文艺晚会《绿色的延伸》中演唱。在黑龙江农垦系统的企业宣传、各类会议以及大型晚会上，都会安排我唱这首歌。在多年的演出中， 我也有幸与殷秀梅、阎维文等著名歌唱家一起下农场同台演出，收获匪浅。我想，我之所以钟爱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饱含了北大荒人的深情。我唱这首歌之所以广受欢迎，也是因为我这个小北大荒在用心、用情歌唱。我虽然不是最先唱这首歌的，但却是唱的时间最久、次数最多的。这首歌，我一唱就是30年，从来没有厌倦过。这首歌是我的最爱，我要永远唱下去。如果可能的话，将来也要听着这首北大荒人的歌离去。想到这里，我又流泪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在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吉林。
2: 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吗？潭吗？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
2: 学过历史是不是啊？
1: 学过。
2: 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汉牢啊、水牢啊，其中这个水牢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旱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的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但是老百姓呢，就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2: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完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了。停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
1: 继续溢
2: 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人家去就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就你看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
1: 月。
2: 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啊。
2: 对
1: 啊，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科儿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

0: 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1: 月，
0: 对、啊、
1: 确实是、
0: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1: 哎、
0: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1: 哎，鹿柚、啊、
0: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1: 口加油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0: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1: 对，
0: 哎、
1: 啊，
0: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1: 嗯、
0: 它就
1: 是、这是园林的意思，
0: 对对，
1: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0: 是的，你看，
1: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0: 嗯，
1: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是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0: 对，
1: 他
0: 这
1: 个
0: 意
1: 思，
0: 这个、字的意思，
1: 对、
0: 嗯、
1: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0: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嗯，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
1: 嗯，
0: 所以叫白山鹿柚。
1: 嗯，
0: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
1: 对，
0: 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1: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0: 是的，
1: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大白头那是吧？
0: 对对对，
1: 祝寿图是不是？
0: 对，骑个鹿。
1: 是吧，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
0: 嗯、
1: 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
0: 嗯、
1: 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
0: 哦哦、
1: 然后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
0: 哎哦、
1: 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0: 嗯，
1: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0: 嗯、
1: 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
0: 嗯、
1: 相对来说比较多、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吉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0: 嗯，
1: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0: 哦、那么多呢
1: 啊，
0: 千、哦、
1: 对，
0: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1: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这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
0: 嗯嗯，
1: 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种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你打个包是吧、
0: 嗯？
1: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1: 嗯，
0: 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1: 嗯，
0: 到那儿啊、你也可以像客一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1: 啊，
0: 鹿血、
1: 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0: 你让新运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
1: 哎，
0: 你可以喂喂小鹿。
1: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人家那种大鹿场是吧？
0: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 东镇的时候，
1: 平山，
0: 对对对，
1: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啊、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嗯。
0: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0: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

0: 录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鼬。
1: 鹿鼬啊，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0: 哎呀，
1: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0: 嗯，
1: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0: 啊，
1: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啦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域，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0: 嗯，
1: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啊，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
0: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 这样的色彩。
1: 都有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
0: 对，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给大家简单说一
1: 说，
0: 对，
1: 传说故事啊，
0: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
1: 眼
0: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1: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0: 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而且体型巨大，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1: 猪妖。
0: 哎，对。
1: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讷呀。
0: 对对对。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1: 确实是，
0: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0: 对，
1: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吧？
0: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1: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 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吊玄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

0: 景啊。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0: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1: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0: 哎，坎，它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就是这个，
1: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槛吗？
0: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这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24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28年呢，6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55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1: 哎呦，
0: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56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坎象征着水吗？
1: 对，
0: 是不是 啊？然后啊，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就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你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代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是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5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是不是？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你知道那时候，
1: 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去看一
0: 看，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哎，
1: 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 每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就会传。

0: 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面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啊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1: 药庙晚钟、
0: 啊、对、
1: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
0: 嗯、
1: 这是相当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六景是吧。
0: 嗯，
1: 这得说第七景了，叫懒配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0: 对对，
1: 懒过来啊，就是配呢是那个配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辞，
0: 东
1: 市买
0: 骏马，
1: 西市买鞍鞯，南
0: 市买
1: 配
0: 头，北
1: 市买长鞭，是不是啊？
0: 小学都不错。
1: 配头啊，配头这个就配叫懒配飞鸿。懒配说的就是懒配桥啊。1932年、嗯、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懒配回首
0: 啊，
1: 就懒着抓着那配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配桥”三个大字，
0: 嗯，
1: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懒配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懒配亭旗处啊八个字。然后这就是懒配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0: 嗯、第七景。
1: 对，第七景、
0: 嗯、
1: 啊，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0: 新八景的第七景。
1: 哎
0: 哎，
1: 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0: 算是。
1: 嗯，
0: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1: 最后一景
0: 了。对，老八景最、
1: 啊、刚才提了，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懒配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排在江中，
0: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1: 哎呀呀呀呀，
0: 就是那个弯弓，
1: 对溜对溜，
0: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1: 嗯，
0: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1: 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0: 绿化带，
1: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云老师、啊
0: 嗯、好好好，
1: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0: 嗯，
1: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关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十一五"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0: 嗯
1: 啊。
0: 嗯，
1: 然

0: 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星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0: 力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智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智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智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商市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 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

0: 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十五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至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

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公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校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进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9: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5: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5: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0: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0: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3: 城府华章。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刘裕篡晋创家邦，在位3年即身亡，不还华台终疑惑，宋魏交兵渡刀枪。书接上回，公元420年，刘裕篡晋自立，建立宋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西凉也灭亡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西凉之主李欣好行土木，又崇尚严刑酷法，从事中郎张显劝他，他还不听。北凉王就去蒙逊一看，有机可乘，于是就诈称要去进攻西秦，而暗中却在川沿设下伏兵，因为他料定李欣非来打他的北凉不可。这李欣还真就上当了，他不听五位将军宋尧等人的苦劝，带人马就来袭击北凉，结果被人家举起蒙逊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继而他整军再战，也是连吃带战。到公元421年，他兵败被杀，举起蒙逊攻入酒泉，西凉也就灭亡了。这西凉从公元400年李浩独立开始，到公元421年李欣被杀结束，历时22年。李欣被杀了，而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则早在刘裕篡晋的当年就见阎王爷去了。一开始他被废为零陵王，后来刘裕觉得他活着终究是个祸患，就派人去要把他给毒死。可是司马德文不肯喝鸩酒，办差的人实在没辙，就用被子把他给活活的闷死了。这刘裕可真够狠的，前者他灭后秦，姚氏宗族100多人都已经投降了，他还是把人家全给杀了。就是亡国之君姚泓被押到建康之后，也还是被斩首示众。如今晋恭帝都心甘情愿把皇位让给他了，他还是不放过人家。可是他呢，得着好了吗？没有，在位不到3年他就死了。他死以后，太子刘义符继位。这刘义符是刘裕的长子，现在多大了？才年仅17岁。看来这刘裕也真够惨的，他活67岁死了，他的大儿子才只有17岁，感情他50岁才得子。不过他儿子还不少呢，长子刘义符被立为太子，次子刘义真被封为庐陵王，三子刘义隆被封为宜都王，四子刘义康被封为彭城王，五子刘义恭，六子刘义轩，七子刘义季，因为年龄太小还没有封王。

闲言少叙，现在这刘义福即位了，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童心未泯，就知道玩，比他爹刘裕可差远了。那刘裕虽然阴险狡诈，但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啊。因为出身寒门，他还素性节俭，很简约，就是后来当了皇帝也仍然如此。另外他还弑母至孝，对母亲特别孝顺，要不然怎么能创下这么大的基业呢？如今这刘义福17岁，论说也不算太小了，可他就是不学好，大臣范泰上书规劝他，他根本不听，甚至就连徐献之、傅亮、谢晦等顾命大臣的随时教导，他也置若罔闻。早有太师马报进了平城，可把北魏皇帝拓跋嗣给乐坏了。他心说，好你个刘裕，前阵你说只是借道去灭后秦，暂借华台歇马，说是大军一过就将华台奉还，可到现在你也没还，怎么你当皇帝了现在又死了，你那儿子继位又不成器，这不天赐良机吗？这不是不打你，当即他就把人马派出来了。大将军西金奉命攻取华台，他率军过了黄河，聚众万人屯聚在长社的晋朝宗室司马楚之派人前来迎接，说是情愿做开路先锋。西金很高兴，就把他收下了，但他们这仗打得却并不顺利，华台再也打不下来了。没办法，西金就向皇上求援，拓跋嗣亲率50000大军就来了。西金听说皇上来了，身先士卒，督众攻城，还真就把华台给拿下来了。拿下华台之后，他推动人马就奔虎牢关来了。这虎牢关的宋朝守将，那是司州刺史毛德祖。这毛德祖有勇有谋，虎牢关又易守难攻，北魏大军现在来了又志在必得，所以双方就僵持到那儿了。怎么办？为了打破僵局，魏主拓跋嗣就又命黑硕将军于立基出兵河阳进攻金庸，还命将军叔孙建等人东掠青州、兖州。宋朝这边则由窦晃、高道锦、王仲德、谭道济等大将出兵御敌。结果怎么样？在西线，魏军攻克金庸，进占洛阳，转而又合兵围攻虎牢关。可是这虎牢关他们一直打了好几个月也没打下来。在东线，宋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致使魏军抢无所抢，占有不能，而且在东阳抢攻战中还损失惨重。所以魏主拓跋嗣就撤东线之兵，集中兵力来进攻虎牢关。虎牢关被围了200多天，最后失守，守将毛德祖以身殉国。之后魏主拓跋嗣撤军北归，回到平城没几天，他竟然身染重病，是一命呜呼。他死后，太子拓跋焘继位。这个拓跋焘重用崔浩，修兵息民。宋军这边呢，因为连日来疲于奔命，最近又打了败仗，巴不得魏军不来，于是这宋魏两国呢暂时也就算息兵罢战了。宋魏交兵期间，刘宋朝廷里边真正操心的是徐献之、傅亮、谢晦3位顾命大臣，他们仨现在都是宰相，所以说

说他们操心，皇上刘义福呢还是一个劲的玩，根本不干正事。现在两国西京霸占了，他就更放心了。三位顾命大臣一看这皇上不像样，就准备把他给废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曾丢掉关中的那个庐陵王刘义珍说了一句话，说是我要得了志，就让灵运严之当宰相，让惠林当西域州都督。他们仨一听这还了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把刘义珍除掉再说。于是他们就颁发旨意把刘义珍给废了，而后就又给赐死了。紧接着徐献之等三人就把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江州刺史王弘召入京城，跟他们商量要废立皇帝，还约同中书舍人邢安泰和潘胜为内应。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谭道济就领兵杀入宫中，徐献之、傅亮、谢晦随后跟进。他们到那就把皇上刘义福给抓起来了，把他的玉玺也给收缴了，并且还召集百官，宣布了皇太后的命令，说刘义福无道，现废其为荥阳王，特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刘义隆入城大统。宣布完了，就将刘义福暂且送到原来那个太子宫，让他收拾行装，尽快离开京城去往吴郡。随后谭道济率军守卫朝堂，傅亮则率领文武百官到江陵去了，干嘛？要迎立新皇帝宜都王刘义隆。慈部尚书蔡括跟傅亮一块走到浔阳的时候，说是病了，要跟傅亮告别。临别之时，他就告诉傅亮说，荥阳王迁到吴郡以后，一定要好生侍奉，倘有不测，咱们都得背上弑君的恶名。哎呀，傅亮闻听叮铃铃打个冷战，因为他出京的时候，荥阳王刘义福已经上路了，而他和徐献之已经安排人要杀刘义福。现在听蔡括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他赶忙派人去阻止，可是为时已晚，刘义福已经被杀了，历史上称其为少帝。听说刘义福被杀，傅亮就未免有着惭愧和懊悔，但人死不能复生，他也就只好付诸一探。书说言短，傅亮率百官到的江陵，把凤表和玉玺往上一献，请刘义隆回京继位。一开始啊，刘义隆还有着犹豫，手下众将听说刘义珍、刘义福先后遇害，也都劝他不可东下，唯独司马王华却极力劝其回京。这王华就说，先帝为天下立功，四海为福，虽然继承者有着不着调，但人望仍然未改。这徐献之和傅亮都出身寒门，才干一般，又受先帝托孤之重，也不会骤然就背叛你们老刘家。只不过呢，他们害怕庐陵王严厉专断，将来不能相容，所以才将其赐死。至于说害死废主荥阳王，则是他们害怕招致灾祸，此外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即便他们有什么野心，三个人同为顾命，互不相让，也断然不会成行。因此请殿下即刻入京，荣登大宝，以上顺天心，下负人望。听王华这么一说，刘义隆一直悬着的那颗心扑通就放下了，他当即就留下司马王华镇守荆州，
命校尉道彦之镇。

守襄阳，自己则率领手下将佐从江陵出发，回到了京都建安。回京以后，他正式登基即位，当了皇帝。这刘义隆即位后，虽然表面上让徐献之、傅亮仍然执掌朝纲，同时也随着他们的愿，召回王华和赵彦之，让谢晦到荆州上任去了。但是他心里边却犯了嘀咕了，他心说徐献之、傅亮、谢晦这仨人胆子不小啊，竟然把我二哥给杀了，还把我大哥给废了，而后也给杀了。要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弄不好哪天他们看我不顺眼，就兴许把我也给收拾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给除掉。可巧，机会还真就来了。这个谢晦有俩女儿，一个许配给了刘裕的四子彭城王刘义康，一个许配给了刘裕的侄子信野侯刘义斌。现在这谢晦命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修送女儿入京，要给他们完婚。于是刘义隆就加封这谢世修为秘书郎，把他留在了京城。同时他还说要兴兵伐魏，把谭道济也调进京了，并且还让他主持军务。谋臣王华就说，这谭道济前者与徐献之他们同谋，怎可照用？刘义隆说，哎，不然不然，前者他是胁从，本非首犯，更何况杀害我大哥也与他无关呢。如今我先加府用，推诚相待，肯定没问题。另外呢，这刘义隆还给与徐献之、傅亮共掌朝纲的王弘加官进爵，王弘当然就很感激了。不过这些事儿，一直在朝辅政的徐献之和傅亮却都不知道。后来他们听说什么皇上要兴兵北伐，这怎么可以呢？他们俩赶紧就联合百官上书谏阻，说现在不能北伐。刘义隆根本没理他们这茬。不久啊，宫里边就传出消息来了，说皇上要派外监万佑宗到江陵去问问谢晦，然后再定是不是要去北伐。傅亮一听，赶忙就写书信把这事儿跟谢晦说了。在信中他嘱咐谢晦说，你可不能随口答应附和他们，你一定得见阻圣上，让他不要北伐。刘义隆部署着要收拾徐献之、傅亮和谢晦三个人，可他还没动手呢，走漏消息了。黄门侍郎谢觉是谢晦的兄弟，他急忙派人到江陵告诉谢晦，说皇上正在密谋，可能要对您不利，您可一定得做好准备。紧接着江夏参军岳勇奉内史程道会的差遣，也送来一封密信，说是近日朝廷将有绝大的处分下达。哎呀，谢晦可真害怕了，怎么办呢？参军何成天就给他出主意，说您手下的人马肯定抵不住朝廷的大军，您最好是跑到国外去，当然您也可以派心腹大将出屯益阳，而后您再亲率大军进敌夏口跟朝廷对阵，一旦打败了再从益阳北逃。谢晦犹豫了好大一会儿，到底是不甘心，他决定要起兵了。一说要起兵对抗朝廷，自己参军严绍就服毒自杀了。他让司马宇登之率3000人马守江陵，宇登之也辞职不干了。谢晦心里这个窝火就甭提了，他问众将谁守江陵，南蛮司马周超站起来了，说我愿意。那好，文都就命你为行军司马，领南阳太守之职，镇守江陵。

就开始准备了。刚过了两天，有人来报，不好了，司徒徐建之、左光禄大夫傅亮已经身死家灭了，就连黄门侍郎二老爷谢绝和大公子谢世修也已惨死京都。哎呀，闻听此言，谢惠当时就晕死过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刘义龙在安排好了一切之后就召徐建之、傅亮入宫，他们俩事先得到信了，是急忙逃跑，可是没跑了，最后徐建之被逼上吊，傅亮是被擒斩首，这才是刘义福不理朝政，三顾命，未婚立名，好不该擅杀事主，人头落血染京城。宋魏交兵征河山，坚守虎牢200天，城破身死垂青史，英雄功勋万古传。书接上回，刘义龙要召徐献之、傅亮入宫，他们俩知道没好事，是急忙就跑，可又没跑了，最后徐献之被逼上吊，傅亮则是被擒斩首。不过呢，这皇上刘义龙对傅亮还算不错，说念你到江陵迎接我，诚意可嘉，就不再追究你老婆孩子的死罪了。对徐献之呢，则是连儿子一块杀，谢惠没在京城当然杀不成，就把他的长子谢世修给杀了。他兄弟谢绝在京里当黄门侍郎，所以就把谢绝也给抓起来了。报信的人没弄清楚，还以为这谢绝也被杀了呢。谢惠听说儿子兄弟被杀，当时他就晕死过去了。所有人等挖破前胸，捶打后背，外带掐人中，好半天这谢惠才苏醒过来。他哭把多时，这才命手下将士为徐献之、傅亮举哀，并且发布了儿子和兄弟的死讯。说话间他又接到了一道诏书，那诏书中说他和徐献之、傅亮专权擅政，擅杀庐陵王，又废主弑君。谢惠气得啪就把那诏书扔地下了，他当即写表为自己辩解，并且率军睡江都下，要直捣建康。皇上刘义龙呢，以道彦之为先锋，以谭道济为统帅，也亲率大军是溯江西上，两军遭遇一个交锋，谢惠的人马就散帘子了，他是战败被擒，最后在建康他被开刀削首，其亲族家人以及同党也几乎全部被杀。当然他的两个女儿因为嫁给了老刘家，所以幸得保全。平定谢惠叛乱以后，刘义龙加封谭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兼江州刺史，任命道彦之为南豫州刺史，其余将士也都各有封赏。那么朝里边呢，他则任命阴景人刘湛、王华、王谭守、谢宏威五个人为宰相，因为当时他的年号为袁家，所以这五个人就号称袁家五臣。一看内部这问题差不多处理完了，刘义龙就想起北魏来了，他想跟北魏修好，意图把河洛地区要回来。那么魏主拓跋焘现在正干什么呢？打仗。他即位后一年多，由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可忽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柔然入寇，已经攻陷了云中。这个时候柔然国的窦代可汗射伦已经死了，现在当头的是射伦的堂弟叫大坦，这大坦字号和声盖可汗，这和声盖可汗大坦秉承堂兄遗志，也来攻打北魏，把云中给占。

是他的次子贺连昌。这北魏呀，曾经称贺连勃勃为屈丐，那意思就是看不起他，说他是卑躬屈膝的乞丐。尽管如此，因为贺连勃勃善于用兵，这北魏实际上还挺怕他。现在一看他死了，拓跋焘就觉得是个机会，他想乘机把夏国给灭了。结果跟群臣一商议，大部分人都认为还是先打如汝的好。如其不然，要是兴兵先去灭夏，如汝就会乘机入侵。拓跋焘正没主意的时候，太常博士崔浩提出来了，他说是赫连勃勃残暴肆虐，人神共愤，且地不过千里，我大军一到必然瓦解，而如汝心败，一时也不敢入侵。就即便他入寇，等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奏凯班师，还怕什么？嚯，他说的倒挺干脆呀。拓跋焘一拍大腿，就这么办，进兵。当时他就派司空西京率45000人袭击蒲坂，又命将军周瑾率兵偷袭陕城，他自己呢，在秦帅大军作为后应。当他兵到君子津的时候，突然间天气暴寒，一眨没儿的功夫，河里边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他眼珠一转，立马就率轻骑兵20000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哧楞就来到了夏国京都统万的城下。贺连昌正大宴群臣呢，冷冰一听说魏军到了城下了，急忙就督军出战，结果一交手他就败下来了。败到城中，那城门还没关，魏军就进来了。幸亏他拼死一战，才把魏军打出去了。拓跋焘一看统万不好打，就退兵了。这个时候，周瑾已经袭取陕城，攻破弘农。因为在弘农他病死了，所以他的人马就交由西金统带。西金来进攻蒲坂，夏国蒲坂守将乙斗是望风而逃，跑长安去了。长安留守赫连助兴见势不好，就也放弃长安，逃往安定去了。大好关中就这么被西金给攻占了。这一仗，北魏虽说没能把夏国给灭了，但也确确实实打出了威风。因为这一仗打了以后，北凉王之去蒙逊，敌王仇之公杨玄，那位说仇之公不杨胜吗？杨胜已经死了，他儿子杨玄继位，所以说是杨玄。这一仗打了以后，北凉王之去蒙逊和敌王仇之公杨玄都吓得不得了，他们主动向北魏进贡称藩，也就是既进贡又称臣呐。但拓跋焘并不满足，他回去后又命军兵去阴山伐木，干嘛？要大量制造工程器械。一看造的差不多了，又听说是夏主贺连昌命弟弟贺连定率军20000进攻长安，他就又把人马派出来了。他命司徒长孙翰和常山王拓跋素等人率军先行，自己则亲率30000骑兵随后跟进。兵到巴黎山，他突然下令说是所有的辎重都不要了，要全速前进直捣统万。群臣就都劝说，陛下，统万城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打下来的，怎么能轻易进兵呢？拓跋焘说，哎，兵法以攻城为最下，如果我们与步兵和攻城器械一同前进，则贺连昌必定严阵以待，到时候我们很可能啊就攻城不下，再加军粮用尽，军兵疲惫，那可就不得了了。与其那样，倒不如以轻骑直逼起国都，然后再以雷兵诱敌，他一旦出战，咱们就肯定能够取胜。哦，群臣闻听就将信将疑，只好跟着往前走。快到统万的时候，拓跋焘把大部分兵力都埋伏在山

谷之中，而只带着几千人马到城下讨战。贺连昌一开始还压着小心，可后来他听说魏军撤了，因为辎重匮乏，魏军的士气还很低落，拓跋焘还动不动就鞭打士卒。哦，看来火候到了。他突然率军出击，结果上了当了，中了魏军的埋伏，他是落荒而逃，把个统腕也丢了。拓跋焘挥师入城，看着统腕这高大的城墙和豪华的宫殿，他是喟然长叹：哎，罪而小国，劳民伤财，以至于此，怎能不亡？过了几天，他留常山王拓跋素镇守统腕，然后就带着所有男女俘虏班师还朝了。回平城以后，他发现贺连昌的三个妹妹那绝代佳人，就把他们都纳入了后宫。不久贺连昌被擒，拓跋焘就以为夏国的都城被我攻占了，如今皇上贺连昌也被我抓住了，这夏国呀就算灭了。他看贺连昌容貌魁伟，骑射娴熟，就想把他给收降，于是就把妹妹史平公主许配给了贺连昌。好嘛，他霸占了贺连昌仨妹妹，又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贺连昌，这种补偿啊也能说得过去。拓跋焘以为夏国灭亡了，可是没有，贺连昌的弟弟贺连丁跑到平凉即位登基，又把杆子竖起来了。镇守关中的魏将西金去打人家，反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贺连丁乘胜进击，就又攻占了长安。可把拓跋焘气坏了，一听说这个事儿，他当时就要亲率大军第三次来进攻夏国，可是来不了了。怎么，柔然又打过来了？拓跋焘心说：好你个辱辱，这回我非把你废了不可。他星夜北伐，一直打到溧水，还真就把柔然给废了。怎么，那个大坦死了，他儿子吴提继位。这吴提号称赤脸可汗，他知道自己不行，就派人到平城朝贡，向北魏求和。征服了柔然，他刚要西征再去打夏国，南方的宋军又打过来了。怎么回事呢？刘义隆和北魏修好不是想要回河洛地区吗？拓跋焘不给，所以他就把人马派过来了。拓跋焘一看怎么办呢，崔浩就给他出主意，说眼看夏天就要来了，南方地势低，空气潮，一到夏天就涨水，草木茂密，地气闷热，所以不利于行军，因此不如等他们送上门来，等到秋高气爽，他们疲倦之时，咱们再以逸待劳，迅速出击，那时候还随处都可以补充给养，多好啊。哎呀，拓跋焘一听这太好了，于是他就按兵不动，只等宋军杀来。单说宋军此次有刘义隆亲自分兵派将，他特选了甲兵五万，命道彦之、王仲德、朱灵秀等人率领从水路进黄河，同时还命段宏率8000骑兵直指虎牢关，命刘德武领兵10000多人随后跟进。此外他还把堂弟长沙王刘义兴派出来了，命其统兵30000总督后队到彭城镇守。结果怎么样？走水路的赶上淮河涨水，逆流而上，一天也只能走10来里地。走旱路的到了虎牢关等重要关隘一看，人家北魏根本无人把守。宋军分兵把守刚过了1个多月，天气可就变凉了。由于久受闷热，又无仗可打，所以此时的宋军懈怠已是疲惫不堪。魏主拓跋焘一看时机到了，就亲率大军迅速渡河南下，奔宋军就杀过来了。宋军毫无准备，哪挡得住啊？顷刻之间，才刚占领不久的金庸、洛阳、虎

劳、华财等等官爱就全都丢了，并且人马还折损大半。幸亏有谭道济率军及时赶到，宋军这才草草收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袁家北伐，就落了这么个结果。这个时候，夏国皇帝贺连丁派人来到了建康，说是要联合宋国共同讨伐北魏。等把北魏灭了之后，宋夏两国就平分北魏的疆土。刘义隆刚打了败仗，那倒霉劲儿还没顺过来呢，怎么能说再次伐魏呢？所以他就没表态。他没表态，人家魏主拓跋焘可不高兴了。拓跋焘心说：“好你个贺连定，我正要打你呢，你倒没事找事儿。好，我现在就进兵。”于是这拓跋焘就亲赴统万城，带人马就奔平凉杀过来了。谁知还没到平凉呢，在半道就遇上了贺连定，一场大战就把他打得只剩下单人独骑跑上魏去了。魏军于是就乘胜攻取了安定、长安和平凉三座城池。夏主贺连定见北魏不好惹，就想向西发展。碰巧这时有人来报，说是西秦王欺负穆默。那位说西秦王不叫欺负智盘吗？感情啊，欺负智盘已经死了，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欺负穆默。说这西秦王欺负穆默经常啊与北凉打仗，弄得众叛亲离，实在混不下去了，他就投降了北魏。现在带着部众15000人往东走，正好要从咱这路过，是吗？贺连定眼前一亮，带人马就杀出来了。最后欺负穆默被围在南安，城里没粮食，只好请降。其结果他和他的宗族500多人全部被杀，至此西秦灭亡。时间是公元431年。这西秦从公元385年欺负国人自立开始，到431年欺负穆默被杀结束，历时47年。西秦灭亡了，可是灭了西秦的夏国死期也不远了。也就在这公元431年，贺连定率众北上，想到北凉立足，没想到却被吐谷浑所灭。继而已经降魏的贺连昌突然逃跑，但是不久他就和儿子一同被杀，夏国最后灭亡。这夏国从公元407年贺连勃勃称王开始，到431年贺连定、贺连昌被杀结束，历时25年。正所谓北魏兴兵废柔然，三征夏国敌胆寒，袁家北伐刘一笑，齐夏灭亡在同年。西秦灭亡顷刻间，转瞬凶手又归天。螳螂捕蝉绝门计，黄雀在后独家传。书接上回，公元431年，夏主贺连定被吐谷浑所灭，继而贺连昌父子也逃跑被杀，夏国灭亡。这吐谷浑，前文书这么说过，他那是鲜卑族的一支，其先祖就叫吐谷浑。那吐谷浑的儿子叶炎当权之时，开始以吐谷浑三字作为部族姓氏，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国号。从叶炎开始往下传了3代，当传到阿柴这辈的时候，刘裕篡晋建立了宋朝。这是吐谷浑已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因此阿柴就自称骁骑将军、沙州刺史。刘义不在位时，阿柴派人到江南进攻，刘义不封他为交河公，但直到刘义隆即位，他才正式接受了册封。
这阿柴有20个

儿子。临终前，他命主子各献上一支箭，然后就召弟弟穆立言入帐。他让穆立言取出一支箭折断，穆立言咔吧一下就给折成两截了。他又让穆立言把那19支箭捆成一捆再折断。穆立言用了9牛2虎之力，那19支箭也还是丝毫未损。他就告诉儿子们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些箭孤零零一只就容易被折断，但要捆成捆儿则难以被摧毁。为父我真正希望你们弟兄戮力同心，保全社稷啊。说完他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兄弟穆圭继位。这穆圭上表健康，被宋主刘义隆封为陇西公。他又派使臣到北魏，结果又被魏主拓跋焘封为大将军。后来他听说夏主贺连定带人马西逃，他就派兄弟穆立言沿河截击，还真就把贺连定给抓住了。他命人将贺连定押到了拓跋焘的面前，拓跋焘就把贺连定给杀了。后来贺连昌父子企图逃跑也被杀死，这夏国就算最后灭亡。夏国是灭亡了，但是夏国的最后据点上邽却落入了仇之公杨南当之手。那位说，仇之公不杨玄吗？怎么又变成杨南当了？感情杨玄只在位4年他就死了。临终前，他把弟弟杨南当叫到跟前说，如今国境未宁，我儿子宝宗年龄又太小，我死之后你就当这个家吧。杨南当坚持不受，说愿意辅保侄儿。杨玄死后，这杨南当还真就拥立杨宝宗为仇氏之主了。可是他老婆姚氏却说，国险未平应立长君，你怎么反伺候一个小孩啊？杨南当一听，到底还是把侄子废掉自立了。碰巧此时夏国灭亡，上邽空虚，他就命儿子杨顺去收取上邽，充任留守，还命侄子宝宗为镇南将军，让他镇守宕昌。宝宗因为被废心里有气，要谋袭杨南当，结果事情泄露，他就被抓起来了。杨南当还想吞并汉中，可巧机会还真就来了。怎么？汉中就是凉州，这个凉是栋梁的梁。如今凉州刺史甄发户严重失职，宋主刘义隆派萧思化接任，现在那姓萧的还没来呢。于是杨南当就分兵派将前来偷袭凉州。甄发户一看，我的娘啊，带着孩子老婆他就跑了。就这么痛快，杨南当得了汉中了。萧思化走到襄阳，听说凉州失守，急忙就命司马萧承之率军500作为先锋奔凉州来了。这萧承之可了不得，前着袁家北伐，魏军反扑的时候，他镇守济南，因为兵太少，他索性就大开城门玩了个空城计，愣是把魏军给吓跑了。这次来取凉州，他见人马太少，是一边行军一边招兵。到了凉州城外，他首先占领了铁城和黄金山两座要塞，然后一个冲锋就把守将赵温给打跑了。随后援军赶到，整个凉州便得以克服。较之过去，还有多夺过来了卫星、上庸、新城3个郡。刚把凉州收复，北魏派人来了。魏都拓跋焘占领河洛地区，灭掉夏国以后，分兵把守，任命崔浩为司徒，任命长孙道生为司空，开始潜心治国。崔浩这个人在前文书咱们说了，他很有智谋，
而长孙道生这个人则很清廉，因此这时候在北魏就有智辱崔颢，廉辱道生之说。这崔颢还有改定律令，减免刑罚，设登文鼓，使百姓一有冤就可以击鼓上告。这么一来，国内称治，老百姓就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同时他还想和宋朝搞好关系，以西征安民，于是就请命魏主派使臣到建康来了，要祈求和亲。刘义隆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呢也派使臣到北魏去了，礼尚往来嘛。从此这宋魏两国就使者不倦，经常有使节往来。说话之间，这北魏立了太子了，于是就又派使臣前来宋朝，要为太子求婚。刘义隆呢还是支支吾吾，以至于亲事到底也没成。尽管如此，可是南北和好十几年，这也不错呀。应该说得感谢人家魏主拓跋焘。宋主刘义隆听说北魏求贤虚民，实行善政，他就也下了几道劝农举财的诏令。可他这儿亲贵专权，官场污浊，道理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不但如此，那个名冠一时的大才子谢灵运，就因为恃才傲物，却被冠以犯上作乱的恶名，一刀斩首，甚至在袁家北伐中领兵接应全师而退的国家驻使大将谭道济，就因为功劳太大招人记恨，也被害死了，并且还是举家抄斩啊。您说这不叫自毁长城吗？这不是。相反，北魏这边则是蒸蒸日上，不但国内大治，而且还有加快的统一的步伐。首先把北燕给灭了。这北燕自公元409年冯跋建国以后就实行仁政，使老百姓真正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可是后来冯跋病重，命太子冯异监国，也就出了事了。怎么？他的王妃宋氏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强迫冯异退居东宫，而他的弟弟冯弘却恰在这个时候篡了位了。冯跋本来就病重，在这么一闹腾，咯噜一声他就死了。他死以后，冯弘还真就做了北燕之主。魏主拓跋焘一看，趁机出兵是连败燕军。可正在节节胜利之时，后院起火，他带人马就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感情是宋朝降将朱修之心念祖国，他跟故晋降将毛修之商量着要造反。这朱修之是袁家北伐时被魏军俘虏投降的北魏的，而毛修之则是在刘义珍丢关中的时候被夏军俘虏，后来夏国为北魏所灭，他才投降了北魏的。这朱修之就跟毛修之商量，是不是趁魏主伐燕之时，咱动员咱们晋宋南朝降将在后方造他的反，等事成之后咱们一块南归。毛修之说，魏主待我不薄，焉能如此？他不同意。朱修之一看坏了，计谋泄露了，我赶紧跑吧我。于是他就逃到北燕去了，说要替北燕向宋朝求救，他就回了建康了。宋朝刘义隆那边把良将谭道济都给杀了，哪有心思出兵啊？所以这北燕也就没指望了。论说拓跋焘撤兵了，也算给了北燕喘息之机。可这北燕内部又掐起来了。原来呀，冯弘的妻子王氏一共给冯弘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冯崇，次子冯朗，三子冯淼。他的妾慕容氏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王仁。他篡位以后啊，以妾为妻，
竟然立

0: 隆氏为王后，立王仁为太子，他的长子冯崇呢则被封为长乐公，出镇辽西，他的次子冯朗、三子冯淼这时啊私下里就商议说，今国家将亡，无人不晓，咱父王又听信慕容氏的谗言，恐怕你我弟兄啊要先遭惨祸了，干脆咱们去找大哥得了。所以这哥俩就跑辽西去了，他们跟冯崇一商量，就一块举郡降魏，哥仨带着地盘投降了北魏，把彭洪气得非得要炸了。他当即命部将封雨前去征讨，冯崇呢则向北魏求救，魏主拓跋焘不但对他大加册封，而且还派永昌王拓跋焱、左仆射安元等人率军增援辽西，并顺势进攻北燕的国都龙城。燕将封雨见势不好，是不战而降，还没打呢就投降了。这下冯弘可害了怕了，他赶紧向北魏求和。拓跋焘说，也行，那你得把我们的使臣虞世门给送回来，同时还要以你们的太子为人质，这可要了命了。怎么把那个使臣送回去倒没问题，因为他当初来燕国要燕国称臣，冯跋一生气就把他给扣下了，可扣在这21年他始终不去也没什么用。成问题的是什么呢？送太子去做人质，这对冯弘来说就跟摘他的心要他的命一样啊。就为这个事，这冯弘一再跟魏军讨价还价，一再要求容其缓线，还有一再违背自己的承诺。最后魏主拓跋焘说了，你那太子我不要了，攻城，就把龙城攻下来了。冯弘呢带着属下跑高丽国去了。怎么跑那么利索呀？感情在城破以前他就已经派人去搬兵求救了。龙城城破之时，高丽兵正好赶到，所以就把他给救走了。这高丽国呀就是现在的朝鲜，他原来是北燕的附属国，现在这北燕王冯弘打了败仗跑高丽去了，他还在那摆天王的架子。高丽国王高廉一生气，就把他和他的子孙10几个人是全部斩杀，北燕至此灭亡。时间是公元436年，这北燕从公元409年冯跋登基开始，到436年冯弘被杀结束，历时28年。灭了北燕之后，这魏主拓跋焘就又想进图北凉，他派尚书李顺去探虚实。李顺回来就说了，说北凉王之其蒙逊傲慢无礼，看来死期将至，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只有敦煌太守穆坚还稍微强一点，将来继位的定是死人，不过比起他爹来他还是差了一大截。果不其然，转过年来就去蒙逊就死了，由世子穆坚继位。穆坚的妹妹兴平公主已经许配给魏主拓跋焘了，只是还未曾迎娶，所以这时他就派人把妹妹送过来了。拓跋焘呢也把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穆坚，不过他随后就要求穆坚送儿子封禅到平城供职。穆坚心里不乐意，但也只好照办。为求自保，他就贿赂北魏尚书李顺，让他多加美言。这北凉王穆坚有个嫂子李氏。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各位家长同学啊，咱们下午好。我们把学业规划的完整闭环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拆解啊，总结一下呢几个关键字，那么也就是几个关键词吧，知己知彼，选择执行，包括评估调整。那很多家长听完以后啊，回去就开始啊去查各个大学呀，查专业呀，查分数线啊，开始收集一些院校的资料。那么我们说这个学业规划的第一步啊，它不是查大学查专业啊，而是要先读懂孩子自己，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包括说孩子的性格适合什么，再有就是包括孩子内心真正看重什么，学会理性看待各类的测评工具，为选科啊，为选择未来的专业呀、职业啊等等打下底层的基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在这个关键词里边，那么知己是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认识你自己，如果这一步没做好，那么后面呢查再多的学校啊，再多的专业都是无根之本。那很多孩子选科啊，包括挑专业呀、选职业啊，完全是听家长说、听同学说、刷短视频来看啊，哪个专业火，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内心追求什么，一概不清楚。那么等上了高中啊，越学越痛苦，考上大学呢，读上了专业以后啊，才发现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就会出现厌学呀、挂科啊啊，甚至想要退学，这个实际上就是自我探索缺失带来的一些后果。啊，白老师应该也是听说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5: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让孩子们了解自己，是吧？因为我们在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清晰的感受得到，有的时候为什么需要父母在旁边的帮助和引导，并不是帮助孩子去学习，
4: 对，
5: 因为学习终究还是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但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引导他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样的阶段，看见自己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看见了这个问题

0: 是否他正在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的家长帮助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经常说，家长千万别这个帮错地方了啊，费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呢，孩子好像没有受用啊，同时呢，家长还累够呛。
1: 是的，所以说就是家校社共育啊，我们孩子的学习包括中考高考真的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有各自的一个职责啊，相互的一个合作配合，最后实现辅助孩子，让他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时候像白老师说的，别帮错了地儿，别起到反作用，是不是啊？那好，那今天咱们这一个小时啊，就聚焦在整个学业规划中的第一个环节，知己这一件事儿上啊。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讲的细一些，手把手的教家长和孩子啊，如何做到自我的内在的探索啊。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学业规划，我们要跟孩子沟通，要秉持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怎么去真正的能够听懂孩子的内心。那第二部分呢，可能自我探索这块呢，我们要有三大核心的一个维度，也就是要了解孩子的兴趣、性格、职业、价值观，那分别讲清楚他们都是什么，怎么在高中阶段落地去使用。然后我们去会去结合什么呀，霍兰德呀、 MBTI 呀，这些大家多少都听过的一些测评工具啊。说心里话直白点啊，给家长们讲啊，不去讲那些晦涩的理论，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些测评我们怎么去把它用好啊。测评呢它又不是算命啊，我们要分清测评啊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避开大家使用测评时候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因为这个话呢我们反复在说，就是现在是信息时代啊，然后呢家长们就是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方法就特别多了，
0: 也变了，
1: 哎，但是呢家长不太会用，包括这些测评做完了以后，家长的使用、孩子的使用，包括我们规划老师的使用是截然不同的啊。那好，第三部分我们去看一下啊，第四部分我们去看一下，结合咱们的新高考啊，把我们的这个自我探索啊这一部分呢落实到具体的高一选科啊、高三的选专业呀、然后未来的职业呀啊，如何进行一个落地实施，教大家呢我们能够自己进行一个实际操作啊，教一些方法。
0: 好，
1: 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公益分享啊，大家如果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后续可以收看回放。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有回放。
0: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可以在蜻蜓 FM 里面也可以有回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针对这一期的主题，尤其是高中生学业规划的这个系列当中呢，是值得大家反复的去收听，并且去揣摩，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
1: 对，尤其呢我们开展我们的学业规划的系列课程，我就会把每一个步骤呢进行一个分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职业生涯里头，我们的方式方法是如何跟孩子交流的，如何给孩子进行学业规划，一步一步的带家长们去学习呀，去了解呀。您呢自己能研究明白您就自己做，如果您研究不明白，你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做。
0: 好
1: 啊，
0: 对。
1: 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是在手把手的教你，
0: 嗯
1: 啊，然后呢，你要是感兴趣呢，你听一听，你了解了解，也知道怎么给孩子规划啊，怎么和孩子交流沟通，这个比较重要。包括白老师说的，你怎么去陪伴和给孩子做一个学习上的支持，并不是说分数下来了直接拿钱补课呗，并不完全是这一个单一的路径，对不对？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看一下说，哎，我们呢这个很多同学呀、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个高中生啊我还没有步入社会，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适合干什么职业呢？这里头呢要先说一句，就是自我探索呢并不是说让孩子把一下子啊一蹴而就把一辈子的事儿呢一辈子的职业确定下一成不变，不是这样，而是呢帮助孩子呢缩小范围，排除一些明显不适合自己的方向，最后呢留取一些相关呢两个或者到三个的这样

0: 上的备选的赛道，给后面呢高一的选科啊，高二的选专业，高三的报考啊等等啊，我们的这个规划呢，树立目标呢，提供一些参考的内容。哎，这个是个重点，所以说家长们要了解。那么我们并不是一锤定音，是动态的探索。哎，这一点家长要先清晰一下啊。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学业规划的底层理念，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怎么能够跟孩子更好的去沟通，怎么能够听懂孩子内心的想法啊，他的心声是什么？那做学业规划，我们说了，不是老师拿一套标准答案告诉孩子你应该学什么，你以后要干什么啊？一份有效的规划，前提一定是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啊。因为现在家长最困惑的就是亲子沟通有的时候是无效的啊，要么呢，就是可以交流，但是呢，有个前提就是别谈学习。不谈学习都可以谈啊，都可以聊。那也就是说，一谈学习就一地鸡毛了，是不
1: 对，
0: 是啊？要是不谈学习呢，都是其乐融融的哈，一片和谐。那这个实际就是一个亲子沟通出现了问题。那在这儿呢，我们说我们专业的学业规划咨询当中，家长们一定要了解完整的程序呢，会分为五个步骤，然后呢，您借鉴一下啊。首先第一呢，我们先去了解孩子的基本的一些信息和情况，对不对？那咱们要是作为父母，这都不用说了，
1: 是
0: 孩子的情况你最了解，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呢，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关系的建立，在我们咨访关系里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在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之间，就是建立一个有效沟通的关系。这个我们要有所区别，在我们这个关系建立是有不一致的啊，对象不同啊，它的内涵也不
1: 太
0: 一样。哎，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问题的诊断，在孩子学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需要我们给予支持，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个问题的探索，最后提供帮助。对不对？我们得先找问题，再找解决办法吧。但是你没有前面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那就没有第二个步骤，没有第二个步骤就没有第三个，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家长要了解，第一步收集孩子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做的。那您呢，也一定多了解孩子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包括你看成绩。选科这块孩子到底怎么想的？然后呢，我们未来的专业、我们的职业、我们自己的家庭情况、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的说的想法和他表露出来的是不是一致？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最重要建立关系，对不对？我们说了，跟孩子聊规划，一开口就是批判、说教啊，直接就是否定式的就出来了。哎，你这个想法它不现实。啊，等等，你就是想偷懒呗，你就想走捷径呗，等等，这些沟通方式，实际直接让孩子就把嘴闭上了，他不可能再跟你有继续的下面的交流，
1: 不想说了，
0: 哎，对，就不想说了，什么想法都不说，说我们的孩子最初跟家长并不是什么都不说的，是什么都回来跟家长说，那从什么时候发展到了说
1: 不说了，
0: 不说了，对，这并不是因为孩子年龄的增长，而是我们亲子交流沟通出现了问题。这个家长一定要找到根本的症结，并不是说孩子大了呀，自己的想法不交流了，实际有很多孩子也一直在跟家长交流的，交流的也很好啊，但是现在总体上来说，这部分是少部分了，那大部分是无效沟通，沟通不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如果要是做到有效的沟通的话，需要具备几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尊重孩子，然后呢，接纳孩子，然后共情。然后真诚一致啊，真诚这两个字儿太重要了。家长往往就是觉得，哎呀，行，我表面，哎，我行，你说我好像是貌似尊重你，
1: 对我理解你啊，
0: 对，
1: 我可以尊重你的想法
0: 啊，我在听你说了，对不对？实际孩子能够感受到，因为太亲密了，你的是否发自内心，他都能知道。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家长在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或者是看似好像，你的这个想法，我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他的认为当中是有倾向的，
0: 对，
1: 还是倾向于自己的这个，想法。
0: 是的，是的，你说吧，说。说完之后呢，我最后还是告诉你，这个不行。
1: 对，
0: 对，但是我们说的是，一定要认真的、用心的倾听孩子的内心啊。那这个是很重要，就前提是无条件尊重、接纳啊。然后呢，后续呢，就是说的这个共情啊、真诚一致啊、平等看待孩子，把他当朋友啊，而不是居高临下 命令他。那么我们先说什么叫无条件。

0: 条件尊重接纳，我们再拆分一下啊。尊重呢，不是说我认同孩子所有想法，而是我接纳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不对？有自己的想法啊，因为他确实是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一个附属品，对不对？他的困惑呀，他的迷茫啊，这都是我们要了解的。那这里头有两个底层的概念，就是第一，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权利与尊严。第二个，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成长改变的一些内在的潜力，这个家长一定要认真的去看待，别觉得就是一个孩子嘛。
1: 对
0: 啊，虽然十七八岁了，一米七八了，那不还是小孩吗？实际并不必然啊。但是这句话呢，能理解家长，就是孩子多大，他在父母的眼里都是小孩。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就知道，你这一方面以外，你要排除的啊。那回过头来说，我们尊重接纳，实际有原则，就是节制评价。你对事儿不对人，别上来就打压似的，直接贴标签儿，对不对？我们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儿啊，对他意味着什么，而不是站在家长、站在老师、站在社会的角度去直接否定。啊，很多高中生跟家长吐槽说学习很累呀，不想学了，哎，我太累了。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批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这么不立事啊？啊，这么不省心啊？对，这都是从成人的角度在做评判。
1: 但实际上，孩子是真的很累。
0: 是的，这是客观。可能家长也能够体会到孩子的辛苦，但是呢，他并不认为你要去抱怨啊，而认为你应当能受和接纳这份辛苦。
1: 嗯
0: 啊，为你自己的未来啊，为你自己好啊。啊，你学的东西能进我脑子里吗？你将来的工作生活，你年薪若干的时候，跟我有太大关系吗？没有关系啊，都是为你自己啊，所以你就不应该抱怨，你就应该接受，而且应该苦中作乐。
1: 是，
0: 哎，所以说现在就应该占了上头的时候，回过头来亲子交流肯定就是不畅的，孩子没有得到理解，对不对？好，就是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换个角度，作品就是什么呢？先去理解。是什么让孩子觉得学习这么累？帮助他找原因，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也就是我们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去跟他谈相关的道理啊。尊重接纳能够促进孩子自我接纳，同时也拉近我们亲子的之间的情感连结啊。那第二个关键点叫共情。那我们循序渐进到了共情，就是我们要什么呀？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啊。共情呢，家长一定记住，它不是一个同情啊，它俩是截然不同的啊。不是说哎呀，这孩子是挺可怜的，现在是挺累，不是这概念，而是呢，家长要试着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体会一下孩子的感受。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个学生，他说我最近很烦了，不想学习了，成绩掉挺多，对不对？那假设孩子跟家长这么说的时候，我学了完成绩还没上去怎么办呢？然后呢，父母呢天天忙啊，就最后要成绩啊，平时呢也顾不上我，然后还总吵架，尤其也因为孩子的事儿总吵架，哎，这个就孩子更闹心了，是不是啊？啊，那我们就说了，那共情实际有五个层次，最低的一个层次就是。完全什么呀，最低一级的忽略了孩子的情绪，直接就讲道理了。第二个，只复述一些事儿，看不到孩子的情绪。第三个呢，就能听懂相关的表层信息和情绪，但是挖掘不到深层啊。第四个，能读懂表层，还能读懂底下的感受。那第五个是深度共鸣，实际它是层级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概念啊，塔尖上最高级别就是深度共鸣，这才能达到一个共情的一个最高级别。很多家长沟通一般都停留在第一第二就不错了，大多数都是这样啊。然后说成绩下降你就学呀，啊，你不学成绩能不下降吗？
1: 对
0: 啊，父母吵架跟你学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就学你的呗，我们大人是我们大人的事儿。实际这些话呢，道理没错，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接住孩子内心的一些情绪，包括委屈呀、孤独，对不对？对话也就终止了。进行不下去了，这谈死循环是不是啊？死结。所以，我们家长跟孩子共情的时候，你不管啊。家长在家聊天儿，还是说再给孩子做一些相关的规划方面都可以用。第一呢，转换角度，你就站到孩子的立场；第二呢，投入倾听。第一个呢，站到角度这块呢，有的家长确实有换位思考，但是他有的时候不听孩子说，他不愿意听孩子说，因为孩子说的吧，可能他就觉得没有意义、没有用，这个 我们就要注意，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找回自己视角的时候。

0: 然后怎么样进行梳理。第四个，把你理解的跟孩子表达和总结啊。第五个，看一下孩子的反馈，验证一下我理解的对吗？啊，这种交流共情做到这儿了，交流绝对不成问题啊。那我们就是说，另外一个真诚平等也非常关键哈。那高中的孩子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了，别说高中，现在初中小学孩子独立思考能力都很强了，
1: 是，
0: 对不对？我们家长呢就不能去用权威压制啊，不是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啊，而是平等的进行探讨。这里头呢说自我探索这件事儿，最好的主体我们知道是孩子自己，对不对？我们家长和老师能做的就是陪伴呢，引导，但是不要代替，这个我们之前就重复多少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直接代替后果不堪设想，
1: 嗯
0: ，OK 不？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啊。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就哈说。当孩子们知道了自己，了解了自己，家长知道了如何和孩子沟通属于正确的，哪怕在执行阶段可能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哈，甚至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你也会觉得困惑，为什么诶老师说了但是我做了怎么不管用呢？但这不是说一蹴而就的，那是日积月累的，循序渐进的哈。
0: 是的，
1: 你想你都已经用十多年的时间用你原有的这种沟通方式和孩子进行沟通，那如果你突然间调整一方式，你让他一下子去接受，这也不是现实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到这个沟通到孩子规划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是需要先改变自己，然后再去尝试的和孩子改变。刚才说到链接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的当中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自我探索的三大核心支柱是吧？这三大核心支柱是什么呢？
0: 兴趣、性格和职业价值观。
1: 嗯，
0: 我们来探讨一下这部分啊。实际说我们第一部分讲的是搭建沟通的桥梁啊，建立有效沟通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进入，就是什么呀，要真正进入到什么孩子的内心，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自我的画像画清楚了。完整的高中生的自我探索呢有四大测评的一个维度，包括兴趣维度啊，性格维度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人格的性格这个测评啊，职业价值的测评啊，能力测评啊等等，总共就是四个的话，总结一下：兴趣、性格、职业价值和能力。能力这个维度呢，一般都是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这个方向啊。那我们就去看说，这个我们说简单四句话总结吧。兴趣呢，就是回答你喜欢做什么，喜欢做什么事儿。性格呢，就是回答你怎么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第三个呢，说到价值观这块，实际就是说你在职业过程中你想要什么，包括学习过程中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啊，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实际孩子们现在在学习过程中，他真正的回答不了他为什么要学习。那实际我们就知道，你学习做这个活动，咱们都说一定是有目的性。如果你没有目的性的话，那你就是在随波逐流。那你就不知道为啥学，这个是我们第一问。第二个就是说，你选专业选职业，你都不知道你哪些是你最想要的，那你职业上你也很难选对自己的赛道，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说能力角度实际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最擅长什么啊，你擅长做的是什么，扬长避短嘛，对不对？那这四个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画像。我们不能单拿其中一项啊，然后给自己直接就定了专业和学业方向的一个目标了。那我们看霍兰德啊，他就是兴趣的一个测评，他指的就是说我喜欢做哪一类事儿啊，刚才说了是不是啊，他也是一个内在的源源不断的一个驱动力。那兴趣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是最好的老师，是不是啊？孩子们最好的老师，
1: 你喜欢做，
0: 对，
1: 那你就有驱动力，
0: 对，我就愿意为之付出若干个辛苦，
1: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说，其中会有误区。很多家长一谈到兴趣呢，他理解的就是啥呢？就唱歌、画画、打篮球、跳舞，是不是啊？类似于这样的课外爱好。那但是我们在学业规划里讲到的兴趣呢，是指的是职业兴趣，不是课余爱好。这个家长要了解，是指你愿意投入时间去做的那一类的工作内容啊。那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孩子的兴趣？有几种方式。第一，直接询问啊，问问孩子平时啊，你愿意干什么呀？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去做一些问卷调查。第三个呢，就

0: 会去做一些能力的一些测验啊。那这样的话，就看他对哪一类领域的知识更熟悉呢？第四个就是我们观察，平时日常看孩子，他更愿意自发的会去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那国际上我们说使用的最广泛的就是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了。啊，霍兰德呢，把人的职业兴趣理论分成了六大类型，包括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对不对？那么还有企业型、常规型。那不光是人分为六类，包括工作环境啊，包括专业方向啊，同样也可以分成六类。那人呢，会倾向于寻找和自己兴趣相匹配的环境。那匹配度越高，主观的幸福感就越强，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兴趣这个维度，在我们的专业选择、职业规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里呢，我们说去用一个叫大家就经常能听到的是岛屿和度假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去岛屿度假的一个故事啊，大家听了之后呢，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啊。说假设呀，你有7天假期来到一个群岛。这个群岛呢，它六个岛屿各有特色，你更愿意去哪一个岛
1: 有
0: 去
1: 选
0: 度
1: 项，
0: 假？哎，对，你比如说现实岛，现实岛是什么概念？它这里边有原始森林呐，有动物园啊，包括这个岛民呢，他比较擅长动手种植啊，包括修理啊，干一些实操技术类的工作，这是现实岛的特点。好了，那研究岛呢，它一般它会有什么呀？天文台，有图书馆，大家都比较能坐住凳子，爱思考，爱研究。啊，和科学家、哲学家能够进行交流。那第三个这块呢，它就是一个艺术岛，就是它会有美术馆啊、音乐厅啊，大家都比较喜欢一些画画啊、音乐呀、创作呀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第五个说我们的啊，第四个看到社会岛了，社会岛呢这块呢，它就实际上是居民比较友善，
1: 友善的，
0: 特别热爱交朋友。特别愿意和人打交道，乐于助人、服务他人的。那还有一个企业岛，就是这里有高级会所啊，有俱乐部，大家比较擅长贸易啊、组织啊、说服别人呐、管理别人啊，企业家呢是云集的。还有一个呢叫常规岛，就是现代化的管理、金融啊等等，做事都是有条理，比较守规矩。那这个六类特点和适合的方向，我们去看一下。实际它和我们的类型是相对应的。现实型呢，就动手实操能力比较强啊。然后呢，适合的就是一些工程师啊、技术类的岗位。那研究型呢，他就比较爱思考，比较愿意去研究问题，爱刨根问底等等。那这个就比较适合科学家方向啊。然后呢，包括程序员，对不对？还有呢，说我们的艺术型，那这样的孩子呢，他就比较适合什么呀？作家呀、画家呀、编导啊，有创意性的内容在里边，不喜欢条条框框，对不对？社会型这块呢，就比较善于共情啊，乐于助人啊，然后呢，同时有点好为人师，就适合做一些什么呀？教师啊、护士啊，包括辅导员这样的工作。再有呢，就是企业型。这个企业型呢，是说白了就有一种权力欲望，有官瘾那就是说精力比较充沛，敢于冒险，然后擅长说服和管理别人。那
1: 就
0: 这
1: 是
0: 个时候
1: 他就适合
0: 做销售和管理
1: 销售
0: 岗，
1: 管理，对。
0: 对。那最后一个就是常规型，它是什么呀？这个常规啊，它是指的是规则和秩序啊。那这个时候呢，它是都是非常细致的人啊，然后呢按流程办事儿啊，擅长一些文书啊、数字啊，适合一些会计啊或行政的一些职员啊。那做完这些测评以后呢，我们会得三个字母的，这叫霍兰德代码啊。你比如说做完了之后，ASE，那我们就可以对照这个代码去寻找啊什么
1: 属于自己
0: 相匹
1: 的
0: 配的
1: 适合的
0: 专
1: 职
0: 业和
1: 业，
0: 职业，对不对？那同时我们要了解，那同时代码顺序一旦有调整，相近组合的方向也是可以纳入参考的啊，它不是说那么的死板的。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就要知道，在家的时候，家长也可以给孩子做一些兴趣的探索。你比如说，回顾平时的阅读啊，课余的活动啊，你看看孩子他自愿的接触哪一类。你比如说，喜欢我就拆卸啊，一些机械，还是喜欢一些人文历史，还是乐于帮助同学，特别善良啊。然后呢，从真实行为当中也可以挖掘孩子的兴趣啊。再比如说， 我们说的这个所有

0: 就是自己说出来的喜欢什么要更靠谱。
1: 那他这个是属于一个长期的观察、爱心和耐心集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因为他这个兴趣你可能就是突然间图新鲜，我可能喜欢这个我又喜欢那个，那那个是另外一事儿。对，他就对这个一直持续的非常感兴趣，像刚才那个小男孩，我是学文科的，我选大学要学和体育有关的，我选城市也选和赛事有关系的，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典型的体育爱好者。
0: 对，
1: 对，或许他未来从事的不是体育类的职业，但是我想他也是一个终身体育运动的爱好者，
0: 特别爱运动，
1: 一定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呢，孩子没有去做体育生，可能也就是为了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
1: 好，
0: 但是他作为一个兴趣，作为一个业余爱好是可以的。嗯，但是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尽量的去把兴趣爱好匹配到我们的专业职业，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状态、嗯、
1: 完美了、
0: 嗯、对对，可以这么说，可能达不到，但是我们要有个探索的过程。
1: 嗯， 嗯，有多少人是做着自己的兴趣的职业呢？实际上占比并不是很高。
0: 太少了。
1: 对，
0: 太少了。 嗯， 嗯，好的，
1: 接下来呢，嗯，
0: MBTI 对吧，性格，
1: 性格人格了、
0: 嗯、对，就是我是谁、
1: 嗯、
0: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啊，我习惯怎么样去思考做事儿的一个维度、嗯、很多家长张口就说我家孩子内向啊，以后呢不能当老师，那我家孩子外向，实际他适合啥呢，干销售，当领导、
1: 嗯、
0: 啊等等。实际这些说法有点太绝对啊，我们呢去用源自于荣格理论发展的啊发展出来的 MBTI 的这个16型人格啊，这个工具把人的偏好分成了四个维度啊，八个端点啊，最后形成16人格。所以说呢，我们记住这个呢是偏好，不是能力。
1: 哎，
0: 那也就说明是什么，没有好坏优劣之分。每一次我们的孩子家长来做评估测评的时候，我都要跟孩子在解读之前都要说，我说孩子你记着，性格这个维度不是说内向就不好，
1: 嗯，
0: 外向就好，它没有贴标签的一个概念啊，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它只是一个内在的探索，了解一下我当前的这个性格维度，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不对？好，那四个维度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一组呢，我们给孩子做专业测评解读的时候呢都会讲，我也给家长讲一讲哈。第一组叫能量来源，那就是外向内向，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平时说这个人内向，这个人外向，对，爱人艺人，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的脱口秀那个史炎，是不是 啊为了跟老师交流去学脱口秀，因为他太内向了，为了跟孩子的老师交流啊，他很有意思的啊，他说他在一个物业上班啊，然后就和人打交道他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好的，这就是爱人和艺人的这么一个说法。
1: 对，
0: 说我们外向的孩子啊，他能量来源于什么呀，就是交朋好友、
1: 就是、
0: 开发地、
1: 沟通啊，
0: 对，
1: 和人去相处我就开心，
0: 对，自己独处那疯掉了、
1: 嗯、
0: 受不了，对不对，必须得有朋友，
1: 无法接受
0: 啊就有人跟我聊天啊，是这样的。那内向的孩子呢，他就相反，他是喜欢独处的、
1: 哎、
0: 啊，同时呢他也是并不是说我就不能有朋友、
1: 嗯、
0: 他的朋友呢他的圈子可能会小一点，
1: 嗯，
0: 哎，然后呢他跟他自己的这三五好友或一两个好友在一起他会很舒服、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他就误解说是内向不能当老师，实际有很多优秀型的老师啊他都是内向型的、
1: 嗯、
0: 啊，只是他获得能量方式不同而已啊，家长们，能力和性格偏好两码事儿，对不对？
1: 我们了解自己是内向外向，适合更多的和人相处还是独处，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社交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必须要经历的一道考题哈。
0: 对，
1: 有的人会内耗，就内耗就说你看我人际交往这块是不太擅长的、
0: 嗯、
1: 哎呦弱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太行，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独处，
0: 对对对，
1: 你像刚才I人E人，
0: 嗯，
1: 他有各自的优势所在。你可能有些人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获取能量、
0: 嗯、
1: 有些人是通过独处获取能量、
0: 嗯、
1: 哪一种获取能量的方式都不是错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对，我们只不过是探讨他的第一个能量来源不同，让孩子了解自己、
1: 哎、
0: 我让为了让自己精力充沛精力满满，我是内向型的我就自己多独处、
1: 哎、
0: 我要是外向型我就多上外边去交流，
1: 就是一定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和状态，
0: 对，
1: 就是千万不要拧巴，
0: 对，
1: 对，你一定让孩子懂得如何在人生的度过的这个阶段里面自洽，不拧巴，其实他就会幸福很多。
0: 是的，

0: 是的，
1: 是吧？
0: 你说我内向型的，本来我愿意独处，家长孩子非得逼着，
1: 哎，
0: 家长那个老师非得逼着我，你得上台演讲，你得夸夸其谈，
1: 啊，
0: 你
1: 你
0: 得，
1: 得交朋友，你
0: 对，
1: 得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你
0: 对，
1: 看，他就会很难受。那你想，他内心里面会有动力吗？不会有的，
0: 对，
1: 他会
0: 对对对，
1: 只剩下难受
0: 这
1: 了，
0: 就是您说的那个内耗，
1: 内
0: 没有
1: 耗了，
0: 办法，
1: 没
0: 因为
1: 办
0: 他
1: 法。
0: 不能调整，所以说这一个是让孩子帮助自己啊去了解，然后找到自己更舒服的方式，
1: 对。
0: 另外一个也是让家长啊，让父母啊，也要了解到这一点啊。我们有的时候说，跟孩子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我都是为你好啊"，但是你得知道孩子的特点，什么叫真正的好啊？对他是他要的吗？要不是他要的，你硬给这个东西，肯定就是不行啊，对不
1: 就
0: 对？
1: 是，
0: 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维度，就是什么呢？接收信息的这个通道不同，最后结论也不一样。这个呢，就是会有什么感觉型和直觉型这么一个区分。实际感觉型的孩子，他更愿意去这个关注一些现实的细节。我更相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事儿。你比如说这个桌面，我摸到了，我感觉它很硬实啊，很结实啊，而不是说凭我感觉，而是我真正的手触碰的。而不是凭直觉那这就是感觉型的人。那直觉型的孩子呢，他一般他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一些未来的一些情境，他比较关注第六感是什么是这样的。那就是接收信息不同，最后通道不同，结论也不一样
1: 是。
0: 啊。那第三组呢，就是说第三个维度就是做决策的风格，有的是思考型，有的是情感型。那思考型呢，可能就是一以贯之政策不可变。情感型呢，做决策的时候，他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为维度，说会有更多的共情，考虑对方的感受啊。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更有人情味儿的表达。那第四组呢，就是我们的生活风格啊，也就生活行动模式的这么一个维度，它是会有判断和知觉的这么一个，这个维度哈。判断呢，就是什么呀？喜欢计划之后再做事儿，哎，条理非常的清晰，确定了之后他会更踏实。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我们的知觉型的，他就更喜欢灵活随性。乐于接受一些变化，那这样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会有选择困难症，有多种选择摆在面前，他很舒服，很开心啊！我再走走看看，是这种啊。那好，四个维度组合呢，形成了一个16人格，对不对？那网上大家经常会去看什么 ENTJ 呀，什么
1: 对
0: INTP 呀，等等，
1: 对
0: 这个字母，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强调一下，性格呢，它就是一个内在特点啊，它不等于能力，也没有好和坏的说法啊。好，那对于高中生，我们现在高中阶段的孩子，性格探索价值是什么呢？第一，不是贴标签，孩子一定要清晰了解，而是要看清自己的天然偏好，对不对？如果要是说一个孩子天然偏好情感，那共情能力是很强的，他做任何决定，他都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啊。那师范呢，一些心理方向啊等等，就会更适配。那如果偏好思考，那我们的逻辑就会更优先，可能就会更适合一些理工啊、一些法律角度的工作。那这个说法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它也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它不是一个唯一标准，对不对？那千万别出现我如果是 INFP 的话，我就不能学工科了，那实际就极端，对不对？好的，
1: 所以讲完了这个兴趣和性格，其实我们就是让家长和孩子，就是说，网上并不是只是一种潮流，说我
0: 对，
1: 现在要算我是 E 人还是 I 人啊，
0: 对，
1: 不是一种潮流，是认识自己的一种相对科学的方法。
0: 对。
1: 你了解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的情况之下，反复考量校正，说，哎，我多次来这个通过这个各个题目的这个演算之后，我会发现，哎，我就是倾向这一方面。那好，那你就接纳自己，发挥自己的擅长，然后从自己的擅长当中选择你的方向，哎，
0: 对，
1: 这个才是最适合你的。你刚才说，你说我是一个 I 人或者是个 E 人，我就不能学工啊，我
0: 对，
1: 一定要学管理、学文，
0: 对，
1: 那不是那样
0: 不
1: 的，
0: 是那么
1: 不
0: 绝
1: 是那
0: 对
1: 样，不是那
0: 我
1: 么
0: 们
1: 绝
0: 不极
1: 对的，
0: 端综合各种因素，最后确定一个赛道，那么并不是一个维度来确定
1: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另外的一个和职业相关的，你究竟如何看这个职业？
0: 对，你的职业价值观，你从事这个工作过程中，你获取的最想要的是什么？那如果你得到了，那你一样的会很开心，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 职业价值观是读懂孩子的内心的取舍。

0: 有得就得有失。我们在给孩子规划的过程中反复在谈这个问题，钱多事儿少，离家近别想对不对？
1: 在哪儿都别想，
0: 对，
1: 你无论是什么人都别想
0: 是不是啊？我们一定是有得有失，对不对？你既要又要，我现在又想轻松又不想那个付出努力，然后我还想要成绩上来，那不可能，对不对？
1: 这一生都不可能，
0: 是不是啊？对，所以说弄清楚啊，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在未来的一些工作过程中你真正想追求什么，这个就是职业价值观的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很多孩子们来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想法，直接就会说，老师挣钱多的就行啊，挣钱多的专业和工作就行啊，就是好玩的好不好玩，挣不挣钱，这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了，对不对？但是价值观我们说就是在回答，在未来工作当中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不可放弃的。它是不可放弃的。你比如说有生活型的孩子，他是工作事业和生活家庭两不误的，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工作狂啊。但是你说我们这个生活型的孩子，他是不是就是工作就干不好了？也不是，只不过是他了解了自己之后，他选择的方式和未来的方向，那他就可以去匹配，
1: 他能驾驭，
0: 对不对？对，好的，那我们去看舒伯，实际说他这个理论他是什么呀？他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的生涯心理学的一个大师。那我们说霍兰德看的是兴趣类型，舒伯看的是什么呀？内心取舍啊，工作中你最看重什么，对不对？那他分成了15项的职业价值观，我们来帮助孩子来进行区分做取舍。你比如说你要稳定，你还是要收入高，你要能够帮助他人获得价值成就感，还是说你要有创造性的一个内容，还是说你要有自由的一个概念，不要太多的约束等等。那我们就说价值观同样也没有高低，但是它会直接影响未来的专业岗位，你能不能做得长久，你是做一辈子还是做一年两年，不停地在跳槽，对不对？不停地在改专业，不停地在做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说心里话，你就是在怎么样啊，走了这一段路之后做一个否定，重新开始，那这个实际我们就是在走弯路。因为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涯的彩虹桥，它是有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任务的，有很多东西不可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高中生在处于一些探索期，价值观呢也就会随着成长啊，年龄的增加它而变化。所以说这些呢，目前当前的也只能是一个觉察的参考，同样不能一锤定终身。
1: 是
0: 啊，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去看说大家可以做小练习。你比如说我假设我的理想工作，刚才我们说了有15个职业价值观，假设我的理想工作有15项都能满足，如果我们只保留8项，你想删什么啊，你想删除什么？那在这个角度呢，就是说曾经有这样的心理学家，他带领一些学员在做什么操作呢？假设你的人生只剩最后一天，你最想做什么事儿？假设在你的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让你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你排出来以后，他会让你做一个选择。假设5个人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他会让你删除一个人，你会删掉谁？
1: 那好难呢。
0: 让你删掉2个人，你会删掉谁？好的，那在我们职业规划过程中，职业价值的取舍这儿同样可以用这个实验，也就是15项都能满足你的理想工作，让你保留8个，你删掉7个，你删什么？进一步删完了之后再问你，你只允许保留4个，你留下哪4个呢？那这个练习可以帮助孩子们，虽然很残忍啊，就是可以帮助孩子们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看重的东西，啊，有的孩子可能宁愿去大城市打拼，我看重的是创造力、独立性啊，不愿意被受约束。我们还是那句话，价值观没有对错，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说，我就报一些基层的定向岗，那我就稳定，我不求挣大钱，然后我稳定又没那么累那么卷，我还可以兼顾家庭啊，OK 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最重要的最后看的是自己的取舍啊。就像我上一期谈到我们大兴安岭有个小孩定向到大兴安岭沪中区临床医的那个孩子，能去本科没去本科，去到了专科，那我们能不能就说他做的不对，选的有毛病？不是，对不对？因为这个岗位呢，它的优势就是事业编制稳定啊，但是呢缺点也有啊，地点就相对偏远

0: 呗啊。那回过头来，我们专科是五年的服务期，你都不允许流动的，对不对？那我们的孩子的核心价值呢？他如果是追求自由，不喜欢临床医的话，那待遇再好啊，给什么编制，那可能他都不要，对不对？那这就是价值观不匹配，那我们就不能选。如果匹配了啊，不矛盾，达成一致了，我们就可选嘛。那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价值观的重要性啊。那好，那这个维度 OK， 我们就去看能力测评。这个说看你的可行性和你擅长什么，你现实当中能做到什么，也就是能力倾向啊。不是说所有人把所有事儿都能做得很好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能不能学会某项技能？学会了以后，我是不是做的就非常好？
1: 嗯，
0: 我就非常擅长。你比如说，说家长说，哎，那你看我孩子会画画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会不会画画，我们不看，看的是你有没有空间想象能力的一个潜能。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说，你立体几何，你无中生有的能力在哪儿？啊，你有没有？你没有的话，你照葫芦画瓢，你最后你没有大发展，
1: 是
0: 对不对？那好了，能力测评主观性是相对高一些，我们同时也要结合一些相关的成绩啊、日常的一些特点呐、啊，综合考量啊，也不是那个概念，说我们单纯一个测评给孩子就下了结论了，对不对？好，兴趣、性格、价值观、能力四者要综合看。啊，综合评估，那说我们不能说看兴趣不看能力啊，喜欢但学不会，你是喜欢了，对不对？你学不会也走不通，那你只看能力又不看价值观的话，孩子你做得到啊，但是内心很排斥，过得很痛苦，对不对？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要综合看。好，我来到第三部分了。
1: 嗯，
0: 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是说，哎，有一些测评工具啊，家长怎么用？在这儿呢，我会给家长们一些建议。测评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要了解一下。那也就是说，现在测评一般孩子也都会去做，那几十道题目做完了，很厚的报告，看不懂啊。啊，那我们高中生应该怎么用呢？一般的测评我们会归为三类，一个呢就是高一的选科的测评。第二个呢，就是说学业能力诊断的一个测评，那分析的就是孩子你这个学习的心态呀、学业的素质啊，包括学业的策略，同时呢找出孩子的动力、习惯、方法的卡点，就是我们上一期短视频聊到的一个学业能力提升的这种底层的诊断依据。学业能力是可以诊断的，是可以测评出来的，孩子不知道，家长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学分就不上呢？原因在哪儿？可以用一些测评工具，一些科学的方法啊，来进行一个诊断啊。那第三类就是一些专业测评了，它主要就是和我们的职业啊来进行挂钩，来进行一个职业适配性的评估啊，也就是职业兴趣价值观来综合测评。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的就是，这个专业测评呢，不直接一样拿来做一个报考的唯一依据，它的核心作用也是帮助孩子和家长打开一些思路，对不对？打开思路干什么呢？就是挖掘自己的可能感兴趣的专业赛道，排除一些内心明显排斥的方向。测评给出的专业赛道呢，我们说给出的专业清单呢，家长还是要做参考，而不是直接拿来用啊。那么因为在我们规划师的角度呢，这个测评专业测评结果我们一般是不太看的，我们主要就是看它的里边的这个具体的性格、兴趣、能力、学科、职业啊等等啊，这些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结论，而不看它的专业推荐结论。这个也是我们老师和家长之间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客观的综合的去看。好，我们去看一下啊，就是测评的价值呢，我刚才说了，抛出问题，启发孩子自我思考，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的线索，不是直接告诉孩子你必须选科的时候你选物化生，你就不能选物化政，或者是必须你将来当医生就是不能当这个工程师，不是，不是啊，他只是哎启发引导你去思考哪些更适合你。那么在测评的使用过程中呢，可能有些家长会比较有误区，一个呢就是把测评报告当圣旨了，报告说适合什么我就强迫孩子学什么，
1: 哎，千万不要这样。
0: 对，对。那第二个呢，就是看其中的一项维度啊，忽略综合匹配，这也是不可以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做完报告啊，只看结论，不去思考背后的含义啊，这个呢

0: 是比较重要。我们说第四个呢，就是迷信测评了。做完测评万事大吉了，不用再研究什么专业呀、就业呀，我就按他这个推荐，我就给孩子选就完了，不是这样啊。那么一定就是说要综合看。那举例子哈，测评报告显示孩子了适合学临床医学，但是孩子化学常年分都很低，
1: 嗯，
0: 总分呢也只不过是在500分左右。那现实中实际在我们规划师这角度是不建议硬冲临床医学的，所以就是说测评给的方向现实条件要叠加综合考虑进去，最后再选赛道，不是完全看测评，对不对？好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高中选科测评、学业能力诊断测评，包括专业职业的这个测评，我们这儿都有啊，都可以给家长们免费的啊，不收费的啊，公益的提供啊。你比如说上次我们也谈了啊，有3个名额啊，您就可以联系白老师呢，可以免费领取啊。
1: 好的，对，这个测评是很关键的，就是你要去提前的给自己做一次体验，关键是这里面的有一些素材和资料呢，以及关于报考志愿的信息，它是
0: 对
1: 相对完整的。
0: 对，就是我们报考老师在给孩子做学业评估、专业测评、模拟志愿填报，包括最终报考方案，都是从这个系统里出来的，
1: 以此为依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提前试报一下，试报了之后你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哪块儿觉得还不太理解，等着你真正去报的时候你就不会慌，心里有底，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直接就说测评两个字，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我们来进入到第四部分，是吧、
0: 也是最后一
1: 部分
0: 了,、
1: 了，
0: 对，那也就是说说完了这么多的理论，实际操作给家长们做总结啊，供你参考哈。那么就是自我探索，你怎么去操作？孩子在家里头，孩子在家，家长在家怎么带孩子去进行一个自我了解？首先，第一，你就完成自我梳理。那我们说了，可以借助一些测评工具，但是呢，不完全依赖测评，对不对？你拿出一张纸来，对不对？兴趣，平时你愿意投入哪些事情把时间？哪些活动做完以后非常有成就感？这是兴趣角度。性格偏好这块呢，就是你更容易接纳什么环境，你最排斥的状态是什么？
1: 是什么？
0: 这都要做一个分析啊，一问一答。那价值观这块呢，就是未来工作当中哪些条件我绝对不想放弃啊，哪些我可以妥协啊？有些孩子我求稳定，我不想赚大钱；有的孩子我想赚大钱，我可以不稳定。那都行，对不对？那你就有得有失。能力维度就是各科稳定成绩排名，自己学的轻松和学的痛苦的科目也要做一个区分。那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知己之后立刻要知彼，也就是说我和我以外的其他，对不对？拿着自我梳理的结果去对应一些选科的一些限制的表啊，包括筛选出我的2到3个的一个意向的职业，再反向匹配到大学专业，再反向匹配高中选科，它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一个倒推的模式和方法。那么高三的高考报考选专业倒推到了我们高一的选科，对不对？它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1: 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过程中，不要说的从高一选完科了我就不用管了，选科的时候哪个科分高我就选什么，不是这样，反向匹配啊，也就职业专业选科。那好了，高一过后了，我们高二高三的孩子，那你如何树立院校专业目标，树立学业目标，就是职业倒推到专业，对不对？那好，那举例子说自我探索发现，我社会型我得分最高，价值观呢看重就是帮助他人，我特别有成就感。能力呢，文科记忆类的科目更强。那意向呢是职业老师啊，当老师啊，意向职业。那对应的就是师范类专业呗，对不对？那很多历史组合你都可以报了。如果意向的专业方向呢，我就是职业方向就临床医，那你硬性物化绑定，对不对？ 然后你就要评估自己学习能力，你化学这块你认知的潜能这儿，你能不能够扛得住，
1: 对、
0: 啊、走下去，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好，第三步我们就说是一个动态评估调整，对不对？自我探索我们说了不是一次性完结结束的，高一做完了选科，高二高三随着成长认知变化可以重新复盘，然后结合每次的大考来调整自己的目标方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会有每个月的重要考试的一个成绩的一个跟踪，包括我们的这个试卷的分析，下一步的一个步骤啊，那这些下一步的规划啊，我如何调整，我查缺补漏，漏洞在哪儿，我下一步如何操作，这都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很重要，不是树立了目标以后我们就结束了，而是要有路标辅助孩子一路前行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测评啊，自我梳理呀、啊、每一个学年呢都可以复盘一次啊，所以说不要指望一次自我探索啊，你就是把十几岁高中生精准给锁定未来几十年的一个职业了。那高中的孩子呢，社会阅历有限啊，对自己的职业想象呢都是比较理想化的，对不对啊？很多孩子想像医生好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对不对？但是呢，医生的夜班、学习强度，包括工作的高强度的一个压力，你能想象到吗？说那警察稳定，对不对？公安院校，他不了解基层岗的繁杂的工作和他的作息的一个强度，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探索出来方向之后，也要对外的进行一个探索，查一些专业课程啊，看真实从业者的工作状态，把现实和把想象和现实对齐，既看到利也要看到弊啊。
1: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规划它要是看多维度的、
0: 嗯、
1: 不是单维度的，
0: 对，
1: 而从各个方面，从自己到你对这个职业的认知，
0: 对
1: 啊，以及你所处的环境，你所在的阶段，你要非常清晰的在每一个阶段里面看到不同的这个你身边的这个情况，然后找到擅长的适合的，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内心它不是纠结的，不是就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有焦虑、有压力、
0: 嗯嗯、
1: 甚至是我们成年人讲话了，这个叫内耗。
0: 嗯，对
1: 啊，你内心里一定要找到属于你的自洽，属于你自己的适合啊。我们当然不是让你去找舒适区哈、啊
0: 嗯。对，
1: 这人的一生里面，如果你只是想找舒适区的话，那肯定很难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吧？那所以你一定要找到我自己更擅长的，能够在其中找到我成就感的这个方面。
0: 是的，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我的微信号。刚才说到的那个测评工具啊，
0: 嗯，
1: 我建议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收看节目的都要要一份啊。
0: 嗯，
1: 提前
0: 都可以领一份、啊、
1: 都领一份啊、嗯、提前的给我们做试报、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心里才靠谱，好吧？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我们共同的有探讨啊，线上线下共同探讨、
0: 嗯、是的。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4: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

0: 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0: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0: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
2: 锦绣辉煌。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青春魔力在边陲，我的命运里充满了太多电视剧元素。6岁随父母闯关东，16岁成为下乡知青，25岁进入新华社当记者，之后又随维和部队三赴海地，三进战乱中的柬埔寨采访。至今，那些难忘的经历经常出现在梦中，而最为遥远的知青岁月，印象最为清晰。冰天雪地里我们训练，凄风冷雨中我们巡边，青春年少时我跟战友们度过了充满艰辛也充满了豪情的时光。1968年5月，没等毛主席挥手，一心想替家庭减轻负担，不满16岁的我便从哈尔滨来到中苏边境的锦和农场当知青的。那是位于北纬51度的高寒地区。当年6月18日，中央批准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我所在的单位成为兵团1师2团5连，后来归入兵团1师1团，先后改称6营8连、38连，现为锦和农场1分厂、38队。那时连队的居住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墙体既有土坯垒就的，也有板夹泥、棍夹泥砌成的，还有用草果泥的拉合辫绞成的，房顶则是木板条压油毡纸。当然，建房的技术员、泥瓦匠、木工、力工就是我们这帮初生牛犊一样的知青，因为密封程度差，大冬天屋里常常像个冷藏室。屋内多为南北大炕，最大的一间女生宿舍可容纳40-50人。铺盖的下边用红砖或土坯砌成了火炕，因为传热不匀，睡在炕梢的还没觉得被窝热乎，睡炕头的就被烤糊了被褥。有一年连队西侧的牧羊班被烧得倾家荡产，为此全连战友给他们捐款捐物，添置新行李。出行条件的艰苦也超乎想象。夏秋季节，土路翻江成了水泥路，暴雨过后，小河里的水就会平槽甚至溢出来。有时为拉回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连队甚至要出动东方红54履带式拖拉机牵引着拖车冒险出行。冬天室外温度可达-50摄氏度，在外面待个把小时，人能冻个半死。我们常用拖拉机拉着爬犁代步，这可是大型交通工具，爬犁上可以坐20-30个人呢。就在这样的

艰苦条件下，我们过着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屯垦戍边生活。说实话，那时候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怕的是填不饱五脏庙啊。1969年，全连只有豆子面可以充饥，每人每天限量六两，而且只有三种主菜：土豆、萝卜、白菜。冬天吃的几乎全是冻菜。有人编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从黑河到赵光。有人编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从黑河到赵光，兔子打锣，汤汤汤。因为平时吃不上肉，所以即便杀猪时杀出豆肉也舍不得扔，把肉切碎了靠油，出完油的油梭子也是好东西，各排班分一点带回去，总会被男知青们抢吃得一干二净。幸运的是，至今没听说哪个知青因此患了寄生虫病。记得当时还有人到马号偷着煮豆子，或是到厂院里偷着用铁梭子炒黄豆，更有甚者，半夜跑到连队的羊号拉出只羊来杀掉炖肉，结果被人告密，团里来了工作组，杀羊和吃肉者分别遭到处罚。本人也是吃糊涂肉者，未过一顿嘴瘾，险些误了前程。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取消春节探亲假，所有知青坚守工作岗位，在兵团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思家心切的人因此难过的落泪，而更多的人则内心激荡不已。知青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时间热血沸腾，满脑子都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渴望。那种豪情真有一种战争年代热血青年奔赴沙场的味道。由于靠近边境，作为反修防修的最前哨，我们连被定为值班分队，每个知青都配了枪。我们连的装备相当可以，除了步枪，还有可折肩托的冲锋枪，转盘式机枪。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炮排还装备了40火箭筒、60迫击炮。伴随着枪支弹药的配备，连队开始了更为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加强了日常巡逻，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这是我们经常唱的一段军歌。训练场上，每个人都十分认真，我也曾苦练体能和枪法。当时我身背53式 7.62 毫米口径的步骑枪，拍了一张照片邮寄给家人和朋友。经过训练，我的枪法相当不错了，有过一枪双压的记录。1970年初春，时任副班长的我带着三个知青进深山为伐木人员建站点，由于担心遇到野猪，我申请了一支步骑枪十发子弹。一天，我们在小河边巧遇了一群从南方飞回来的野鸭子，我举起枪，随着哐的一声枪响，眼瞅着两只野鸭从空中栽了下来。我还纳闷，就开了一枪，怎么能打下来两只鸭子呢？难道出现了被枪声吓死的惊弓之鸭？捡回两只鸭子一瞧，果然是被一颗子弹打中的。于是几个人忽悠我：副班长，枪法如神呐。紧接着我们生火烤鸭，尽情地大吃了一顿。可吃完烤鸭，大伙开始犯愁了。由于我们身处边境，开枪可能引发误解，所以连里对枪支和弹药进行严格的管制，配发携带的子弹都是有数的。打猎倒是痛快，可如何向连队报告子弹的用途呢？商量来商量去，大家统一口径：夜里来了狼，周雀为了吓走狼放了一枪。
单调的生活

艰苦的劳动，艰险的环境，让知青们越发思念远方的亲朋。所以，很多人没事就给家人、同学和其他连队的朋友写信。为了显示我们正规部队的身份，我还私刻过一枚邮戳。邮戳是用废旧轮胎的胶皮做的，上面刻着一圈小字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02信箱五连。邮戳一经问世就备受青睐，知青们争相使用，把它盖在寄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的信封上，少说也有五六百封呢。当时知青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枯燥，一赶上师团组织文艺汇演，大家都积极参加，借着排演革命样板戏、大唱革命歌曲的机会苦中作乐。我算是个文艺积极分子，跳舞、拉琴、编节目都少不了我。进行革命样板戏汇演时，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我们一个小连队几乎都排演过选段、选场，甚至是全剧。我们自编的忆苦剧《苦年》不仅在本连演过十来回，还到兄弟连队和其他营巡回演出。我在剧中扮演老地主，带着两个狗腿子迫害农民夫妇一家。一次到团部汇报演出，为了达到真实的音响效果，团里竟然特批了两发子弹，掐掉弹头用步骑枪来枪毙地主，这令我又惊又喜，被枪毙的就是我呀。那段时间我还跟其他知青学会了打竹板、说山东快书、吹口琴、拉二胡、京胡、板胡，而我的美术功底也是在办黑板报的过程中练出来的。有一次我在一排的房舍门口一左一右绘出了杨子荣和李玉和的头像，请两位英雄为知青当门神。因为父亲的原因，我自小就十分热爱摄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了最初的摄影创作。参加劳动和训练时，我扎着麻绳的黄棉袄里时常揣着一台带伸缩皮枪的富士卡相机，一有空我就拍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了冲洗胶卷，我因陋就简，先是把工具仓改成了小暗房，制作照片时用桦木墩当座，羊铁盒做灯箱，倒扣的相机镜头代替放大机。有知青把我拍的照片寄回家，他们的父母再给邮来捎来新胶卷，这样我就有胶卷可用了。回头看那些在连队拍下的当时看着并不起眼的东西，时隔40年都具有了文物价值。中央电视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大荒博物馆、黑河知青博物馆等处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更为重要的是，我因为摄影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春，团政委马仁到我们连蹲点儿。一天，当他教一名北京知青编筐时，我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并当晚送去了照片。看着照片，马政委十分激动，没想到这山沟沟里竟然有人能拍出这么好的照片，小伙子是个人才。于是，在政委的推荐下，我被调到团宣传股任干事。之后我的照片经常发表在各级报刊上。1976年，新华社首次从骨干通讯员中挑人。已经在摄影上小有名气的我被黑龙江分社选中，培训合格后，1977年8月16日，我正式成为新华社的首位北大荒知青摄影记者。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仅摄影作品就发表了近万幅。雪夜寻找谢排长。1970年10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党委决定创建一所

抗大式医训队，边生产边学习，以备战时需要。于是在两位老转业军官的率领下，我们这些来自哈尔滨、上海、北京的生龙活虎的小青年，开进了完达山脉的深山密林处，老黑背。那儿人迹罕至，有老虎、熊瞎子、鹿和狍子，住的是地窖子，支起帐篷当教室，桌椅板凳是自伐木头锯成板自己定的。冬天里，大雪覆山，熊熊燃烧的小铁炉驱不走大山里的酷寒。饮山间水，馒头就咸菜菜汤，难得一点荤腥。艰苦的生活，高强度的学习和劳动，使学员的体质直线下降。对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我们在劳动中抓到一只野兔，炊事员熬了一锅美味的野兔汤，大伙喝得浑身冒汗。这件事儿启发了对领导，由教导员、队长和谢排长组成狩猎队，打动物，改善伙食。一个星期天的晚上，阴沉的天空散落着雪花，我们正在油灯下复习功课，通讯员通知我们八个班长开会。走进办公室，一看见对领导冷峻的表情，我们就知道出大事了。原来谢排长打猎时走失了。谢排长叫谢方军，北大荒人的后代，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是大伙尊敬的老大哥，又是神枪手，枪指哪儿打哪儿。这些日子，他的好枪法给我们解了许多馋，增强了许多体力，我们读书不再头晕，不再恶心了。晚七点，队领导悄悄派管理员带三名体质好的学生去寻找。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未见消息。队领导决定再派一支小分队进山去找。教导员噙着眼泪说，为了对组织和他的家庭负责，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发，务必把他找到，就是被虎害了，尸骨也必须抬回来。我们临行前，学员们都知道了消息，提着气灯来送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找到谢排长。越往前走，林越深，雪越厚，开始雪没斜腰，渐渐就没了膝。我们一边走一边喊谢排长，我们背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感觉愈发沉重。队里仅有的手电筒被第一支队拿走了，我们只能摸黑前进。忽然漆黑的夜传来树枝折断声，嘈杂的足蹄踏雪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的头发根一下子竖起来，下意识的咔啦一声拉开枪栓。漆黑的密林，伸手不见五指，我狠狠地瞪着眼睛，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同志们立即缩短队形，拥成一团。隔了一会儿，大山寂静下来，这才感觉到寒风掠背的哇凉哇凉，有走路出的热汗，也有方才惊出的冷汗。雪停了，月亮露了出来，前面一座陡峭的山峰，窄窄的山路仅能容一人通行。我们手脚并用向上攀爬，左右的悬崖让人不敢侧目。到了山顶，我们坐下来，啃几口冻馒头，吃一把白雪，借着月光看看手表，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我抽出一支烟，划着火柴，谢排长，我大喊一声，雪地上一个臀部压痕，一串凌乱的脚印。再划根火柴朝树上看去，树干上有粉笔画的箭头，这仿佛是无声的命令。我们跳起来向前追去，走了一段，又是一个臀部的压痕，再走一段，又是一个臀部的压痕。两

和压痕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看来前行的人体力已经降至极限了。我们拼命地往前赶，赶，赶。我正想着，有人喊：“看哪，灯光！”我浑身立即有了无穷的劲儿，张开双臂，马一样跃着朝前奔去。我们奔出了林海，借着晨曦看到山坳里缕缕的炊烟，炊烟下是一座茅草房，门缝里一弯灯光正在流淌。老乡告诉我们，傍晚来了一个人，刚才又来了四个人。我知道后来的那四个人肯定是管理员他们，但前面的第一个人是不是谢排长呢？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匆匆告别了老乡，上午七时我们进了40团15连连部，喝着滚烫的水，指导员告诉我们，昨天山上下了一个人背着枪，因为怕是土匪或特务，就下了他的枪，把他押到连部。那个人自称谢方军，是排长，因下大雪往一训队打电话打不通，刚才电话刚打通，真是谢排长。我们身子一歪，倒炕便睡，睡得那个香啊。北大荒人的情怀写照。20多年前，我们北大荒文联一行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兵团文联举办的联欢晚会上，主持人为我们报了一个节目，点名让我和考察团的一位女同志合唱一个《北大荒啊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这是很久以前在北大荒流传的一首民谣，好像是电影《北大荒人》的插曲中用过。尽管这个很不专业的主持人并无恶意，但我还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可能看过电影《北大荒人》，但对北大荒的印象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初。于是我立即予以更正，我们唱一首《北大荒人的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了心底，站在荒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虽然参加晚会的人不多，但我俩还是非常投入地唱完了这首歌。我觉得这是在代表全体北大荒人唱这首歌，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没想到北大荒有这么动人的歌，歌词生动，旋律优美，太好听了。说实在话，那时我的歌唱水平很一般，打那以后我一有机会就反复练习唱这首歌，不仅是工作的需要，更是因为我从内心非常喜欢这首歌。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陆续接触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对这首歌曲的内涵理解得更加深入了。词作者王德是老一辈北大荒人，他1937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4年转业来北大荒，与我父亲是同一个部队，农建二师的，对北大荒这片土地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1955年年末，王德调入哈尔滨歌舞团，此后历任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黑龙江省韵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曲作者刘惜金是国家一级作曲家，他1948年出生于哈尔滨市，和我们北大荒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弟弟妹妹都在垦区下过乡，对北大荒既有特殊的感情，也有着深刻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惜金是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
后来担任黑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再后来到中央歌剧院担任院长。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这两位歌曲作者在全国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俩共同创作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再度共同创作的《北大荒人的歌》堪称珠联璧合之作。在王德创作的歌词中，《北大荒人的歌》别具一格。这首歌词主要是写北大荒人的情感，歌颂几代北大荒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建设北大荒，14万复转官兵、54万城市知青共同为这片黑土地流过汗、洒过血，很多人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这是一句从几百万人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共同声音。激起人们强烈共鸣的还有下面这些诗句：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同甘共苦在一起，一起分享春光的爱抚，一起经受风雪的洗礼。你为我的命运焦虑，我为你的收获欢喜。啊，北大荒，我的北大荒，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即使明朝啊我逝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这首词经过刘惜金精心谱曲之后，犹如一只张开翅膀的云雀，跨越千山万水扑进人们心田。在垦区各地，没有机会唱起这支歌时，人们无不为之动容。1991年6月，垦区资深音乐家顾振仪在词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感北大荒人的歌》的评论文章，认为这首歌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悲壮，因此拨动了千万北大荒人的心弦。1994年，顾振仪在黑龙江省文联组织的刘惜金作品研讨会上又宣读了一篇题为《他写出了历史的悲壮》的论文，准确地道出了这首歌的魅力所在。黑龙江省著名作曲家胡晓石曾经在《捕捉音乐之魂》一文中这样写道，就说他那首被北大荒人称为垦歌的《北大荒人的歌》吧，他感情深沉，大气凛然而又委婉舒展，令人荡气回肠，怦然心动。一种对北大荒、对故土故人的眷恋和热爱之情，似潮水般在胸中涌动，难以遏制。1996年8月的一天，由北京返程知青组成的北大荒合唱团100多人回访北大荒，在红星龙、宝泉岭、佳木斯、哈尔滨等地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每次演唱这首《北大荒人的歌》，演员们都是含着眼泪，指挥也是含着眼泪，观众更是含着眼泪。1998年，垦区举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凡到过北大荒的知青，在许多场合都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在哈尔滨青年宫的一次知青集会上，当演员演唱这首歌时，台上台下数千人涕泪横流，
那感人至深的场面

使和夫人从军全程观看了演出，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从军原名陈珊珊，是陈毅老总唯一的千金，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一些曾经在北大荒战斗生活过的中国外交官拉着合唱团演员的手，激动地说：“你们的演出很精彩，令我们为中国感到自豪、骄傲。你们的艺术水准代表了祖国，也代表了北大荒。你们一定要再来美国演出。”临别前，合唱团向在联合国工作的北大荒荒友赠送了北大荒人的歌光碟作为纪念。2010年6月，上海世博会期间，一天，时任共青团黑龙江省委书记的张恩亮陪同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谭军铁到黑龙江垦区展馆参观。当他们听讲解员介绍到北大荒人的歌的相关情况时，张恩亮就问讲解员会不会唱这首歌。讲解员抱歉地说不会。张恩亮转过身来问我，我说会唱。于是我给他们唱起了这首歌。尽管我的嗓音不洪亮，也不懂多少唱歌的技巧，但我是带着感情在用心唱。他们听了连连称好。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这首歌那么感兴趣。原来2010年6月8日上午，在上海世博会黑龙江活动周开幕式上播放的殷秀梅演唱北大荒人的歌的视频，令数百名在场的上海老知青热泪盈眶。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已不再年轻，但他们仍然深深地怀念那片神圣的土地，深深怀念那里的父老乡亲。北大荒人的歌创作于1987年秋天，当这首歌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中脱颖而出后，很快在广大音乐爱好者中流传开来，更深受北大荒人的由衷喜爱。而这首歌成为垦区之歌的过程，我是当时的见证者之一。1993年，当时在北大荒文工团担任总编导的音乐家顾振仪向总局党委递交了一份关于推荐北大荒人的歌为垦歌的函。当时我在总局党委宣传部文化科工作，总局党委领导签批之后，这封信转到了我们宣传部。我记得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国歌和军歌最早都不是专门创作的，而是从群众中广为流传、深受群众欢迎的歌曲中选定的。总局应当把北大荒人的歌定为垦歌，针对这首歌不是队列歌曲，不适合于集体合唱，也不适合于做垦歌的观点，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总局党委最终采纳了顾振仪提出的建议，经总局党委同意，当年7月3日，总局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广泛开展学唱垦歌活动的通知，将北大荒人的歌定为黑龙江垦区的垦歌。同年，总局与解放军艺术学院联合录制的合适录音带《北大荒人的歌》，精选了《北大荒人的歌》《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12首歌曲，由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出版发行。同年12月16日，我陪同总局党委副书记邓灿和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广赫从佳木斯来到哈尔滨，住进总局招待所。当天下午，我们把《北大荒人的歌》词作者王德和曲作者刘希金请到这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颁发证书仪式。因为总局党委把他俩共同创作的《北大荒人的歌》确定为黑龙江垦区的垦歌，

总局领导将为这两位有特殊贡献者颁发北大荒人荣誉证书和1000元奖金。当邓书记为他们颁发北大荒人荣誉证书和奖金后，两位北大荒人分别发了言。王德感慨地说，这些年来获得的各种证书摞起来有1米多高了，可今天这个证书我觉得是最为珍贵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获奖证书，而是百万北大荒人对我们作品的认可，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刘希欣激动地说，今天获得北大荒人这一光荣称号，其荣耀令我终生难忘。1994年夏天，我参加省委宣传部在北极漠河召开的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座谈会。当我在汇报中提到总局把这首歌定为垦歌的情况时，可能第一次听这样别致的简称，与会者都笑了。后来有人见了我就叫垦歌，听到这个称呼我很自豪。20多年过去了，只要拨打农垦总局的电话，一定会先听到这首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了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我与北大荒人的歌的不了情。我的专业艺术生涯起步，可以说与北大荒人的歌带来的契机有关。我在音乐道路上的许多难忘记忆，也与这首歌对我的巨大影响有关。1990年秋，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读大二。一天，农垦总局北大荒文工团的领导找到我，向我传达了总局党委的决定，由我演唱大型专题文艺晚会《大荒风采》的主题歌《北大荒人的歌》。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不是一般的信任，也不是一般的任务。我能掂出其中的分量。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参加工作11年，是五大莲池农场的文艺骨干，几乎每年都代表北安管理局参加农垦总局举办的歌唱比赛，并获得过金奖，逐渐引起总局机关党委的关注，并有意将我调到总局所属相关单位工作。在商议大荒风采文艺晚会主题歌的演唱人选时，总局机关党委的同志想到了我，并前往北安管理局进行考核。听说我已到哈尔滨上大学，又转而找到学校。因为筹备这台晚会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要到多地巡演，涉及很多事情。当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北安管理局，为了便于协调，总局党委把我先调入总局机关幼儿园，再借调到北大荒文工团，然后又和学校方面请假。之后我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之中。为了更好地完成演出任务，领导特意安排我与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德、曲作者刘希欣见面。通过与两位艺术大师的深入交流，进一步领会歌曲的深刻含义，把握歌曲的演唱要领。在排练过程中，我承受了很大压力，也提高了演唱水平。因为在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前，已经有人在省青年歌手大赛中唱过这首歌了。这首歌的演唱难度较大，原调是降 B， 所以歌手大都是降调之后演唱的。而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我则是按原调设计要求进行演唱。1991年六月，一台完整的《大荒风采》专题文艺晚会节目彩排完成，然后由总局党委领导带着我们前往北京等地，为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巡回演出。

首场演出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礼堂进行。演出之前，团里召开了动员会，领导还让我和参加当晚演出的北京知青进行座谈，以增加我对这个群体的感性认识。对于知青这个群体，我是深有感情的。我是由知青教育出来的北大荒第二代。1962年，我生于武大莲池农场。1968年上小学那年，一大批城市知青来到北大荒，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我们的老师。可能是遗传了父亲的音乐基因，我在上学之前就爱唱爱跳，一首新歌我差不多听一遍就能学会，因此知青们都很喜欢我。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几位知青，他们朝气蓬勃，多才多艺，有的会拉小提琴、手风琴，有的会跳舞、唱歌，还有的会写词谱曲。在他们的倡导下，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对我们进行专业化音乐训练。后来，我还在唱歌比赛中拿了第一名。知青老师们不但教我学习文化、音乐等知识，还在生活上关心帮助我。几年之后，当他们陆续返程时，我心里非常难过，感觉失去了精神依靠。所以有机会在北京与知青大哥大姐们一起座谈，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座谈会上，知青们回忆起在北大荒生活期间的一幕一幕，几乎所有人都是边说边哭。回想起当年跟着知青们学习的日子，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这场回忆温情和燃起激情的座谈会，为晚上的演出奠定了基础。晚会开始后，我在后台紧张地候场，当主持人说道：“感谢你们为北大荒奉献的青春和热血，北大荒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时，随着音乐响起，我带着泪花走上舞台，饱含深情地放开歌喉，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心底。对北大荒的热爱，对知青的感情，焕发了我内心的激情。唱到歌曲的最动人处，我的眼里已浸满泪水，台下的观众也是泪光闪闪。歌声的尾音还没落，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演出结束后，很多知青来到后台，与我相拥而泣。随后，我们又前往上海、温州、无锡、杭州等地为知青们演出，一个月演出了30场，基本上一天一场。这首歌无疑成就了我日后的艺术道路。从大荒风采专题文艺晚会开始，北大荒人的歌就成了北大荒文工团的保留节目。每逢重要场合、重要晚会，都会作为主旋律、压轴曲。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大荒文工团工作，也有幸成为这首歌曲的主要演唱者。1991年夏天，农垦总局领导代表垦区人民前往北京看望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北大荒文工团的部分同志也一起随行。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看到王老走过来，我们的心情都特别激动。王老微笑着说：“北大荒来人了，我非常高兴，感谢你们来看我，希望你们把北大荒精神继承好，把北大荒建设好。”在简要汇报了近年来垦区的发展情况后，领导让我和李燕、刘玲英为王老清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南泥湾，一首是北大荒人的歌。这两首

首歌都与王老的历史功绩有关。对于北大荒人的歌，凡是在北大荒下过乡的知青都非常喜欢。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赵岩都曾在北大荒下乡，我多次与他们一起演出。一次下农场演出，我跟他们同坐一辆车。姜昆说，北大荒人的歌我们是百听不厌，就愿意听咱们小田唱这首歌。小田啊，你给我们再唱一遍。随着我的轻声演唱，姜昆和赵岩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2009年，上海知青回访北大荒时，我们一起联合演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知青竟能叫出我的名字。有一次我还没登台，很多知青就喊，那个唱北大荒人的歌的田旭春来了吗？那个小北大荒在吗？我就举手说我在。他们纷纷围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北大荒是我们的第二故乡。1991年北大荒的亲人去上海慰问我们，令我们永生难忘。今天我们回来了，看到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现代化程度这么高，感到非常自豪。尤其今天还能找到唱北大荒人的歌的演员，并且能同台演出，真是不虚此行。后来我在农业部举办的春晚上多次演唱这首歌，还在全国农业大型文艺晚会绿色的延伸中演唱。在黑龙江农垦系统的企业宣传、各类会议以及大型晚会上，都会安排我唱这首歌。在多年的演出中，我也有幸与殷秀梅、阎维文等著名歌唱家一起下农场同台演出，收获匪浅。我想，我之所以钟爱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饱含了北大荒人的深情。我唱这首歌之所以广受欢迎，也是因为我这个小北大荒在用心用情歌唱。我虽然不是最先唱这首歌的，但却是唱的时间最久、次数最多的。这首歌我一唱就是30年，从来没有厌倦过。这首歌是我的最爱，我要永远唱下去。如果可能的话，将来也要听着这首北大荒人的歌离去。想到这里，我又流泪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新征竹冰城，长征精神赋能新时代哈尔滨振兴。今天播出第一篇，展现国之重器硬核担当，跨越时空加速接力跑。
0: 王和生调研城市运行保障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推进城市更新，强化运行保障，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1: 王和生调研算电协同绿电职工工作时强调，抢抓发展机遇，发挥资源优势，筑牢算力发展绿色能源底座。
0: 十一假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多元业态点燃冰城假日经济。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0载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从冰城革命烽火到老工业基地振兴，哈尔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以实干践行初心。如今，这份精神正赋能新时代全面振兴，激励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今天起，哈尔滨新闻将推出系列报道《新征竹冰城，长征精神赋能新时代哈尔滨振兴》。首先，让我们走进东安动力和哈电汽轮机，看国有企业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冲破技术壁垒，锻造大国重器，以不怕牺牲、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持续赋能哈尔

0: 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厂庆70周年，全是从普通的职工同志们手中捐赠出来的。
2: 建国初期物资匮乏，人才紧缺。1956年，哈尔滨汽轮机厂在荒芜之地破土奠基，从三大动力之路起步，成为我国15期间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电站汽轮机与船用主动力装置的重要承载地。作为哈电汽轮机建厂70周年职工常史文物征集陈列展负责人，杜东民对一件件展品如数家珍。
1: 我们底下私底下管它叫001号，这是我们陈银他买来的。大家请看，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卡片，很普通，但是你看它年份，1957年，56年建厂，这属于建厂的第一年召开的全体的团员大会。
3: 它的一个纪念册里，我就发现了这张，对于收藏家来说，他们可能也只是一个藏品，但是对于我们哈汽来说，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了。776名团员青年召开了首届团员大会，选出了首届共青团的这个委员会。
2: 1958年，哈电汽轮机成功试制新中国首台2.5万千瓦高温高压汽轮机，一举终结我国无法自主制造大型高压汽轮机的历史，填补国内产业技术空白。同年年底，企业正式竣工投产，标志着中国汽轮机工业从此自立起步。不怕牺牲、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始终贯穿企业发展。在创业历程中，汽轮机厂坚持自主研发，持续刷新国产动力装备记录。
3: 这个在画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垂直度的要求，然后这个我们也有一个趣闻啊。当时我们这个师傅在工具箱里把这个找出来的时候，他当时他徒弟就在边上，他徒弟是个00后，当看到这个东西他就很意外，他说师傅这是干嘛用的，然后他师傅就给他介绍，师爷传下来的，现在我们都是激光的了，一打就是一条直线，比这个线要准得多得多得多。
2: 展柜中一件件文物见证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代代产业工人如何用一把计算尺、一本手抄本填补了中国汽轮机制造的空白，也记录了在改革大潮中他们如何以不服输的长征韧劲儿，加速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续写共和国长子的梦想与荣光。如果说哈电汽轮机用满是年代氛围的常史文物征集陈列展展现了国之重器的硬核担当，那么10月1日对于东安动力则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
4: 1948年，老一辈东安建设者们在废墟上进行厂房勘测。1949年，我们组建成立了东北军区军工部北满分部，直属3厂。10月1日啊，厂名改为东北军工部第21厂。
2: 历史的时针转动到1980年，一代又一代产业工人接续发扬长征精神，新中国第一台微型汽车发动机在这里研制成功。
4: 那年3月份，一支40人的微型汽车发动机测绘队伍在哈尔滨组建。那时候他们没有技术基础，面对引进的发动机，他们一笔一画描摹，一件一件拆机，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测绘任务。
2: 此后数十年，技术革新的接力从未中断。1999年，第一台电喷发动机研制成功，东安动力进入电控时代。2000年，4G1 系列发动机下线，填补东安动力小排量动力领域空白。2013年 ，DAM 系列 1.0T 发动机点火成功，东安动力正式迈入 T 时代。
4: 2020年，东安动力135完美收官。6月30日，双平台3款发动机点火成功，东安动力继步入增压时代后，成功进入大排量发动机和新能源产品新时代。前几天，在9月29日，我们刚刚点火了一款 M18N 产品。这款产品呢，弥补了我们在1.6升自吸使用场景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的一个空白。
2: 长征路上薪火不息，冰城工业征途不止，靠着不畏艰难、久久为功的奋斗底色，哈尔滨国有企业不断擦亮装备制造名片。 站在十五五的起点，新长征路上，老工业基地振兴正在加速推进。从国之重器的锻造到发动机研发的快速更新迭代，冰城工业人将接力攀登，攻坚克难，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企业，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提质升级、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哈尔滨力量。
5: 十月一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厢房区调研城市运行保障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运行保障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市领导张雪春参加。
0: 阳明滩大道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榕江路闲置地块建设临时停车场项目已投入运营，集中供热后闲置的松发街锅炉房改造羽毛球馆项目、工程街锅炉房改造全民健身场馆项目正加快推进。王和生踏查项目现场，了解建设进度和运营管理等情况，强调要着眼群众需求，坚持因地制宜，有效盘活利用闲置资产资源，扩大停车充电、休闲绿地、体育健身、社区食堂等公共服务供给，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经过保护性修缮，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国民街84号建筑于近日对外开放，阳台音乐、时尚咖啡吸引游人驻足打卡。始建于1902年的红霞街美国侨民住宅旧址也正在进行文物修缮。王和生了解两处文物修缮情况，询问经营状况，强调要坚持修旧如旧，加强保护利用，积极引入新业态、新功能，让历史建筑焕发时代光彩。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王和生了解设施改造提升、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旅游接待服务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在充分保留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和历史风貌基础上，完善设施、丰富业态、创新场景，让老街区绽放新活力。在文明街原预制板厂区、油坊街原哈轴厂区，王和生查看老旧厂房现状、规划和盘活利用等情况，指出要着眼区位特点优势和城市配套需求，完善城市功能，拓展创新空间，为老厂区注入新动能。王和生还来到哈平路街道木林片区，了解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交通设施，打造公共空间，丰富商业业态，努力建设完整社区、活力社区。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要增强做好城市运行保障和城市更新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强化政策创新，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实现内涵式发展。十月二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平房区调研算电协同、绿电职工工作，强调要积极抢抓六张网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政策机遇，发挥我市冷资源和风力资源优势，加强规划布局，深化算电协同、绿电职工，加快风电能源开发利用，为算力集群提供低成本电力供给，筑牢算力发展绿色能源底座。副市长李亚飞参加。我市聚焦算力产业发展需求，加强政策创新，打通绿电资源与算力负荷供需路径。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风电项目已于9月30号并网运行。在平房区移动220千伏变电站和算电协同调度平台，王和生了解绿电接入、负荷消纳、电网运行、供电服务等情况，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汇报，并与国网、配电网负责同志进行交流。他强调，要持续完善增量配电网加绿电职工模式，优化电力供给结构，加强调度管理和运行维护，提升绿电接入、消纳、调控等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为算力产业发展提供经济高效、安全稳定的电力保障。在调研中，王和生强调， 哈尔滨作为国家算电协同发展区域和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全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左右，风力资源丰富，省会城市配套完善，科教人才产业基础扎实，推进算电协同发展优势明显。

0: 要超前对接算力项目用电时序，滚动开展负荷预测和电网规划修编，满足算力产业快速发展用电需求。要科学统筹风电资源，首先将周边50公里范围内可开发利用风电资源用于算电协同绿电职工，以算力带动绿电就近消纳，以绿电赋能算力项目落地。要强化技术支撑，提升智能监测和故障预警能力，完善电网安全隔离设施，保障绿电职工稳定可靠。要充分发挥绿电成本优势和算力集群效应，吸引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集聚，带动高技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国庆假期第三天，哈尔滨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客流稳步攀升，民生消费、特色餐饮、文化观影等多点开花，传统业态人气旺盛，新型消费活力涌动，全市假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上午，道里菜市场内叫卖声此起彼伏，人头攒动，热气升腾。作为槟城最具代表性的老牌民生市场，假期期间这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返乡游子和本地市民汇聚于此，感受地道的槟城烟火气。熏酱熟食、特色面点、俄式零食、龙江山珍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各热门摊位前均排起长队，选购、打包、品尝的场面持续火热。
2: 对，我刚下火车来就奔着咱们道里菜市场的麻辣烫来的，很想念家乡的味道。在外地工作的我经常会想念家乡的味道，感觉到很亲切。
1: 持续攀升的人气带动市场商户销量大幅增长，面对假期客流高峰，各商户主动丰富货品品类，保障商品新鲜充足，全力抢抓假日消费热潮，满足游客和市民采购需求。
3: 十一期间我们客流量明显的增加，然后客流量比平时多了1.5倍，然后货量呢也增加了很多，然后特别是火锅类啦、烤肉类啦，我们增加的销量要平时的1.2倍到1.5倍。
1: 道里菜市场提前谋划，精准施策，扎实做好保供稳价、环境整治、秩序维护和食品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
4: 网红打卡地嘛，排队区域特别多，要求保安在那些区域重点进行防范。在商品组织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商品要求提前准备好原料、原材料，保证节日供应，让大家所有顾客来了之后能够享受到这种烟火气。
1: 民生消费升温的同时，特色餐饮体验持续走热，主打俄式风味的老俄桥餐厅人气旺盛，凭借地道口味和特色菜品，成为游客品尝槟城特色美食的热门打卡地。
5: 节假日我们为客人多准备了一些我们美味的佳肴，可能说我们这个桂鱼平时每天就出2份啊，但是现在我们每天必须做到8份的啊供应量，然后呢让客人能尝受到这个哈尔滨这个俄餐的美味。
1: 美食烟火气升腾，文化观影消费同样活力涌动。依托哈尔滨市国庆电影消费券惠民政策，市民观影热情持续升温，惠民福利落地见效，让游客在槟城收获丰富文化体验，惠民补贴有效拉动观影消费，激发文化市场新活力。
6: 我们对我们的主力影厅中国剧目 CGS 影厅进行了一次技术升级，更换了全新的激光放映引擎，力保在国庆节期间呢，为广大影迷带来更加优质的观影体验。
1: 从民生菜市场的烟火涌动、特色餐饮的人气旺盛，到惠民观影的活力释放，多业态多场景消费持续发力，丰富供给、暖心惠民举措与火热文旅流量相互叠加，持续推动槟城假日经济提质升温。
0: 在民生消费、特色餐饮、文化观影持续升温的同时，槟城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也热度攀升。今天，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迎来大型街区实景剧本杀《巴洛克风云》首次现场实测，街区及舞台、游客及角色的沉浸式体验，为假日文旅再添新活力。
7: 各位，服装道具都到位了吗？
8: 到位了。
7: 大家出发吧！
0: 随着一声令下，在老道外大戏台旁的屋内，由街区运营工作人员、自媒体代表、市民代表组成的游戏体验官集中领取任务卡后，集体出发完成游戏任

0: 区别于传统室内剧本杀封闭化布景化的游玩模式，巴洛克风云将整条老街化作实景舞台，将街巷、院落、门洞等原生场景尽数融入剧情脉络，等待参与者解锁。
1: 这叫做相同的颜色不相离，
2: 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我们两个就是说蒙蒙配色，就看我俩的审美了。但是目前来说，我的审美应该是一无是处了。我们看一下他的审美，
3: 略逊于我，
2: 略逊于他，现在是。然后现在这个沙画目前保守估计一个小时，我们两个会在这儿狠狠完成这个任务的。
0: 巴洛克风云剧本设定在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后的道外街市，体验官化身老街跑腿青年25，穿梭于街区饭店、药铺、茶馆、货摊之间，在一桩桩差事里搜集线索，解锁剧情。街区商户化身剧中人，买卖寒暄间暗藏剧情伏笔，一言一行皆藏玄机，让沉浸式氛围贯穿全程。剧本精心设置多重分支结局，差异化的探索路径，为每一位体验者都能收获独一无二的剧情结局与游玩体验。
4: 就是以前我也经常在这个街区玩，但是我觉得今天是更深度的有一个互动，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期待接下来的任务。
0: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实景剧本杀巴洛克风云将持续开放测试体验，景区最大可容纳500人共同参与任务，后期道外区将根据反馈继续打磨更多剧本供游客游玩。
5: 从10月4日开始，我们实景剧本杀呢也会面对广大的群众开放公益测试，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可以到我们巴洛克街区大舞台的左侧，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大家在这边可以参与体验报名，共同和我们一起完成我们这个实景剧本杀的前期测试，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实景剧本杀这个游戏提出更多更有益的宝贵的意见。
6: 国庆假期欢乐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打卡可看、可听、可感的沉浸式国庆假期新体验，领略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槟城新风景。
7: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那今天啊，咱们来到这里，发现国庆期间呢，在这里已经悄然出现了一处景点，叫做智慧小屋。那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说呀，咱们市民和游客朋友可以在这里免费打卡，借助我手边的 VR 眼镜就能够飞越南岗区的百年文脉。
8: 看得很深的底下。
7: 是什么场景？
8: 花园呀，有一个那个房子，好多房子。
2: 对，上面有文字。
7: 什么感觉？
8: 很漂亮，好漂亮，还有兔子，你看，哇，都不敢动
0: 了。当百年南岗的文脉底蕴邂逅数字科技的鲜活力量，一场沉浸式城市漫游起步。全域布局的22个核心地标沉浸式游览点位，覆盖南岗经典百年建筑与文脉地标，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装置，游客一秒就能穿越虚实，自由穿行在百年建筑中。
2: 由我们的 IP 形象南南岗岗带领大家游览南岗的细节，让更多的游客去体验南岗、游览南岗、认识南岗。
0: 常态化文艺展演为百年街区注入艺术灵魂，经典乐器演奏、歌舞表演，多元化演出形式，打破传统演出空间壁垒，打造处处有文艺的沉浸式文旅互动体验。
9: 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就在找这个黄房子，然后没找到，然后今年跟孩子们一起过来了，感觉有国庆的喜悦，这个氛围很好。
10: 这哈尔滨发展的真好，完了我6、7年没回哈尔滨，这花园街早上晚上都上这溜溜了。
11: 在11期间，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每天晚上的18点。都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中俄文艺演出，也欢迎大家11能够来到我们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
0: 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好看、好听、好玩的同时，还有特色美食可以寻味。
12: 其实很多人来到店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您这里的这个香味儿，非常的大，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了。”
13: 因为黄房吧，这个地方是个打卡的地方，我们都喜欢这儿，我们就想照一下，留作纪念，留美好的回忆。
14: 我爱祖国。祝大家国庆快乐！
0: 寿字为魂，山水为景，服务为暖。国庆假期，延寿县长寿湖、长寿山风景区以寿文化为标识，湖光山色为底色，森林生态为特色，迎来八方游客。
6: 走进长寿湖风景区，寿文化打卡体验成。

0: 为最大亮点，游客或二人结伴或三五成群漫步彩绘路面，欣赏秀美风光。在摩崖石刻天下第一兽正前方，相框打卡点以及非洲鼓表演团队演出，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 趁着国庆过来打卡，登高看湖，视野开阔，体验感很好，不虚此行。
0: 在延寿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生态和秋日山景构成另一鲜明特点。游客沿蜿蜒登山步道前行，穿梭于茂密森林之间，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秋日山林的独特韵味。景区内古树参天，阳光透过树枝缝隙洒下，形成片片金色光斑，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游览氛围。
1: 工作人员服务很热情，一家人出来放松心情，特别的舒心。
0: 这份舒心与从容源于持续提升的文旅服务保障。近年来，延寿县不断完善旅游景点基础设施，持续推进提档升级。长寿山国家森林公园服务中心紧盯客流变化，扎实做好安全保障、环境整治等工作。
2: 我们每天早晨来了之后，完了就分段做卫生清理，让游客来到景区之后能看到干净的青山绿水。
3: 我们延寿长山景区节前已经开展全域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补齐了安全设施短板，同时细化完善各项应急预案。
0: 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延寿县正以更加鲜活的山水画卷、更加温暖的文旅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寿文化在湖光山色间焕发新活力。今年国庆假期刚刚开通的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首个客流高峰，作为黑龙江北部重要交通大动脉，哈伊高铁以高效便捷的通行优势，有效连通哈尔滨伊春两地文旅通道，大幅缩短时空距离，带火跨城短途游、周末休闲游，推动龙江金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记者从铁路12306购票平台了解到，国庆假期哈尔滨往返伊春各时段车票销售火爆，部分热门时段一票难求，线路热度超出预期。
4: 随着这个哈伊高铁的开通呢，哈尔滨站可以说客流呢也是随之又增加了一层，也是非常受欢迎吧。在服务台呢，也经常会有旅客络绎不绝的过来，去咨询哈伊高铁的一些相关信息。为保障重点旅客的服务，哈尔滨站也是着力于珠联乡服务台为中心，保障重点旅客顺利的出行。
0: 高铁出行的便捷高效，让更多游客选择沉浸式领略龙江秋色。不少游客放弃自驾，改乘高铁轻松出游，一站式体验哈尔滨都市风光和伊春临海秋景。
5: 早晨坐车到哈尔滨玩了一天，回去的时候把各站再看一看，各个车站来的时候看非常美，让全国各地的人都到黑龙江来，都到伊春来，就坐这趟哈伊高铁。
0: 铁路客流持续走高的同时，记者从哈尔滨市多家旅行社了解到，依托哈伊高铁开通带来的便利，今年国庆假期跨城出游热度攀升，不少哈尔滨游客乘高铁赴伊春赏秋，体验森林康养，也有大量伊春游客乘高铁来到冰城，游览都市商圈，感受城市休闲魅力。高铁加短途漫游模式进一步带热文旅市场。
6: 我们明显的感受到啊，从伊春过来的哈尔滨游玩的游客数量也是在持续上涨。那么针对高铁带来的这种市场变化呢，我们旅游社也及时的进行了调整，优化了旅游产品的线路，兼顾团队游客和自由行客人的不同的需求，让来自林都伊春的朋友们来到哈尔滨玩的舒心，玩的尽兴。
0: 作为黑龙江省北部重要交通大动脉，哈伊高铁通车进一步完善省内高铁网络，架起哈尔滨伊春两地文旅互通、客流互导的桥梁。此次国庆假期客流热潮充分印证新线的文旅带动能力，未来随着线路运营日益成熟，这条高铁线路将持续释放发展活力，为龙江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今天的国庆我在港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哈电锅炉，看看焊接工人是如何过国庆节的。
0: 在哈电锅炉重型容器分厂，电焊组组长白岩正和同事焊接一组将发往马来西亚的火电锅炉。记者注意到，进出锅炉的孔洞口径只有小手臂宽。
8: 空气包总装完之后，就剩两个放手的人孔，这个人孔大概在400左右。现在进出只有这两个口，里面空间比较狭小，空气相对来说流通不是那么顺畅。我们基本上上午4个小时班的话，在里头至少作业2到3个小时。
0: 想要完成内部焊接，需要在锅炉里工作7天左右。白岩说，这个锅炉还并不是内部空间最小的，眼前这些内部管材构件过2天也会安装在锅炉内部，到时候里面的作业空间将更加狭小。最近一段时间订单饱满，白岩和同事要同时兼顾多个产品的焊接生产，一直很忙。
8: 前面这个炉子是销往贵州的，我们友善教育炉，一共分3大段，我们现在已经产成1段了，已经发走了，现在还有2段。第二个炉子是发往湖南的，就我们叫雪天教育炉，它一共也是分3段起，一共2台6大段，这个也是相对比较着急的，我们11期间赶制的。
0: 白岩所在的哈电锅炉重型容器分厂焊接组共有51人，分为2班倒。国庆期间也是如此。
8: 白班是正常时期的25到17点，下午的5点，晚班是4点半到第二天凌晨的2点半，这是正常班次。4点半到5点这是一个交接过程。晚上2点半呢，如果有特殊产品，我们会自动加班。昨天、前天1号、2号嘛，是因为我们公司设备检修，3号开始，今天开始我们正式上班，按以前那个班次走。
0: 从2006年到厂里工作，白岩一直坚守在焊接岗位上，先后获得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最美职工、省市劳动模范等荣誉。国庆假期要和平时一样在岗位上坚守，白岩和同事们在车间里挂起国旗，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
9: 这个国庆假期，城市周边的五花山色总会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登高远眺，一同将北国秋日最绚烂的浪漫尽收眼底。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

0: 到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2: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2: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2: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2: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 三峡水域。

0: 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2.25 亿元、3.7 万人次、17.5 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12.56%、13.93%、8.99%。

0: 游客庄文晶。
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6: 充电了6/6，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7: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4: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8: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9: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0: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2: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4: 喂，
13: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

0: 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就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5: 今天夜间到武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

0: 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

0: 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
11: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

0: 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7: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凉爽的傍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儿童心理学领域的专家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博士，也是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他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探讨一个贴近生活而且非常有趣的主题，心理类型与育儿的艺术。那么你是否好奇，为什么有的孩子啊天生外向喜欢热闹，有的孩子呢内向沉静？比如说呢，我们最近也流行哎呀我是E人，你是I人，这两种不同心理类型。那么这样的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理解他们，也理解我们自己，因材施教，让爱更加精准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秘密，探索如何根据我们自己以及孩子的心理类型，给予他们最合适的成长土壤。一方老师欢迎您。
9: 傅老师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啊。这周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心理类型，包括我们的自我觉察，以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理解孩子。
8: 首先呢，还是请一方老师先给我们来回顾一下，因为也许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听到我们上期的节目，那么您来先给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E型，什么是I型。
9: 好的，其实这也是这次我们想分享的一个开始哈，就是上次好像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类型，有E型啊，有I型啊，后面又说了还有四个功能，也许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乱哈，正好这一次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简单更直观的方式大家去感受一下。E 型呢也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外倾的类型哈， I 型是内倾的类型。我们这个区分呢其实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它讲的是我们生命能量流动的一个基本的方式。比如典型的这个外倾的人呢，他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搜集信息，表达自我，感受自我，他基于的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其他的人，环境等等。然后内倾呢，其实这些注意力的指向啊，能量的流动都是指向他自己的内在的，可能他们会比较沉思，喜欢耗静一点啊，然后很多的爱好都是可以自己啊，或者和少量的亲密的人一起完成的。说到这儿，不知道傅老师你会有感觉吗？就是你是哪个类型的？
8: 我是肯定是E型更多一点的。虽然我也有会比如说自我思考或者喜欢这种独处的时间的时候，但是更多呢我还是喜欢，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沟通过嘛，我还是更喜欢通过比如说现实的一些具体的可看见的然后能够证明的一些事实来去决定对事物的看法或者是理解。所以根据这个方面的测试的话，我应该算属于是外倾型的，应该属于E型人。
9: 是E型人哈，好像还是比较典型的E型。如果我们能一下子感觉出来说我是E型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到四个功能了哈。我们说无论是这个外倾还是内倾，它都有四个功能，分别是思考、情感、感觉和直觉。我们再可以在后面再结合每一个例子呀，大家再去感受一下。这四个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同样是这个能量向外流动，外倾的人他是用什么样的功能去感受去表达，就有点像我们到底是使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或者工具。但是它是不影响我们整个这个能量流动的方向的。
8: 那么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啊，主要是针对这个E型的家长我们来做了一些深入的剖析，包括对他们育儿呢做了一些建议和方式的这个指导。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 I 型的这些家长应该怎么做。那么首先 I 型的这个家长都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其实如果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不那么明显的是E型人哈，就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 I 型。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我们会被迫的或者说主动的去学习去适应规则，都会有这样一个社会的面向。它是推动我们更外倾的。
8: 就是因为人有社会性，所以说就是即便是I型的人，他也会被迫的去在社会当中去跟人产生联系，包括去适应一些规则。那就是虽然他有这个类似于咱们讲叫E型人的行为，但是他可能我们看他的那个更倾向于是 自我去找寻，还是说从客观去找寻，这样来看自己是不是爱型人。
9: 嗯，对，就很重要一个部分呢，就是更关

0: 关注我的内在呢？还是要去看结果，要去看这个规则，要看他人的反应，这是第一个部分哈。而且我们会发现呢，就是 I 型人，就有些 I 型人他也是喜欢跟人交流的。就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说的这个I 型内倾的第一种哈，就是内倾情感，他是慈善家的这样一个类型。但是呢，往往他们太多的付出和很多人在一起的一段时间，他会觉得很累，就在身体层面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肠胃不舒服啊等等。就我们可以觉察一下，如果说我感觉好像我是外倾还是内倾呢，好像比较偏慈善家的这个类型啊，我情感交流跟别人还挺多的，但是跟人待久了我会很耗竭，那我可能还是倾向于是内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1: 就是社会上普遍的说呢，就是 I 型的人就不善言谈，但应该也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完全。
0: I 型的人他也可以是交流起来非常顺畅的。就如果说是 I 型的这个情感的人，反而他的这个情感表达是很细腻的，有时候你会感受到他的同理心是比较强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好顺势哈说一说第一个这个内倾类型的人，就是内倾情感。内倾情感我们感觉上呢，它是比较靠外倾一些的，就是它会靠中间一些，因为涉及到情感的话呢，它会有一个爱的对象。
1: 就是比如说他情感的这个关注的这个对象。
0: 他总是要去爱别人的，要跟别人交流的哈。所以有人就会说啊，那他为什么不是外倾情感的呢？就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哈。其实在这儿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是外倾情感的人呢，他是需要我爱你，你也要爱我的。
1: 需要有回应的。
0: 需要有回应，就他需要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具体的
1: 能够感受到的，或者是具体的行为，或者能够印证的这些，我爱你，你也得爱我。
0: 而且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交流很多，纠缠也很多。我要理解你，你要理解我，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就是要求也很多。怎么说呢？就是我给你了，你也要给我，要算，要计较的这些东西也比较多。
0: 他投入度也会很大，有时候可能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自我呀，比较依赖对方啊，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说到这次的这个内倾，
1: I 型情感的
0: 哈，就他会有一些典型的倾向。有人会开玩笑说，如果各个神仙要是有这样一个形象的话，那观音他一定是内倾情感的，因为他们天生呢就非常的有同情心。能够感受到天下人的这些痛苦。而且很乐于去助人。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哈，就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有虐童啊，虐待小动物，你会感觉特别的痛苦，特别的愤怒，就和周围其他人相比哈，那你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啊。
1: 那就是咱们讲啊，内倾的情感型和外倾的情感型，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外倾的情感型更倾向于我爱你了，你也要爱我，我为你做了一分，我也要求你要至少要对我做一分。但是内倾情感型呢，可能就是我很爱你，但我更注重的是我爱你的这种体验。就咱们是不是有一句比较传统的话，就是我爱你，不管你的事儿。是不是可以
0: 这
1: 样理解？
0: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这样的一些人呢，他们会觉得真的天下的人本性都是善的，都是很可爱的。就可能他们也说到，
1: 他会从各种角度去理解这些别人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存在的合理性，就替别人着想。
0: 或者说就是对他们来说，看到这个社会本来这么黑暗，其实是一个很难很痛苦的事情，他会自动的好像就有滤镜啊，把这些都美化了，能够一直的不求回报的去付出。所以我们说他们内倾的这个部分是在哪儿呢？就是他内在有这样的一个热爱和信仰，真的跟就是这个人他我爱的这个对象他具体做什么，值不值得我爱，他不考虑的。
1: 那我现在想到了，就是这个什么穆念慈，应该就是这个 I 型的情感人吧，就是他喜欢就是那个杨康嘛，一直不求回报的爱着杨康，是不是应该这样归类？
0: 很像很像，就会有那种就像从来没有受伤过一样去爱对方。
1: 我还是相信，即便他做尽了坏事，但是我还是相信他骨子里的那部分是好的。
0: 正好说到这儿哈，就想到说，就是这样的妈妈，她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我们说是缺点吧。内倾的情感的妈妈呢，她会对孩子非常好，特别信任孩子， 但是如果他发现孩子撒谎了，他是不会戳破的，他会觉得只要我足够耐心的等，他一定自己会变好的。嗯，
1: 就是怎么讲，有点过于溺爱孩子或者是纵容孩子吗？
0: 嗯，有一些他自己坚信的那种天真在里面吧，
1: 信念，信念，有一种信念感。
0: 对对对，信念感哈，就可能这样的妈妈，我们给建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也许他需要去提醒他的孩子，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世界没有你想的真的那么好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还是有的。那如果家长在这个角度上都没有考虑到的话，那肯定是很难给孩子能够树立这种安全意识。那么对于I型情感型的家长来讲，尤其是妈妈哈，要给孩子一些这方面的教育也好啊，指导也好，或者说自己要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看到自己在这方面可能比较弱一些，那么我们可能要加强一下有关孩子对世界的这种错综复杂性，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0: 是这样。就是外亲啊、内亲，对，
1: 内亲
0: 情感的这个妈妈，她往往自己很天真，然后可能她的孩子你会感觉说哇好纯真呢、啊、就甚至比她这个实际年龄的这方面感觉要明显的是要小，就是傅老师你说的这个部分啊，正是这样的妈妈的这个培养有她的优点，也有这部分的不足吧。
1: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妈妈是这种内亲情感型的，但是孩子呢就是因为妈妈太天真了，反倒锻炼了孩子很成熟，或者说是很懂得人情世故或者世道艰险，就这样的呢，有没有这种呢？
0: 这个也很有可能
1: 反过来变成了孩子保护妈妈嘛。
0: 嗯，其实这个很有可能，因为这也涉及到说这个孩子本身他会有一个类型啊，就是这个孩子的、
1: 因为是个双方的关系嘛、我们现在讲是妈妈是这种内倾情感型、也许孩子可能就是异型的，这也说不好。对，
0: 而且还有爸爸。
1: 对，还有爸爸的影响。
0: 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外倾情感的他可能是母性最强的，我们说最适合做妈妈的一个类型，
1: 最慈祥的，最善良，最慈祥，最能包容的，这个
0: 他特别的能够接受孩子身上的这种个性的部分。而且如果你听到这个典型的这个内亲情感妈妈跟孩子聊天啊，你会发现特别像心理咨询师跟来访的聊天。
1: 对，我想说是不是就我们的感受就会像一个天天跟一个知心大姐姐聊天的那种啊。
0: 很像很像。而且傅老师你说的这个特点，这样的妈妈他们是有的，就他们也带来一个问题哈，可能就没有那么像妈妈，很像孩子的朋友。
1: 对，我上学的时候，我初中有个女生的妈妈就是这样，就跟她的孩子做了朋友。但是呢，就是现在讲，我们也无法判断到底是好是坏，因为那个女生呢，由于跟她妈妈太像朋友了，所以那个女生就怎么说呢？没，她妈就没怎么管。就是有的时候面对这个女生有一些不是很好的行为的时候，她妈也没有管，就是她妈是站在朋友的角度去给了一些建议，就是没有严厉的管，导致了这个女生可能上学的时候就
0: 空间给的太大了，
1: 对，空间给的太大了，然后就走了一些弯路，后来可能学习也不是怎么好，就大概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她妈妈对她的要求太少了，对她太能包容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看来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他妈妈都完全能接受。我们那个时候，但是作为孩子角度是非常羡慕的，谁都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一样的妈妈。但现在看来，从这个父母的角度来讲，可能也不是很好。
0: 因为这样的妈妈，她可能本身真的对于很多我们觉得很残酷、很危险的这个部分啊，她自己这个觉察和意识是不足的。她的这种天真的背后有很多的这个信任和乐观。所以真的当到这个孩子需要一些规则，真的需要一些管理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确实是没有能力去给到吧。
1: 因为妈妈可能自己本身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需要去管理，或者说是需要去指导的，然后呢就包容程度过于高了，导致了孩子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怎么说呢，过了格，
0: 可能是会这样。所以就是在就是如果你是这个类型的哈，我们就可以觉察一下，更多的去发挥我们的优势。 同时可能就是傅老师，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我们可以一起脑风暴一下，你觉得就是在我们说过的这么多的类型里面，有哪几个类型是比较容易让孩子更多的依赖父母，不太容易独立的呢？
1: 嗯，要么就是那种比较善于制定规则的这样的、
0: 嗯、
1: 这种就是强势的极强势的这种、
0: 嗯、强势的
1: 对,
0: 对
1: 强
0: 势的代表就是我们上次说过的这个外倾思考型，
1: 对，就是他、
0: 嗯、
1: 他都是各种逻辑强强的这种东西，然后、
0: 嗯、
1: 说的都是决定性的东西，
0: 而且他给到的方法呀和这个路径都太好了，孩子就愿意去做，
1: 对，
0: 嗯
1: 嗯，在我还就愿听一方老师高见了。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内倾情感的类型、
1: 嗯、
0: 它也有这样的风险、
1: 嗯、
0: 因为他内在跟孩子的内在啊，他们两个真的离得太近，就贴得过于近哈。就这类妈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那么爱孩子，她非常容易就投入，太喜欢当妈妈了，可能有的工作都辞掉了。
1: 嗯，
0: 然后孩子在无意识层面呢，也许会觉得说，哦，我要更多的留在妈妈身边，所以他们在独立的时候会有一些愧疚感啊。
1: 啊、嗯哦，是的，我结合一方老师说的这些呢，我就想到了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孩子，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付出了很多，所以呢，孩子就有一种我无论到哪里，我都要带着我的妈妈的这种情感。
0: 嗯，
1: 其实这个情感从某些层面上来讲应该是有问题的，就是首先我们父母养孩子嘛，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我们可以说按照中国传统的孝道啊没问题，带着家长一起，但是如果说你自己都不能独立啊，独立生存，不能有一个独立的心理的话，那其实肯定他的是不健康的。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亲人啊或者亲密关系里面那个人，如果真的他对于这个我们自己来说他太重要了，已经占据了我们的自我，
1: 这就是有问题了、
0: 嗯、他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内在有部分纠缠的还是太紧密了。
1: 对，就是每一个人如果说想身心健康的话，首先他必须得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嗯，所以说这样的妈妈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要意识到我跟孩子有的时候是需要也有一些边界感的。
1: 嗯，
0: 就好像这是内倾情感嘛，其实外倾情感也有这个问题，就他会老拉着孩子、
1: 嗯，
0: 我们就要在一起啊，热热闹闹的不分开，它是一种更直观的吧，就天天能跟孩子黏在一起、
1: 嗯、就是、更有表现的这种，
0: 嗯，就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上次也聊到过，说孩子和妈妈可能也会比较紧的这样的黏在一起。
1: 嗯，但其实、嗯、我个人觉得啊，外倾情感和内倾情感来讲，内倾情感更容易出问题。
0: 嗯，
1: 外倾情感呢，它可能是形式上会更多一点，但是相对来讲内倾情感呢，我觉得它的依赖性更强。
0: 它可能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一种隐形的这种牵连。
1: 对, 对，
0: 嗯，是这样，就有时候是说不出来，但是却没有明显去看到的。嗯
1: 嗯，哎呀，看来内倾情感型都是一个看上去非常付出的妈妈，
0: 看上去真的非常付出。
1: 嗯,
0: 嗯，
1: 但是容易养成一个缺乏独立性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呢养成一个天真的孩子，
0: 天真的可能如果就在觉察的情况下吧，但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一定他能感受到很多的温暖，很多的爱，往往他也比较有爱心，而且对这个世界、
1: 嗯、比较善良的这样的孩子，
0: 对，
1: 比较积极比较善良的孩子、
0: 嗯、他也会相信人间有大爱。还挺有意思的哈。嗯其实这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是在内倾里面相对
1: 像外倾
0: 的。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一看哈，可以通过跟外倾的对比一下。
1: 嗯，
0: 其实同样是同样一个功能哈、嗯、我们会发现在外和内上的这个
1: 呈现就不同，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情感的哈，就一个是向外投注，一个是
1: 向内的，
0: 一个是向内的，
1: 内的，对、
0: 嗯、如果是思考型呢，嗯，外倾思考是我们上次第一个说的。
1: 嗯
0: 是比较成功的，然后领导者他一直思考、
1: 比较注重规则现实。
0: 嗯、
1: 比较理性。比较严厉吧，应该是，我感觉就控制欲比较强的那种，喜欢掌控。
0: 嗯，而且会 会比较注重成功，
1: 嗯，注重目的实现嘛，
0: 嗯、
1: 注重目标达成，
0: 嗯，可能会生活也安排的比较规律哈、啊，就是他的思考，但会你会发现哈、啊，同样是思考，他思考的是现实，
1: 嗯，
0: 规则、
1: 事情、
0: 结果，
1: 嗯，结果，
0: 嗯，如果是内倾思考呢，他更多的就是思考的像是一些能够跟外界分开的这种科学逻辑。
1: 哦，我可以尝试假想一下，内倾思考是思考什么、
0: 嗯、
1: 我是谁，我在哪儿，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吗？就类似哲学化的这样的东西吗？
0: 这个是更倾向于内倾感觉和直觉。我举个例子
1: 啊，
0: 就是他比较像书呆子，就像班级里面学习特别好，但是我们会感觉他情商很低的这样一类人。
1: 嗯
0: 嗯，就是如果你看过这个《生活大爆炸》里面讲的是一些高智商的天才的人啊、
1: 嗯、
0: 但是他真的就是他觉得这个公式是合理的，他就是一切，这个逻辑是合理的，这就是一切。他们可能比较极端的就是擅长的是物理呀、数学，但是真的需要比较综合性的，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其实这个类型就特别的不擅长。他的思考指向不是这样的、
1: 嗯、啊，他的思考指向是深层次的逻辑、
0: 嗯、
1: 道理、事物运行的规律、
0: 嗯、
1: 就是大概是这些东西。
0: 嗯，就往往你在跟他
1: 交流，他会想得很深，
0: 他会想得很深、
1: 嗯、
0: 而且他沉浸在这个其中，
1: 嗯，
0: 他是非常有乐趣的。
1: 嗯，就是沉浸于对这些难的事、有难度的事情的思考当中。
0: 嗯，
1: 然后呢从这个思考当中获得自己的成就感。
0: 嗯，内倾思考的人呢他有时候也会跟你交流的。
1: 嗯，
0: 但是
1: 因为他那个有乐趣的点他是会跟你交流的。
0: 但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哈，当你很脆弱了需要聊情感的时候、
1: 啊、他不会，
0: 他聊不了、
1: 嗯、
0: 他会跟你摆事实讲道理，他希望把这个道理说圆了之后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你就能够接受一切了。
1: 哦、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内倾这个思考型的呢、
0: 嗯、
1: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情感感知相对来讲能力弱一点，但是他对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者是专业领域他有很深度的或者很擅长的思考。
0: 嗯，
1: 然后他也乐于在这些就是具体的逻辑或者具体的这些行业或者专业上面去进行思考，然后呢关注点都在那里，
0: 关注点都在这些。 是，我们可以就是再顺势比较一下这个外倾感觉和内倾感觉、
1: 嗯、
0: 这一对哈。
1: 嗯
0: 嗯、上次我们说到外倾感觉的时候哈、啊、就这类妈妈呢可能给人感觉是非常踏实的，一日三餐都能够料理得很好哈、啊、而且他们中间有些人你也会发现就很喜欢穿搭，因为他感觉很敏锐嘛，很讲究造型。 就可能我今天见到傅老师，我说诶傅老师你今天穿这一身黑色的衣服好漂亮，就很衬你。 这个就是一个外倾感觉，他会发自内心的他一定要跟你讲这个部分。如果是内倾的感觉的人呢，他的感觉也会有，但是他的表达和他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会说诶我觉得今天这个衣服的质感不错，穿在身上还蛮舒服的。
1: 嗯，
0: 可能一个典型的这个内心感觉在我们心里一个形象哈，就和中国的这个禅修的人，就我们说比较健康的是这种状态。
1: 就是他更关注这个东西带给他个人的感觉。
0: 嗯，而且里面还会带着一些灵性的东西，就同样是感觉吧，外倾感觉给你感觉就是很务实，
1: 外在的踏踏实实的，
0: 踏踏实实的，
1: 内在感觉就是像有一些像你说的禅修啦，或者是悟啦，或者是感受自己的这个灵魂啊、心灵啊，就这些升华的这些方面。
0: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天地万物都有他们的这个规律。其实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类型。他好像跟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追求的一些很慢的东西会有一些呼应感。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很多的这些包括国外也有这样的，就是心理就是类似于研究心理学，或者说是找到自己什么心灵宁静的，就是这样的，这种就都是属于内倾感觉型的。
0: 对，这个群体就是跟内倾感觉啊它的对应度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比如我们去我举个例子，我想起来去日本啊有一对老夫妻，他们这个匠人精神 就这个状态的呈现、嗯、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做这种手工的一个小甜品，一个小丸子，它工序很复杂很慢，永远就是手工，天天重复，但在这个重复里面好像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真的好像有一些生命本来的一些东西就浮现出来了，

0: 比较普遍的现在事业女性的形象。
1: 嗯，这就说明就是在你的第一优势功能的后面哈，可能你也会调动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直觉功能啊、就这样的一个外勤类的直觉型的妈妈呢，她通常是很有创意啊，也喜欢搞事业。就对他们来说，他们会发自内心的有这样一个感慨，就是说，哎，怎么孩子一下就长大了，我还没陪够他。
0: 嗯，
1: 其实可能他们有时候因为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嘛，他们对孩子的陪伴呢，就不会像内倾情感那样放下一切，天天陪着孩子。
0: 嗯，就是大家的关注的地方不同啊，把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可能分配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这个外倾直觉类型的妈妈哈，她有的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也会请人来一起带孩子的。
0: 嗯、
1: 她觉得是没关系的，
0: 嗯、
1: 就我自己。
0: 但是内倾情感型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1: 嗯，内倾情感一般都是亲力亲为，
0: 对，
1: 享受其中。
0: 就是、孩子放给谁我都不放心、嗯，然后呢，我怎么能损失了带孩子的乐趣呢？
1: 对对、
0: 是这样。
1: 就能看出来，其实我们在这个跟孩子相处里面，我们要的东西。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追求、
0: 嗯、那么内倾的这个直觉型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呈现？
1: 内倾的直觉呢，就是傅老师你前面说到那个类型了、
0: 嗯、
1: 他的直觉是指向自己、
0: 嗯、
1: 指向浩瀚的宇宙，指向人生终极的意义
0: 啊，就是天天思考哲学问题，终极人生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人，
1: 他们往往就是沉迷于宗教呀哲学呀，就这样一类、有一个并不官方的统计哈，就是内倾直觉的人里面，真的去生孩子的会相对少一点，跟别的类型相比。
0: 就是他们更关注于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就是这种终极问题的思考。
1: 好像他们就会离人的这个繁衍本能是不是就更远一些了？
0: 就是、
1: 大家有更
0: 可能看得更空了吗？
1: 嗯。已经看开了，
0: 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内倾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个人的、
1: 特点
0: 画像啊、特点啊，那么就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这些不同画像的对孩子来讲也是呈现的不同的教育方式。
1: 其实每一个功能主导的背后啊，就是都有他能够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其实我也想就再通过一个例子我们去感受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觉察自己我是哪一个功能主导的，我还能灵活的调动其他的功能，所以说这些功能呢就无所谓说哪个更好
0: 哪个更是占主导、
1: 对，就是如果我只有一个，那我们能看到哈，就是说每一个对孩子可能确实有更适合的，但真的我都玩转了，我的人生比较自洽的这样一个状态呢，其实是都 OK 的
0: 啊。那您说到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们除了深刻的认识了自己，了解了自己的这些能力之外、我们还能够调动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擅长的、我们不擅长的各种功能，然后呢，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哪怕我们不擅长，可能我们要知道，可能这项功能调动起来对孩子的教育是有益的，可能我们就会找到我们。不擅长的这部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运用到孩子身上，这样对孩子来讲是他的这个教育水平就会更进一步的提高了。
1: 这样我们的盲区就少了嘛。
0: 而且其实你想这个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努力的去调动自己不擅长的这个功能，也等于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变得更完善。
1: 是这样，就是有一种我们一起在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就是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教学相长哈。
1: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优势功能哈。其实我们日常会说，哎，这个人智商也高情商也高，他是不是有好几个优势功能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我们内在一定是有一个是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主要的用得好，而且我们有一定的自信，就心里我们可以说有心理资源，有心理空间，然后就能够根据这样的一个环境灵活的去调整，再调动其他的方面。
0: 就是我们有更倾向于哪个方向的，也可能有是稍微弱势一点的，但是我们更倾向的那个方向呢，我们运用的就比较好。他可能不擅长的呢，我们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调动的话，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能力水平就都提升上来了。
1: 比如我们可以再具体点说哈，这是怎么调动的？
0: 嗯、
1: 举个例子，就是考试吧，就大家可能从小到大都已经考过好多场了哈。
0: 嗯

0: 如果我的主要的功能是思考型的，那我会怎么准备？傅老师，我记得好像你是思考型的，会有一些部分吗？
1: 我是思考型多一点的，我会基本上先了解一下考试的这个题型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太典型了。
1: 对，就是先看一下考试是什么题型的，或者说是都是哪部分知识点要占多少分。我可能先要去总体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看看哪些我擅长，哪些我不擅长。那么不擅长的那部分是多少分，我要用多少精力去解决它。那我擅长的这部分，我是少用精力啊，或者是我还用不用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这上面。那基本上我准备考试应该是按这个路径来进行的。
0: 傅老师，你说的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思考型的哈。就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调用的就是思考功能，去规划、去分配、去想怎么样对我最有利，达到那样的一个
1: 目的。对，
0: 然后我们再想，就在考场上，可能你状态很好，把好多的这个准备完的东西都按着条理都打好了。有两道题不会，其实这时候你也是会懵一下的，是不是？
1: 当然会，一定是会的，就是会尽我所能去想一些可能性比较大的答案。对，你看，其实这个里头也有，我会是挑可能性比较大的，我不会随便的说想到什么就往上写。
0: 就是在思考的框架之内，你开始调用直觉了。
1: 对，就是我在，比如说我这个就是答案是，比如说这道题是空白的，但可能是答案在1到10之间，那可能我就会选1到10当中哪个概率最大，然后呢，我们就按这个写。但这个肯定也是有，像你说的直觉和运气蒙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还是会考虑啊，在哪个空间它的范围可能性更大，比如说圆的可能性更大，还或者是用什么三角函数的可能性更大，我会调动这些思维，然后再结合直觉。
0: 所以我们能看到哈，就是有主有次的这个过程，而且往往这样状态挺好，最后你的成绩也很好，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有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外倾思考型的人哈，思考型的人如果他没有真的按着思考的这个方式来准备，你上去就让他懵，他就乱掉了，就是他懵出来的这个效果肯定没有纯直觉的人去懵懵的好
1: 啊。这个里头还有这样的窍门。
0: 这个还挺有意思哈。然后我再分享一个另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哈，就是直觉型的。他们会说这个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直觉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名言哈，但是我不知道这里面真实性是多少哈。他说，我的考试要么是100分，要么就是不及格，看我这次懵的怎么样。然后罗斯福分享他的备考经验呢，就是他会看有几个出题的人，他会猜，哎，他会出什么题，他会出什么题，然后他把他猜到的题目背下来，上考场拿到卷子就有点像开盲盒一样。然后最后呢，真的就是像他的运气一样，忽高忽低，这个成绩也是这样
1: 啊。你看我们这两个类型的这个人在思考同样考试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用思维在决定后面的直觉，就在思维框架下用直觉。罗斯福是属于用直觉框架下进行思维。
0: 对，他先发动了，
1: 先发动的是直觉，先用直觉来决定最重要的一些事情，然后才是思维。
0: 而且好像就是在这个历史上对罗斯福的这个评价也比较偏这个直觉哈，因为他的创新特别多，他破除的这些旧的东西也很多，他也是最有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1: 是的，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个一个人思考型特别多的话，往往都是只能是在前人基础上去延伸。有创意的这种应该是都不行，因为他前面的这种经验型的东西或者是这种东西太多了，那可能就会影响了创意的这个爆发。爆发型的呢，就是创意爆发的比较多的人，应该还是就是直觉型比较多的，就是他相信头脑里不同的点子，然后呢天马行空的想法。
0: 就创新对他来说，这种吸引力是无穷无尽的。
1: 对，他的乐子在乐趣在于创新，总是有新的与众不同的这些东西。但是基本上思考型的都是，我就是要按照前人的规律经验，然后来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他在选择前人的规律和经验的过程当中，就等于是自动的把很多的创意的这个想法，就把他自己在潜意识当中可能就砍掉了。
0: 一个是创新的这个动力在前面。然后思考型可能是 我在这个比较稳妥的这个环境下，
1: 对，
0: 我也会去调整，
1: 对，
0: 会有这个东西，但是它是跟在后面的，
1: 对，
0: 嗯，
1: 就是看，就是直觉在前，
0: 嗯，
1: 思考在后，还是思考在前，
0: 直觉
1: 在后，对，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谁是老大，就这几个功能里面，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啊，这个情感主导的，他面对考试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啊，我们可以想想身边的人哈、啊，你女儿是情感型的吗？
1: 嗯，我女儿要在考试这件事上来讲、
0: 嗯、
1: 我觉得她还是有点像经验型、
0: 嗯、经验型可能有一些我们备考的一些训练哈，
1: 对，
0: 就是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她可能有，就情感型的孩子呢，往往如果她非常喜欢某一科的老师，这科的对她的这个学起来她就比较有干劲儿。
1: 嗯，她是有点这样的、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她的成绩呢取决于两点，
0: 嗯，
1: 一呢是老师的严格程度，
0: 嗯，
1: 就是老师管得越严他的成绩越好、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他对老师的喜爱程度啊、那个老师在他心目当中的印象越好，他可能这科学起来就更有乐趣、
0: 嗯、
1: 所以他就这科可能就成绩就会更好一点，他对他来讲的这个可能对现在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他的情绪很重要，哪个老师能够给我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0: 嗯、
1: 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学这一课，
0: 有足够的吸引力，
1: 对、
0: 嗯，就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推动我们这个主导功能的一定是一种积极的情绪，
1: 嗯，
0: 如果背后是消极情绪可能我们就没有行动了，嗯，
1: 对，而且孩子们像现在他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嘛，
0: 嗯，
1: 如果说孩子的这个本身情绪波动就比较大，那么老师如果给提供的消极情绪的话，很容易就会导致孩子有厌学呀、或者是讨厌这科呀，就这种想法诞生的，
0: 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比较期待老师是这个内倾情感类型的
1: 就是比较善良的比较能够包容我们孩子的这样的，
0: 嗯，而且情感型的这个孩子哈，在学习备考里面哈，往往我们还能观察到他们喜欢跟小伙伴一起复习，就是拉帮结伙的，
1: 嗯
0: 嗯，你考我，我考你，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帮助，然后有时候会有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嗯嗯，哎，那这个还真的蛮像我女儿，
0: 嗯、
1: 我感觉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是很愿意跟几个比较学习好的这个同学们互相进行交流，
0: 嗯、
1: 比如说有难题啦，或者说作业做的这个进度啦，他们还是很愿意互相之间分享。
0: 嗯，就这个是情感的人的一个优势吧，
1: 嗯，
0: 就他能够在这样一个很好的这个关系里面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事儿给办成了，
1: 对，但是这个情感这方面的孩子也是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影响他情绪了，那他的可能整个的状态都受影响，
0: 嗯，
1: 就是情绪化比较比正常的孩子可能比这个非情感型的孩子来讲要波动更大一点，
0: 就比较而言还是思考型的，他在面对考试啊，
1: 对，更冷静一点嘛，
0: 比较占优，
1: 对，
0: 然后直觉型的呢可能就是老师说的不用功成绩忽上忽下的聪明孩子嗯，
1: 直觉型还是 很有创意的孩子，
0: 嗯，然后对于感觉型的人来说啊，就是尤其是外倾类型的，他对于忍耐冷啊饿呀，他跟别的类型相比会差一点，所以他们面对考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我充分的觉察我是这个类型的，我得留够时间，不能让自己压力太大太累了，而且相对的这个复习环境也要舒服一点、嗯、
1: 啊，都是强调对自身的这个应对问题的这个外界环境是如何，让我的感受是如何，
0: 嗯，就只有在这样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下，可能感觉型的人他才能够相对专注的再去调用这个直觉呀，调用他的思考啊，所以我们看有人说就说哎呀你怎么要求这么高，你非得要在这个咖啡厅里去上自习啊，
1: 就是做个题、
0: 嗯、
1: 我得把整个的环境清理干净、
0: 嗯、
1: 然后这边弄上一杯水、
0: 嗯、
1: 这边放上香，然后那个很舒服的环境我才能全身心的去投入学习、
0: 嗯嗯，他往往就是感觉型的，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思考型早就着急了、
1: 嗯、
0: 你这些都没有用的，你耽误时间了，这个时间多宝贵呀、
1: 啊！你看面对同样一件事情啊，不同类型的人他呈现的行为、
0: 嗯、
1: 表现的态度都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你说的这个情境就是我感觉就是我跟我爱人，我爱人就是这种感觉型、
0: 嗯、
1: 他要是比如说做一道题也好，或者是解决一个问题呢，他又非常有仪式感的，要把各种各样的工具准备好，环境清 清理干净，但是对于我，我就真的是个思维型的，我认为这些都没有意义，
0: 嗯、
1: 直接动手弄就 OK 了，
0: 就单刀直入了。
1: 对，我就直接、啊、就是直接动手去解决问题就好了，
0: 嗯、
1: 哪有什么我写个数学题，我不用非得找一张干净的白纸画一个什么标准的图，
0: 嗯、
1: 我直接拿一张草纸，我直接画画，我就能解出来就可以了。
0: 嗯、
1: 我要的是解决问题、
0: 嗯，
1: 我不是要画什么特别漂亮的图，怎么怎么样的。这看是个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就画面感非常强的两种人，
0: 那你们最后会怎么解决呢？是你等等他，还是
1: 我基本上我都会等等他，因为我能感受到我这个人是会比较容易能感受到别人的这个情感情绪的状态，我能感受到，如果说我直接就弄了的话，他是在他心里是难以忍受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像解数学题的时候，如果说他那个整个环境不能够实现他满意的话，
0: 嗯，
1: 他是真的就无法投入这个情绪，无法投入调动这个思维去进行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个环境不达到这个标准，他就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也是因为我不接受也不行，因为你不接受的话，你不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只能是等等他，然后呢，把他的这个需要做的各种准备工作做好，然后呢，我们能够适当的跟他一起进行也好，或者帮助他也好，再进行下面的事情。
0: 傅老师这块就能看出来啊，就是您跟舒老师相比，你的这个心理弹性可能要好于他。好像也基于说我们为什么说我知道我是外倾的了，或者说我知道我是思考型情感型，那我会变成别的类型吗？就我们可能会适当的向那个方向调整，但是你永远也变不成他那个典型的类型。
1: 对，
0: 嗯，但我们刚才这个例子也看出来了，但我能更理解他。
1: 对，我是可以去理解他、嗯、我也可以让在就是体会他那一时刻的感受，但是呢我是永远变不成那个样子的。就如果说没有他这个外在因素在场的话，只是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肯定还是采取我自己的方式，采取我最擅长的或者我最直接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0: 嗯、
1: 这是一定的。
0: 我们可以在围绕着这个养孩子哈，再来点脑风暴的这个小问题啊，就是觉得最适合鸡娃的会是哪些类型呢？
1: 鸡娃的呢，最适合鸡娃的外倾情感型吗？
0: 嗯，外倾情感是属于这样的类型的，因为他注重关系呀、啊，然后也想让孩子，比如说在这个群体里比较
1: 注重，对，容易比较的是吧？
0: 嗯？嗯，还有就是外倾思考型，
1: 对，应该外倾思考型
0: 嘛、
1: 啊，外倾思考型就是这个控制欲比较强的这种，我觉得。
0: 嗯，他也乐在其中，就是他这种陪伴就像升级打怪一样，做卷子、
1: 嗯、
0: 跟孩子一起做、
1: 嗯、
0: 然后反面吧，不能说反面，或者说这个任务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对这个类型来说呢，就是外倾感觉，他是这种知足常乐，不能觉得
1: 他是不能接受的
0: 他觉得没有必要、啊、
1: 对，
0: 我有一个来访就是这样啊，他是这个感觉型的妈妈，然后呢，灾难的是他配了一个思维型的宝宝，嗯
1: 啊，思维型的宝宝配了个感觉，
0: 思考型的宝宝
1: 配了个感觉型的妈妈、
0: 嗯、
1: 那宝宝岂不是很痛苦、啊、
0: 宝宝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小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在玩乐高，需要妈妈适当的去帮助他克服困难、
1: 嗯、
0: 其他时间你就陪着我就行，然后妈妈先放弃掉了，妈妈说哎呀，你怎么爱玩这么复杂的东西啊，别玩了，累死了。
1: 就是等于孩子会经常性的感受到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支持、
0: 嗯、他需要支持，他需要策略性的东西，他可能会抱怨说哎，这妈妈怎么
1: 就是妈妈怎么不能当个妈妈呢、
0: 嗯、
1: 就是这种心态吧、
0: 嗯、就有点不着调，
1: 嗯，
0: 怎么他对我也没有要求，然后我需要他真的稍微的管一管我、
1: 嗯、
0: 带我去学点什么，然后这个妈妈都说没有必要，挺好了，
1: 就是、嗯，等于在某种层面上来讲，这样的妈妈给孩子的力量有点弱。
0: 嗯，在感觉型可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1: 觉察的，
0: 对，
1: 我们感觉型的妈妈可能给孩子的这个关爱有加、
0: 嗯、
1: 但是力量还是偏弱的。
0: 她好处就是她非常包容，
1: 嗯，
0: 她就觉得哎，孩子哪儿都好， 我对你没有要求。其实在内心感觉上啊，他的养育风格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觉得生活就是随遇而安啊，这个万物都有他自身的这个规律和道理啊。
1: 但是这样的妈妈，尤其是很多包括这样的家长，如果孩子非常有能力的话，其实等于限制了孩子的发展。包括在有一些比如说孩子的就业选择上，可能这样的妈妈就说你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哎呀有个踏实的人生，一个月挣点工资啊，然后那个有房子有车子，然后家庭平稳幸福就可以了。但是可能孩子尤其是那种还想去闯荡出人生的这样的孩子来讲，可能对他来讲这个建议就不是好建议。他可能更需要的是家长们有一种有力量的支撑，说你去吧，你去作为男孩你可能要去开创一番事业，或者你去拼搏一下尝试一下，如果不行还有家里来支撑你这样的我觉得会是更好的。
0: 就这样一个妈妈，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比较极端一点，就是太佛了，天天躺平。因为她真的感觉说不要去争抢，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而且就像傅老师你刚才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在关键时刻，比如说直觉型外倾直觉型的，他就会能够非常有力的帮助孩子。
1: 对，
0: 关键点上
1: 就是他会有给孩子有一种这种力量。就是这种就是情感型的孩子，情感型的家长可能就在这个力量感上就有些欠缺。
0: 如果说孩子本身也比较佛，
1: 哎，
0: 这
1: 就很难了。我们觉得如果说孩子本身也比较佛的话，大家可能也会过得蛮幸福的，因为他对整个可能是生活和经历他都能比较容易自洽，能达到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就我们也会说到哈，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类型会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他跟父母并不完全是有这个对应的关系哈，就他有一些特质，比如说他是偏外的还是偏内的，就这两个大类，其实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每个孩子的这个气质类型他天然就是有区别的。
1: 对，我刚才就是在跟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有这样的感受，其实父母就是不论父母是什么样的类型啊，父母的这个类型也不能决定了孩子的类型，因为孩子从他出生开始他就是一个单独的人，他自己的那个气质类型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你看我们也很难说，哎呀你就很难说长，就是长得像，还是可能你家的孩子长得比较像你，我的什么什么儿子长得比较像我，可能我们从外貌上能看到有相似的地方，但很少有人说，哎，你家那个谁谁谁的孩子，你家那个孩子脾气跟你一模一样，这样的还是少数。
0: 会有相似的部分，但是他一定有他自己独立的那种个性，
1: 完全相似的很少。
0: 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哈。有一些部分呢是我们自我对于自己的这个优势功能有觉察，我们相对就能呈现出来做父母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知道我怎么样跟孩子相处啊，哪些地方是我注意的，然后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也在帮助孩子去培养他的主导的天然的这个优势功能，我们不要去改变他，去压抑他。
1: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觉察我们自己是哪种类型的过程当中，调动我们自己的擅长的也好不擅长的也好，根据孩子的这个性格类型我们去进行对孩子的干预，比如说积极的时候给他点鼓励，可能不好的时候呢我们给他进行一些教育，反正就是我们用我们擅长的这些东西给孩子在关键的时候给他以支撑，让孩子能够用他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各自擅长的这个方式，找到一个能够对他的成长有利的一个点，这就算是我们充分的了解了自己，也充分的了解了孩子。
0: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就像有一段时间啊，就大家特别流行都说我是内倾的人，好像就内倾会很有个性。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是外倾的， 你也变不成内省的。嗯，
1: 就是
0: 有一个自我接纳吧。
1: 就像刚才咱们两个聊、
0: 嗯、
1: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论你怎么去喜欢另外一个方式的人、
0: 嗯、
1: 你也是变不成那个样子的、
0: 嗯、
1: 因为就是你的性格使然，你的天性使然。你比如说有某一段时间你可能刻意去刻板改变自己的
0: 一
1: 些行为习惯、
0: 嗯、
1: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那个还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状态。
0: 嗯。

0: 还是要就是找到自己最适合、最融洽的生活的这种方式才对。
1: 就随着我们不断的去自我觉察吧，就现在大家可能很流行去做各种类型啊、分析啊、学心理学啊，然后去感受自我。这个过程也会有人说，哎，我好像是不是越来越内倾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随着对自己的了解啊，我们生命原本的这样的一些活力、原本的面貌会逐渐的呈现出来，而且是用一种更有力量、
0: 更能够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更立体的、更全面的，然后呢，也让我们对本自具足的各种能力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然后我们把这个能力用在孩子身上，因为对在我们对他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会去看到孩子的能力或者是孩子的欠缺，那么我们就在深刻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用我们的能力去弥补孩子的欠缺，或者是帮助孩子能够成长。
2: 可以帮助他们的，就比如说我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孩子是情感类型的，他遇到挫折的时候，那我一定要先在情感上回应他，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对呀、错呀、策略呀，各种分析呀，就这样的。所以这里头就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如果知道了孩子是什么样的类型，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哪方面有缺憾，那么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考虑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都有些什么呀？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妈，
6: 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确实神奇啊！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时强调，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向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致以节日问候。
1: 全省各地多个生物经济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产业链由原料基地向精深研发与制剂制造升级。
0: 特别策划最爱这面旗，为您展示由蔓越莓鲜果拼成的巨型国旗，感受来自祖国东极的家国情怀。
1: 国庆长假第三天，龙江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0: 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为原型创作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领跑国庆档票房，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出行安全、旅游安全、生产安全，确保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

0: 平安祥和过节。
1: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人流如织，许昕来到候机大厅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换乘区域，对机场开通入境旅客支付和通信服务，设立网约车室内候车区，改善冬季和特殊天气候车条件做法给予肯定。强调国庆假期机场客流量大，要面向游客需求优化服务内容和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机场安全管理，让旅客出行安全便捷舒心。严家杠农场稻谷飘香，依托现代化大农业场景推出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越来越丰富，参与性体验感越来越强，吸引了众多游客。许昕边走边看，与经营业户游客交谈，了解经营情况和旅游体验，叮嘱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强设施秩序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做好客流疏导，确保游玩安全顺畅。强调要抓好秋收生产和农事作业安全，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许昕还来到盛邦威电子公司，了解企业科技创新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勉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叮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调研中，许昕强调，国庆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排查整治煤矿、危化品、交通、景区、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风险隐患，加强秋收生产安全管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许昕强调，要抓好节日期间民生商品保供和水电气热保障，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激发假日经济活力，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于洪涛、徐向国和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生物经济，壮大生物制造产业规模。眼下，全省各地多个生物经济重点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从图纸变为实景，让资源破壁升值，推动产业链由原料基地向精深研发与制剂制造升级。
3: 蘑菇除了能直接食用，还有多少种可能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的旁边呢就有数十种蘑菇提取物做成的保健食品。眼下，位于哈尔滨新区的中科优树生物医药特色产园区也正在进行收尾施工。未来，这些专利产品将在新园区进行扩大生产。
1: 黑龙江坐拥全国顶尖的黑木耳、猴头菇等特色菌类资源，长期以来却大多沦为论斤卖的初级食材。中科优树深耕靶向萃取技术，把野生菌里深藏的贝塔葡聚糖分类物质吃干榨净，让乡野土特产成了现代菌物药与功能性健康食品。
4: 比如说你吃100克的那个木耳，吸收的是1克的那个有效成分多糖，但如果你经过提取之后，这100克的木耳可能它产生的可能就是几十克的那个贝塔葡聚糖，激活人体的巨噬细胞，然后把人体这个免疫功能给它增强。
1: 不但菌类本身的潜能被激发出来，边角料也成了香饽饽。加工猴头菇时不可避免会脱落一些碎针细毛，过去这些细毛只能白白损耗。企业联动省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搭建科创平台，专门针对这些碎针细毛展开攻关。下脚料摇身一变，附加值翻了几番。
5: 这个针呢，它我们去收购呢，大约在15块钱左右。那么提取的出率呢，大约在5%左右。那么真正我们在形成多糖的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它市场的价值呢是1公斤，大约在500块钱左右，至少应该有4到5倍的提升。
1: 在黑河爱辉区，一座主打动植物肽精深加工的现代化基地建设进度已达3/4。以往口岸靠运量取胜，货物大多只是穿城而过，而未来这里将架起生物酶解产线，对跨国资源进行深度加工。
6: 我们用生物技术做一把微观剪刀，把俄罗斯进口的大豆、 冷水鱼、牛骨里的大分子蛋白，精准剪切成极易人体吸收的这样的高端碳粉，每年消化进口原料20000吨，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了10几倍。
1: 深挖原料价值的同时，黑龙江更积极填补高端产业链空白。国庆假期，哈尔滨经开区希尔生物新建宠物医药制品项目连续施工抢赶进度，企业的研发楼和生产车间两栋主体建筑已全面封顶，现场正集中推进室内管线铺设与净化车间基础施工。这里生产的产品将直接瞄准国内长期依赖进口的高端动物血液生物制品空白，
7: 也是看准了黑龙江生物经济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产业优势。咱们项目是今年6月份开始正式施工，我们预计在10月份中旬，主体建设全部完成。
1: 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生物医药及大健康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几百家，以随哈大旗生物制造集群为代表的百亿级现代生物产业集群轮廓正在此起彼伏的施工轰鸣声里越来越清晰。
8: 算力中心建设运行需要稳定可靠电力保障，风力发电则提供坚实的绿色能源底座。日前，哈尔滨平房区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风电项目实现并网运行，今后原野上的阵阵清风不仅点亮万家灯火，更将化作强劲电流，成为驱动大模型的绿色算力。
1: 刚刚并网发电的是哈尔滨太豪周家50兆瓦风电厂，这里发出的绿色电力通过地下电缆直接接入哈尔滨市平房区移动220千伏变电站，再源源不断输送到制算产业园区机房。以前风电需要先上公共大电网再引回机房，这个绿电职工项目相当于在风场和机房之间接通了一条专用供电通道。
9: 以前风电通过大网传递至用户，综合成本较高，现在周边风电直来直往，就地消纳，省去中间环节，可以有效地降低到户的综合成本，省下的是真金白银。
1: 直来直往只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在算电协同调度平台上，工作人员进行算电一体化调度，当风电出力不足时，系统将自动调配，从主网上获取更多电量，保障算力用户用电需求，构建绿电职工加主网兜底的保供体系。这套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电价优惠，更是安全可靠的综合能源保障。清风直接变算力，也让哈尔滨多了一块产业绿色拼图。眼下哈尔滨正围绕算电产业布局，未来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清洁能源都将按照最优路径梯次接入。
10: 我们也规划了约3平方公里的制算产业园区，以算力这个中心为载体，带动人工智能上下产业链急剧发展，然后呢，推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集群赋能未来产业。
2: 今年国庆，在祖国东极抚远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果农们又一次用蔓越莓鲜果拼成了巨型国旗，这已经是他们连续8年用这种方式欢度国庆，欢庆丰收。
11: 我现在在祖国东极抚远蔓越莓基地，大家看看，我们终于用蔓越莓的果子拼出了一幅巨型国旗。
12: 这幅国旗是用60吨蔓越莓鲜果拼制而成，长45米，宽32米，以此献礼新中国77周年华诞。带领大家制作国旗的是抚远蔓越莓的引种人李峰。2014年，他到国外调研后，提出在黑龙江种植蔓越莓。经过4年试种，2018年，抚远蔓越莓首次大批量丰收。看着果田里鲜红的蔓越莓果，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果实拼成国旗，向祖国报喜。此后每年丰收季，这里都会有一面用蔓越莓果拼成的巨幅国旗。
13: 这就是我最爱的旗，
14: 我一看到它我就踏实。
12: 在这面国旗的见证下，抚远蔓越莓基地从小到大，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亩试验田发展到如今4350亩标准化定植种植基地，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填补中国蔓越莓规模化种植的空白。基地年产鲜果突破3500吨，产值突破8000万元。

0: 咱们的订单线上线下包括电商各个渠道，全国有70多家的连锁超市在做咱们的鲜果。目前咱们的果子只要一采下来，就被国内的那个经销商都抢走了。
1: 国庆假期，抚远蔓越莓基地的巨型国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人们拍照留念，将祖国冬季的丰收景象与喜悦心情传递给远方亲友。
2: 我们选择以蔓越莓果子拼成的五星红旗当作背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站在这里，你很难不被触动。用蔓越莓果子拼出来的这面旗，正是在黑土地上写给祖国母亲最朴素又最真挚的情书。
4: 我爱你，中国。
1: 国庆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今天继续聆听各行各业优秀龙江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致敬伟大时代。
5: 国庆佳节，著名画家卢宇舜仍在潜心创作。这位从黑土地走出去的画家，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山水画风，作品多次亮相国内外重要艺术殿堂。
6: 黑土地养育了我，祖国大好河山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把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幅作品，用笔墨描绘时代山河。
5: 大庆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副局长贾小亮正与战友探讨案情，他们在方寸屏幕间捕捉网络犯罪的蛛丝马迹。20多年扎根网安一线，贾小亮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攻坚破局，守护网络清朗。
7: 虽无冲锋的硝烟，但每一条线索的研判都连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将继续带领团队守护这片无形战场，守好百姓的网上安全。
5: 这个国庆，宁安市上官地村的水稻喜获丰收，陈宇佳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向全国网友展示石板稻米的颗粒归仓。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城市工作返乡，扎根乡土，打造上官地大米特色品牌。
8: 看着稻子成熟，乡亲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我由衷地觉得脚下这片土地充满希望。我会继续守着这片良田，用实实在在的诉说对祖国的热爱。
5: 哈工大附中科技班的同学们正利用科普屏幕进行太空自拍，不久前他们参与研制的8104星哈尔滨号成功发射。趁着假期，同学们主动向研发团队提交自己编写的程序，通过测试后，这些程序将在太空中运行展示。
9: 从绘制图纸、调试设备到目送8104星奔赴太空，每一次试验都是我们青春的奔赴。星空浩瀚，我们以科创为炬，把哈工大附中学子的梦想写进寰宇，为祖国点亮星河。
10: 金秋十月，黑龙江迎来一年四季中最富诗意的美好时节，独具韵味的龙江欧式秋景成为国庆假期各地游客奔赴北国邂逅浪漫的热门打卡地。
11: Hello， 龙江好个秋。此刻呢，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在连接两岸城堡的跨江索道上，索道缓缓前行，脚下是松花江的秋波，而抬头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江鸥。现在我们对岸的江上城堡也已经一点点映入眼帘了，回望这一端就是太阳岛俄罗斯风情小镇里的复古巧克力城堡，而缓缓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江畔的童话城堡，一端是童话的甜，一端是复古的韵。这一条索道仿佛在松花江上打开了一条欧韵空中走廊。
12: 确实，人生第一次穿越两个城堡吧，跨江穿越，俯瞰江面，很独特。
13: 很期待从一个城堡马上进入另外一个城堡的世界。
14: 不到10分钟，游客们便从巧克力城堡抵达江上城堡。国庆假期，这条正在走热的跨江看秋线路成了不少游客邂逅欧式秋天的新选择。为了接住这波客流，景区全新打造了多处打卡场景。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俯瞰松花江秋色，远眺两岸欧式城堡天际线，还能置身玫瑰花瀑布前定格浪漫，更能与月亮造型装置趣味互动。 晴秋暖阳下，童话感和复古感隔江碰撞，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趁着国庆前来打卡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秋日浪漫。
15: 哈尔滨是很浪漫的城市，然后加上这些欧式建筑就更加的浪漫，更加国际化。
16: 眼下海林市横道河子镇迎来了一年中最富诗意的季节，这座因铁路兴起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小镇，将浓郁的俄式建筑风貌与绚烂的山林秋色完美融合，山水寒秋步步接景，成为龙江秋日独具辨识度的文旅风光。
14: 秋风拂面，硬朗复古的俄式建筑线条搭配温柔绚烂的北国秋景，尽显龙江秋日的悠然与雅致。作为中东铁路沿线俄式建筑遗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小镇，横道河子现有俄式建筑256栋，中东铁路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16: 此刻我正在中东铁路博物馆机车库展区，放射状钢轨向着扇形机车库舒展延伸，拱形的建筑轮廓在秋日晴空下静静矗立。
13: 这边这种风格很特别，很新奇，在这边拍照也很出片。
14: 沿中东铁路一路向东，百年口岸绥芬河正以一场异域秋色迎接八方来客，五花山色铺满山峦，百年俄式建筑在澄澈的秋光中更显沉静。沿着人头楼向西前行，不远处的俄领事馆旧址、欧罗巴旅馆旧址遥相呼应，游客或打卡拍照，或静静欣赏，尽情享受假日慢时光。
17: 整条街呢，就像电影的画面，不用出国呢，就能体现到这种欧陆风情，性价比非常高。
18: 国庆假期，观影也成为不少市民和游客休闲的方式之一。其中，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为原型创作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表现亮眼。自10月1号公映以来，热度持续攀升，领跑国庆档电影票房。
19: 如果说国庆有哪些重磅的影片呢？那么取材于龙江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的电影《神探之痕迹》肯定是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如意影城的哈东万达广场店，在我身后的这块排片屏呢已经被它牢牢地霸屏了，基本上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个场次的排播。影片自上映3天以来呢，不少槟城的市民、公安干警、青年学生呢也自发地走进影院，在影片中读懂这位龙江本土英雄的坚守与担当。
20: 今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
14: 影片风格沉静内敛，色调厚重质朴，很少有刑侦片里那种强冲突大场面，但恰恰是这种真实还原的拍法，拍出了最扎实的质感。银幕之外，崔道植70年从警路，参与侦办1200多起重特大案件，鉴定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这个数据比任何剧本都硬核，也让影片赢得了广泛关注与好评。
21: 指甲这脚下这一段，分成那个若干份几万人化验，最后定出来的超人的毅力，我觉得排得非常真实。
22: 崔道植是非常有名的刑侦八虎之一嘛，是痕迹检验专家。我有听说过他的案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神探之痕迹》自上映以来持续领跑国庆档票房，目前位列国庆档票房首位。截至今天下午6点，《神探之痕迹》单日票房超过5000万，上映3天以来累计票房达到1.93亿，观影人数超过500万，成为内地影史国庆节刑侦片总场次冠军。
22: 非常严谨，非常执着地去寻求真相，让我非常感动的，而且让我看到了就是中国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这样子执着的精神。
10: 昨晚，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滨江密战》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这部由黑龙江省京剧院倾力创排的新编现代京剧，以铿锵京韵演绎槟城红色谍战往事，为观众带来全新体验。
23: 新编现代京剧《滨江密战》以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滨江为背景，讲述抗联女政委林雪以家庭教师身份潜伏到富商沈义人家中，在日军层层试探与亲人牺牲的剧痛中，唤醒沈义人的家国大义，并以身涉险拼死掩护抗联炸毁日军储运基地的故事，展现东北抗联地下工作者浴血抗争的英雄群像。
22: 这样的戏呢，实际它是文武兼备的这样一个戏，而且呢，林雪呢，她这个人物比较丰富，按京剧的行当

0: 来说，它就占了比如说青衣、花旦、刀马。
1: 作为一部新编现代谍战京剧，滨江密战没有现成的表演城市参考，剧组历时3年打磨，一遍遍在排练中探索，主创大胆融合不同流派特色，贴合人物内心变化。
2: 在人物刻画上来说的话，就是要真实可信，完了之后呢，又要把表演放成现代生活的表演的外化表现，这个的话就等于说我们新创城市要让这种正能量，从文本到我们二度的创作上面来说的话，它都有一种新的一种解读，
3: 感动的我都掉眼泪了。通过这个现代这个编排这个手法，剧情也非常通俗易懂。
4: 一江两岸睦邻情深，眼下越来越多俄罗斯友人来黑龙江省定居生活，国庆佳节，这些外国友人们用一曲欢歌、一段舞蹈，尽情展示着他们的幸福哈拉少。

0: 正在唱歌的是俄罗斯姑娘娜塔莎。这个假期，她和作为乐队贝斯手的丈夫演出活动排得满满的。娜塔莎曾是俄罗斯专业歌唱演员，八年前她和丈夫第一次来哈尔滨演出，夫妻组合在中央大街的音乐阳台上一亮相，就收获了观众如潮的掌声。夫妻俩决定留在这座城市，在这里工作生活。
1: 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回来的时候膝盖都要绷直了，半蹲起来。
0: 正在教孩子们跳舞的是俄罗斯芭蕾舞教师奥利加，节日期间他带着孩子为即将到来的国际芭蕾舞比赛做准备。22年前一次偶然邀约，奥利加第一次来中国巡演，与哈尔滨短暂接触，便被这座城市的热情打动，他留在了哈尔滨，和这里的伙伴开启了芭蕾舞学校，带着1000多名中国孩子走上芭蕾之路。
3: 二位手，
2: 芭蕾舞是美丽的舞蹈，哈尔滨是浪漫的城市，我觉得能在哈尔滨跳芭蕾舞是幸福的事儿。
0: 俄罗斯姑娘卡丽娜在中国留学，遇到了哈尔滨小伙杨超，两人在哈尔滨成了家，还开了一家西餐厅。卡丽娜把自己最喜爱的家乡红菜汤端上了哈尔滨的餐桌。
4: 这就是姥姥叫我的味道，也是在哈尔滨安家的味道。
5: 喜欢这个国家，第一个就爱这个国家，爱上了这个国家和你们的人，所以我再到他就是完了，更爱上了这。
0: 从一首歌、一支舞到一餐美食，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在哈尔滨扎根生活。别人叫他们老外，而他们称自己是幸福的老铁。这份幸福就在跨越山海的牵手、温暖相伴的烟火日常里。
6: 近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国际贸易专班在双鸭山市宝清县举行典型经验推广工作会议，向全省复试推广全国唯一试点的白瓜子出口批次检验检疫监管新模式，带动全省国际贸易营商环境整体提升。中国白瓜子之乡宝清是白瓜子出口核心产区，交易量占全国70%以上。今年3月，海关总署首次在白瓜子领域启动批次检验检疫试点，双鸭山成为唯一获批城市。首批全项查验，后续单证核验模式推行后，通关效率提升了75%，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率提升近40%。
7: 只要你报检一个批次，他就检一次，那你这个就耽误时间了。我整个周期就得延长了7到10天，我之前定好的船期，那你就赶不上，还有仓储，去增加了一些费用，现在我就不存在了。
6: 节约的时间与成本，直接转化为出口动能。今年前8个月，双鸭山白瓜子出口额突破8亿元，同比增长近40%。
8: 白瓜子通关试点呢，是制度化、创新服务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一次有益尝试。

0: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动这个经验向更多农产品品类复制推广，让这套龙江模式惠及更多的外贸市场主体。
1: 金秋十月，漫山的斑斓色彩勾勒出了壮阔的秋日画卷。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徜徉群山林海，感受龙江绚烂的秋韵之美。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新韵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一些温暖系的、治愈系的歌曲啊，因为我知道在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之后呢，此时此刻的你心里一定装着太多太多的疲惫，也许有一些话不足为外人道也。那希望在音乐的世界里能够帮助你敞开心扉，缓解一天的压力。看一看今天新韵选择了哪些歌曲呢？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沙马五个演唱的《月光》，第二首是尚雯婕的《花开乱世》。尚雯婕的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哈，她呢很多歌曲也都是能够给人带来内心的一种震撼哈，舒缓。第三首歌曲呢是舒俊豪演唱的《感觉爱》，那后面的第四首歌曲是双声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在网络上点击量非常非常高，可能啊，新闻一说大鱼，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听过哈，但是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哦，原来是他，原来似曾相识。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思南演唱的《冬眠》，还有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童话》，最后一首歌曲是老歌了，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今天的七首歌，有几首是你熟悉的呢？又有几首你从来没有听过，满怀期待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吧，一首一首来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啊！好歌听着听着，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山马五个的《月光》，尚雯婕的《花开乱世》，还有舒俊陶演唱的《感觉爱》啊，双笙演唱的《大鱼》。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很熟悉呢？双笙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名字也很陌生哈。如果说陈妍希啊，可能大家就会熟悉一些了。后面的歌曲是思南演唱的《冬眠》，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通话啊，名字叫通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现在为大家播放是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青春魔力在边陲。我的命运里充满了太多电视剧元素。六岁随父母闯关东，16岁成为下乡知青，25岁进入新华社当记者，之后又随维和部队三赴海地，三进战乱中的柬埔寨采访。至今，那些难忘的经历经常出现在梦中。而最为遥远的知青岁月，印象最为清晰。冰天雪地里，我们训练；凄风冷雨中，我们巡边。青春年少时，我跟战友们度过了充满艰辛，也充满了豪情的时光。1968年5月，没等毛主席挥手，一心想替家庭减轻负担，不满16岁的我便从哈尔滨来到中苏边境的锦和农场当知青的。那是位于北纬51度的高寒地区。当年6月18日，中央批准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我所在的单位成为兵团1师2团5连，后来归入兵团1师1团，先后改称6营8连、38连，现为锦和农场1分厂38队。那时连队的居住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墙体既有土坯垒就的，也有板夹泥、棍夹泥砌成的，还有用草果泥的拉合辫绞成的，房顶则是木板条压油毡纸。当然，建房的技术员、泥瓦匠、木工、力工，就是我们这帮初生牛犊一样的知青。因为密封程度差，大冬天屋里常常像个冷藏室。屋内多为南北大炕，最大的一间女生宿舍可容纳40-50人。铺盖的下边用红砖或土坯砌成了火炕，因为传热不匀，睡在炕梢的还没觉得被窝热乎，睡炕头的就被烤糊了被褥。有一年，连队西侧的牧羊班被烧得倾家荡产，为此全连战友给他们捐款捐物，添置新行李。出行

条件的艰苦也超乎想象。夏秋季节，土路翻江成了水泥路，暴雨过后，小河里的水就会平槽甚至溢出来。有时为拉回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连队甚至要出动东方红五四履带式拖拉机牵引着拖车冒险出行。冬天室外温度可达零下50摄氏度，在外面待个把小时，人能冻个半死。我们常用拖拉机拉着爬犁代步，这可是大型交通工具，爬犁上可以坐二三十个人呢。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过着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屯垦戍边生活。说实话，那时候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怕的是填不饱五脏庙啊。1969年，全连只有豆子面可以充饥，每人每天限量6两，而且只有3种主菜，土豆、萝卜、白菜。冬天吃的几乎全是冻菜。有人编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从黑河到赵光，有人编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从黑河到赵光，兔子打锣，汤汤汤。因为平时吃不上肉，所以即便杀猪时杀出豆肉也舍不得扔，把肉切碎了靠油，出完油的油梭子也是好东西，各排班分一点带回去，总会被男知青们抢吃得一干二净。幸运的是，至今没听说哪个知青因此患了寄生虫病。记得当时还有人到马号偷着煮豆子，或是到场院里偷着用铁梭子炒黄豆，更有甚者，半夜跑到连队的羊号拉出只羊来杀掉炖肉，结果被人告密，团里来了工作组，杀羊和吃肉者分别遭到处罚。本人也是吃糊涂肉者，未过一顿嘴瘾，险些误了前程。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取消春节探亲假，所有知青坚守工作岗位，在兵团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思家心切的人因此难过的落泪，而更多的人则内心激荡不已。知青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时间热血沸腾，满脑子都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渴望。那种豪情，真有一种战争年代热血青年奔赴沙场的味道。由于靠近边境，作为反修防修的最前哨，我们连被定为值班分队，每个知青都配了枪。我们连的装备相当可以，除了步枪，还有可折肩托的冲锋枪，转盘式机枪。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炮排还装备了40火箭筒、60迫击炮。伴随着枪支弹药的配备，连队开始了更为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加强了日常巡逻，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这是我们经常唱的一段军歌。训练场上，每个人都十分认真，我也曾苦练体能和枪法。当时我身背53式 7.62 毫米口径的步骑枪，拍了一张照片，邮寄给家人和朋友。经过训练，我的枪法相当不错了，有过一枪双压的记录。1970年初春，时任副班长的我带着三个知青进深山为伐木人员建站点，由于担心遇到野猪，我申请了一支步骑枪，十发子弹。一天，我们在小河边巧遇了一群从南方飞回来的野鸭子，我举起枪，随着哐的一声枪响，眼瞅着两只野鸭从空中栽了下来。我还纳闷，就开了一枪，怎么能打下来两只鸭子呢？难道出现了被枪声吓死的惊弓之鸭？捡回两只鸭子一瞧，果然是被一颗子弹打中的，
于是几个人忽悠我，副班长枪法如神呐。紧接着我们生火烤鸭，尽情地大吃了一顿。可吃完烤鸭，大伙开始犯愁了。由于我们身处边境，开枪可能引发误解，所以连里对枪支和弹药进行严格的管制，配发携带的子弹都是有数的。打猎倒是痛快，可如何向连队报告子弹的用途呢？商量来商量去，大家统一口径，夜里来了狼，周确为了吓走狼放了一枪。单调的生活，艰苦的劳动，艰险的环境，让知青们越发思念远方的亲朋，所以很多人没事就给家人、同学和其他连队的朋友写信。为了显示我们正规部队的身份，我还私刻过一枚邮戳。邮戳是用废旧轮胎的胶皮做的，上面刻着一圈小字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02信箱五连。邮戳一经问世就备受青睐，知青们争相使用，把它盖在寄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的信封上，少说也有五六百封呢。当时知青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枯燥，一赶上师团组织文艺汇演，大家都积极参加，借着排演革命样板戏、大唱革命歌曲的机会苦中作乐。我算是个文艺积极分子，跳舞、拉琴、编节目都少不了我。进行革命样板戏汇演时，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我们一个小连队几乎都排演过选段、选场，甚至是全剧。我们自编的忆苦剧《苦年》不仅在本连演过十来回，还到兄弟连队和其他营巡回演出。我在剧中扮演老地主，带着两个狗腿子迫害农民夫妇一家。一次到团部汇报演出，为了达到真实的音响效果，团里竟然特批了两发子弹，掐掉弹头用步骑枪来枪毙地主，这令我又惊又喜，被枪毙的就是我呀。那段时间我还跟其他知青学会了打竹板、说山东快书、吹口琴、拉二胡、京胡、板胡，而我的美术功底也是在办黑板报的过程中练出来的。有一次我在一排的房舍门口一左一右绘出了杨子荣和李玉和的头像，请两位英雄为知青当门神。因为父亲的原因，我自小就十分热爱摄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了最初的摄影创作。参加劳动和训练时，我扎着麻绳的黄棉袄里时常揣着一台带伸缩皮枪的富士卡相机，一有空我就拍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了冲洗胶卷，我因陋就简，先是把工具仓改成了小暗房，制作照片时用桦木墩当座，羊铁盒做灯箱，倒扣的相机镜头代替放大机。有知青把我拍的照片寄回家，他们的父母再给邮来捎来新胶卷，这样我就有胶卷可用了。回头看那些在连队拍下的当时看着并不起眼的东西，时隔40年都具有了文物价值。中央电视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大荒博物馆、黑河知青博物馆等处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更为重要的是，我因为摄影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春，团政委马仁到我们连蹲点儿。一天，当他教一名北京知青编筐时，我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并当晚送去了照片。看着照片，马政委十分激动，没想到这山沟沟里竟然有人能拍出这么好的照片，小伙子是个人才。于是在政委的推荐下，我被调到团宣传股任干事。之后我的

照片经常发表在各级报刊上。1976年，新华社首次从骨干通讯员中挑人。已经在摄影上小有名气的我被黑龙江分社选中，培训合格后1977年8月16日我正式成为新华社的首位北大荒知青摄影记者。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仅摄影作品就发表了近万幅。雪夜寻找谢排长。1970年10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党委决定创建一所抗大式一训队，边生产边学习以备战时需要。于是在两位老转业军官的率领下，我们这些来自哈尔滨、上海、北京的生龙活虎的小青年开进了完达山脉的深山密林处，老黑背那儿人迹罕至，有老虎、熊瞎子、鹿和狍子，住的是地窖子，支起帐篷当教室，桌椅板凳是自伐木头锯成板自己定的。冬天里大雪覆山，熊熊燃烧的小铁炉驱不走大山里的酷寒。饮山煎水，馒头就咸菜菜汤，难得一点荤腥。艰苦的生活，高强度的学习和劳动，使学员的体质直线下降。对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我们在劳动中抓到一只野兔，炊事员熬了一锅美味的野兔汤，大伙喝得浑身冒汗。这件事儿启发了对领导，由教导员、队长和谢排长组成狩猎队，打动物，改善伙食。一个星期天的晚上，阴沉的天空散落着雪花，我们正在油灯下复习功课，通讯员通知我们八个班长开会。走进办公室，一看见对领导冷峻的表情，我们就知道出大事了。原来谢排长打猎时走失了。谢排长叫谢方军，北大荒人的后代，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是大伙尊敬的老大哥，又是神枪手，枪指哪儿打哪儿。这些日子他的好枪法给我们解了许多馋，增强了许多体力，我们读书不再头晕，不再恶心了。晚七点，队领导悄悄派管理员带三名体质好的学生去寻找。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未见消息。队领导决定再派一支小分队进山去找。教导员噙着眼泪说，为了对组织和他的家庭负责，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发，务必把他找到。就是被虎害了，尸骨也必须抬回来。我们临行前，学员们都知道了消息，提着气灯来送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找到谢排长。越往前走，林越深，雪越厚，开始雪没斜腰，渐渐就没了膝。我们一边走一边喊谢排长。我们背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感觉愈发沉重。队里仅有的手电筒被第一支队拿走了，我们只能摸黑前进。忽然漆黑的夜传来树枝折断声，嘈杂的足蹄踏雪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的头发根一下子竖起来，下意识的咔啦一声拉开枪栓。漆黑的密林，伸手不见五指，我狠狠地瞪着眼睛，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同志们立即缩短队形，拥成一团。隔了一会儿，大山寂静下来，这才感觉到寒风略背的哇凉哇凉，有走路出的热汗，也有方才惊出的冷汗。雪停了，月亮露了出来，前面一座陡峭的山峰，窄窄的山路仅能容一人通行。我们手脚并用向上攀爬，
左右的悬崖让人不敢侧目。到了山顶，我们坐下来，啃几口冻馒头，吃一把白雪，借着月光看看手表，已经走了4个多小时。我抽出一支烟，划着火柴，谢排长！我大喊一声，雪地上一个臀部压痕，一串凌乱的脚印。再划根火柴，朝树上看去，树干上有粉笔画的箭头，这仿佛是无声的命令。我们跳起来，向前追去。走了一段，又是一个臀部的压痕，再走一段，又是一个臀部的压痕。两个压痕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看来前行的人体力已经降至极限了。我们拼命地往前赶，赶，赶。我正想着，有人喊：看哪，灯光！我浑身立即有了无穷的劲儿，张开双臂，马一样跃着朝前奔去。我们奔出了林海，借着晨曦看到山坳里缕缕的炊烟，炊烟下是一座茅草房，门缝里一弯灯光正在流淌。老乡告诉我们，傍晚来了一个人，刚才又来了4个人。我知道后来的那4个人肯定是管理员他们，但前面的第一个人是不是谢排长呢？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匆匆告别了老乡，上午7时，我们进了40团15连连部，喝着滚烫的水。指导员告诉我们，昨天山上下了一个人背着枪，因为怕是土匪或特务，就下了他的枪，把他押到连部。那个人自称谢方军，是排长，因下大雪往一训队打电话打不通，刚才电话刚打通，真是谢排长。我们身子一歪，倒炕便睡，睡得那个香啊。北大荒人的情怀写照。20多年前，我们北大荒文联一行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兵团文联举办的联欢晚会上，主持人为我们报了一个节目，点名让我和考察团的一位女同志合唱一个《北大荒啊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这是很久以前在北大荒流传的一首民谣，好像是电影《北大荒人》的插曲中用过。尽管这个很不专业的主持人并无恶意，但我还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可能看过电影《北大荒人》，但对北大荒的印象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初。于是我立即予以更正，我们唱一首《北大荒人》的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了心底，站在荒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虽然参加晚会的人不多，但我俩还是非常投入地唱完了这首歌。我觉得这是在代表全体北大荒人唱这首歌，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没想到北大荒有这么动人的歌，歌词生动，旋律优美，太好听了。说实在话，那时我的歌唱水平很一般，打那以后我一有机会就反复练习唱这首歌，不仅是工作的需要，更是因为我从内心非常喜欢这首歌。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陆续接触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对这首歌曲的内涵理解得更加深入了。词作者王德是老一辈北大荒人，他1937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4年转业来北大荒，与我父亲是同一个部队，农建2师的，对北大荒这片土地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
1955年年末，王德调入哈尔滨歌舞团，此后历任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黑龙江省韵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曲作者刘惜金是国家一级作曲家，他1948年出生于哈尔滨市，和我们北大荒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弟弟妹妹都在垦区下过乡，对北大荒既有特殊的感情，也有着深刻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惜金是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后来担任黑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再后来到中央歌剧院担任院长。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这两位歌曲作者在全国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俩共同创作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再度共同创作的《北大荒人的歌》堪称珠联璧合之作。在王德创作的歌词中，《北大荒人的歌》别具一格。这首歌词主要是写北大荒人的情感，歌颂几代北大荒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建设北大荒，14万副转官兵、54万城市知青共同为这片黑土地流过汗、洒过血，很多人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这是一句从几百万人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共同声音。激起人们强烈共鸣的还有下面这些诗句：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同甘共苦在一起，一起分享春光的爱抚，一起经受风雪的洗礼。你为我的命运焦虑，我为你的收获欢喜。啊，北大荒，我的北大荒，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即使明朝啊我逝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这首词经过刘惜金精心谱曲之后，犹如一只张开翅膀的云雀，跨越千山万水，扑进人们心田。在垦区各地，没有机会唱起这支歌时，人们无不为之动容。1991年6月，垦区资深音乐家顾振仪在词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感北大荒人的歌》的评论文章，认为这首歌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悲壮，因此拨动了千万北大荒人的心弦。1994年，顾振仪在黑龙江省文联组织的刘惜金作品研讨会上又宣读了一篇题为《他写出了历史的悲壮》的论文，准确地道出了这首歌的魅力所在。黑龙江省著名作曲家胡晓石曾经在《捕捉音乐之魂》一文中这样写道，就说他那首被北大荒人称为垦歌的《北大荒人的歌》吧。他感情深沉，大气凛然而又委婉舒展，令人荡气回肠，怦然心动。一种对北大荒、对故土故人的眷恋和热爱之情，似潮水般在胸中涌动，难以遏制。1996年8月的一天，由北京返城知青组成的北大荒合唱团100多人回访北大荒。
在红星龙、宝泉岭、佳木斯、哈尔滨等地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每次演唱这首《北大荒人》的歌，演员们都是含着眼泪，指挥也是含着眼泪，观众更是含着眼泪。1998年，垦区举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凡到过北大荒的知青，在许多场合都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在哈尔滨青年宫的一次知青集会上，当演员演唱这首歌时，台上台下数千人涕泪横流，那感人至深的场面实属罕见。这首生动感人的歌曲不仅唱响了大江南北，还唱出了国门，一直唱到联合国大厦。2007年12月4日，北京北大荒合唱团访美慰问华人演出音乐会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隆重举行，演出在一曲深情的《北大荒人的歌》中拉开帷幕。2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和夫人琮钧全程观看了演出，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琮钧原名陈珊珊，是陈毅老总唯一的千金，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一些曾经在北大荒战斗生活过的中国外交官拉着合唱团演员的手，激动地说：“你们的演出很精彩，令我们为中国感到自豪、骄傲。你们的艺术水准代表了祖国，也代表了北大荒。你们一定要再来美国演出。”临别前，合唱团向在联合国工作的北大荒荒友赠送了《北大荒人的歌》光碟作为纪念。2010年6月，上海世博会期间，一天，时任共青团黑龙江省委书记的张恩亮陪同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谭军铁到黑龙江垦区展馆参观。当他们听讲解员介绍到《北大荒人的歌》的相关情况时，张恩亮就问讲解员会不会唱这首歌。讲解员抱歉地说不会。张恩亮转过身来问我，我说会唱，于是我给他们唱起了这首歌。尽管我的嗓音不洪亮，也不懂多少唱歌的技巧，但我是带着感情在用心唱。他们听了连连称好。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这首歌那么感兴趣。原来2010年6月8日上午，在上海世博会黑龙江活动周开幕式上播放的殷秀梅演唱《北大荒人的歌》的视频，令数百名在场的上海老知青热泪盈眶。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已不再年轻，但他们仍然深深地怀念那片神圣的土地，深深怀念那里的父老乡亲。北大荒人的歌创作于1987年秋天，当这首歌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中脱颖而出后，很快在广大音乐爱好者中流传开来，更深受北大荒人的由衷喜爱。而这首歌成为垦区之歌的过程，我是当时的见证者之一。1993年，当时在北大荒文工团担任总编导的音乐家顾振仪向总局党委递交了一份关于推荐北大荒人的歌为垦歌的函。当时我在总局党委宣传部文化科工作，总局党委领导签批之后，这封信转到了我们宣传部。我记得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国歌和军歌最早都不是专门创作的，
而是从群众中广为流传、深受群众欢迎的歌曲中选定的。总局应当把北大荒人的歌

联合录制的合适录音带《北大荒人的歌》，精选了《北大荒人的歌》、《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12首歌曲，由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出版发行。同年12月16日，我陪同总局党委副书记邓灿和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广赫从佳木斯来到哈尔滨，住进总局招待所。当天下午，我们把《北大荒人的歌》词作者王德和曲作者刘希金请到这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颁发证书仪式。因为总局党委把他俩共同创作的《北大荒人的歌》确定为黑龙江垦区的垦歌，总局领导将为这两位有特殊贡献者颁发《北大荒人》荣誉证书和1000元奖金。当邓书记为他们颁发《北大荒人》荣誉证书和奖金后，两位北大荒人分别发了言。王德感慨地说，这些年来获得的各种证书摞起来有1米多高了，可今天这个证书我觉得是最为珍贵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获奖证书，而是百万北大荒人对我们作品的认可，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刘希金激动地说，今天获得北大荒人这一光荣称号，其荣耀令我终生难忘。1994年夏天，我参加省委宣传部在北极漠河召开的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座谈会。当我在汇报中提到总局把这首歌定为垦歌的情况时，可能第一次听这样别致的简称，与会者都笑了。后来，有人见了我就叫垦歌，听到这个称呼，我很自豪。20多年过去了，只要拨打农垦总局的电话，一定会先听到这首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了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我与北大荒人的歌的不了情。我的专业艺术生涯起步，可以说与北大荒人的歌带来的契机有关。我在音乐道路上的许多难忘记忆也与这首歌对我的巨大影响有关。1990年秋，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读大二。一天，农垦总局北大荒文工团的领导找到我，向我传达了总局党委的决定，由我演唱大型专题文艺晚会《大荒风采》的主题歌《北大荒人的歌》。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不是一般的信任，也不是一般的任务，我能掂出其中的分量。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参加工作11年，是五大莲池农场的文艺骨干，几乎每年都代表北安管理局参加农垦总局举办的歌唱比赛，并获得过金奖，逐渐引起总局机关党委的关注，并有意将我调到总局所属相关单位工作。在商议《大荒风采》文艺晚会主题歌的演唱人选时，总局机关党委的同志想到了我，并前往北安管理局进行考核。听说我已到哈尔滨上大学，又转而找到学校。因为筹备这台晚会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要到多地巡演，涉及很多事情。当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北安管理局，为了便于协调，总局党委把我先调入总局机关幼儿园，再借调到北大荒文工团，然后又和学校方面请假。之后，我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之中。为了更好地完成演出任务，领导特意安排我与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德、曲作者刘希金见面。通过与两位艺术大师的深入交流，进一步领会歌曲的深刻含义，把握歌曲的演唱要领。

在排练过程中，我承受了很大压力，也提高了演唱水平。因为在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前，已经有人在省青年歌手大赛中唱过这首歌了。这首歌的演唱难度较大，原调是降 B， 所以歌手大都是降调之后演唱的。而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我则是按原调设计要求进行演唱。1991年6月，一台完整的大荒风采专题文艺晚会节目彩排完成，然后由总局党委领导带着我们前往北京等地，为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巡回演出。首场演出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礼堂进行，演出之前团里召开了动员会，领导还让我和参加当晚演出的北京知青进行座谈，以增加我对这个群体的感性认识。对于知青这个群体，我是深有感情的。我是由知青教育出来的北大荒第二代。1962年，我生于五大连池农场。1968年上小学那年，一大批城市知青来到北大荒，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我们的老师。可能是遗传了父亲的音乐基因，我在上学之前就爱唱爱跳，一首新歌我差不多听一遍就能学会，因此知青们都很喜欢我。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几位知青，他们朝气蓬勃，多才多艺，有的会拉小提琴、手风琴，有的会跳舞、唱歌，还有的会写词谱曲。在他们的倡导下，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对我们进行专业化音乐训练。后来我还在唱歌比赛中拿了第一名。知青老师们不但教我学习文化、音乐等知识，还在生活上关心帮助我。几年之后，当他们陆续返城时，我心里非常难过，感觉失去了精神依靠。所以有机会在北京与知青大哥大姐们一起座谈，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座谈会上，知青们回忆起在北大荒生活期间的一幕一幕，几乎所有人都是边说边哭。回想起当年跟着知青们学习的日子，我的眼泪也止不住的流。这场回忆温情和燃起激情的座谈会，为晚上的演出奠定了基础。晚会开始后，我在后台紧张的候场，当主持人说道：感谢你们为北大荒奉献的青春和热血，北大荒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时，随着音乐响起，我带着泪花走上舞台，饱含深情地放开歌喉，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心底。对北大荒的热爱，对知青的感情，焕发了我内心的激情。唱到歌曲的最动人处，我的眼里已浸满泪水，台下的观众也是泪光闪闪。歌声的尾音还没落，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演出结束后，很多知青来到后台与我相拥而泣。随后我们又前往上海、温州、无锡、杭州等地为知青们演出，一个月演出了30场，基本上一天一场。这首歌无疑成就了我日后的艺术道路。从大荒风采专题文艺晚会开始，北大荒人的歌就成了北大荒文工团的保留节目，每逢重要场合、重要晚会都会作为主旋律、压轴曲。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大荒文工团工作，也有幸成为这首歌曲的主要演唱者。1991年夏天，农垦总局领导代表

恳屈人民前往北京看望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北大荒文工团的部分同志也一起随行，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看到王老走过来，我们的心情都特别激动。王老微笑着说，北大荒来人了，我非常高兴，感谢你们来看我，希望你们把北大荒精神继承好，把北大荒建设好。在简要汇报了近年来垦区的发展情况后，领导让我和李燕、刘玲英为王老清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南泥湾，一首是北大荒人的歌。这两首歌都与王老的历史功绩有关。对于北大荒人的歌，凡是在北大荒下过乡的知青都非常喜欢。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赵岩都曾在北大荒下乡，我多次与他们一起演出。一次下农场演出，我跟他们同坐一辆车。姜昆说，北大荒人的歌我们是百听不厌，就愿意听咱们小田唱这首歌。小田啊，你给我们再唱一遍。随着我的轻声演唱，姜昆和赵岩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2009年，上海知青回访北大荒时，我们一起联合演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知青竟能叫出我的名字。有一次，我还没登台，很多知青就喊：“那个唱北大荒人的歌的田旭春来了吗？那个小北大荒在吗？”我就举手说：“我在。”他们纷纷围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北大荒是我们的第二故乡。1991年，北大荒的亲人去上海慰问我们，令我们永生难忘。今天我们回来了，看到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现代化程度这么高，感到非常自豪。尤其今天还能找到唱北大荒人的歌的演员，并且能同台演出，真是不虚此行。后来我在农业部举办的春晚上多次演唱这首歌，还在全国农业大型文艺晚会《绿色的延伸》中演唱。在黑龙江农垦系统的企业宣传、各类会议以及大型晚会上，都会安排我唱这首歌。在多年的演出中，我也有幸与殷秀梅、阎维文等著名歌唱家一起下农场同台演出，收获匪浅。我想，我之所以钟爱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饱含了北大荒人的深情。我唱这首歌之所以广受欢迎，也是因为我这个小北大荒在用心、用情歌唱。我虽然不是最先唱这首歌的，但却是唱的时间最久、次数最多的。这首歌，我一唱就是30年。从来没有厌倦过，这首歌是我的最爱，我要永远唱下去。如果可能的话，将来也要听着这首北大荒人的歌离去。想到这里，我又流泪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3: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2: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3: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0: 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1: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某房产。
1: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它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呐、助残呐，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0: 对。
1: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0: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 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

0: 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 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嗯，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
0: 嗯，
1: 那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

0: 啊，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用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1: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0: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1: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0: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1: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 他是享有

0: 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啊，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迷失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嗯，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啊，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嗯，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简介，亚洲风景与历史。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啊，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

0: 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啊，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1: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哈，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是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合议
1: 的一致的想法的。
0: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1: 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0: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对吧？
1: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1: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0: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 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

0: 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
1: 嗯，
0: 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1: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3: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2: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3: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去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2: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3: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

0: 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啊，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有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是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它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
1: 这
0: 有一
1: 事就
0: 些
1: 是容
0: 质
1: 易说不
0: 疑的。
1: 清了。
0: 哎，对。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的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啊，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1: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 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0: 嗯，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

0: 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0: 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书。

0: 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刘裕篡晋创家邦，在位三年即身亡，不还华台终疑惑，宋魏交兵渡刀枪。书接上回，公元420年，刘裕篡晋自立，建立宋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西凉也灭亡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西凉之主李欣好行土木，又崇尚严刑酷法，从事中郎张显劝他，他还不听。北凉王就去蒙逊一看，有机可乘，于是就诈称要去进攻西秦，而暗中却在川沿设下伏兵，因为他料定李欣非来打他的北凉不可。这李欣还真就上当了，他不听五位将军宋瑶等人的苦劝，带人马就来袭击北凉，结果被人家举起蒙逊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继而他整军再战，也是连吃带打。到公元421年，他兵败被杀，举起蒙逊攻入酒泉，西凉也就灭亡了。这西凉从公元400年李浩独立开始，到公元421年李欣被杀结束，历时22年。李欣被杀了，而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则早在刘裕篡晋的当年就见阎王爷去了。一开始他被废为零陵王，后来刘裕觉得他活着终究是个祸患，就派人去要把他给毒死。可是司马德文不肯喝鸩酒，办差的人实在没辙，就用被子把他给活活的闷死了。这刘裕可真够狠的，前者他灭后秦，姚氏宗族100多人都已经投降了，他还是把人家全给杀了，就是亡国之君姚泓被押到建康之后，也还是被斩首示众。如今晋恭帝都心甘情愿把皇位让给他了，他还是不放过人家。可是他呢，得着好了吗？没有，在位不到三年他就死了。他死以后，太子刘义符继位。这刘义符是刘裕的长子，现在多大了？才年仅17岁。看来这刘裕也真够惨的，他活67岁死了，他的大儿子才只有17岁，感情他50岁才得子。不过他儿子还不少呢，长子刘义符被立为太子，次子刘义真被封为庐陵王，三子刘义隆被封为宜都王，四子刘义康被封为彭城王，五子刘义恭，六子刘义宣，七子刘义季因为年龄太小还没有封王。闲言少叙，现在这刘义符即位了，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童心未泯，就知道玩，比他爹刘裕可差远了。那刘裕虽然阴险狡诈，但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啊。因为出身寒门，他还素性节俭，很简约，就是后来当了皇帝也仍然如此。另外他还弑母至孝，对母亲特别孝顺，要不然怎么能创下这么大的基业呢？如今这刘义符17岁，论说也不算太小了，

可他就是不学好。大臣范泰上书规劝他，他根本不听，甚至就连徐献之、傅亮、谢晦等顾命大臣的随时教导，他也置若罔闻。早有太史马报进的平城，可把北魏皇帝拓跋嗣给乐坏了。他心说，好你个刘裕，前阵你说只是借道去灭后秦，暂借华台歇马，说是大军一过就将华台奉还，可到现在你也没还，怎么你当皇帝了现在又死了，你那儿子继位又不成器，这不天赐良机吗？这不是不打你，当即他就把人马派出来了。大将军西金奉命攻取华台，他率军过了黄河，聚众万人屯聚在长社的晋朝宗室司马楚之派人前来迎接，说是情愿做开路先锋。西金很高兴，就把他收下了。但他们这仗打得却并不顺利，华台再也打不下来了。没办法，西金就向皇上求援，拓跋嗣亲率五万大军就来了。西金听说皇上来了，身先士卒，督众攻城，还真就把华台给拿下来了。拿下华台之后，他催动人马就奔虎牢关来了。这虎牢关的宋朝守将，那是司州刺史毛德祖。这毛德祖有勇有谋，虎牢关又易守难攻，北魏大军现在来了又志在必得，所以双方就僵持到那儿了。怎么办？为了打破僵局，魏主拓跋嗣就又命黑硕将军于立低出兵河阳进攻金庸，还命将军叔孙建等人东掠青州、兖州。宋朝这边则由窦晃、高道锦、王仲德、谭道济等大将出兵御敌。结果怎么样？在西线魏军攻克金庸，进占洛阳，转而又合兵围攻虎牢关。可是这虎牢关他们一直打了好几个月也没打下来。在东线，宋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致使魏军抢无所抢，占有不能，而且在东阳抢攻战中还损失惨重。所以魏主拓跋嗣就撤东线之兵，集中兵力来进攻虎牢关。虎牢关被围了200多天，最后失守，守将毛德祖以身殉国。之后魏主拓跋嗣撤军北归，回到平城没几天，他竟然身染重病，是一命呜呼。他死后，太子拓跋焘继位。这个拓跋焘重用崔浩，修兵息民。宋军这边呢，因为连日来疲于奔命，最近又打了败仗，巴不得魏军不来，于是这宋魏两国呢暂时也就算息兵罢战了。宋魏交兵期间，刘宋朝廷里边的真正操心的是徐献之、傅亮、谢晦三位顾命大臣，他们仨现在都是宰相，所以说他们操心。皇上刘义福呢还是一个硬着玩，根本不干正事。现在两国息兵罢战了，他就更放心了。三位顾命大臣一看这皇上不像样，就准备把他给废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曾丢掉关中的那个庐陵王刘义珍说了一句话，说是我要得了志，就让灵运严之当宰相，让惠林当西域州都督。他们仨一听这还了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把刘义珍除掉再说。于是他们就颁发旨意把刘义珍给废了。

而后就又给赐死了。紧接着徐建之等三人就把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江州刺史王弘召入京城，跟他们商量要废立皇帝，还约同中书舍人邢安泰和盘生为内应。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谭道济就领兵杀入宫中，徐建之、傅亮、谢晦随后跟进。他们到那就把皇上刘义福给抓起来了，把他的玉玺也给收缴了，并且还召集百官，宣布了皇太后的命令，说刘义福无道，现废其为荥阳王，特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刘义隆入城大统。宣布完了，就将刘义福暂且送到原来那个太子宫，让他收拾行装，尽快离开京城去往吴郡。随后谭道济率军守卫朝堂，傅亮则率领文武百官到江陵去了，干嘛？要迎立新皇帝宜都王刘义隆。慈部尚书蔡括跟傅亮一块走到浔阳的时候，说是病了，要跟傅亮告别。临别之时，他就告诉傅亮说，荥阳王迁到吴郡以后，一定要好生侍奉，倘有不测，咱们都得背上弑君的恶名。哎呀，傅亮闻听叮铃铃打个冷战，因为他出京的时候，荥阳王刘义福已经上路了，而他和徐献之已经安排人要杀刘义福。现在听蔡括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他赶忙派人去阻止，可是为时已晚，刘义福已经被杀了，历史上称其为少帝。听说刘义福被杀，傅亮就未免有着惭愧和懊悔，但人死不能复生，他也就只好付诸一探。书说言短，傅亮率百官到的江陵，把凤表和玉玺往上一献，请刘义隆回京继位。一开始啊，刘义隆还有着犹豫，手下众将听说刘义珍、刘义福先后遇害，也都劝他不可东下，唯独司马王华却极力劝其回京。这王华就说，先帝为天下立功，四海为福，虽然继承者有着不着调，但人望仍然未改。这徐献之和傅亮都出身寒门，才干一般，又受先帝托孤之重，也不会骤然就背叛你们老刘家。只不过呢，他们害怕庐陵王严厉专断，将来不能相容，所以才将其赐死。至于说害死废主荥阳王，则是他们害怕招致灾祸，此外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即便他们有什么野心，三个人同为顾命，互不相让，也断然不会成行。因此请殿下即刻入京，荣登大宝，以上顺天心，下负人望。听王华这么一说，刘义隆一直悬着的那颗心扑通就放下了，他当即就留下司马王华镇守荆州，命校尉道彦之镇守襄阳，自己则率领手下将佐从江陵出发，回到了京都建安。回京以后，他正式登基即位，当了皇帝。这刘义隆即位后，虽然表面上让徐献之、傅亮仍然执掌朝纲，同时也随了他们的愿，召回王华和道彦之，让谢晦到荆州上任去了。但是他心里边却犯了嘀咕了，他心说徐献之、傅亮、谢晦这仨人胆子不小啊，竟然把我二哥给杀了，还把我大哥给废了，而后也给杀了。要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弄不好哪天他们看我不是。

顺眼，就兴许把我也给收拾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给除掉。可巧，机会还真就来了。这个谢慧有俩女儿，一个许配给了刘裕的四子彭城王刘义康，一个许配给了刘裕的侄子晋野侯刘义斌。现在这谢慧命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修送女儿入京，要给他们完婚。于是刘义隆就加封这谢世修为秘书郎，把他留在了京城。同时他还说要兴兵伐魏，把谭道济也调进京了，并且还让他主持军务。谋臣王华就说，这谭道济前者与徐献之他们同谋，怎可照用？刘义隆说，哎，不然不然，前者他是胁从，本非首犯，更何况杀害我大哥也与他无关呢。如今我先加府用，推诚相待，肯定没问题。另外呢，这刘义隆还给与徐献之傅亮共掌朝纲的王弘加官进爵，王弘当然就很感激了。不过这些事儿，一直在朝辅政的徐献之和傅亮却都不知道。后来他们听说什么皇上要兴兵北伐，这怎么可以呢？他们俩赶紧就联合百官上书谏阻，说现在不能北伐。刘义隆根本没理他们这茬。不久啊，宫里边就传出消息来了，说皇上要派外监万佑宗到江陵去问问谢慧，然后再定是不是要去北伐。傅亮一听，赶忙就写书信把这事儿跟谢慧说了。在信中他嘱咐谢慧说，你可不能随口答应附和他们，你一定得谏阻圣上，让他不要北伐。刘义隆部署着要收拾徐献之、傅亮和谢慧三个人，可他还没动手呢，走漏消息了。黄门侍郎谢觉是谢慧的兄弟，他急忙派人到江陵告诉谢慧说，皇上正在密谋，可能要对您不利，您可一定得做好准备。紧接着江夏参军岳勇奉内史程道会的差遣也送来一封密信，说是近日朝廷将有绝大的处分下达。哎呀，谢慧可真害怕了。怎么办呢？参军何成天就给他出主意，说您手下的人马肯定抵不住朝廷的大军，您最好是跑到国外去，当然您也可以派西府大将出屯益阳，而后您在秦水大军进敌夏口跟朝廷对阵，一旦打败了再从益阳北逃。谢慧犹豫了好大一会儿，到底是不甘心，他决定要起兵了。一说要起兵对抗朝廷，自己参军严绍就服毒自杀了。他让司马宇登之率3000人马守江陵，宇登之也辞职不干了。谢慧心里这个窝火就甭提了，他问众将谁守江陵，南蛮司马周超站起来了，说我愿意。那好，文都就命一位行军司马领南阳太守之职镇守江陵。这就开始准备了。刚过了2天，有人来报，不好了，司徒徐献之、左光禄大夫傅亮已经身死家灭了，就连黄门侍郎二老爷谢觉和大公子谢世修也已惨死京都。哎呀，闻听此言，谢慧当时就晕死过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刘义隆在安排好了一切之后就召徐献之、傅亮入宫，他们俩事先得到信了，是急忙逃跑，可是没跑了。最后徐献之被逼上吊，傅亮是被擒斩首，这才是刘义隆。

理朝政，三顾命未婚立名，好不该擅杀事主，人头落血染京城。宋魏交兵征河山，坚守虎牢200天，城破身死垂青史，英雄功勋万古传。书接上回，刘义隆要召徐县之傅亮入宫，他们俩知道没好事，是急忙就跑，可又没跑了。最后徐县之被逼上吊，傅亮则是被擒斩首。不过呢，这皇上刘义隆对傅亮还算不错，说念你到江陵迎接我，诚意可嘉，就不再追究你老婆孩子的死罪了。对徐献之呢，则是连儿子一块杀。谢惠梅在京城当然杀不成，就把他的长子谢世修给杀了。他兄弟谢觉在京里当黄门侍郎，所以就把谢觉也给抓起来了。报信的人没弄清楚，还以为这谢觉也被杀了呢。谢惠听说儿子兄弟被杀，当时他就晕死过去了。左右人等抹布前胸捶打后背外带掐人中，好半天这谢惠才苏醒过来。他哭罢多时，这才命手下将士为徐献之傅亮举哀，并且发布了儿子和兄弟的死讯。说话间他又接到了一道诏书，那诏书中说他和徐献之傅亮专权擅政，擅杀庐陵王，又废主弑君。谢惠气得啪就把那诏书扔地下了，他当即写表为自己辩解，并且率军顺江东下，要直捣建康。皇上刘义隆呢，以道彦之为先锋，以谭道济为统帅，也亲率大军是溯江西杀。两军遭遇一个交锋，谢惠的人马就散帘子了，他是战败被擒。最后在建康，他被开刀削手，其亲族家人以及同党也几乎全部被杀。当然他的两个女儿因为嫁给了老刘家，所以幸得保全。平定谢惠叛乱以后，刘义隆加封谭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兼江州刺史，任命道彦之为南豫州刺史，其余将士也都各有封赏。那么朝里边呢，他则任命阴景人刘湛、王华、王谭守、谢宏威五个人为宰相。因为当时他的年号为袁家，所以这五个人就号称袁家五臣。一看内部这问题差不多处理完了，刘义隆就想起北魏来了，他想跟北魏修好，意图把河洛地区要回来。那么魏主拓跋焘现在正干什么呢？打仗。他即位后一年多，由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可忽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柔然入寇，已经攻陷了云中。这个时候柔然国的窦代可汗射伦已经死了，现在当头的是射伦的堂弟叫大坦。这大坦字号和生盖可汗，这和生盖可汗大坦秉承堂兄遗志，也来攻打北魏，把云中给占了。拓跋焘一看这还了得，当即就亲率大军前去拒敌。经过一番大战，不但把云中给收复了，而且还把大坦又给赶到漠北去了。拓跋焘心说，你柔然真不禁打，跟那如如爬动的虫子有什么区别？所以从这时候起，这北魏就开始称柔然为如如了，就是蠕动的蠕。转过年来，夏国皇帝赫连勃勃病死了。由于长子赫连圭死得早，所以继位的是他的次子赫连昌。这北魏呀，曾经称赫连勃勃为躯盖。

那意思就是看不起他，说他是卑躬屈膝的乞丐。尽管如此，因为赫连勃勃善于用兵，这北魏实际上还挺怕他。现在一看他死了，拓跋焘就觉得是个机会，他想乘机把夏国给灭了。结果跟群臣一商议，大部分人都认为还是先打鲁汝的好，如其不然，要是兴兵先去灭夏，鲁汝就会乘机入侵。拓跋焘正没主意的时候，太常博士崔浩提出来了，他说是赫连勃勃残暴肆虐，人神共愤，且地不过千里，我大军一到必然瓦解，而鲁汝心败，一时也不敢入侵，就即便他入寇，等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奏凯班师，还怕什么？嚯，他说的倒挺干脆呀。拓跋焘一拍大腿，就这么办，进兵。当时他就派司空西京率45000人袭击蒲坂，又命将军周瑾率兵偷袭陕城，他自己呢则亲率大军作为后应。当他兵到君子津的时候，突然间天气暴寒，一眨没眼的功夫，河里边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他眼珠一转，立马就率轻骑兵20000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哧楞就来到了夏国京都统万的城下。贺连城正大宴群臣呢，冷兵一听说魏军到了城下了，急忙就督军出战，结果一交手他就败下来了。败到城中的城门还没关，魏军就进来了，幸亏他拼死一战才把魏军打出去了。拓跋焘一看统万不好打，就退兵了。这个时候周瑾已经袭取陕城，攻破弘农，因为在弘农他病死了，所以他的人马就交由西金统带，西金来进攻蒲坂。夏国蒲坂守将乙斗是望风而逃，跑长安去了。长安留守赫连助兴见识不好，就也放弃长安逃往安定去了。大好关中就这么被西金给攻占了。这一仗北魏虽说没能把夏国给灭了，但也确确实实打出了威风。因为这一仗打了以后，北凉王之去蒙逊，敌王仇之公杨玄，那位说仇之公不杨胜吗？杨胜已经死了，他儿子杨玄继位，所以说是杨玄。这一仗打了以后，北凉王之去蒙逊和敌王仇之公杨玄都吓得不得了，他们主动向北魏进贡称藩，也就是既进贡又称臣呐。但拓跋焘并不满足，他回去后又命军兵去阴山伐木，干嘛？要大量制造工程器械。一看造的差不多了，又听说是夏主贺连昌命弟弟贺连定率军20000进攻长安，他就又把人马派出来了。他命司徒长孙翰和常山王拓跋素等人率军先行，自己则亲率30000骑兵随后跟进。兵到巴黎山，他突然下令说是所有的辎重都不要了，要全速前进直捣统万。群臣就都劝说，陛下，统万城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打下来的，怎么能轻易进兵呢？拓跋焘说，哎，兵法以攻城为最下，如果我们与步兵和攻城器械一同前进，则赫连昌必定严阵以待，到时候我们很可能啊就攻城不下，再加军粮用尽，军兵疲惫，那可就不得了了。与其那样，倒不如以轻骑直逼起国都，然后再以雷兵诱敌，他一旦出战，咱们就肯定能够取胜。哦，群臣闻听就将信将疑，只好跟着往前走。快到统万的时候，拓跋焘把大部分兵力都埋伏在山谷之中，而只带着几千人马到城下讨战。贺连昌一开始还压着小心，可后来他听

魏军撤了，因为辎重匮乏，魏军的士气还很低落，拓跋焘还动不动就鞭打士卒。哦，看来火候到了，他突然率军出击，结果上了当了，中了魏军的埋伏，他是落荒而逃，把个统腕也丢了。拓跋焘挥师入城，看着统腕这高大的城墙和豪华的宫殿，他是喟然长叹，哎，罪而小国，劳民伤财，以至于此，怎能不亡？过了几天，他留常山王拓跋素镇守统腕，然后就带着所有男女俘虏班师还朝了。回平城以后，他发现贺连昌的三个妹妹那绝代佳人，就把他们都纳入了后宫。不久贺连昌被擒，拓跋焘就以为夏国的都城被我攻占了，如今皇上贺连昌也被我抓住了，这夏国呀就算灭了。他看贺连昌容貌魁伟，骑射娴熟，就想把他给收降，于是就把妹妹史平公主许配给了贺连昌。好嘛，他霸占了贺连昌仨妹妹，又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贺连昌，这种补偿啊也能说得过去。拓跋焘以为夏国灭亡了，可是没有，贺连昌的弟弟贺连丁跑到平凉即位登基，又把杆子竖起来了，镇守关中的魏将西金去打人家，反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贺连丁乘胜进击，就又攻占了长安。可把拓跋焘气坏了，一听说这个事儿，他当时就要亲率大军第三次来进攻夏国，可是来不了了。怎么柔然又打过来了？拓跋焘心说，好你个柔柔，这回我非把你废了不可。他星夜北伐，一直打到溧水，还真就把柔然给废了。怎么那个大坦死了，他儿子吴提继位，这吴提号称赤脸可汗，他知道自己不行，就派人到平城朝贡，向北魏求和。征服了柔然，他刚要西征再去打夏国，南方的宋军又打过来了。怎么回事呢？刘义隆和北魏修好不是想要回河洛地区吗？拓跋焘不给，所以他就把人马派过来了。拓跋焘一看怎么办，崔浩就给他出主意，说眼看夏天就要来了，南方地势低，空气潮，一到夏天就涨水，草木茂密，地气闷热，所以不利于行军，因此不如等他们送上门来，等到秋高气爽，他们疲倦之时，咱们再以逸待劳，迅速出击，那时候还随处都可以补充给养，多好啊。哎呀，拓跋焘一听这太好了，于是他就按兵不动，只等宋军杀来。单说宋军此次有刘义隆亲自分兵派下，他特选了甲兵50,000，命道彦之、王仲德、朱灵秀等人率领从水路进黄河，同时还命段宏率8000骑兵直指虎牢关，命刘德武领兵10,000多人随后跟进。此外他还把堂弟长沙王刘义兴派出来了，命其统兵30,000总督后队到彭城镇守。结果怎么样？走水路的赶上淮河涨水，逆流而上，一天也只能走10来里地。走旱路的到了虎牢关等重要关隘一看，人家北魏根本无人把守，宋军分兵把守。刚过了1个多月，天气可就变凉了。由于久受闷热，又无仗可打，所以此时的宋军懈怠已是疲惫不堪。魏主拓跋焘一看时机到了，就亲率大军迅速渡河南下，奔宋军就杀过来了。宋军毫无准备，哪挡得住啊？顷刻之间，才刚占领不久的金庸、洛阳、虎牢、华台等等关隘就全都丢了，并且人马还折损大半。幸亏有谭道济率

个贺连定，我正要打你呢，你倒没事找事儿。好，我现在就进兵。于是这拓跋焘就亲赴土万城，带人马就奔平凉杀过来了。谁知还没到平凉呢，在半道就遇上了贺连定，一场大战就把他打得只剩下单人独骑跑上回去了。魏军于是就乘胜攻取了安定、长安和平凉三座城池。下主贺连定见北魏不好惹，就想向西发展。碰巧这时有人来报，说是西秦王欺负幕末。那位说西秦王不叫欺负智盘吗？感情啊，欺负智盘已经死了，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欺负幕末。说这西秦王欺负幕末经常啊与北凉打仗，弄得众叛亲离，实在混不下去了，他就投降了北魏。现在带着部众15000人往东走，正好要从咱这路过，是吗？贺连定眼前一亮，带人们就杀出来了。最后欺负幕末被围在南安，城里没粮食，只好请降。其结果他和他的宗族500多人全部被杀，至此西秦灭亡。时间是公元431年。这西秦从公元385年欺负国人自立开始，到431年欺负幕末被杀结束，历时47年。西秦灭亡了，可是灭了西秦的夏国，死期也不远了。也就在这公元431年，贺连定率众北上，想到北凉立足，没想到却被吐谷浑所灭。继而已经降魏的贺连昌突然逃跑，但是不久他就和儿子一同被杀，夏国最后灭亡。这夏国从公元407年贺连勃勃称王开始，到431年贺连定、贺连昌被杀结束，历时25年。正所谓北魏兴兵废柔然，三征夏国敌胆寒，袁家北伐刘一笑，齐夏灭亡在同年。西秦灭亡顷刻间，转瞬凶手又归天。螳螂捕蝉绝门计，黄雀在后独家传。书接上回，公元431年，夏主贺连定被吐谷浑所灭，继而贺连昌父子也逃跑被杀，夏国灭亡。这吐谷浑，前文书这么说过，他那是鲜卑族的一支，其先祖就叫吐谷浑。那吐谷浑的儿子叶炎当权之时，开始以吐谷浑三字作为部族姓氏，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国号。从叶炎开始往下传了3代，当传到阿柴这辈的时候，刘裕篡晋建立了宋朝。这是吐谷浑已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因此阿柴就自称骁骑将军、沙州刺史。刘义不在位时，阿柴派人到江南进攻，刘义不封他为交河公，但直到刘义隆即位，他才正式接受了册封。这阿柴有20个儿子，临终前他命主子各献上一支箭，然后就召弟弟穆立言入帐。他让穆立言取出一支箭折断，穆立言咔吧一下就给折成2截了。他又让穆立言把那19支箭捆成一捆再折断，穆立言用了9牛2虎之力，那19支箭也还是丝毫未损。他就告诉儿子们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些箭孤零零一支就容易被折断，但要捆成捆儿则难以被摧毁。为父我真正希望你们弟兄戮力同心，保全

设计呀。说完他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兄弟穆辉继位。这穆辉上表健康，被宋主刘义隆封为陇西公。他又派使臣到北魏，结果又被魏主拓跋焘封为大将军。后来他听说夏主贺连定带人马西逃，他就派兄弟穆立言沿河截击，还真就把贺连定给抓住了。他命人将贺连定押到了拓跋焘的面前，拓跋焘就把贺连定给杀了。后来贺连昌父子齐出逃跑，也被杀死，这夏国就算最后灭亡。夏国是灭亡了，但是夏国的最后据点上邽却落入了仇之公杨南当之手。那位说仇之公不杨玄吗？怎么又变成杨南当了？感情杨玄只在位四年他就死了。临终前他把弟弟杨南当叫到跟前，说如今国境未宁，我儿子保宗年龄又太小，我死之后你就当这个家吧。杨南当坚持不受，说愿意辅保侄儿。杨玄死后，这杨南当还真就拥立杨保宗为仇氏之主了。可是他老婆姚氏却说国险未平应立长君，你怎么反伺候一个小孩啊？杨南当一听，到底还是把侄子废掉自立了。碰巧此时夏国灭亡，上邽空虚，他就命儿子杨顺去收取上邽，充任留守，还命侄子保宗为镇南将军，让他镇守大昌。保宗因为被废心里有气，要谋袭杨南当，结果事情泄露，他就被抓起来了。杨南当还想吞并汉中，可巧机会还真就来了。怎么？汉中就是凉州，这个凉是栋梁的梁。如今凉州刺史甄发户严重失职，宋主刘义隆派萧思化接任，现在那姓萧的还没来呢。于是杨南当就分兵派将前来偷袭凉州。甄发户一看，我的娘啊，带着孩子老婆他就跑了。就这么痛快，杨南当得了汉中了。萧思化走到襄阳，听说凉州失守，急忙就命司马萧承之率军500作为先锋奔凉州来了。这萧承之可了不得，前着袁家北伐，魏军反扑的时候他镇守济南，因为兵太少，他索性就大开城门玩了个空城计，愣是把魏军给吓跑了。这次来取凉州，他见人马太少，是一边行军一边招兵。到了凉州城外，他首先占领了铁城和黄金山两座要塞，然后一个冲锋就把守将赵温给打跑了。随后援军赶到，整个凉州便得以克服。较之过去，还有多夺过来了卫星、上庸、新城三个郡。刚把凉州收复，北魏派人来了。魏都拓跋焘占领河洛地区，灭掉夏国以后，分兵把守，任命崔浩为司徒，任命长孙道生为司空，开始潜心治国。崔浩这个人在前文书咱们说了，他很有智谋，而长孙道生这个人则很清廉，因此这时候在北魏就有智辱崔浩，廉辱道生之说。这崔浩还有改定律令，减免刑罚，设登闻鼓，使百姓一有冤就可以击鼓上告。这么一来，国内称治，老百姓就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同时他还想和宋朝搞好关系，以西征安宁，于是就请命魏主派使臣到建康来了，要祈求和亲。刘义隆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呢也派使臣到北魏去了。

礼尚往来嘛。从此这宋魏两国就使者不绝，经常有使节往来，说话之间这北魏立了太子了，于是就又派使臣前来宋朝要为太子求婚。刘义隆呢还是支支吾吾，以至于亲事到底也没成。尽管如此，可是南北和好十几年，这也不错呀。应该说得感谢人家魏主拓跋焘。宋主刘义隆听说北魏求贤虚民，实行善政，他就也下了一道劝农举财的诏令。可他这儿亲贵专权，官场污浊，到底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不但如此，那个名冠一时的大才子谢灵运，就因为恃才傲物，却被冠以犯上作乱的恶名，一刀斩首，甚至在袁家北伐中领兵接应全师而退的国家驻使大将谭道济，就因为功劳太大招人记恨，也被害死了，并且还是举家抄斩啊。您说这不叫自毁长城吗？这不是。相反，北魏这边则是蒸蒸日上，不但国内大治，而且还有加快了统一的步伐。首先把北燕给灭了。这北燕自公元409年冯跋建国以后就实行仁政，使老百姓真正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可是后来冯跋病重，命太子冯异监国，也就出了事了。怎么？他的王妃宋氏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强迫冯异退居东宫，而他的弟弟冯弘却恰在这个时候篡了位了。冯跋本来就病重，在这么一闹腾，咯噜一声他就死了。他死以后，冯弘还真就做了北燕之主。魏主拓跋焘一看，趁机出兵是连败燕军。可正在节节胜利之时，后院起火，他带人马就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感情是宋朝降将朱修之心念祖国，他跟故晋降将毛修之商量着要造反。这朱修之是袁家北伐时被魏军俘虏投降的北魏的，而毛修之则是在刘义珍丢关中的时候被夏军俘虏，后来夏国为北魏所灭，他才投降了北魏的。这朱修之就跟毛修之商量，是不是趁魏主伐燕之时，咱动员咱们晋宋南朝降将在后方造他的反，等事成之后咱们一块南归。毛修之说，魏主待我不薄，焉能如此？他不同意。朱修之一看坏了，计谋泄露了，我赶紧跑吧我。于是他就逃到北燕去了，说要替北燕向宋朝求救，他就回了建康了。宋朝刘义隆那边把良将谭道济都给杀了，哪有心思出兵啊？所以这北燕也就没指望了。论说拓跋焘撤兵了，也算给了北燕喘息之机。可这北燕内部又掐起来了。原来呀，冯弘的妻子王氏一共给冯弘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冯崇，次子冯朗，三子冯淼。他的妾慕容氏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王仁。他篡位以后啊，以妾为妻，竟然立慕容氏为王后，立王仁为太子。他的长子冯崇呢则被封为长乐公，出镇辽西。他的次子冯朗，三子冯淼，这时啊私下里就商议说，今国家将亡，无人不晓，咱父王又听信慕容氏的谗言，恐怕你我弟兄啊要先遭惨祸了，干脆咱们去找大哥得了。所以这哥俩就跑辽西去了。他们跟冯崇一商量，就一块举郡降魏，哥仨带着地盘投降了北魏，把冯弘气得肺都要炸了。他当即命部将封雨前去征讨，冯崇呢则向北魏求救。

魏都拓跋焘不但对他大加册封，而且还派永昌王拓跋焱、左仆射安远等人率军增援辽西，并顺势进攻北燕的国都龙城。燕将风雨见势不好，是不战而降，还没打呢就投降了。这下冯弘可害了怕了，他赶紧向北魏求和。拓跋焘说也行，那你得把我们的使臣虞世门给送回来，同时还要以你们的太子为人质，这可要了命了。怎么把那个使臣送回去倒没问题，因为他当初来燕国要燕国称臣，冯拔一生气就把他给扣下了，可扣在这21年他始终不去也没什么用。成问题的是什么呢？送太子去做人质，这对冯弘来说就跟摘他的心要他的命一样啊。就为这个事，这冯弘一再跟魏军讨价还价，一再要求容其缓线，还有一再违背自己的承诺。最后魏都拓跋焘说了，你那太子我不要了，攻城，就把龙城攻下来了。冯弘呢带着属下跑高丽国去了。怎么跑那么利索呀？感情在城破以前他就已经派人去搬兵求救了。龙城城破之时，高丽兵正好赶到，所以就把他给救走了。这高丽国呀就是现在的朝鲜，他原来是北燕的附属国，现在这北燕王冯弘打了败仗跑高丽去了，他还在那摆天王的架子。高丽国王高廉一生气，就把他和他的子孙10几个人是全部斩杀，北燕至此灭亡。时间是公元436年，这北燕从公元409年冯拔登基开始，到436年冯弘被杀结束，历时28年。灭了北燕之后，这魏主拓跋焘就又想进图北凉，他派尚书李顺去探虚实。李顺回来就说了，说北凉王之其蒙逊傲慢无礼，看来死期将至，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只有敦煌太守穆坚还稍微强一点，将来继位的定是此人，不过比起他爹来他还是差了一大截。果不其然，转过年来就去蒙逊就死了，有世子穆坚继位。穆坚的妹妹兴平公主已经许配给魏主拓跋焘了，只是还未曾迎娶，所以这时他就派人把妹妹送过来了。拓跋焘呢也把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穆坚，不过他随后就要求穆坚送儿子封禅到平城供职。穆坚心里不乐意，但也只好照办。为求自保，他就贿赂北魏尚书李顺，让他多加美言。这北凉王穆坚有个嫂子李氏，长得非常漂亮，生活作风不怎么好。怎么穆坚兄弟三人都跟他通奸？王后拓跋氏就是拓跋焘的妹妹武威公主看不过去了，有时候就发牢骚，结果好悬没被这李氏给毒死。拓跋焘得知此事后，当即就派人传旨让穆坚把李氏交出来。穆坚哪舍得呀，只说是已经把李氏贬到酒泉去了，其实是金屋藏娇，俩人仍有往来。这下拓跋焘可不干了，他就跟群臣商议说要兵伐北凉，没想到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赞成，说是穆坚的罪恶现在还不明显。尚书李顺还说什么孤臧一带地结枯石也无水草，全凭高山积雪融水来灌溉庄稼，我军一去则势必人饥马渴，难以吃酒。拓跋焘不甘心，他就问崔浩：“爱卿你意如何？”崔浩说：“前人铸造城郭，定有地利可图，难道无水无草尚可立足吗？”拓跋焘一听：“对呀，进兵！”他命太子监国，又命大将吉敬率军20000驻屯漠南以防御柔然，然后亲率大军就登城了。
他从云中渡河，随即兵分两路，以南梁王国之君突发怒谈的儿子贺元为向导，是直指呼臧。这是穆坚可吓坏了，他向柔然求救，但是远水不解近渴，他命弟弟董来出战，没想到却一败涂地。他应承固守，可到后来内部也乱了套了。公元439年，沮渠牧坚出城投降，北凉灭亡。这北凉从公元401年段业称王开始，到439年沮渠牧坚投降结束，历时39年。这一灭掉北凉，北魏可就算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这正所谓西晋灭亡百余年，泱泱华夏闹翻天，北魏兴兵扫诸国，统一北方美名传。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

0: 学选专业。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2: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1: 多一些。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1: 对，
2: 是不是？
1: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2: 对，
1: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2: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1: 对，
2: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 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1: 嗯嗯嗯。
2: 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1: 哦。
2: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 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

0: 生，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25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
0: 生。
1: 生，
0: 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气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

0: 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不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

0: 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
1: 那可
0: 呢？
1: 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对吧？
0: 一
1: 哦，
0: 定是一
1: 那是
0: 个肯定的
1: 那张
0: 答案。
1: 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利弊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
0: 而
1: 了
0: 且，
1: 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而且不止听一个老师在讲，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
1: 是
0: 选
1: 的。
0: 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1: 那
0: 特
1: 应
0: 别
1: 该怎么
0: 是
1: 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跨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

0: 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论
0: 是
1: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是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何去选择的一个
1: 建议，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对，物理。
1: 物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然后回过头来说，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 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
1: 了，也就是660多分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无。 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如果

0: 这四个字。
1: 那就是院校层次 了，
0: 对，
1: 对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0: 是的，
1: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0: 是的，
1: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0: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1: 对，
0: 心里你最想要
1: 是
0: 的
1: 这
0: 是
1: 样，
0: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
1: 报
0: 吧？
1: 院校层次了，
0: 报院校层次。
1: 可
0: 再
1: 以
0: 一个，
1: 可
0: 还有
1: 以。
0: 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1: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
0: 对，
1: 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0: 是的，
1: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啊，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
0: 对
1: 想法。
0: 对。
1: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0: 你
1: 体，
0: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对吧？
1: 直接
0: 哈，
1: 就取舍出
0: 直接
1: 来
0: 就
1: 了。
0: 取舍出来了。
1: 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儿，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
0: 哎，
1: 个维
0: 真
1: 度
0: 的
1: 就能够
0: 是，
1: 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呀？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
0: 好，
1: 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0: 是
1: 啊？
0: 的，
1: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
0: 当
1: 是
0: 然，
1: 啊？
0: 对，一定很难，
1: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0: 当然重要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啊，有没有像，对不
1: 像
0: 对？
1: 三本是吗？
0: 啊，对，有 是
1: 对
0: 不
1: 不
0: 像
1: 对？
0: 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对吧？
1: 对，那也就是说，哎，
0: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1: 是这样的、嗯。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0: 嗯，
1: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

0: 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啊，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1: 嗯，
0: 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器，在电器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 OK，
1: 嗯，
0: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1: 嗯，
0: 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嗯，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知道
0: 就行了呀。
1: 嗯，对，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对，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嗯，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嗯，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
1: 不
0: 是那么
1: 高，
0: 不
1: 是很
0: 高。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
1: 嗯，
0: 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
1: 对，
0: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对，
1: 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又想是个民办的。

0: 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
1: 嗯，
0: 也不是，因为它是你们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北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他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1: 历史
0: 甚至
1: 渊
0: 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1: 源，妥妥的公办哈，
0: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
1: 正常
0: 恕
1: 正
0: 我
1: 常，
0: 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1: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对不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0: 那就好就业
1: 对
0: 啊，
1: 对
0: 认
1: 对，
0: 知度高。
1: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哎，
1: 呢？
0: 是，
1: 对，就是
0: 解
1: 这个
0: 得
1: 道
0: 解
1: 理。
0: 释半天，这是
1: 对，
0: 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气挺好的，因为电气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0: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1: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哈，我
0: 一
1: 们
0: 直
1: 一
0: 在
1: 起
0: 考我
1: 别睡着
0: 们，
1: 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0: 对。
1: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行业内的院校
0: 对，
1: 啊，黄埔院校。
0: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于我们的学生而言，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所
1: 而
0: 以我
1: 且，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二幺六，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0: 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1: 是的，
0: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

0: 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1: 对，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的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0: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大学，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1: 录取数据
0: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1: 个
0: 流程，
1: 模拟，
0: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就
1: 像您说的，
0: 中
1: 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 嗯，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
0: 嗯
1: 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
0: 嗯，
1: 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嗯，好的。

0: 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1: 好的，
0: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边听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网络端哈，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下午2点的节目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老朋友都

0: 知道啊，我们不单纯的通过广播端进行声音的直播，我们还通过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这一时间段，你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云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啊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啊，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留言啊，第一时间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啊，这伊春这很好啊，这个比较适合咱们漂流旅游，然后一些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美食啊，在这儿啊。在一会儿呢，一段歌曲过后呢，我跟新云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咱们伊春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点。
1: 好的，
0: 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歌曲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畅游城市间，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带大家在畅游大美龙江。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伊春啊，上周的节目呢和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伊春的，比如说城市概况啊还有美食啊，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城市的旅游景点啊，这些这个文旅资源啊。
2: 就是老百姓说，就是说的相对来说保守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大概做了个介绍。上周主要是介绍一些美食啊当地的文化呀人文这些内容。今天咱们该说旅游景点了。
2: 哎
1: 伊春哈，为什么叫大美伊春呢？非常漂亮，它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2: 确实是。
1: 对。
2: 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里边负氧离子含量是比较多的啊。这老百姓呢是比较善良的啊。
1: 对。
2: 这山珍，各种山珍呢味道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唠了，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造就了咱们伊春人质朴的性格的同时，各种各样的蘑菇啊、木耳啊、榛子、松子儿啊，哎呦，我一说呀，这各种富含，就是那个这影视作品怎么说，富含多种维生素的这么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个食物非常丰沛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2: 那
1: 么大家呢在伊春的时候啊，如果是大家去过这里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我们再去伊春的时候呢可以换个景点，因为伊春的景点非常非常多啊。虽然它都是说比如说森林主题啊，但是每一个景点都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其实一说到伊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旅游景点是哪个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武营
2: 啊。
1: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武营呢是伊春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景点，它呢森林覆盖率也很高，尤其是那个森林小火车，我相信去过的人可能对它应该是都有印象的。
2: 就感觉你对这个武营的印象相对来说比较深刻呗，是不是？
1: 对，是挺深刻的。我是觉得坐那个小火车啊，在山林间穿梭啊，会有一种就像童话世界，有点像进入到了动画片里的那种感觉似的。印象非常深刻。
2: 对
1: 啊，
2: 而且它最重要的地理资源也比较优势，它离伊春市区不到20公里。你开车一脚油门就漏道，是不是？而且那里边这个林子里边主要是以红松为主的，是吧？这个红松的这么一个保护区。那里边在若干年前都知道，这咱们呢也是进行一个森林资源的采发，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啊，国家高度重视，
1: 对，
2: 然后咱们人工的种植了很多的这个树，都长差不多了，都长差不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武营的国家森林公园大概是在90年代初期被国家林业部批准的，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然后里边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有松香桥、观涛塔、森林小火车、绿野仙居、黑瞎子岭、虎啸山、关松大道、森林浴场、响水溪、园中园、立峰湖等等等等景区啊。
1: 不是，你看啊，客人，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名字哈，你说的很快，但是在新运这边呢，每一个名字我都去细品它了啊。我听到的，比如说观涛台呀，还是叫观松台呀？
2: 观涛塔。
1: 观涛塔
2: 啊，
1: 大家就能想到这里有什么涛？那不可能是那个波涛滚滚、那个，
2: 水不行。
1: 对对对、
2: 啊，
1: 一定是松涛，
2: 哎，
1: 对吧？那么我们到了一个高塔上，在高位俯瞰这个松涛滚滚，它是一个什么场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风是什么样的，树是什么样的，颜色啊，天空啊，包括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气味。那么我们听这个名字叫。观涛塔
2: 、哦、
1: 对，你看它的每一个名字，还什么虎啸山，还有什么、
2: 哎、
1: 是吧，它每一个名字你都能感受到这一个旅游景点也好，还是说这一片森林也好，还是这一个城市也好，都能从这个名字当中感受到它的气质。
2: 确实是那塔46米、
1: 嗯、
2: 就是那个高级高塔、
1: 哦、
2: 然后周边是一个大圆盘。
1: 嗯，
2: 你看的顶，因为那个咱们在这块里边30米以上的树有没有、
1: 嗯嗯、
2: 有，但是很少。
1: 嗯，
2: 你看一片松涛啊、
1: 哦、
2: 一片波涛，就是我说这个波是林海波涛那种感觉、
1: 嗯、
2: 是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哎、贼壮观、
1: 嗯、
2: 贼好，就是让人心情特别愉快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对， 对，
2: 而且这个松香桥呢就是一个小曲桥啊，这个曲桥其实不小，木头的，
1: 嗯，
2: 200多米的这么一长，
1: 哎呦，
2: 这么长啊，
1: 啊，
2: 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接触到咱们这个红松，
1: 嗯，
2: 然后里边还有杜鹃园，这个杜鹃花啊，这个天赐湖等等等等等等、
1: 嗯。
2: 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佳旅游时间其实是6到9月份热的时候，
1: 嗯、
2: 咱们马上6月了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2: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当地人是这么建议的，
1: 嗯。
2: 第一天吃完早餐，
1: 嗯、
2: 你这头天晚上你就到那块儿、啊。
1: 你这个给捋的好清晰啊！快说说。
2: 吃完早餐，观百年大红松，参观咱们森林小火车少奇号啊，这个咱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命名的少奇号、
1: 嗯。
2: 然后呢，过松香桥，观800年古树，观这个登上咱们这个观涛塔，到绿野仙居景区吃中午饭。中午饭呢，再到这个绿野仙居的猎人营地，然后呢，你看看原来在那个以前的这个咱们这个猎人啊，允许咱们这个国家允许狩猎的时候，
1: 嗯、
2: 那里边这个工具啊及作用。这个时间呢，估计你就搂到下午2-3点钟了。然后呢，你就上这个观赏林当中有那个别墅，有老爷府啊，你就溜达。这个里边呢，到天赐湖一直大概也得半个多小时，将近1个小时啊。
1: 嗯嗯。
2: 然后你到那儿去玩一玩，划个船呐、啊，钓个鱼啊，然后晚上再回到绿野仙居自由活动。晚餐之后举办一个篝火晚会，唱歌表演。
1: 嗯。
2: 住在这个木质的别墅或者森林的这么一个玉欧式的这么一个别墅里边，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呢，早上起就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再登塔观日出，
1: 哎、
2: 走鸟语林间小路，
1: 嗯，
2: 然后呢，观赏各种的鸟，坐电瓶车直接到森林浴场洗个澡，玩一玩，爬爬山，吃顿中午饭，下午正热的时候，直接枫林河漂流。
1: 哎呀，这个给你规划的是板板正正的，
2: 两天玩的嘎嘎充实、
1: 嗯、
2: 啊、
1: 嗯嗯，
2: 但是不算是路上通勤的时间啊，
1: 嗯嗯，
2: 就纯在这块待2天啊，
1: 嗯，
2: 你可以试一下，
1: 对对，
2: 6到9月份、
1: 嗯、
2: 啊，建议再说一下。
1: 那新运就冒昧的再给加个10月份，
2: 哎、
1: 10月份的对，因为什么呢？因为10月份10月末不行了，大概就11或者最晚到10月中旬，整个伊春哈、啊，不仅仅是咱们说的五营，你就往伊春这个方向开，整个五花山色都特别特别美，不仅仅
2: 漂亮。
1: 对，你看咱们这是在这。

0: 说五营呢哈，他说六到九月份，新运冒昧的加了个十月份。那如果我们说啊，这个其他的旅游景点路上的每一座山啊，都被植被覆盖的非常好。可刚才说三十多米的树在那儿是属于，咱不能说平均树吧啊，但是就很多很多都是这么高的树。
1: 对，
0: 哎，一人
1: 要么这塔能盖五十米吗？看不着。
0: 对，你看像新运这腰围才六十多啊，是吧？像我这么粗的树，在当地都是很正常的，
1: 比皆是
0: 都标配了啊，就不少都像吴克那样的，对不对？
1: 比比皆是
0: 啊，对啊，这是说当地的这个山林资源。非常非常丰富啊、
1: 嗯！
0: 这给大家介绍的其中一个，这是这个大名叫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1: 对
0: 啊，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1: 对，
0: 总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啊，非常大。整个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位置呢是在汤旺河区。嗯、那既然说到了汤旺河区，汤旺河那儿还有一个林海奇石景区。
1: 哎，
0: 你看完了山，看完了树，看完了那个叫松波之后，咱们还可以到当地去看一看奇石景区。
1: 奇石，
0: 对、
1: 啊，这个汤旺河呀，
0: 嗯，
1: 它位于伊春市啊，
0: 嗯，
1: 然后里面呢，这个林海奇石景区呢。就是在咱们这个一处人文景观跟自然景观构成的这么一个生态旅游新区以及国家的地质遗迹公园啊，这个也不小啊，190多平方公里，景色呢，景区分为天然牧场、雪色松林、溪水湿地、民族风情、山水浏览、兴安石林、秋色松林花卉观赏八大区域。始建于本世纪初2000年左右啊，对呀、啊，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4A级旅游景区。
0: 嗯，
1: 景区里边呢，就是以稀有的花岗岩的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生态为特色，树在石上，石在林中，林海奇石，地球一绝啊。
0: 嗯，
1: 叫拟态奇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啊。这个花岗岩它的生成大概得有2亿年，叫印支运动期，也是咱们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印支期地质遗迹，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科研跟美学价值，在世界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的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介绍当地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景区里边呢，首先说啊，这个景区里边啊，集山水林石于一体，融奇秀显然于一身。咱们说这个东区啊，是崩塌遗迹跟风从风林岩壁构造的剖面区域啊，然后主要景点有甲骨壁，甲骨就是甲骨岩那个，不是甲骨文那个甲骨，壁是墙壁那个壁
0: 啊，
1: 济公顿山、文殊诵经、弥勒顶等等等等，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南区呢，主要构造就是裂隙形成的这个一线天啊，崩塌岩块、鸿运石堡，还有这个罗汉龟

0: 比较这个适宜休闲浏览，包括森林探险了。主要景观有天寿岩、云雪顶、剑劈山、醉鳌石等等。北区就是典型的地质学知识的这么一个科普线路，地质现象非常典型，一看就懂啊，寓教于乐。主要景观呢，玉兔山、金蝉细松、金鸡报晓、雀屏山、多棱壁，包括钟馗岩等等等等。你看我这跟大家说的，还有这，
1: 像评书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来吧，你知道吧？啊，
1: 对对
0: 你看
1: 对。
0: 吧，
1: 是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哈。这次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观石的地方啊，
0: 哎，
1: 叫做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
0: 嗯，
1: 你看到了这个伊春之后，最主要的我们是去看山看林，
0: 哎，
1: 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0: 对对对，
1: 啊，同时呢，还可以到汤望河，我们再看一看奇石。我们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并不是说伊春就只有这两个看山看林看石的景区，这是比较大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景区啊。如果

0: 大家呢，对当地感兴趣，想要去旅游的话，可以在小软件上啊，各种搜索，每一个景区都很漂亮，都有各自的特色啊。大家呢也都会，这个每一个景区啊，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服务，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1: 对、
0: 啊、
1: 这个景区，这个很不贵，几十块钱30吧，大概是我有点记不住了。
0: 当地的消费都不是很高，
1: 都不贵
0: 。大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吧。
1: 哎，
0: 那么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对于是看林看海啊，不是看林看山呐、啊，看林海看山看石之外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伊春市的嘉阴县
1: 啊，
0: 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笔，是什么呢？就是恐龙的出现，
1: 大恐龙，
0: 对
1: 啊
0: 啊，
1: 它算是。这个提就得提到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吗？
0: 对，
1: 是提到那个。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公园可去过吗？
1: 我看过视频，没去过。
0: 看过，我去过这里，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反正我儿子小的时候，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恐龙，
1: 恐龙，
0: 对吧？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啊，可是没带孩子去过。我当时孩子最喜欢的那大概他那个岁数时候，我带他到那儿去了，到景区里边去游览了，看了当地的这个恐龙的化石啊、骨架啊等等这些，印象也非常深刻啊。这是哪儿呢？黑龙江省伊春市嘉阴县。简单介绍一下嘉阴县哈，嘉阴县呢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也是小兴安岭的北迷东段啊。它呢这个地方是属于是东南连接着罗北县啊，南边呢跟鹤岗市相连
1: 啊。
0: 整个这个地方呢距离伊春市其实挺远的，离伊春也从伊春在伊春市区出发也得200多公里
1: 啊，
0: 确实是挺远，
1: 这个距离啊，
0: 对，很远啊。它不是市区，那你想想，如果是市区的话，它恐龙遗址不可能保存的那么好嘛？你想对吧？是这么回事吧？
1: 盖个大楼基本上就抠出来一块骨头，是不是？
0: 就是啊，对对对。嘉阴县呢地方不大啊，这地方总面积也就是6000多平方公里。是个挺小的地方，但这儿的历史非常悠久哈。咱先不说它出土的这个恐龙，先说这个人文历史。战国一直到西汉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区间区段之内哈，它这里呢就可以找到人类居住的痕迹了
1: 啊，都有人、啊、
0: 对，包括隋唐啊、辽金呐、啊，这个时候呢都是女真族重要的一个居住地之一。
1: 嗯，
0: 包括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嘉阴就已经归属到了黑龙江管辖范围。到1916年的时候，在这里设置了这个到这里呢，在这里就设置了有督府的管辖。啊，后来到1955年的时候，因为当地呢跟广东的一个地方重名了，所以正式定名为嘉阴县
1: 啊，
0: 就是
1: 合着就是和重名啊。
0: 对，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叫佛山，
1: 嗯
0: 啊，跟广东佛山重名了。
1: 那人家那个名气大呀、啊，
0: 对。后来到了1955年的时候，正式定名为黑龙江省嘉阴县。啊，是这样的。那嘉阴县呢是我国啊，注意是我国不是黑龙江啊，是我国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这里呢另一个别名叫做恐龙故乡啊，叫恐龙故乡啊。
1: 有恐龙啊。
0: 对对对。
1: 这真是啊，庞然巨物啊。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跟大家提呀、啊、其实是两个景点。一个呢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跟大家说了，咱们就是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嘉阴恐龙博物馆，
0: 两个、啊、对，这是两个
1: 看恐龙吗？是不是
0: 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博物馆？
1: 对，
0: 这是两个地方。
1: 这个地质公园啊，它是咱们中这个地质公园啊，这个是咱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
0: 嗯
1: 啊，从这儿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10具恐龙化石骨架啊、
0: 嗯，
1: 很多国家的古生物学家都在这块考察过，然后说发现了新的大规模的恐龙化石群，甲嘴龙、虚骨龙还有甲龙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咱这。曾经那个学那个就古文怎么说的，徐云老师，山不在高
0: 有仙则名，
1: 水不在深
0: 有
1: 龙则灵，你知道吗？
0: 对，
1: 这黑龙江
0: 这里就太多龙了
1: 啊、
0: 嗯、
1: 你真是这个龙啊，这个真是这里边的遍地都是龙啊，龙骨山啊， 咱中国咱们这个恐龙故乡，让

0: 然后里边呢，到那儿去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因为龙骨山呢，不仅有恐龙化石，然后里边呢，还有的各种各样的可以看的花啊、鸟啊、鱼儿啊等等等等。开江的时候，咱们还能吃到这个好吃的这么一个开江鱼啊。这个说说这个恐龙化石啊，恐龙化石它不是单纯以恐龙为主。他曾经把那个年代哈、啊，就好几十亿年前的那个对
1: 遗址，
0: 对对对，除了恐龙化石骨架曾经挖掘出了100多个之外，还有鱼、龟、蜥、鳄等珍稀化石。然后呢，你在这个含恐龙化石这个层位之下的这个沙页岩当中，还有丰富的植物化石，松柏、银杏、苏铁、真蕨、悬铃木啊、小月灵、四昆木兰树等多达上百个属种，还有这个有树你就意味着它里边有虫子，
1: 嗯 嗯
0: 啊，无脊椎动物、万足类的介形虫啊、叶枝介啊、双壳类的化石啊，大致可以分为23个生物组合带啊。你说这挺吓人呐、他这块儿、
1: 对对对，
0: 曾经我咨询过专家，人专家说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说你也别问多少钱了，肯定是论亿的，论亿的，千都不行，论一年的啊，万都不行的，论亿的。说咱们这块呢，就是开始产生断层，形成一个湖。嘉阴附近就有个大湖，它这个湖吧，你就是啥动物它都离不开水，你没发现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湖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生物、植物，大量的鱼蝎呀、螺啊、龟呀、鳖呀，然后沧海桑田，然后这物竞天择呀，然后去之后这些龙也在旁边活着呀，夸夸夸夸夸，然后后期这恐龙灭绝了，就到这里边，就到这个湖里边，呱就埋上了，就保存至今，特别完好，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呀，
1: 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哈，恐龙呢，它是一个作为这个。恐龙呢，它其实它如果是有集群的恐龙生存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综合的生态系统。那么如果在这里能出土大量的恐龙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在就反正多少多少亿年前吧，对，就是在这个古生物的时代，它会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
0: 对呀，
1: 哎，对，
0: 你那么大体格子，它吃草的，它得吃多少草？是是
1: 吃草的也有，吃肉的也有。
0: 对啊，你吃肉的之后，它得吃多少肉？
1: 是的，
0: 这玩意儿去之后，它就像先生所说的完善的这么一个生态。
1: 对，如果能有这么大量的恐龙遗址出土的话，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生态系统。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找寻到各种各样的遗迹，可以通过这些遗迹啊，来你看咱们作为这个爱好者吧，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遗迹翻阅各种书籍，尤其是到当地的地质公园和博物馆去还原一下恐龙当时的生活状况，了解地球，了解我们生存的环境的历史。
0: 可以看一看。大家呢去之后，到先到这个咱们这个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1: 对，
0: 然后再到恐龙博物
1: 馆。
0: 咱们国内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就可能大家有的不是特别了解，四川的自贡。还有云南的陆丰、以及江苏的常州和咱内蒙古的二连浩特、都有恐龙博物馆。嘉阴在里边呢也算是排上字号的，是不是？
1: 这样，
0: 你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就嘉阴
1: 有
0: 恐龙，是不是？这个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既然这个跟随着我俩的脚步，咱先说大美龙江，咱就介绍黑龙江的这么一个恐龙博物馆。
1: 其他的我们也会介绍，慢慢来，咱们慢慢走，是不是？
0: 都能够赶得到，都能够赶得上，是不是？
1: 是的，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嘉阴哈，大家呢，如果是家里，尤其是有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如果刚刚好是大概4、5、6、7、8岁的时候啊，是最喜欢男孩子特别特别的喜欢恐龙啊，你不管给他买多少书，你当然可以带他到咱们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那个大恐龙骨架，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带他到嘉阴啊，在这个出土过我们 恐龙化石的一个地质公园，到现场的博物馆去观看，这样对于孩子他的比如说他对历史的理解，对生物的理解，对自然的探寻，对科学的向往，都是有非常大好处的啊。如果是有这样的小长假还是大长假也好啊，大家呢不妨带孩子一起，刚才克给大家规划线路了啊，你可以2天时间吧，待在伊春市区，再拿出1天的时间。

0: 专门带孩子到这个佳音去了解一下恐龙的相关知识。
1: 对，就了解了解，看一看，就是学习学习，就叫娱乐嘛，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而且还告诉大家，伊春的这个这个什么恐龙地质公园、恐龙博物馆，每年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活动。每年的假期的时候，暑假肯定有，寒假我不确定啊。它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叫做挖掘体验活动
1: 啊。
0: 每年夏天
1: 自己抠，
0: 就这意思，自己抠，俗称
1: 自
0: 己抠
1: 啊。
0: 对，每年夏天它都会有这个恐龙化石的挖掘体验。当然了，是人家把这个模拟的东西啊给藏到地底下，然后要让小朋友去挖，就是鼓励孩子们就是探索科学、探索未知的这种精神，寓教于乐。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大家可以亲子一起游戏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这个恐龙化石挖掘的过程，让孩子去体会这种自我探索科学的乐趣啊，让他爱上科学。
1: 这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伊春的三个景区啊，说的比较详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要去。这个时间段可以了啊，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去转一转，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那吃点山珍，吃点野味儿啊。这个，我说那野味儿是蘑菇啊，别的不行啊，别的不行啊，这个别的不行，别的咱说这个
0: 理解理解，
1: 这个不行，不能触犯法律啊。这咱说吃点蘑菇，吃点松子儿啊，咱们就买点蜂蜜回来，是不是？天天喝点蜂蜜水呢，也是润肠通便，是吧？舒舒服服的，乐乐呵呵的，是不是啊？都可以。感觉一下咱们伊春的这么一个消夏之旅啊。说到这儿呢，还是啊，咱们先听首歌曲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其他的内容。
0: 好的。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

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了大美伊春，看了山，看了林海，
2: 看了恐龙
1: 、啊、对对对，
2: 重要的是看恐龙、刚才呢和新云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了、咱们伊春的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么一个景点。大家别着急，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陆续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一起继续游览咱们大美龙江的其他的各个城市，畅游在各个城市之间嘛，是不是？
1: 嗯。
2: 但是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今天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
1: 好的，
2: 不散吧，
1: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

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

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咏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渤海地。新青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 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33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Eason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跳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他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他。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他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孤独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她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而且它的演绎更加淋漓尽致。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的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地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4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12、13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confession.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她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她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她，这是最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她已经看开了一点。她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它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它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她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北魏开基50年，扫灭群雄占中原，南朝北朝从此立，华夏历史结新篇。书接上回，公元439年，北魏灭掉北凉，这可就算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怎么是基本上统一呢？因为还有一个仇视国摇摆不定。尽管如此，这北魏的历史贡献也不小啊。他这一统一，从西晋灭亡以来的我们中国北方的16国时期就算结束了。说是16国，其实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以来，匈奴、鲜卑、羯、狄、羌五胡乱华闹中原，弄得是乌烟瘴气，建立的国家可不止16个。不过捡起主要的国运在10年以上的，算起来有16个国家。就哪16国呢？大致说来，就是一个成汉国，一个夏国，2个赵国，3个秦国，4个燕国和5个梁国。其中2个赵国指前赵后赵，3个秦国指前秦后秦西秦，4个燕国指前燕后燕南燕北燕，5个梁国指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那么国运在10年以下的国家就有哪些呢？有冉魏、西燕、乔蜀、高燕等等。16国时期结束了，那么往后我国北方又进入什么时期了呢？因为当时南方刘裕已经篡晋建宋，占领半壁江山，如今北魏又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也占领半壁江山，所以历史上就将南方那半壁称为南朝，将北方这半壁称为北朝，合起来就叫南北朝。所以说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当然南朝开始的时间早，从公元420年刘裕篡晋那时候就开始了，而北朝开始时间晚，直到439年北魏基本统一北方才正式开始。闲言少叙，魏主拓跋焘灭掉北凉以后，命乐平王拓跋丕、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自己则带着北凉的亡国之军居其幕间及其官民百姓30000户班师还朝了。不久，因为被人告发暗中积攒毒药，居其幕间和他那个嫁给魏主拓跋焘的妹妹被赐死，他的宗族好几百人也全部被杀，他的妻子武威公主因为是拓跋焘的妹妹，所以幸得保全。方才咱们说了，北魏灭掉北凉后，只是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为什么说是基本上统一？就因为有个仇视国摇摆不定。这个仇视国的国主杨担当，上次被晋军打败之后啊，不敢再向外扩张了。为求太平，他还每年都向宋魏两国进贡。过了一年多，他自称大秦王，立妻子为王后，立世子为太子，把侄子杨宝宗也放出来了，让他镇守巡亭。他那意思只是想关起门来过把瘾，没成想却闯了祸了。怎么，他这边刚称王，人家北魏的大军就打过来了，把他吓得赶紧就把儿子杨顺召回来， 把上回让出去了。拓跋焘一看还行，也就班师还朝了。这个时候北魏已经威震塞外，就是西域诸国想求此，乌孙、月班、科班陀、鄯善、延禧、车石、粟特等九大部落也都先后前来进攻，还有更远的像婆罗大、折舌两国，距离魏都平城15000多里地，也来向他称臣。甚至就连极西的波斯和极东的高丽也都臣服。只是呢，被他称为儒主的那个柔然还不下。那柔然虽然已经被他废过一次了，但一缓过劲来仍然是不时的前来侵扰。后来又经魏主拓跋焘的几次征讨，才总算把他给赶出了漠北。之后这柔然的部落渐渐离散，他自然也就不敢进犯了。一看统一了北方，又没有了外敌之忧，这魏主拓跋焘就得以专以修文，可以专门的来搞文治了。俗话说治理天下就是文治武功啊，现在这拓跋焘武功没说的了，他又来搞文治。怎么搞呢？他命司徒崔浩和侍郎高允负责编纂本国历史，并且改定法律，命尚书李顺考核百官。这个李顺素性贪婪，在考核百官的时候难免就收受了人家的贿赂，以至于弄得不公平。拓跋焘看出来了，又想起他说孤臧一带没有水草，而自己到那一瞧水草丰饶，就知道那时他也受了贿赂，所以现在就两罪并罚，是历次自尽，你立马给我死了得了。李顺一被赐自尽，这北魏的官场风气也就为之一变。这魏主拓跋焘啊，无论武功还是文治都不错，只是有一条，他信奉道教，有个嵩山道士叫寇相之，献给他一本所谓的神书，他高兴得不得了，就尊那寇相之为天师，又是立道场又是筑道坛的，还要修建一座净轮宫。那净轮宫规模很大，修了一年也没修成。太子拓跋晃就劝说，修那玩意劳民伤财也没什么用，干脆就别修了。但是拓跋焘不听，还是一味的信宠寇谦之。压下他，咱再说南朝皇帝刘义隆。相对于拓跋焘来说，这刘义隆却非常节俭，他总是告诫皇帝

皇后袁氏，不要奢华，袁皇后也很节俭，当然就深得她的欢心。但是袁皇后的娘家家境贫寒，每每呀都需要接济。她虽然也接济皇后娘家人，但每次都不多给，也就是三五万米钱，三五十匹帛这么多。可潘淑妃得宠以后啊，她则是有求必应。有一次，袁皇后故意托潘淑妃管她要30万米钱，第二天那钱就如数到位了。怎么，潘妃在她心里分两重啊。在家后来潘妃生下来一个儿子，取名叫刘俊，他就更宠爱潘妃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再这么一来还真就吃不消了，一切军国大事就都交给彭城王刘义康去处理了。这刘义康应该说人还不错，他对内伺候皇上哥哥，对外处理国家政务，每日都勤勤恳恳，忙得脚打后脑勺。同时他还聪明过人，办起事来认认真真，也都十分妥当。可是有一样，他没读过多少书啊，有着不识大体。怎么，他见朝中有人才可用，往往就弄到自己府中，还私下里养了家童6000多人。四方进献的好东西都落到他手里了，只有次一点的才能到皇上那儿。后来刘义隆对这点也已经有所察觉，而更要命的就是巴结着他的那个领军刘湛。这刘湛挺不是东西，他仗着刘义康的权势骄纵傲慢，没有人臣之礼。刘义隆就更不高兴了，尚书仆射殷景仁有一次就密奏刘义隆说，项王刘义康权势太重，应该稍加裁撤。刘义隆点了点头，他虽然点头了，但一时也没有举动。为什么呢？体弱多病。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刘义康身边的长史刘斌、王吕、刘敬文、孔印秀等人见皇上体弱多病，就秘密跟刘义康说，说是主上千秋以后应立长君，那言外之意就是您哥哥要不在了，我们情愿拥立您当皇帝。说来也巧，袁皇后死了，宋主刘义隆因为悲伤过度，竟然是一病不起，好几天水米没沾唇。于是他就召刘义康入宫商量后事，准备起草顾命诏书。刘义康回府后就把这事儿跟刘湛说了。咱没说吗，刘湛挺不是东西，一听这话他竟然背着刘义康不知道，跟孔印秀等人查阅晋朝立康帝的故吏，那意思就是要推给刘义康。可他们做梦没想到宋主刘义隆的病又好了。刘义隆康复以后，渐渐就听说刘湛他们的密谋了。他心说，好啊，你刘义康，我还拿你当亲兄弟呢，把什么事都交给你办，你竟然跟手下人串通一气要篡夺我，真是岂有此理。偏赶这时候刘义康想让刘斌去做丹阳尹，刘义隆这个气不准。刘义康也没多想，不准就不准吧。但是刘湛一看可吓坏了，不幸的是母亲去世，他还得回个守孝，于是他就对亲人们说，这回恐怕要遭遇大祸了。果不其然，这天晚上宋主刘义隆就降旨，把刘湛和他的3个儿子刘安、刘亮、刘演，以及他的同党刘斌、刘敬文、孔印秀等人就都给抓起来了。

在监狱里就把他们给杀了。刘义康呢，则在同时就被告知了刘湛等人的罪行，他知道自己难辞其咎，就慌忙上表辞职，结果他被贬为江州刺史。那么有谁来补他这个缺呢？有他的兄弟江夏王刘义恭，也就是刘裕那个老五儿子，由着刘义恭入任司徒、录尚书事，来执掌朝廷日常政务。论说这事该完了吧？没有。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刘义康倒是没什么想法，但总有一些人非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可。这回是谁呀？是他曾经救过的一个人的儿子，叫孔希先。这孔希先博学多才，还兼通术数，干什么的呢？直员外散骑侍郎，在朝里呀、是个闲官，平常也没什么事儿。他感念刘义康救父之恩，就总想着报答报答。因为他兼通术数，所以他根据天文图谶一推断，就得出结论来了，说是宋主刘义隆不会善终，江州应该出天子。哦，孔希先一想，那这天子就是我爹的恩人刘义康啊，干脆我谋划谋划这件事得了。这样呢，一可以报恩，二还可以建功。于是他就开始等机会，可是等了两三年也无机可乘。孔希先心说，不行，我得联络几个朝廷重臣。找谁呢？左看右看，哎，就是他了。谁呀？皇四子刘俊跟前的红人，后军长史范晔。这范晔可了不得，他曾著有《后汉书》120卷，几乎与汉朝的司马迁和班固齐名啊。不过呢，他平常行为却不检点，弄得鸡血成群。他现在是刘俊跟前的红人，刘俊呢，因为母亲潘淑妃得宠，也被委以重任，所以孔希先就瞄上他了。因此，这孔希先就先结交范晔的外甥谢宗，有谢宗引荐，就跟着范晔搭上关系了。搭上关系之后，瞅机会把这事一说，范晔是沉吟不语。这孔希先就又说，说公累世通贤，乃不得连吟帝事，岂不自耻？也就是说，你们家好几代都身份显赫，可是没能跟皇家攀上亲戚，难道不觉得羞耻吗？这么一说，范晔还真就动了心了，感情他的虚荣心还挺强。孔希先这话正好说中他的心病。孔希先一看范晔的表情，知道他动心了，于是就趴他耳朵上耳语了一番。范晔点了点头，于是就开始照计划行事了。碰巧衡阳王刘义季、皇三子武陵王刘俊、皇四子南平王刘硕要在同一天出京到地方上去上任，皇上刘义隆呢，要在五丈冈给他们摆宴饯行，所以孔希先、范晔他们就约同禁卫军领队许耀为内应，准备在这天与五丈冈起事发难。可是到了时候，许耀一再指手中的刀，给旁边的范晔使眼色，范晔却因为害怕始终没敢动手。等一会儿酒席散了，皇上刘义隆又回宫了，参与这次活动的丹阳尹徐湛之也害了怕了，他唯恐事情不成功再招致灾祸，所以就向皇上告了密了。刘义隆一听真有这后怕呀，他即刻降旨，就把谢宗、孔希先、范晔、许耀等等所有众人全给抓起来了，怎么处置？

还用说吗？全部斩首，连他们的儿子也没能幸免呐。彭城王刘义康呢，这回也倒了霉，因为都是要推戴他当皇帝呀。他落了个什么结果呢？被废为庶人，也就是被废为平民百姓了，并且还不能在本地住，到哪儿呢？得到安城郡去。他这一被废呢，那个刚刚出京一镇徐州的衡阳王刘义季也就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是终日饮酒，后来听说北魏又来寇边，喝着就更厉害了，结果不到两年他就喝死了。这才是宠爱潘妃龙体空，大权旁落祸患生，诛除乱党本正道，兔死狐悲终不明。北魏灭夏，平燕梁，统一北方，国势强。南朝刘宋诸将党，稳坐江山，免祸殃。书接上回，彭城王刘义康被废之后，刚刚一镇徐州的衡阳王刘义季就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终日饮酒，听说北魏又来寇边，喝的就更厉害了，结果不到两年他就喝死了。于是宋主刘义隆就又调皇三子武陵王刘俊镇守徐州，以捍卫京师，控扼北虏，也就是对付北魏呀。那么宋魏两国都修好了，怎么又开战了呢？感情就是因为那个摇摆不定的仇赤国。杨南当向北魏称臣以后，派侄子杨宝宗镇守宣亭。这杨宝宗纪念昔日北魏之仇，就干脆去投降北魏去了。魏主拓跋焘任命他为征西大将军，让他镇守上邽，同时还许配给他一个公主。这拓跋焘还有任命杨南当为征南大将军。杨南当一看，我既然是征南大将军，那我就得往南边打呀，于是就开始进兵。结果一进兵坏了，怎么人家宋朝的援军一到，他就被杀得大败，连仇视都丢了。北魏呢，则启用大将古弼为统帅，让他和杨宝宗一块又把仇赤给夺回来了。夺回仇赤之后，杨宝宗想叛魏复国，没想到士燮被杀，他的弟弟杨文德则占据白崖山，进屠仇赤，自号仇赤公。可不久就被人家魏军打得无法立足，没办法，他向宋朝求援。宋朝虽然也派将出兵了，但却兵败将亡，并且连汉中都丢了。因为这件事，宋魏两国也就又成了仇敌了。偏赶这时候，北魏属下的一个部卤水的胡盖吴造反了，被魏军给打败了。他向宋朝求援，宋主刘义隆当即就册封这胡盖吴为北地公，并且还发雍凉之兵驻守边境予以声援。哪成想没几天，胡盖吴兵败将亡，魏主拓跋焘便以此为借口，亲统十万大军南下伐宋。宋朝这边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正在寿阳镇守，一听这个风声，赶忙就命参军陈宪到玄虎城布防。这陈宪可了不得，玄虎城里边虽然兵不满千，并且魏军很快就到了，在外边围了好几层，但是他却坚守了40多天。后来拓跋焘因为汝阳那一路人马兵错将亡，这玄虎城又攻不下来。

便只好撤军北归。宋魏两国算是暂时息兵。怎么叫暂时息兵呢？因为两国这一撕破脸啊，宋主刘义隆就想趁机把中原拿过来。步兵校尉沈庆之则持反对意见。这沈庆之就说，现在我们的兵力还不是很强，应该暂时休整，等待时机。刘义隆说，哎，北魏所仰仗者不过是马，而马军未肥，若泛舟北进，则华台、虎牢、洛阳自然可一鼓而下，此等良机怎能轻易错过？沈庆之还说不行，于是刘义隆就让赞成北伐的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等人跟着沈庆之辩论。沈庆之气乐了，陛下，治国就像治家一样，耕作上的事儿应当去问农夫，纺织上的事儿应当去问女仆。陛下今与伐魏，怎么反与白面书生商议？刘义隆一听也笑了，那就先不出兵。可在这个时候，魏主拓跋焘派人下书来了，那书信还句句都带着讥讽。刘义隆一看就火了，在下他突然又得着一个信，说是北魏的著名谋臣崔浩被杀了，于是他就当即降旨要出师北伐。这下他可下了大本钱了，他是水陆并进，东西对局，兵分六路伐魏呀。国库里没钱，就强行向下参拜，兵力不足就强行征兵。那么这崔浩怎么好端端就被杀了呢？感情他奉旨编纂国史，也就是编写北魏本朝的历史。魏主拓跋焘曾当面向他交代说，一定要秉笔直书，是什么样就写什么样。他还真就这么做了，结果出问题了，被人告发是一灭五族。你说这崔浩冤不冤呢？要不怎么后来有个定例呢，本朝人不修本朝史，就因为不好写，所以干脆就不写。闲言少叙，宋主刘义隆兵分六路伐魏，其中一路的前部正印先锋官，那是彭城太守宁朔将军王玄谟。这王玄谟本不知兵，但是向来好说大话，他曾屡次上表请旨北伐。也正因如此，刘义隆才派他为先锋。可他领兵来到华台城下停了好几个月，也没敢攻城。等到后来拓跋焘亲率援军赶到，他则是不战即溃，还没打呢就溃不成军了。留下守阙敖的主帅萧斌一看，只得听从沈庆之的建议回兵历城。当然也有打得顺手的，镇守襄阳的皇六子隋王刘旦命中兵参军柳元景和尹贤祖、曾方平、许安都、庞法喜等大将从西路进兵。他们进卢氏，战红农，而后就又来到了陕城。这陕城城垣险固，很不好打，再加洛州刺史张士廉提率军两万前来增援，就更不好办了。危急关头，许安都、曾方平等人身先士卒，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杀了张士廉提，把陕城也给拿下来了。第二天，柳元景又命庞法喜等人进攻潼关，潼关守将娄旭不战而逃。就这么着，宋军把潼关也给占了。进了潼关，他们出榜安民，于是就有不少关中豪杰和四山羌虎前来投奔，北伐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圣旨到，命他们班师回襄阳，
为什么呢？就因为王玄谟败逃，其他几路军都撤了。柳元景一听军命不可违，就命虎将许安都断后，有条不紊的又撤回了襄阳。他们有条不紊的撤兵了，但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那一路的胡胜之和刘康祖他就惨了。当他们奉命攻夺长社，进逼虎牢关的时候，北魏的永昌王拓跋人听说玄虎城空虚，就一举将其攻占，还有进一步攻陷的项城。当他们奉命撤退走到威武的时候，拓跋人带领人马就追上来了。胡胜之见魏军漫山遍野而来，就急忙对刘康祖说，恕我军寡不敌众，看来只好移山逐险，从小道撤退。刘康祖说，哎，他们自来送死，正好给他们来个下马威，亮队。说着话他们就严阵以待，结果一场恶战，刘康祖阵亡，胡胜之则带着残余败将逃回了寿阳。紧接着拓跋人继续进兵，是直逼寿阳。魏主拓跋焘呢，他把豫州的军务全部交给了这个拓跋人，他自己则率领精锐骑兵进抵萧城，干嘛？要扑奔徐州。徐州的治所就是彭城啊，这萧城距离彭城只有十里之遥，彭城里边兵多粮少，这可麻烦了，对吧？此次北伐的总指挥江夏王刘义恭在彭城呢，他想弃城逃跑，沛郡太守张昌给拦住了，说您哪儿都不能去，哪儿都不容易去，您这主帅要一走，则势必全军四散，百姓溃逃，魏军在城市杀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侄子武陵王刘俊则说，要誓与彭城共存亡。刘义恭一听也就不好意思走了。说话间魏主拓跋焘已经率军来到了彭城城外，他也不急于攻城，只是命尚书李孝伯给刘义恭送来了礼物，然后他又索要东西，之后他又回馈，就这么弄了好几次。后来这李孝伯又来了，张昌奉命出城与其搭话。张昌一出城，城中守将见李孝伯带着骑兵看样子是要冲进来，所以他们唰就把吊桥给扯起来了，把城门也给关了。李孝伯就问张昌，军一出城便将吊桥高悬，城门紧闭，此乃何意呀？张尚说，这因魏主出道营寨未立，将士疲弊，而我城中有十万精兵，我家二位王爷唯恐他们邪路出城冒犯军威，只待魏主歇马已足，各下战书，再指定战场一决胜负。李孝伯说，王玄谟实乃庸才，南国何苦误用，以致溃败，我军入境700里，主人竟不能射出一箭相赠，我想这偌大彭城也未必就能长守吧。张尚说，玄谟那南土偏将，不过用作前驱，并非以为必败，只因大军未至，合兵出动，玄谟乘夜回军，入伤要计，部下军兵因不知情而稍稍乱动，这又有什么呢？至于说魏军入境700里无人相去，此乃我太尉神算，镇军密谋，用兵有机，不便轻告。嚯，这张尚真能说呀，这么大的败仗经他一说就神乎其神的。李孝伯见说不过张尚，就换了个话题，张太守，魏主原无意围城，只想率军直取瓜埠，要那样的话，若一路顺手，又何必再攻彭城？

万一不顺，我当南引江湖了解口渴，此城也非我等所需。张畅笑了，为不去留西亭尊便，不过北马引江恐犯天忌，若果有此，怕是没有天道了。哎呀，这话一说出来，李孝伯吃了一惊啊，怎么感情当时有首童谣说是鲁马引江水，佛里死宝年。鲁马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马，佛里就是魏族拓跋焘的小名儿，卯年今年正是辛卯年。李孝伯心说，莫非我主今年要驾崩了不成？现在这样想着，他就匆匆与张畅告别走了。第二天，魏族拓跋焘传令攻城，可是这彭城再也打不下来了，于是他就只好舍了彭城，率军南下。其大军所到之处是无不披靡，以至于江淮大阵京都戒严。宋主刘义隆吓坏了，他急忙任命臧质为辅国将军，让他统兵万人救援彭城。这臧质兵到盱眙，与魏军遭遇一场大战，就被人家杀了大败。没办法，他只好进入城中，跟盱眙太守沈普共守此城。这沈普早有准备，尤其准备了很多粮食。魏主想把盱眙拿下来补充军粮，可这也是块硬骨头啊，实实在在也是啃不动。怎么办？他只好留下数千人驻扎盱眙城外，自己率领大部队是继续南下。来到瓜埠，他毁掉民房，用那木料做筏子，就准备渡江。宋主刘义隆真吓坏了，他急命领军将军刘遵考分兵把守各个要隘，又命太子刘绍镇守石头城总督水军，还命丹阳尹徐占之镇守石头仓城。做了一番安排之后，他还是觉得手足无措。正这个时候，魏主拓跋焘派人来了，说我远来并非贪辱土地，实欲济好西民，永结姻缘。你国若肯以皇帝之女许配我孙，我就也愿意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国的武陵王殿下，并且从此不再率军南下。刘义隆跟群臣一商议，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唯独吏部尚书江湛却说戎狄无信，不可轻易答应。他这么一说，太子刘绍就火了，事已至此，难道还要主战不成？众人一看这位不好惹，就匆匆忙忙都走了，商议便就此结束。还好拓跋焘没有再请和求婚，没过几天他就撤军北归了。路过盱眙的时候，他派人进城送刀剑，请求提供美酒。守将臧质给他弄了好几坛禁药，可把拓跋焘给气坏了。他是当即攻城，结果城没攻下来，还被臧质连冤带损给骂了一顿。最后他实在无计可施了，就率军马不停蹄班师还朝，回平城去了。宋主刘义隆元嘉年间第二次北伐，魏主拓跋焘趁势率军南征，就这么结束了。他们弄的是两败俱伤，这说明什么？宋魏两国谁都想灭掉谁，但谁都灭不了谁，这就是当时的形势，南北对峙。在这场混乱当中，那个已经被废为庶人的刘义康也命染黄泉。怎么回事呢？感情是已经死去的那个将军胡帆，他的儿子胡赞世想奉刘义康为主，于是就杀了豫章太守桓龙之，聚郡作乱，也该给他倒霉。胶州刺史谭和之卸任归来，正好赶上，就把他给杀了，还把他的人头送到了建康。宋主刘义隆一看这刘义康活着是个祸害，

宋魏两国再次交兵，结果两败俱伤，是生灵涂炭。在这场混乱当中，有人又要拥立魏王刘义康为主。宋主刘义隆一看这刘义康活着是个祸害，就派人把他给除掉了。怎么除掉的呢？本来是想用鸩酒把他给毒死，可刘义康死活不喝，于是就用被子把他给闷死了。这跟当年刘裕除掉晋恭帝是如出一辙呀。刘裕何曾想到，他当年这样处死了晋恭帝，数十年后他的老三儿子却用同样的方法把他的老四儿子给干掉了。闲言少叙，经过此次宋魏再次交兵，南兖州、徐州、兖州、豫州、青州、冀州这六个州的城邑几乎都成了一片废墟了，真可谓生灵涂炭，背极萧条啊。南朝刘宋元嘉年间的出征，由此便荡涤殆尽，自然也就转入了衰落。俗话说，兵为祸始，身且凶中。过了一两年，这南北两朝就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事。什么事儿呢？魏都拓跋焘班师回平城以后啊，将所有从南朝抢过来的老百姓都安置在京城周围地区，以夸耀自己的功绩。这个北魏从拓跋嗣在位时期开始称盛，到拓跋焘在位期间连灭三国，统一北方，又达到鼎盛。之所以能这样一路攀升，与著名谋臣崔颢的谋划是分不开的。此次南征之前，崔颢就已经被杀了，所以说拓跋焘才南征受挫，最后仓皇北归。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怎么这么说呢？跟崔颢一块修国史的还有一个高允，崔颢被杀时他也受牵连了，幸亏由太子拓跋晃竭力开脱，他才算把命给保住了。可他当时并不情愿，他非说要说崔颢有罪，那我就比崔颢那罪还要大。为此还把魏都拓跋焘给惹火了。不过拓跋焘念他为人正直，乃社稷纯臣，也就没杀他。后来太子拓跋晃就埋怨这高允，说我为你开脱，你却不顺从，以致触怒圣上，这一想来我都后怕呀。高允说，历史就是用来记述善恶，垂诫后人的。崔颢在修史这件事上并无不当之处，不应该杀。我跟他一同干这件事，既然要杀他，我怎么敢独自存活呢？殿下为臣开脱，恩同再造，不过违背自己的心志苟且免死，也并非臣之所愿。臣今独存，尚有愧于我那死去的朋友崔颢啊。高允这番话就让魏主拓跋焘知道了，这是他以南征归来，想想崔颢过去的功劳，又想想这次没有了崔颢自己兵败将亡，再联系起高允这番话，他真就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杀崔颢。碰巧这时尚书李耀伯病重，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于是拓跋焘就哭着说，李尚书可惜呀。可过了半晌他又开口了，哎呀，朕几乎要说错话了，是崔司徒可惜，李尚书可哀呀。过了没几天，李孝伯的病好了，于是拓跋焘就任命他为司徒，让他接替崔颢，每逢有什么事都与他商量，就好像崔颢活着的时候一样。太子拓跋晃呢，时不时的就监国摄政，尤其在拓跋焘出征的时候，

他更是一把拿，他处理政务非常仔细，向来呀就与中常侍宗爱有嫌隙，也就是有过节。而喜事中求尼道圣，则甚得他的欢心。当然了，这求尼道圣跟宗爱两个人也就死不对眼，但这个中常侍宗爱这个太监，在魏主拓跋焘面前可挺吃得开，他说什么拓跋焘都容易相信，因为跟太子有过节，所以他就总向拓跋焘进谗言，说太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强，这么一来可不当紧，太子拓跋晃整日之间就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没几天他还就死了。拓跋焘知道太子无罪，所以就很难过，想立他这太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皇孙拓跋浚为皇太孙，将来让他继位。一有这个想法，他就对他这年方12岁聪明过人的孙子格外钟爱，经常让他待在自己身边。中常侍宗爱一看坏了，这将来皇孙要继位还有我的好吗？怎么办？干脆我把当今皇上给做了，另立新君得了。您说这太监该有多狠毒啊，要杀皇上。一年以后机会还真就来了。这天拓跋焘喝得酩酊大醉，独自一个人睡在永安宫，宗爱瞅空子进去就把他给解决了。过了好大时候，侍臣们进去一看，就见皇上眼珠子舌头都伸着，早已气绝身亡，把他们吓得嗷嗷一嗓子就跑出来了，还一边跑一边喊皇上驾崩了，皇上驾崩了。这个时候宗爱已经溜出来了，他也假装吃惊，赶紧就和尚书仆射蓝颜、侍中何雅、薛提等人商量后事，是另立新君。立谁呢？先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立皇孙拓跋浚。可是何雅提出来了，说皇孙年龄太小，应立长君。薛提则说就应该按先帝的意思办。还没商量好呢，何雅就把皇三子东平王拓跋翰给召到宫中来了，准备和群臣商议立他为帝。宦官宗爱干得更绝，他秘密地把皇六子南安王拓跋余从便门迎进来，并且跟谁都没商量，就直接让这拓跋余到先帝拓跋焘的灵柩前即了位了。之后他就假传赫连皇后的懿旨，召蓝颜、何雅、薛提三个人入宫。等这三个人一到，咔嚓咔嚓咔嚓三刀，他们的人头可就都落了地了。东平王拓跋翰呢，也被乱刀砍死。随后拓跋余正式登基，尊赫连氏为皇太后。这个赫连氏那是赫连勃勃的女儿，前文书咱们说过，魏主拓跋焘攻占了夏国的都城统万之后，见夏国皇帝赫连昌的两个妹妹长得漂亮，就将其纳入了后宫。后来那个大一点的赫连氏又被立为皇后，就是现在的这个赫连皇太后。拓跋余追谥他爹拓跋焘为太武皇帝，而任命害死他爹的宦官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还加封冯翊王。至于他爹怎么死的，他则丝毫不予过问。他知道自己这皇位来路不正，恐怕众心不服，所以就对群臣是大加赏赐，以至于不到一个月就把国库给折腾光了。偏赶这时候南方宋军杀来，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拓跋余是束手无策。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是宋主刘义隆听说魏主拓跋焘死了，又想北伐。说来也巧，原来那个先投降后秦，而后

又归顺北魏的大将龙轨，他的两个儿子鲁爽、鲁秀从北魏那边跑到宋朝来了，他们竭力怂恿请宋主北伐。于是刘义隆就不听沈庆之等朝廷重臣的劝阻，一意孤行，把人马派出来了。他是兵分三路，一路进攻阙敖，一路兵发许洛，另一路则直取潼关。结果怎么样？打阙敖这一路败回来了，打许洛这一路撤回来了，打潼关这一路恐怕孤军深入吃大亏也回来了。好嘛，又弄了个虎头蛇尾。一听说宋军被击退了，魏都拓跋余这才放心。放下心来干什么呢？整日之间要么沉眠酒色，要么出外打猎，根本不过问朝政。他一不过问朝政，那个大宦官宗爱自然就一手遮天。权势大到什么程度？不但令百官侧目，同时也令魏都拓跋余惊心的。所以有时候他见了宗爱就对其权力进行裁撤，宗爱一生气就把他也给杀了。好嘛，这个宗爱先是拓跋焘，后杀拓跋余，好狠毒啊。不过这么一做，他就把自己也送上了不归之路。怎么？朝中的羽林郎刘尼、殿中尚书袁贺、尚书陆立和长孙科侯等人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先迎入13岁的皇孙拓跋浚即皇帝位，然后就把这宗爱一党是诛除殆尽，北魏就这么又转危为安了。北魏转危为安了，南朝的宋天子刘义隆却被亲儿子给杀了。怎么回事？元皇后死后啊，潘淑妃总掌后宫，性情凶险的太子刘劭想起母后之死乃有潘淑妃夺爱所致，所以就恨起潘淑妃以及潘淑妃的儿子刘俊来了。刘俊唯恐被他所害，所以就曲意逢迎，和他走得很近。他们俩因为行为不端总挨训，为使过错不被父皇得知，后来就请了一个女巫师叫颜道玉的来做法，还将一块玉石雕刻成父皇的模样，埋在韩章殿前。宋主刘义隆得知此事后，立马就把参与此事的侍女王英武给抓起来了，还要抓那个女巫师颜道玉。可是颜道玉跑了，再一搜查，果然证据确凿，刘义隆虽然生气，但因为刘劭、刘俊都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就只是降旨把他们数落了一番，没忍心杀。一年以后，镇守京口的刘俊请求移镇荆州，刘义隆说好吧，那你就回京一趟再说。碰巧这时他听说那个颜道玉在京口躲着呢，于是就命人去抓，可是没抓着，只抓住了两个奴婢。就这一审问，得知那个颜道玉事发以后啊，先是化妆成尼姑躲在东宫太子府，而后又到京口投奔了刘俊，现在已经又随刘俊入朝了。刘义隆闻听是勃然大怒，把那俩奴婢给我押进京城，让他们与刘劭、刘俊对峙，这俩兔崽子我非整整他们不可。于是他就开始跟大臣们商议废立太子。侍中王僧绰就劝刘义隆说，陛下，您要废太子就赶紧废，不废就拉倒，可千万不能拖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呢。可刘义隆没听，具体立谁再也定不下来。这天他们正商议着的时候，太子刘劭突然领兵杀入，就把宋主刘义隆给杀了，
宰相徐湛之和江湛以及潘淑妃等人也没能幸免。随即这刘少祖召集百官，说是徐湛之、江湛弑君，他已经领兵诛杀了元凶，现在有他的太子来即皇帝位。紧接着他就颁诏大赦，是大封百官。之后他还不断清查，一旦发现异己是即刻铲除。王僧绰被他封为吏部尚书、监官司徒，可不久就被杀了。这时武陵王刘俊已经一镇江州。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潘淑妃的儿子刘俊，那是三点水的那个俊字，而这个武陵王刘俊则是马字旁的那个俊字。他们俩的名字读音相同，但是写法不一样。因为赶上江蛮作乱，这武陵王刘俊现在正驻扎在五州，步兵校尉沈庆之也在那儿呢。刘少呢，表面上加封这个武陵王刘俊为征南将军，可暗中却给沈庆之写了一封信，让他把刘俊给杀了。碰巧这时典签董元嗣从建康来到五州，说太子弑君是怎么回事。沈庆之一听，就跟手下人商议，说东宫同贺超不过30人，此外节使节从，必不为其所用，我们若抚顺讨逆，则不患无成。于是他就把刘少给他的那封信拿给武陵王刘俊看，从而劝他起兵讨逆。刘俊说，国家安危皆在将军，感情同意了。第二，这沈庆之就调兵遣将，是刻日启程。他一面发布檄文，一面就顺江东下，奔建康杀过来了。可把刘少给吓坏了，他马上派兵御敌，可无奈派出来的人马是非败即降，不是打败了就是投降了。最后他和四个儿子被生擒活捉，是枭首示众。武陵王刘俊则早已在新亭筑坛登基，即位以后随着胜利进军，他是不断传旨，该杀的杀，该赏的赏，咱不必细说。那么那个和刘少走得很近的刘俊得了个什么结果呢？跟刘少一样，他和他的三个儿子也都人头落地了，闲言少叙，等安排的差不多了，这新皇上刘俊便起驾入都。但至此这刘宋王朝也不算转危为安呐。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月以后，南平王刘硕竟然是暴毙而亡。正所谓贵为天子人上人，富有四海我独尊，两朝弑君寻常事，宫廷内斗局人伦。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说到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为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到我们这个关键的健康部位，关注乳腺健康，我们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也是乳腺血管外科。这普外三科重点涉及到的就是乳腺和血管外科。我们请到的是普外三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围绕女性朋友们常见的乳腺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也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如何保护乳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一起关注，就是乳腺常见的疾病会有哪些？我们现在就有请周主任。
4: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大家。我们现在知道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乳腺增生症，我们也叫囊性增生，一会儿再展开介绍。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轻女性好这个发病的这个叫乳腺纤维腺瘤。第三大呢，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就是乳腺癌。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不是很多发的这样的疾病，比如说急性慢性乳腺炎，这个多发生在哺乳期的这样的这个女同志身上。那么还有呢，乳腺导管内的病变，比如说导管内乳头状瘤或者乳头状癌，另外还有乳腺的这个结核等等等等。
0: 这就是我们女性乳腺常见的疾病。当然了，这些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苗头吗？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吗？女性在整体保护我们乳腺健康的时候，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方面都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或者是进行这方面更好的规范以及规避风险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进行详细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保护的，而疾病也是日积月累，一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健康，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健康。

0: 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说，健康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存折，你储蓄的是更多，你健康存下来的就更多，那你消耗的支出的更多，可能你的赤字就会出现，所以疾病可能就会找上你的身来。那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吗？
1: 对，是这样。嗯，所以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啊，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呀、啊、家庭啊等等压力很大。
0: 嗯，
1: 那么这些压力呢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乳腺其实呢，这些压力呢会造成体内的这种女性的雌激素分泌的紊乱。这种雌激素紊乱呢，就会造成一个是月经的紊乱，一个呢就是乳腺的紊乱。因为乳腺和卵巢的功能呢，它是就是受这个激素的这样的调节的。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已经在进行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周主任呢也是龙江名医，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外科的副主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这方面讲解的时候，刚才大概上让朋友们了解了一下乳腺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像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这种叫做乳腺纤维瘤，您刚才谈到是吧？
1: 纤维腺瘤，
0: 纤维腺瘤，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三种都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可是我们在听下来之后，觉得乳腺癌它也是很常见吗？
1: 乳腺癌是在癌症当中，在女性癌症当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嗯嗯。
1: 但它在整个的乳腺疾病当中呢，它并不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最常见的。
0: 嗯、
1: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真麻烦了。
0: 是吧？
1: 嗯、
0: 啊，
1: 是这样。
0: 所以我要在这儿特意还要问一问。
1: 所以最常见的呢是乳腺增生症。
0: 嗯，
1: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大疾病嘛。
0: 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比如还有叫小叶增生什么乳腺结节，他们是一个范畴里的吗？还是一个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呢？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好多人就是把这个名称啊、
0: 嗯、
1: 就是容易混淆，以为不是一个病、
0: 嗯、
1: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症呢，它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而且也有叫乳腺腺病，就像腺体病、
0: 嗯嗯、
1: 还有我们最常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乳腺小叶增生，
0: 是
1: 它其实是一类疾病、
0: 嗯、
1: 这类疾病呢多见于还是中年的妇女。当然了，现在的发病呢这个倾向于这个年轻化，这个病因呢主要还是受雌激素孕激素的这个水平不均匀啊，或者是比例失调引起的，它刺激了以后导致乳腺实质过度的增生或者复旧不全。
0: 嗯，
1: 当然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它会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是重视的，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啊，比如说这个按照这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睡得很晚啊、
0: 嗯、
1: 然后也不起，那么整个的黑白颠倒，那么工作的压力大，还有呢这个心情的这种抑郁，这都是影响乳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而且呢还有呢，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女性为了保养啊，吃一些不明成分的一些保健品。
0: 嗯，
1: 还有呢比如说长期喝豆浆，这些里呢都可能还会潜在的含有雌激素，那么受到这种刺激呢很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还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1: 嗯、
0: 你看大豆，我们说大豆制品，
1: 嗯嗯嗯，
0: 豆制品其实对我们女性不是利于它的雌激素好吗？
1: 啊，对，是这样的。我们说植物蛋白中这种豆制品当中，它是含有这种少量的雌激素的水平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长期，但你不要吃的过度，不要吃的过度、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0: 嗯，
1: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甚至年轻男孩的这个乳腺还增生，那是因为啥？因为好多男孩他健身锻炼，然后他又补充植物蛋白，大量的服用那种植物的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上升啊。这个我普及一个知识啊，不管男性女性身体里都有两种激素，女性也有雄激素，只不过雄激素水平很低，雌激素水平很高。
0: 嗯，
1: 所以呢这样长期的服用这种含有这种植物蛋白的这样的，比如长期喝豆浆啊、蜂皇浆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内的激素的这种紊乱，或者说它原来本身雌激素就有点不太稳定、
0: 嗯、
1: 那么你在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那你雌激素更不稳定，有可能会刺激乳腺产生乳腺增生。
0: 哦，是这样。那这等于今天我们还获取了一个新知识。其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佩涵你真是无知，我早就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女性还都觉得越随着年龄增长越应该吃点什么豆制品呢、啊、然后这里面有雌性的激素，还认为这是植物里

0: 面的雌性激素是更加安全、健康、可靠的。但是从刚才周主任的讲解当中，我们发现也不能过度的去摄入。
1: 对，不是不能吃，不是不能吃。假如你本身已经有了乳腺增生，那么你在大量的食物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点啊。
0: 哎，那如果乳腺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豆制品甚至说豆浆是不是可以长期来进行服用？这个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啊。那这里面其实关注到点，如果你已经乳腺增生了，
1: 对
0: 啊，
1: 你要
0: 少喝。
1: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就是你哪种情况你就根本就不能喝，这个我们是没有。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豆浆其实还好说啊，其实好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很多一些保健品一定要大家看清楚它的成分，然后呢再进行选用。
0: 对，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补雌激素的里面一定要就头脑清醒。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那现在呢，在这儿啊，我们说乳腺增生，它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吗？还是说你在触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触诊才能够发现？
1: 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规则性疼痛。
0: 不规则性疼痛。
1: 规则性疼痛是指啥？如果你是在这个月经前期出现乳房的这种微微的胀痛，然后月经后大概三天左右就自行缓解了，这个就没有问题。
0: 这似乎正常。
1: 当这个规律消失了，它没有规律了，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疼痛，尤其会出现短时间的那种像尖锐的那种滋滋滋的那种疼痛，这个多半就是这个就已经紊乱了，那么会出现增生。那从查体上看，你自己触摸乳腺可能会感觉乳腺凹凸不平，呈现颗粒状，甚至里头有结节状的东西，但你不要紧张。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吓坏了啊，说是哎呀这医生不行了，我这好像是乳腺癌。事实不是，它就是大片的增生导致的凹凸不平，然后呢乳腺的实质呢发生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倒是对的啊，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乳腺的超声检查，就可以把它确诊了。
0: 就不要在家自己吓唬自己，一直在那儿观察，一直天天睡不着觉。
1: 对，因为你越害怕，它可能越症状
0: 越
1: 明显。对，
0: 这乳腺增生、小叶增生，就是一回事吗？
1: 一回事啊。这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乳腺的这个结构，乳腺结构它是有小叶，其实它。乳腺单拿出来之后呢，它就仿佛像一串葡萄，那个葡萄粒就是乳腺的小叶，每一粒上的接的那个梗就是乳腺的导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乳腺呢，女性乳腺很美啊，它呈现了一个半球形的结构，因为它中间有脂肪的填充，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0: 所以就等于是那比如说您说中间还有个这个导管吗？
1: 对，导管，
0: 线管，相当于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小颗粒就是小叶。
1: 对，
0: 那这里面它哪儿的增生都叫乳腺增生吗？
1: 不是，是指小叶的增生。这种小叶的增生，
0: 管是不增生的，
1: 管是不增生的，
0: 管是不增生的，
1: 管是有病的话也需要扩张，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
0: 好好好，这就等于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到底就是乳腺里面出现的疾病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我们希望大家能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这样，尤其是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器官。
0: 那我们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肯定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我们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最普通的是彩超，对吗？
1: 对，彩超是说是最普通，但是同时彩超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无创的，简单有效，而且价格也很便宜，现在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就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大体上初步筛查就能筛查得到的。
1: 对，没有。
0: 那刚才说到的这种增生，还有您说到的叫做乳腺纤维腺
1: 瘤，
0: 那听起来是良性的吗？
1: 是良性的，
0: 是良性，
1: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0: 那个是什么样表现或者什么样的一种症状？
1: 对，纤维腺瘤它是一种最常见的，现在就几乎绝大部分90%以上得纤维腺瘤的这个患者都是年轻的女孩，25岁以下的那种女孩那么中老年的，对，中老年的一般不会形成纤维腺瘤它还是跟雌激素过度刺激有关，因为这个大概2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很高，但这种纤维腺瘤呢，跟刚才说的乳腺增生形成结节还不太一样，这种腺瘤它有非常完整的包膜，所以自己触诊上去呢，一看就像一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来回乱串的那种感觉，而且多数是呈球形或者半球形，你摸上去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跟周围的乳腺腺体组织它分界很明显，你一摸就能摸到，这个东西有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摸着这个指度呢，它是有弹性的，就像那个像小的橡皮球是那种弹性，是这样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年龄还年轻，大部分都

0: 不是乳腺纤维腺瘤。
1: 嗯，那这种怎么处理呢？
0: 这种如果乳腺纤维腺瘤发现了的话呢，原则上是应该手术的，因为乳腺腺瘤呢、
1: 哦、
0: 也可能会有少部分会癌变的。
1: 嗯，
0: 再一个增大的乳腺腺瘤呢，在发展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的移行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尽早的得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好多年轻女孩，那就美观嘛，再加上她没有结婚，没有哺乳，
1: 嗯，
0: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到乳腺的这个微创甚至无创
1: 的
0: 技术怎么去治疗，这样能够缓解大家这种焦虑的情绪。
1: 嗯，那这种乳腺纤维腺瘤不能用药让它什么萎缩呀、变小呀、吸收啊？
0: 嗯，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啊，不可以。
0: 对，乳腺纤维腺瘤它是一个实体瘤，不能通过服药和内科治疗缓解。刚才我说的乳腺增生。
1: 嗯，
0: 这个是可以吃药控制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市场上中成药非常多，
1: 嗯，
0: 只要是中成药大家就可以买，就可以吃。
1: 嗯，
0: 吃了以后呢，它能控制这种增生造成的疼痛。
1: 嗯，
0: 当然了，增生也有合并有结节形成的。
1: 嗯，
0: 那个结节不一定消失，但是你不要、你要控制住增生。
1: 嗯，
0: 你只有控制住乳腺的增生疼痛，你才能控制这个结节的生长。
1: 嗯，
0: 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刺激下呢，它这个增生引起的结节，它不是腺瘤啊，结节、
1: 嗯、
0: 这个结节呢会逐渐的生长大，长大以后呢，那它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0: 而纤维腺瘤呢，它是不是要经过手术解决问题？
1: 嗯，纤维腺瘤也会逐渐再长大，因为刚才您说它也有变化。
0: 对，因为它就是雌激素过度刺激产生的，所以它会、有的长得很快啊、
1: 嗯、
0: 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比较缓慢，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少量的恶变性、
1: 嗯、
0: 所以一旦确诊呢，还是就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1: 嗯，这里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美观的问题，怎么既能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美观，还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刚才提到乳腺增生的这块，您说控制它的这种继续增生，那这种增生已经发生了，用药会也会让它这个增生
0: 能控制住
1: 回去吗？
0: 对，能，可以能控制住
1: 啊，能控制住。
0: 同时呢，
1: 你的增生没有了。
0: 对，增生可以没有了、嗯、可以没有了。
1: 再检查你用药了、再检查哎不增生了。
0: 对，除了用药呢、你自己就要进行自我调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能够引起增生的诱发因素、
1: 嗯、
0: 这些诱发因素你得拿。好多我们门诊好多中年妇女、就是因为跟孩子生气，然后导致的增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你要调节心情、要调节生活方式。
1: 所以女性的愉悦心情就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总是那种低落的、压抑的，甚至是总是生气的这样的情绪，对女性健康影响太大了。
0: 对，而且不仅会增生，而且会发生乳腺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共同关注乳腺健康，也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也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普外科有多个科室，每个科室可能有侧重点，是这含义是吧？
0: 对，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我们的普外科呢分出很多亚专科，我们这是属于亚专科。这个我们主要方向在乳腺或者血管外科，是这样。
1: 血管外科是一般指所有的这种血管吗？周围血管也算？
0: 哎，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周围血管
1: 啊，就是指、
0: 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除了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以外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事儿了。
1: 明白。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对周主任再做一些介绍。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里面涉及的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涉及到乳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点。那周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周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微创介入技术及手术治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微无创了，是吧？
0: 对，这个
1: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
0: 对
1: 讲到乳腺治疗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
0: 对，
1: 还有就是擅长的是复杂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呢，这是髂骨
0: 血管外科
1: 以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血管外科里面涉及到的范畴。
0: 对，这个对，今天就不做，
1: 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0: 主要聚焦在乳腺疾病上。
1: 那再有呢，我们看进行外科手术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比如像糖尿病啊，这里面合并的四肢血管疾病等等，我们这个呢就不再做过多介绍。总之属于血管外科疾病范畴当中的，那周主任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我们看看乳腺疾病当中擅长的是乳腺恶性

0: 肿瘤的各种诊疗技术，比如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还有呢叫做前哨淋巴活解、淋巴结活解。
1: 对，
0: 前哨淋巴结是
1: 啊，这个是一会儿乳腺癌我们要提到
0: 了。好，
1: 对，
0: 还有就是保乳手术啊，
1: 对，这一会儿要提到，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还有擅长乳腺良性肿瘤以及结节的各种微创治疗技术，再有呢是静脉输液港。
1: 对，这是
0: 植入的
1: 化疗的患者。
0: 这也是比如说乳腺癌方面，是不是？
1: 哎，对，乳腺癌化疗的患者啊，要长期的化疗，那我们得建立一个通路。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疾病当中呢，说到的是常见疾病，一个是乳腺增生症，一个是乳腺纤维腺瘤这两种疾病了。可是说到了它常见疾病当中，单纯从乳腺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1: 对，
0: 那这我们也给大家得讲一讲，
1: 得讲一讲。
0: 那现在我们就设计一下。
1: 好，咱们到乳腺癌。
0: 乳
1: 腺癌啊，是女性中最常见的、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那么在全体所有的人群，包括男性，第一的癌症呢是肺癌，而在女性中，第一是乳腺癌，第二呢才是肺癌。它发病率分高，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看流行病学调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近些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年龄段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老龄化。我们以前超过7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很少得乳腺癌，但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发现在75岁以上，甚至我接诊的最大年龄的乳腺癌是90岁，还发生的乳腺癌。那么同时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20岁、25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呢，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当然不会是爆发性的啊，但是跟以前相比是逐年上升。这个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地方。
0: 而且它年龄段看来是拉长了。
1: 对，对，最常见的是40到60岁，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我们中国，它的发病率啊，我们据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统计，大概是在10万分之29左右。10万人也大概有30人左右会发生乳腺癌。而且呢，特点呢是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比内陆地区高一些啊。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一是高龄化，一是年轻化，刚才我谈过了。这就是我们乳腺癌，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发病率逐渐上升，也是我们进行要引以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0: 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个患者自己吓坏了，赶快去医院瞧一瞧。
1: 其实我们是欢迎这样
0: 的
1: 患者的，他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来。他因为什么不来？他因为恐惧，因为怕查出乳腺癌不来。
0: 很多人现在存在这个问题。
1: 对，往我们其实我们医疗上有一句话嘛，我们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所以到门诊患者总是安慰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来难道你这个病就好了吗？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想呼吁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早预防。
0: 对，就像体检一样，其实现在大家有这种想法，哎呀，我别去体检了，一体检更闹心，一体检检查出来这毛病那毛病的。但是要不体检，我乐呵呵的，好像他也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里面呢，其实说归根结底，如果你是小毛病的话呢，还真的无妨。但是一旦有大毛病，那你这个就是远远耽误了你自己的这时间和治疗的情况，那可能就是甚至是致命的。
1: 对，是体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了解你身体的状况，你不一定得病了，你指标是有异常，那肯定的，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衰老来临，你肯定会这样的。那么你知道了解你身体的状况，你尽早的去预防，比如说三高，你就是血脂高一点点，那你赶紧控制血脂就 OK 了。
0: 对，
1: 你要不控制，放任的血脂增高，然后血脂增高导致的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等等等等出现，最后出现以并发症出现了，这个就很惨了。
0: 是吧？所以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乳腺的检查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当你发生这种乳腺不适的时候，甚至是你觉着在困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心情，及时上医院，小问题及时解决。
1: 对，
0: 如果说你这没啥事更好。
1: 对，
0: 如果是这个问题有后面的风险性，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的更对了。
1: 没错，对，没错，是这样。
0: 那乳腺的这种发生，它高危因素的和哪些相关的乳腺癌？
1: 啊，高危因素啊，我说了，第一，它主要是雌孕激素水平，也是跟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有关系。那么在这里呢，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呢，就是年龄因素。40到60岁的女性呢，这个进入了乳腺癌的高发期。那么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呢，半年最多别超过半年，要进行一次筛查。 做乳腺的彩超或者木靶就可以了。
0: 40到60岁的女性，
1: 对对对对，
0: 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呀。
1: 对对对，这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而且现在

0: 国家医保也条件好，现在很便宜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对于那种月经啊，月经初潮来临的太早，或者绝经很晚，
1: 嗯，
0: 这样的女性，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你不要担心，
1: 嗯，
0: 就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肯定会得乳腺癌？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担心，
1: 嗯，
0: 但你自己要知道，要小心一点。
1: 过早是多大？
0: 一般月经初潮女性在这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那么你太早了，十一岁以前，那你就要注意一些了。
1: 嗯，
0: 我是说注意一些，不是说肯定会发生。
1: 是，明白。
0: 对，
1: 那过晚呢？
0: 你过晚呢？五十五岁以上呢？
1: 五十五岁以上。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但现在看也不一定就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准，
1: 嗯，
0: 大家知道留意一下得了。
1: 对，嗯，对。
0: 最主要的一个生育史、家族史，
1: 嗯，
0: 家族史很重要，
1: 嗯。
0: 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母亲、姨、姑姑。啊，像这种关系的人有乳腺癌，或者姐妹，
1: 嗯，
0: 那么你得乳腺癌的概率真要比正常人要高两到三倍，这个是事实，这个确实是这样。当然你不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我们从统计上看是这样。还有生育方面，
1: 嗯，
0: 有的人现在好像不结婚不生育的人很多，
1: 嗯，
0: 不婚不育这个确实要增加乳腺癌的可能性，
1: 嗯，
0: 晚婚晚育也会，但相对于不生不育的这样女性呢要小一些，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长期有很多人长期已经有一些激素的治疗啊，包括口服避孕药等等等，这个都有可能潜在出现。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啊，饮食安全的问题，环境的因素啊，
1: 嗯，
0: 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咱就得注意了啊。
1: 嗯，
0: 还有最后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主要就刚才咱讲到了心情、心理的问题，
1: 嗯，
0: 有没有抑郁？抑郁的人得乳腺癌的概率是。确确实实要高一些，
1: 嗯，
0: 大概呢，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1: 嗯，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婚育问题，
0: 嗯，
1: 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生育之后哺母乳，就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
0: 嗯，
1: 这里面有差别吗？对，
0: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不是说你哺乳了你才降低这个风险，
0: 嗯，
1: 你没哺乳，虽然生孩子的这风险没有降低，不是，
0: 那没有，
1: 只要你生育了啊，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
0: 哎，
1: 是这样的概念。
0: 对对对，
1: 明白。
0: 对对对对。
1: 那再有就是乳腺癌，它的临床症状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腺增生之类的相似吗？
0: 嗯，
1: 这症状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嗯，
0: 这里面因为广大的女性朋友她也不是医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1: 嗯，
0: 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
1: 嗯，
0: 打上沐浴露摸，
1: 嗯，
0: 这样触觉感会增加，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0: 哈，打上沐浴露你一摸，
1: 嗯，
0: 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自检，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自检，
1: 嗯，
0: 那么乳腺癌的典型肿块你摸会，它是一般都是单发孤立的，而且它的一个硬度是很硬的，
1: 嗯，
0: 很硬，
1: 它不像刚才说那个纤维，
0: 哎，刚才
1: 纤维，
0: 哎，纤维它你一摁它有弹性，
1: 嗯，
0: 这个一点弹性没有，你摸哎特别硬的一个结节，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一般都是单发的，
1: 一
0: 小肿块，而且这个肿块它
1: 动，它
0: 没有边界
1: 啊，没有边界，
0: 而且不易推动，它跟腺体在一起，
1: 啊，嗯，
0: 而乳腺纤维腺瘤不是，乳腺纤维瘤一摸它咕噜一下就跑了
1: 啊，
0: 它会是这样，所以我说的比较通俗啊，让大家，
1: 嗯，
0: 教大家检查，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赶紧就医，
1: 嗯，
0: 而随着这个肿块，而且它一旦是乳腺癌的话，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旦长大了以后，
1: 嗯，
0: 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有时候乳腺皮肤凹陷了。
1: 嗯，
0: 呈现一种像酒窝症状，
1: 哦，
0: 还有侵犯到乳头乳晕的会出现乳头凹陷，
1: 嗯，
0: 如果你自检的时候你看两个乳头不一样，你得赶紧就医，
1: 嗯，
0: 还有的呢侵犯到这个淋巴管的会出现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
1: 嗯，
0: 乳腺的皮肤像橘子皮一样改变，
1: 嗯，
0: 这其实都是已经乳腺已经是进展期了，就不是早期了，
1: 嗯，
0: 再发展到晚期它会突破皮肤，然后造成皮肤破溃感染，那么会与胸壁固定，
1: 嗯，
0: 这是晚期的晚期了，
1: 嗯，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嗯，哎，对呀，啊，乳腺，
1: 嗯，
0: 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就是恶性增长，
1: 嗯，
0: 一个是快，一个是侵蚀性大，
1: 嗯，
0: 而良性肿瘤不会，良性肿瘤可能一年两年它也
1: 不
0: 怎么长，
1: 嗯，
0: 对，是这样。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结节嘛，
0: 嗯，
1: 您在说乳腺癌的时候也说这个结节的之类的这样的语数，
0: 嗯嗯，
1: 那这个结节和乳腺癌它这个区分啥差别？
0: 这个得需要影像学检查，
1: 啊，对，影像学，
0: 对，超声下可以看到，
1: 嗯，
0: 超声如果看到一个结节，它边缘是清晰的，轮廓是完整的，
1: 嗯，
0: 与周围组织的界限是清晰的，这基本都是良性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有 BRAS 的评级，
1: 嗯，
0: 它会评级，一般在4A 以下都是良性的，
1: 嗯，
0: 那么而恶性的它就不会了，它跟周围组织界限不清，
1: 嗯，
0: 然后甚至有毛刺状的东西突出，
1: 嗯，
0: 能拍个乳腺钼靶那就会更加确诊了。
1: 嗯，那这等于我们自检的时候其实不太能会自我区分，如果
0: 自检不会
1: 是吧，
0: 肯定不会，嗯
1: 啊，所以如果是发现有一些硬结啊，这些可能还是到医院做一个检查比较好，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您说的一个彩超很简单，大家不要把去医院想的那么的难，因为好像一说上医院脑海当中大家觉得脑袋大上医院人那么多， 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
0: 对，这里边其实我也给大家劝大家啊，
1: 嗯，
0: 能查检查乳腺的医疗机构特别多，
1: 嗯，
0: 大家不。

0: 除非得扎堆去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啊，甚至二级的医院超声就完全给筛查出来了、
1: 嗯、比如说区级的什么也可以、
0: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的超声分辨率非常高，
1: 嗯，
0: 第二呢我们的医生基本现在我们乳腺科的医生我们自己做超声做的都非常好，所以
1: 就你自己
0: 医疗发达了，对、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扎到一个地方。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乳腺健康前面和大家认识到了我们乳腺的结构，乳腺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乳腺疾病出现的表现，比如哪些类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情况，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威胁程度，哪一些我们不必过度紧张，哪些我们更应该重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认识当中能更好的来进行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就涉及到的是关注乳腺健康，我们也是远离乳腺疾病。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治疗现在可能要涉及了，前面您提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我们可以用中药，您特意提到只要中药就可以，那是说不能用、
0: 啊、也可以理疗，也可以理疗
1: 啊就没有西药一说是吗？
0: 乳腺疾病的西药是严重的情况可能会用一些西药的进行治疗，但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药的治疗、
1: 嗯嗯、
0: 啊，但是刚才我忘告诉大家，那么还可以通过乳腺增生的这种疼痛、
1: 嗯、
0: 也可以通过理疗
1: 啊，理疗
0: 啊，微波啊，或者是红光理疗、嗯、也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1: 嗯、就物理疗法，
0: 其实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过程，
1: 嗯， 嗯，
0: 促进这种循环，那么自然代谢出去、
1: 嗯、
0: 它就会好了
1: 啊、嗯嗯，这样就是用中医的手法或者是理疗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里面像那个良性的肿瘤叫做乳腺纤维腺瘤、
0: 嗯、
1: 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可能这里面我们涉及会更多一些、
0: 嗯、
1: 您提到那个良性的肿瘤它是发现了是需要手术，有没有发现也说你这还小那么点可以观察，
0: 可以，我们临床有个指标嘛，一般在一公分以下的可以去进行观察、
1: 嗯、
0: 一公分以下形态呢还是倾向于良性的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
1: 嗯，
0: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影像学感觉是良性的，但是它达到了一公分、
1: 嗯、
0: 我们也建议早期的进行治疗，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有些微创的即便是微创、
1: 嗯、
0: 那么你弄得太大了，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对正常的乳腺组织有损伤、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新的设备是无、
1: 嗯、
0: 可以达到无创，但在无创它你东西你这个瘤体太大了，你处理完以后、
1: 嗯、
0: 它还是要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1: 嗯、
0: 而且越长得越大它越容易细胞越容易出现移行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往恶性的方向发展，
1: 嗯嗯，所以就是一公分是一个手术指征，
0: 对，通常来讲是一公分、
1: 嗯、
0: 当然你说了我这个我们也做过很多小一公分的啊、
1: 嗯、
0: 因为啥，他已经产生心理障碍了、
1: 嗯、
0: 睡不着觉了，他知道有结节以后、嗯、他天天在想
1: 担心，
0: 这种压抑的心情和情绪反倒刺激这个结长，那这样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就跟他进行协商、
1: 嗯、
0: 进行沟通、
1: 嗯、
0: 他是愿意强烈要求做也可以做，因为什么可以做、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微创无创的方法、
1: 嗯、
0: 对他打击很小就可以把它解决、
1: 嗯、
0: 解决以后他就心理问题解决了、
1: 嗯、那现在用的这种微创啊、嗯、无创啊都是怎么进行，微创是在哪儿切口、
0: 啊、
1: 是切口吗？
0: 微创不切口，但是它有一个孔洞、
1: 嗯
0: 啊，微创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最常见的系统一个是脉脉通系统，一个是安科系统，我们愿意用的安科系统、
1: 嗯、
0: 安科系统是升级于脉脉通系统、
1: 嗯、
0: 它就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超声看到这个小结节了，然后从侧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设备、
1: 嗯、
0: 设备连着一个旋切刀，叫旋切刀、
1: 嗯嗯、
0: 它的原理就像咱们科考队在个南极钻冰芯一样，
1: 嗯，
0: 先拐它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创的旋切刀要插到乳腺当中、
1: 嗯、
0: 然后呢插到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的下面、
1: 嗯、
0: 然后通过像钻冰芯的那个原理把这个一块一块的把这个东西抽出来，
1: 嗯，
0: 这叫
1: 需要有个口洞，需要有一个
0: 入，对，它不仅要有个孔，
1: 嗯，
0: 它在乳腺上没有切口，但是它有一个洞，
1: 嗯
0: 那个洞呢我们会最后用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
1: 啊、
0: 但是即便是这样还会有一些疤痕，这
1: 小小疤痕呗。
0: 第二呢它还要经过，它势必要，它要这个旋切刀啊，它要通过乳腺的皮肤到达这个乳腺的结节下方、
1: 嗯、
0: 那它还势必要通过乳腺的正常腺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对乳腺的腺体本身造成一定的微小的损伤，比如说乳管的损伤，
1: 嗯， 嗯，
0: 所以这是微创，但是它比开刀手术、
1: 嗯、
0: 传统的开刀要先进的多了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更好的技术了，
1: 嗯，
0: 嗯，是这样，
1: 更好的技术，
0: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是咱们省内引进的第一台这样的一个叫海夫刀，
1: 嗯、
0: 啊，它整个的就是一个乳腺达到一种 乳腺表面皮。

0: 皮肤无创的治疗的这种理念，
1: 就这个孔也不需要了，
0: 没有了，
1: 嗯，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导管刀进去去到乳腺那个位置，
0: 不需要，嗯，它的原理啊，我简单讲一下啊，
1: 嗯，
0: 它叫全名叫高强度聚焦超声，
1: 嗯，
0: 所以它的技术突破就是中国原创
1: 啊，它也是超声，
0: 中国发明的
1: 啊，
0: 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嗯，全世界30多国家都进引进它这个技术了，
1: 嗯，
0: 非常先进，
1: 嗯，
0: 它第一呢是。把这个超声，咱们正常做超声没有热度啊，超声波没有热度，
1: 嗯，
0: 但它如果把功率和频率提高了，超声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度，
1: 啊，
0: 所以它达到高强度。第二，聚焦，它采用聚焦原理，
1: 嗯，
0: 聚焦原理啥呢？得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拿一张白纸，我们在阳光下照射，它是不会着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放大镜，你把这个光线
1: 聚
0: 焦到一
1: 点，
0: 聚焦到这个纸上，它马上就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小时候就玩过这个嘛，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它把。嗯这个强度高强度的超声波呢，分别聚焦，它隔着你体外，
1: 嗯，
0: 给你聚焦到你的这个乳腺的结节的那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产生的也是热能，
1: 嗯，
0: 当然这个热能不会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热能瞬间就把你这个结节也好，或者纤维瘤也好，甚至有一部分的乳腺癌的这个活体的细胞组织，
1: 嗯，
0: 灭活，
1: 嗯，
0: 简单解释就打死了，打坏死了，
1: 嗯，
0: 啊，我们叫灭活，
1: 嗯，
0: 灭活以后呢，这个整个那么一点点的灭合，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瘤体呢都给它灭活，
1: 嗯，
0: 而达到了治疗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在你的体表，你乳腺体表，因为它超声波是通过，它是超声波声波嘛，通过皮肤进去，对你的皮肤一点损害都没有，
1: 嗯，
0: 一点损害没有。
1: 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用一张纸上面放个放大镜，在阳光下照射，只在那个点里面着，其他纸的地方是不着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听得更明白，等于是它聚焦在这个点上，你其他乳腺的位置是不受到损伤的。
0: 对，其他乳腺的正常组织丝毫不损伤，同时呢，
1: 嗯，
0: 它也没有经过乳腺，这个破坏的过程，所以呢，
1: 嗯，
0: 乳腺的导管的功能是完全保护的。
1: 嗯，
0: 大家知道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人体的乳腺里头大概有15到20个乳腺导管，
1: 嗯，
0: 这些导管开口在乳头，乳头可不是一根管，
1: 嗯，
0: 乳头是15到20个乳腺导管开口，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泌乳的时候，它通过每个小叶是单独开口的，
1: 嗯，
0: 刚才我讲的葡萄最后形成一个梗，它不是这样，它都单独开口在乳头，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损害乳管，不损害乳管就保留了乳腺导管的功能，这样呢，
1: 嗯，
0: 对于年轻女性，甚至那种尤其是那种没生孩子，
1: 啊，
0: 对她的哺乳呢，
1: 嗯，
0: 就。
1: 丝毫
0: 不受影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他也没有焦虑情绪。我们一点，我美观呢，啊，尤其是没结婚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
1: 年轻，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年轻女孩她长了，她也想，她也该做了，但她很纠结。
1: 嗯，
0: 哎呀，我做完了，我这个有创，起码还落个疤了，然后乳管损伤了，我还没结婚，
1: 嗯，
0: 怎么怎么样？想这些，但是如果要是用现在这个技术呢，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嗯，那这个。他在手术的时候，因为您说用超声聚焦，
0: 嗯，
1: 那聚焦这个范围得特别精准呢。
0: 对，我们的聚焦，主持人问太专业了，
1: 啊，
0: 我们这个聚焦，他这个聚焦范围就是5×3毫米那么大。
1: 5×3毫米。
0: 当然你这个结节假如大的话，它可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打。
1: 啊，
0: 去打，
1: 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就像焊接一样，一点点一点去打。嗯，
1: 那这是在超声引导下是完全看得清楚吗？
0: 非常清楚，必须在超声引导下。
1: 嗯，
0: 比如，而且我们那套设备呢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
0: 它还会分层面的打。
1: 嗯，
0: 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啊，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海夫刀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美观无创。
1: 嗯。
0: 第二个呢，保留功能；第三个就是精准。
1: 嗯。
0: 精准安全，
1: 嗯，
0: 所以精准安全就是整个过程实时的在这个超声监测下完成。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的安全啊。那么打到边缘，而且它温度并不是很高，不像那个放大镜烧纸那么高的温度啊，
1: 嗯，
0: 不会那么高，
1: 嗯，
0: 它一般在60到80摄氏度就 OK 了，
1: 就可以把
0: 细胞就可以，哎，超过60度，细胞就可以坏死了
1: 啊，是这样，
0: 细胞可坏死了。最后呢，高效鉴别，
1: 嗯，
0: 高效便捷，
1: 嗯，
0: 啊，所以高效便
1: 捷完事儿，
0: 它就是可以同时单侧双侧乳腺打多个结节，
1: 嗯，
0: 都没有问题。时间上，如果是小的结节，1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么多个结节一般都是在手术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患者就。趴在这个台上，
1: 啊，趴着呢，啊，
0: 就可以完成了啊。
1: 是一个一个打吗？一个一个打。
0: 当然得一个一个打。
1: 嗯，
0: 我们打完这个要定位下一个，
1: 嗯，
0: 定位之后完再打下一个。
1: 嗯，这个对操作者，也就是医生要求高不高？
0: 初期学习的时候呢，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临床医生会很快掌握，
1: 嗯，
0: 啊，
1: 嗯，
0: 会很快掌握，因为机器操作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理念，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
1: 嗯，
0: 他的这个全国的海夫中心要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1: 嗯。
0: 分两部分，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际操作培训。只有你在实际操作达到他的认可的这个标准了，他会发给你证书，你才可以独立操作。嗯
1: 嗯，这种治疗，因为您说了，它也是等于是

0: 名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院，
1: 嗯，
0: 买了两台，
1: 嗯、
0: 买了两台加急，
1: 嗯，
0: 人家可能也是做治疗，在同时做科研、
1: 嗯，那就等于现在他在普及当中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各个医院。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设备购置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也不是都有这个计划。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话，所有人都普通百姓能承受吗？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那个我们的这个定价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定价呢是参考的。
1: 这个不过要提。
0: 我知道，我不提这个，嗯、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们是参考了整个全国，我们因为黑龙江嘛、
1: 嗯嗯、
0: 确确实实这个有些地方还是经济上哈
1: 欠、嗯、
0: 所以我们把它定的是全国的最低的价格、
1: 嗯、
0: 完全可以，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完全可以接受、
1: 嗯、
0: 甚至我前两天门诊我看了一个患者，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觉得这价格哎还不贵啊，很便宜。
1: 是为啥我要问到这儿，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百姓心理，因为周边的朋友也会有这样，比如他有什么样的疾病、
0: 嗯、
1: 甚至相对重一点疾病、
0: 啊、
1: 你知道大家在考虑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会治到什么程度的之外的另一个参考，就是我得花多少钱，
0: 是
1: 确确实实
0: 际的、啊、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步的通过正常的流程申请将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畴。
1: 哦，现在还没
0: 有进入到。因为刚开始，现在就要有个流程。
1: 嗯
0: 啊，而且我们无论是省市啊，都对我们这个很重视。
1: 嗯，
0: 所以相信将来呢，应该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一步步走这个流程。
1: 嗯
0: 啊，
1: 嗯，因为刚才在提到的说乳腺纤维腺瘤的时候，是说年轻女性可能更多的会出现这个疾病问题，中老年女性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如果是中老年女性的话，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小小瘢痕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就顾忌，越年轻像您说的越顾忌越大，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根据大家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0: 对，
1: 这只是现在又新加入到让大家啊、哦、还可以，我没有任何小外边看出来的一点点疤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其他组织也不影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当然如果说我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我还想微创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没有问题、
1: 嗯、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在此之前我们都做的是大多数都是微创。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乳腺疾病，同时我们对治疗手段也更多进行关注，这样呢对于女性乳腺健康方面心理的一些顾忌等等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析，或者给大家一些答案。那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关注乳腺健康。当然我们每个女性都希望远离乳腺疾病困扰，从刚才整体节目当中讲解的信息来看，乳腺疾病并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成年女性才可以出现的，年轻女性也可以有。最小的出现乳腺疾病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0: 月经以后
1: 啊，就
0: 初潮来了以后就可能
1: 啊，就可能会有
0: 因为进入青春期嘛，雌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那有小孩比如说十几岁就有乳腺什么增生这样的问题吗？
0: 很少
1: 啊，那还是很少，
0: 年轻的很少。
1: 嗯、
0: 对，年轻人纤维瘤多见。
1: 纤维瘤，
0: 但是年轻乳腺癌我们接触到最年轻的18岁、
1: 哦、
0: 乳腺癌。
1: 那这块呢其实也涉及到等于乳腺健康、
0: 啊、
1: 对，我们还是大家就是作为母亲的吧，
0: 对，
1: 也要关注说如果你家里是女孩也要知道时刻关注她的乳腺健康。
0: 对对对、其实最主要自己关注自己。
1: 嗯
0: 啊、要关注自己大家就了解这些知识。
1: 那在这儿我们看比如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乳腺纤维腺瘤也能出现吗？
0: 可以，他只要是月经初潮以后来了月经以后就有可能会发生。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怎么去自检自己查。自检方法很简单啊，你这个站立的时候，你第一个方法站立的时候面对镜子，
1: 嗯，
0: 先双手掐腰，然后呢再上举双臂，
1: 嗯，
0: 在这做这两个动作同时呢，你观察整个两侧乳腺的外形，
1: 嗯，
0: 轮廓外形有没有明显变化，
1: 嗯，
0: 观察乳晕乳头有没有变颜色或者凹陷的情况、那么再看一看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改变就可以、这是第一方法。第二方法就是自己触摸，你用自己的右手触摸左侧乳腺，那怎么触摸？你就是绕着乳腺的乳晕周围，你是顺着逆着都可以，你就来回这样的摸，用手指最好三个手指的指肚，呈30度到45度角去触摸。我建议大家在 洗澡沐浴的时候打开沐浴露，
1: 嗯，
0: 它的这个触觉感觉会增加，
1: 嗯，
0: 所以你去触摸发现问题了你就赶紧就医，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

0: 方法呢，就是躺下以后，肩下稍微垫一点，然后你去摸摸一摸这个，因为乳房它不光半球形，它像腋窝有个尾巴，那你要摸摸向腋窝去这方向。有的人在这块有副乳腺，那么同时再摸摸腋窝。如果要摸着，你这个病，你本人你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你摸到异常了，你就赶紧去上医院做个检查就 OK 了。
1: 对，
0: 就这样，这样很简单的检查方法。
1: 这是自检的方法。
0: 对，
1: 那当到一定年龄，比如说40岁之后，就要记着定期去体检。
0: 对对，除了自己检查以外，要定期去体检。
1: 这里面涉及到检查一个，好像比如说叫彩超，另一个是钼靶。
0: 钼靶
1: 这两个是采一样就可以吗？还是？
0: 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呢，建议我们半年查一次彩超，一年查一次钼靶，就可以了。因为钼靶是通过射线。它当然有点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嘛，它但是它很准，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恶性可能，它通过射线然后拍出片子来，它观察你乳腺腺体里的那种钙化，通过钙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否有恶性的可能，也是非常准确的。
1: 医生来了我们都会追问啊，因为平时看病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对着医生我唠一个小时呢，后面都疯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有我能想到问题多问两句，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体检的一个时长的问题，如果是彩超发现，即便到了40岁之后，彩超发现你乳腺没有任何问题，什么增生啊之类都没有，那钼靶也一定要一年做一次吗？
0: 不做，
1: 就不用做了。
0: 不做，我们也经常，但这样很少。说实话，当我们的挂号去看的，绝大部分都有增生问题
1: 啊。
0: 也能碰着乳腺的腺体，它要评级啊。我们有个乳腺评级，它平时就是一级，一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就没问题。
1: 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涉及到了刚才说乳腺癌的那块治疗这块，其实还没有和大家细说啊。比如说早期、中期、晚期，当然早期治疗是更好的。
0: 对，
1: 早期的时候，因为现在就乳腺癌的这块也有一个困扰点，保乳还是不保乳。就是大家会觉着保乳呢当然是心理上不影响我的这种自信度啊，打压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种风险，后面复不复发。
0: 是这样。乳腺的保乳的乳腺癌根治术，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乳腺癌的诊疗规范里了啊。中国的保乳的这个保乳率是比较低的啊，就是因为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有这样思想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只要在一个乳腺专科进行治疗，当然保乳是有条件要求的。第一呢，肿块不要太大；第二呢，肿块不要离乳头乳晕太近。如果在乳头乳晕下方，这个就保乳就不可以了。如果除外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做保乳。
1: 这个保乳是也要看你什么时间、什么期呗。
0: 对，是这样的。
1: 早期吗？
0: 一个是早期，甚至有一部分的中期，再一个位置很重要。
1: 刚才您提到的位置。
0: 对，刚才我提到位置。而且保乳要强大的病理，有病理诊断的这个帮助。对，因为保乳是这样，它不是光把你那个肿块切掉，要把肿块周围正常的至少2公分的组织切掉，然后呢，这个切掉以后，这个切缘上下左右。我们叫上下内外，然后呢前面和后面身面和浅层，至少6个切缘要做病理切片，马上做。如果病理切片做了，这六个切缘没有癌症的浸润的话，保乳成功，那你这个乳腺就保住了
1: 啊，就可以保
0: 了。但是它肯定也是缺一块，那么后期你再做一些整形，很简单的解成填充就很容易了。其实我真的建议乳腺癌的患者能做保乳尽量做保乳，不论年龄大小。为啥？女性这一生确实对他很重要，也可能岁数大了，他功能上没有了，但他心理上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子宫肌瘤做海服，那以前是切子宫，那切子宫虽然他不生孩子，切子宫，但是他心理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啊，就少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特征。
0: 他说他自己没关系，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事实他100%有负担。是这样。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保乳的这块，您还是说能保乳的这种情况，当然是条件允许的，
0: 对，
1: 条件符合了，医生评估之后完全可以保的时候，保乳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就不能保乳，就得是全期？
0: 一个是晚期，晚期以后呢，再一个它位置长得不好，局部有浸润，这样的就不能保乳了，比如说中央区就在乳头乳晕下方的，这不能保乳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它在中央区，它涉及到很多乳管是发散的，你这块保乳之后，它不知道哪个乳管会出现转移，对，远方的转移啊，所以这样的就不适合了。
1: 问回来就是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早期。也可以不手术治疗吗？就是用药它有作用吗？
0: 是这样啊，
1: 比如说或者放化疗之类的。
0: 早期我们是不主张 在手术前发疗放化疗的
1: 啊、
0: 嗯嗯，只有。

0: 一种就是比较晚的，
1: 嗯，
0: 肿块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取了病理以后呢做了免疫组化，
1: 嗯，
0: 知道它的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
1: 嗯，
0: 通过化疗的方法，如果一旦敏感，它这肿块可能比如说4公分，它可能会4个周期以后就成2公分了，
1: 嗯，
0: 降期了，
1: 嗯，
0: 由这个中晚期变成早期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保乳了，
1: 嗯，
0: 可以考虑保乳治疗，
1: 嗯，
0: 或者考虑改良根治等等等等，
1: 嗯嗯，
0: 所以就按照标准呢，那一般的中晚期我们都提倡是做新辅助化疗的啊，
1: 嗯，
0: 就是术前化疗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老年的病人，高龄的病人，所以刚才说到海夫刀，
1: 嗯，
0: 它适不适合乳腺癌的治疗？也适合，什么样的，
1: 嗯，
0: 比如说高龄岁数太大了，耐受不了手术了，
1: 嗯，
0: 然后呢也不能放化疗了，但只能是啥，
1: 嗯，
0: 那我们用这个微无创的方法给它打一打，给它流体灭活，
1: 嗯，
0: 这个原发灶给它灭活，
1: 嗯，
0: 这样它也能够延长它的生存期，
1: 算是姑息治疗吗？
0: 这算是姑息治疗，但是也能延长生存，
1: 嗯，
0: 因为老人癌症发展也慢，你可能打完以后他可能又多活好几年，
1: 嗯，
0: 你要不打他长大迅速长大，
1: 嗯，
0: 他这个东西侵蚀会要了他的命，
1: 嗯，这是值得的，
0: 这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就不要做手术，
1: 嗯，
0: 你怎么说我都不做，
1: 嗯，这么固执，
0: 啊，你可以建议他，哎呦，他有，大家知道陈小旭《红楼梦》里演林黛玉的，
1: 嗯，
0: 如果他采取积极治疗，他现在绝对不会死，他觉得现在还会很好的活着，
1: 嗯，
0: 但他就不接受，
1: 嗯，
0: 这个你也没法劝，
1: 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对，但那时候好像
1: 当时现在这种，比如说他能保乳的，他还就不治疗吗？有那种能保乳的都不治疗吗？
0: 嗯，
1: 除非是那种在我的理解当中，比如说就在意我这种组织不被破坏，那你就说我这个时候只能手术，只能把它切掉了，我不切，我就，
0: 嗯，
1: 我宁肯就保护着我的全身，
0: 嗯，
1: 我生命不要了，我也接受，
0: 嗯，
1: 那只有这种才会有这种固执吧，那说能保乳都不治疗，
0: 嗯，啊，这个比较少，嗯，
1: 是吧，
0: 对，如果你沟通好了，做通工作，大家还是有的，
1: 嗯，
0: 能接受的，
1: 嗯，那现在叫保乳的治疗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海夫刀它也算保乳治疗当中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呗，现在，
0: 嗯，对，它不能叫保乳治疗，
1: 啊，它
0: 保乳我们是指针对手术来讲，
1: 啊，
0: 它这种是微无创治疗，它是 单独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啊，虽然都是保乳了，但是治疗方式不能那么去说，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种微无创对于什么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年龄特别大的，
0: 嗯，
1: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了，
0: 嗯嗯，
1: 或者专业术语叫不管几期的了，
0: 嗯，
1: 那这个用海夫刀可以延长它的生命，给它进行一些，就等于让它的肿瘤缩小。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再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海夫刀其实最适合的是良性肿瘤，
1: 嗯，
0: 乳腺纤维瘤，包括腺病导致的乳腺的结节，实体的结节，
1: 嗯，
0: 这个是都适合海夫刀，
1: 嗯，
0: 非常适合，
1: 嗯。
0: 那么乳腺癌呢，就是在乳腺癌这方面呢，仅适合那些就是不愿意做手术，
1: 嗯，
0: 或者比较小，再个年老体弱，
1: 嗯，
0: 不耐受手术，
1: 嗯，
0: 但是也需要处理一下原发灶，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这个海夫刀呢来进行给他治疗，
1: 嗯，就他不是首选，
0: 让他延长，对，延长他的生命，
1: 嗯，
0: 当然首选呢还是要正规的按照癌症的这个流程进行治疗，
1: 嗯，
0: 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确实是，你像90岁的人，80多岁，我现在可能就有一个病人要做，87岁，
1: 嗯，
0: 他开刀对他影响也很大，
1: 嗯，
0: 用药放疗化疗也不可能，但是这东西在这他也闹心，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打一打，
1: 嗯，
0: 打一打，因为这是无创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宽泛一些，
1: 嗯，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乳腺疾病治疗也更多进行了一些了解， 乳腺增生的这块您是说我们发现的用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乳腺增生也比较多了，或者它没有其他的病变但是它增生就比较多，用药也很缓慢，
0: 嗯，
1: 就治疗手段方面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快速的让它好转的这种吗？
0: 除非那种乳腺增生严重疼痛的，
1: 有
0: 严
1: 重
0: 疼
1: 痛，
0: 有严重疼痛，
1: 就是整个
0: 用药也
1: 不好
0: 使，不
1: 行了，
0: 对，或者在某一个腺叶上，点上，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但是乳腺增生呢，我们在手术治疗选择上，我们先慎之又慎，但现在海夫的出现，对这种有明显痛点的增生，
1: 嗯，
0: 就可以用海夫刀进行治疗，可以把这个
1: 地方打掉，这个也
0: 可以，对，打完之后它就不疼了。
1: 特别痛的那个点它是增生了，把那增生打下去吗？
0: 它这个增生把增生的那个地方非常硬的那一部分给它消融它打掉了，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广泛的进行开展，
1: 它
0: 需要慎重，
1: 因为增生了，那它打下去的是组织吗？
0: 组织，腺体组织，腺体组织里头有神经嘛， 先救的是神经。
1: 嗯，把神经，其实把神经打，就是把神经打死了，所以你才不疼
0: 了。对对对。
1: 那它对整个腺体的功能有影响？
0: 没有影响。

0: 讲，因为打的是局部，
1: 嗯，
0: 局部不会打大面积的，不会打大面积。
1: 我问的可能就是有点较真了，或者是有点刨根问底的意思，因为您说打到它的一个腺体，刚才您讲的时候我知道了，就是它有一个比如说小叶，它就是那一个葡萄粒，然后它有一个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那这个管是会受影响吗？
0: 这个乳腺的就是小叶里的导管，一般我们打结节它不会受影响
1: 啊，
0: 结节跟小管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1: 啊。
0: 如果你要是打腺叶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小管密给它闭合了啊。
1: 嗯，
0: 但闭合了也不要紧，因为你这个腺叶也都打掉了，
1: 嗯，
0: 小叶打的。但是在增生上，我们这个海夫刀用在乳腺增生上是很慎重的啊，很慎重的。
1: 嗯，
0: 我们主要还是打实体瘤。
1: 嗯，明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整体掌握的。当然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是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来到节目现场，给我们整体科普了一期女性健康话题啊，乳腺健康。对于每一位女性来讲，乳腺的健康和我们叫子宫的健康是吧，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女性独有的这样的两个组织器官。
0: 对，
1: 但是我们身体有哪些器官，哪些器官就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也需要呵护它，可能它也会有时候给我们点脸色，甚至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那这些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健康服务的。我们拥有着身体的健康，其实刚才说到了情绪等等方面也才拥有着这种轻松愉悦幸福健康的生活。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周伟忠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进行科学防治，正确认识乳腺疾病知识，也让我们远离乳腺疾病，能获得乳腺健康，身心愉悦。感谢周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
0: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
1: 哎，最后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日常呵护里面再叮嘱一句，之前说到了情绪，
0: 还有一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胸罩的问题尽量选择这个没有金属的那种软式的，松一些的架，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压力太大的话，会影响乳腺的这个血运，影响到血运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些乳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可能会重会加重这个症状，所以大家选择胸衣的时候一定要宽松一些，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谢谢周主任，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大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9: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

0: 涛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一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0: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6: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5: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5: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6: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5: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第16号参赛选手张留明，他的演讲题目是《无影灯下的红色接力》，由中共伊兰县委宣传部选送，有请。
7: 百年初心如磐，奋进步履不停。当红色记忆遇上城市新颜，这片黑土地始终涌动着向上的力量。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红色血脉在龙江大地代代相传。我的家乡伊兰是哈尔滨下辖的红色热土，早年抗联战士在此浴血奋战，用生命筑牢北疆防线。那段峥嵘历史不仅为哈尔滨的红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让不畏艰险、忠诚担当的抗联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伊兰儿女的心中。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哈尔滨作为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掀开了发展新篇。一路走来，火爆出圈的尔滨温情而热烈，日新月异的城市喧嚣而鲜活，这一切都是兵城儿女听党话、跟党走、奋力拼搏的最好见证。红色精神不仅镌刻在城市发展史里，更融入各行各业的日常坚守中。

0: 在冰城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向前，无数医务工作者接续奋斗，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平安。我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在手术室里锤炼了3年，3年里很多事会模糊，但有一个夜晚我忘不了。那晚风雨交加，急诊科电话骤然响起，一位52岁的建筑工人李大刚因施工时不慎从高处坠落，腹腔内大出血，脾脏破裂，伴有严重休克，生命垂危。电话挂断那一刻，我知道战斗打响了，人员3分钟全部到位。李师傅推进来时，血压已经测不出，面色苍白如纸。转运途中，我一直攥着他的手，那只手冰凉，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李师傅，撑住，撑住啊。手术台上出血点像崩了堤，一袋一袋的血输进去，血压还是往下掉。我站在器械台前，主刀医生伸出手时，器械已经在他掌心，需要特殊止血材料时，包装已经打开地上。这不是魔术，而是千百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4个多小时后，监护仪上终于出现了稳定的心率，血止住了，人活了。后来才知道，李师傅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这次手术不仅挽救了一个生命，更是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一刻，我站在无影灯下，忽然懂了，当年一兰密营里的抗联战士守的是国土，今天无影灯下的我们守的是生命。国土要一寸一寸的守，生命要一秒一秒的抢。从那以后，每一台手术我都把自己当成前线的兵，术前多问一句，术中多看一眼，术后多守一刻，把仗打在风险前面，把平安留在患者身边。这就是我的站位，这就是我能为这片红色热土交出的答卷。有人问，你一个护士和强国伟业有什么关系？我说，强国不是一句口号，是手术台上止住的每一滴血，是深夜里守住的每一次呼吸，是一个又一个像李师傅这样的普通人能活着走出医院，继续为这个国家出力。这就是无影灯下的强国接力。105载风雨兼程，红色星火生生不息。所谓奋进力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每一件平凡事做好，把每一份群众的托付守住。作为一名冰城医务党员，我将继续传承抗联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以初心护生命，以实干建新功。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凝聚起来，我们就是力量，干好今天，我们就是未来。无影灯下，红色接力，有我在，有我们在。
1: 下面我们有请第17号参赛选手白雪傅海涛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百年风华起新城，八至法魂建初心》，选送单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请。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建院80周年。凝望奔流不息的松花江水，我的心中始终存有一份思索：105年，党旗领航；80年，司法荣光。这份厚重的初心与使命，落到新时代的法院人身上意味着什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又该交出怎样的时代答卷？
3: 这份思索我也时常自问，我想答案就藏在冰城红色司法的源头。80年前，1946年8月23号，一位年轻

0: 人走进了伪满哈尔滨地方法院，手里握着一张聘书，上面写着自聘请邵天任为本府地方法院院长。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他面对的是148名旧司法人员和一栋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空楼。但他知道，他面对的这个法院是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城市人民法院，比共和国的生日还早了3年。但那个时候他还不叫人民法院，这个重要转变发生在1948年。
1: 1948年西柏坡9月会议，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级机关政权前加上人民二字，这是党对政权性质的鲜明宣誓，也是党领导司法、司法为了人民的根本定位。会议结束2天后，哈尔滨特别市法院改称哈尔滨特别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了城市街头。1949年3月，这块牌匾挂在了城市街头。从地方法院到人民法院，变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句承诺：法院是人民的。
0: 但是如何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院是人民的？公开审判走出了这关键一步。198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把审判活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的文章。文章所记录的是1979年哈尔滨中院一组特别引人注目的数字。1979年下半年，公开审判民事案件115件，占应公开审判案件的97%。到了1980年的前5个月，65起案件全部实现了公开审判。从这一刻起，公平正义有了能看得见的模样。
1: 今天，公平正义不仅被看得见，正以更加温暖的方式走进了群众的心里。五常市小山子法庭庭长季福来，面对群体污染纠纷，30多家农户受损，他没有让群众来回奔波，而是联合乡镇上门调解，赔偿款一户都没有落下。呼兰法庭的潇湘调解工作法，聚焦家事矛盾、夫妻吵架、老人赡养，不硬判、不冷处理，而是上门去听，坐下来聊，找症结、解心结。全年家事案件调解率突破73%。每一个案件调解成功的背后，都是党的领导下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0: 知识产权和商事审判岗位是护航营商环境的关键阵地。自2020年起，哈尔滨中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调撤率达到了57.07%。依托专业化审判，妥善化解科创企业权属纠纷，先后帮助2000余家中小微企业恢复信用、重返市场，助力本地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以法为盾，守护平安，这就是槟城法院人所交出的时代答卷。
1: 105年，党旗指引方向。
0: 80载，法徽闪耀初心。从西柏坡到哈尔滨，从1946年那纸聘书到今夜不灭的灯火，
1: 以绝对忠诚融入每一起案件、每一次庭审、每一份裁判，以实干担当，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历史以辉煌书写。
2: 未来，请人民检验。
3: 下面让我们有请18号选手王文卓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以有我担当，以无我奉献”，选送单位哈尔滨市直机关工委。

0: 曾经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意义，在沉沉黑夜中，他们点燃了第一簇星火。有时候我就在想，28岁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当他们在百年黑暗中独自摸索时，是否会想到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而他们点燃的那簇星火，又凭什么穿透一个世纪的磨难，却依然生生不息，照耀今朝？我是一名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年轻干部，我欠缺经验，缺少实践。刚上班的时候，我第一次起草文件，把政策原文理论框架塞得满满当当，交上去的时候，领导语重心长地指出说，写的都对，但太宏观，落不下去。那么到底该如何让工作落在实处，取得实效？当时的我并没有答案。2024年9月，哈尔滨亚冬会进入到筹备冲刺阶段，我被抽调参与开闭幕式志愿者和观众组织管理工作，这是组织的召唤，更是青年党员义不容辞的使命。那段日子用夜以继日来形容毫不为过。-30度的天气，我们在场馆外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入场流线，凌晨2点还在调整点位分布。开幕式当晚，当点亮亚洲的歌声响起，全场观众挥舞灯光，汇聚成一片璀璨星河，那一刻所有疲惫化为骄傲。几位外国运动员在散场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 Nice job。 那一刻我明白，幕后的无名成就台前的精彩，一个人的坚守守护千万人的欢呼。亚冬会结束后，我荣获哈尔滨市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份荣誉更让我坚信，关键时刻顶得上是青年党员的基本底色。亚冬会硝烟刚散，得知单位有驻村帮扶的名额，我第一个报了名。我的想法很朴素，亚冬会教会我在关键时刻顶得上，驻村需要我在平常日子里扎得下。带着这份初心，我走进了驻村工作队，然而熟悉的困惑却再次袭来。我们邀请了省农科院的专家，带来了最新的育秧技术。我拿着我精心调研的投入产出比，从技术优势讲到成本控制，讲得我信心满满。培训结束后，一位大爷蹲在田间地头沉默了许久才开口，他说，孩子，你带来的这个新技术听着是好，可我们一年本钱就这些，你说用了你这新技术育秧，这秧苗全烂在了地里，这一年可咋整？那一刻我哑口无言，我引以为傲的技术方案在农民靠天吃饭的担忧面前是那么苍白。乡村振兴不是靠一份漂亮的数据就能换来的，他需要的是用真心去体谅那些如履薄冰的谨慎，用实干去托举那些不敢试错的一搏。原来想让工作落在实处，取得实效，需要的是以心换心的实干。于是我不再坐在村部里去翻材料写方案，而是主动地走到田间地头，看他们怎么育秧，担忧的是什么。我不再着急推技术赶进度，而是一家一家看，一户一户聊。我们邀请了村里的这个种粮大户，他画出试验田，让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是先看再信，先试再推。如今试验田的秧苗出了棚，新技术的根扎了下去，大爷的那句你说可咋整，也从担忧变成了安心。从机关案头到冰雪舞台再到田间地头，2年的时间不长，却让我认清了方向。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青年党员的价值就在主动请缨的抉择里，在吃苦扛硬的坚守里。为什么我们党历经百年而依旧青春，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党员把有我的担当融入无我的奉献。有我就是当风雨来袭时那把遮风挡雨的伞，是冰寻雪地中那盏指引方向的灯，无我是春和景明时融入山河的一抹底色，是掌声响起时隐于幕后的那道光。大道如行，壮阔无垠；大道如砥，行者无疆。当青春激情与时代召唤相融，当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一个个小我之力凝聚起来，激荡起的是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我们这代青年党员必将也定将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历史答卷。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1: 下面我们有请19号参赛选手孙庆辉团体，他们演讲的题目是党旗领航兴盛世，白衣人心护苍生，选送单位哈尔滨市。

0: 第六医院，有请。党旗耀龙江，百年续华章，百龄五载初心如磐。1946年，哈尔滨全境解放，见证了党旗下黎明最早照耀黑土地的历史时刻。同年8月，哈尔滨市第六医院应势而生，与城市同生共长，风雨兼程80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哈尔滨作为东北解放区的核心城市，积淀代代相传的红色奋斗血脉。而我院初代先行者，扎根简陋院址，辗转六次前行，白手起家，步履不停，搭建起属地传染病的救治防线，以微薄之力守护全城百姓的安康底线。
1: 建国初期，哈尔滨作为共和国工业重镇，奠定了雄厚的科教与城市建设基础。我院老一辈专家深耕传染病领域，创下多项属地救治先河，为专科发展筑牢根基。感染科护士长，当前病魔肆虐，我院条件十分艰苦，缺医少药，你们科同事不害怕吗？
2: 请您放心，作为医者，我们从无畏惧之心，只要白衣加身，我们便死守防线。
0: 建党105周年光辉历程中，哈尔滨建设实现跨越腾飞，国企转型，商贸兴起，跨江布局，城市扩容，冰雪文旅名片享誉海内外，全方位焕发城市新活力。我院紧随时代发展步伐，优化诊疗架构，床位从338张增长至1000张，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全流程体系，稳步成长为区域传染病专业救治核心机构。80载来路风雨兼程，我们全程见证了医院跨时代的变革。如今我院正式迁入全新的现代化院区，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从初期的简陋病房到如今 ECMO、DIC、豪洛杰木靶等高精尖诊疗设备全覆盖，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救治、艾滋病一站式服务、多元化肝病诊疗、感染性疾病透析4大特色专科成型，已成为全省规模领先、技术顶尖的感染性疾病专属诊疗中心。
3: 小周护士啊，隔离病房已经连续多日没有休息了，听说家人生病，要不然你换岗休整一段时间吧。
4: 谢谢护士长关心，艰巨任务一日没有完成，我们就一日不能退缩。我们是六院人，我们肩负全城百姓重任，唯有全力冲锋，绝无后退之理。
1: 日常履职路上，我们从未停下精进脚步，全员常态化岗位练兵，精研医术，锤炼硬本领，特色暖心人文关怀，温情覆盖全科室、全病患群体，以陪伴与关爱守护其身心健康，全力打造技术过硬、服务暖心的医护团队。
0: 王护长，最近看你憔悴了许多，你既要带领急诊团队完成任务随时待命，还要组织全院志愿服务队，大家真的需要向你学习啊。
1: 主任，这就是我们六院人的精神底色，永葆医者初心，永担防疫重任，以经术护苍生，以实干铸振兴，同心向党守初心，砥砺奋进新征程。
0: 百五荣光更续传承，白衣使命永不落幕。
5: 我们追随光，成为光，散发光，始终秉承六院精神，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十月四号，星期日，农历八月二十四，北京多云转晴，二十度到九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

0: 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6: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9: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0: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

0: 对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7: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8: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9: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海新通道。
10: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2: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多了吧，还可
1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

0: 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固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2: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3: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7: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啊，
8: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催到15关。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9: 到这儿来几天了？
10: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9: 昨天收了多少亩？
10: 收了40多亩，2台车、啊、下午来的嘛。
4: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吃了再搞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9: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7: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9: 昨天是多少亩啊？
7: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打吧，求进了，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
6: 再次拿到了奖牌。
13: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4: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5: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3: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在

0: 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古今，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6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系列报道：新征竹冰城，长征精神赋能新时代哈尔滨振兴。今天播出，展现国之重器，硬核担当，跨越时空，加速接力跑。王和生调研城市运行保障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推进城市更新，强化运行保障，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王和生调研算电协同绿电职工工作时强调，抢抓发展机遇，发挥资源优势，筑牢算力发展绿色能源底座。十一假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多元业态点燃槟城假日经济。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九十载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从冰城革命烽火到老工业基地振兴，哈尔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以实干践行初心。如今这份精神正赋能新时代全面振兴，激励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系列报道：新征竹冰城，长征精神赋能新时代哈尔滨振兴。今天让我们走进东安动力和哈电汽轮机，看看国有企业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冲破技术壁垒，锻造大国重器，以不怕牺牲、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持续赋能哈尔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我们厂庆70周年，全是从普通的职工同志们手中捐赠出来的。
5: 建国初期物资匮乏，人才紧缺。1956年，哈尔滨汽轮机厂在荒芜之地破土奠基，从三大动力之路起步，成为我国15期间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电站汽轮机与船用主动力装置的重要承载地。作为哈电汽轮机建厂70周年职工常史文物征集陈列展负责人，杜东民对一件件展品如数家珍。
6: 哈电汽轮机公司办公室副总监杜东民：
4: 我们底下私底下管它叫001号，这是我们陈银他买来的。大家请看，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卡片，很普通，但是你看它年份，1957年，56年建厂，这属于建厂的第一年召开的全体的团员大会。
6: 哈电汽轮机重装分厂设计员陈银：
7: 它的一个

0: 个纪念册里，我就发现了这张。对于收藏家来说，他们可能也只是一个藏品，但是对于我们哈契来说，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了。776名团员青年召开了首届团员大会，选出了首届共青团的这个委员会。
1: 1958年，哈电气轮机成功试制新中国首台 2.5 万千瓦高温高压气轮机，一举终结我国无法自主制造大型高压气轮机的历史，填补国内产业技术空白。同年年底，企业正式竣工投产，标志着中国气轮机工业从此自立起步。不怕牺牲、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始终贯穿企业发展。在创业历程中，气轮机厂坚持自主研发，持续刷新国产动力装备记录。
2: 哈电气轮机重装分厂设计员陈银，
0: 这个在画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垂直度的要求，然后这个我们也有一个趣闻啊。当时我们这个师傅在工具箱里把这个找出来的时候，他当时他徒弟就在边上，他徒弟是个00后，当看到这个东西他就很意外，他说师傅这是干嘛用的，然后他师傅就给他介绍师爷传下来的。现在我们都是激光的了，一打就是一条直线，比这个线要准得多得多得多。
1: 展柜中一件件文物见证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代代产业工人如何用一把计算尺、一本手抄本填补了中国气轮机制造的空白，也记录了在改革大潮中他们如何以不服输的长征韧劲儿，加速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续写共和国长子的梦想与荣光。如果说哈电气轮机用满是年代氛围的长史文物征集陈列展展现了国之重器的硬核担当，那么10月1日对于东安动力则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
2: 东安动力先进动力系统研究院设计员刘杰仪，
3: 1948年，老一辈东安建设者们在废墟上进行厂房勘测。1949年，我们组建成立了东北军区军工部北满分部，直属三厂。10月1日啊，厂名改为东北军工部第21厂。
1: 历史的时针转动到1980年，一代又一代产业工人接续发扬长征精神，新中国第一台微型汽车发动机在这里研制成功。
2: 东安动力先进动力系统研究院设计员刘杰仪，
3: 那年3月份，一支40人的微型汽车发动机测绘队伍在哈尔滨组建。那时候他们没有技术基础，面对引进的发动机，他们一笔一画描摹，一件一件拆机，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测绘任务。
1: 此后数十年，技术革新的接力从未中断。1999年，第一台电喷发动机研制成功，东安动力进入电控时代。2000年，4G1 系列发动机下线，填补东安动力小排量动力领域空白。2013年。DAM 系列 1.0T 发动机点火成功，东安动力正式迈入 T 时代。
2: 东安动力先进动力系统研究院设计员刘杰仪，
3: 2020年，东安动力135完美收官，6月30日，双平台3款发动机点火成功，东安动力继步入增压时代后，成功进入大排量发动机和新能源产品新时代。前几天在9月29日，我们刚刚点火了一款 M18N 产品。这款产品呢，弥补了我们在 1.6 升自吸使用场景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的一个空白。
1: 长征路上薪火不息，冰城工业征途不止，靠着不畏艰难、久久为功的奋斗底色，哈尔滨国有企业不断擦亮装备制造名片。站在155的起点，新长征路上老工业基地振兴正在加速推进。从国之重器的锻造到发动机研发的快速更新迭代，冰城工业人将接力攀登，攻坚克难，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企业，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提质升级、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哈尔滨力量。
2: 10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厢房区调研城市运行保障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运行保障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市领导张雪春参加阳明滩大道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榕江路闲置地块建设临时停车场项目已经投入运营。集中供热之后，闲置的松发街锅炉房改造羽毛球馆项目、工程街锅炉房改造全民健身馆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王和生踏查了项目现场，了解建设进度和运营管理等情况，强调要着眼群众需求，坚持因地制宜，有效盘活利用闲置资产资源，扩大停车充电、休闲绿地、体育健身、社区食堂等公共服务供给，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经过保护性的修缮，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国民街84号建筑在近日对外开放，阳台音乐、时尚咖啡吸引游人驻足打卡。始建于1902年的红霞街美国侨民住宅旧址也正在进行文物修缮。王和生了解了两处文物修缮的情况，询问了经营状况，强调要坚持修旧如旧，加强保护利用，积极引入新业态、新功能，让历史建筑焕发时代光彩。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王和生了解了设施改造提升、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旅游接待服务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在充分保留传统格局、空间机理和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善设施、丰富业态、创新场景，让老街区绽放新活力。在文明街原预制板厂区、油坊街原哈轴厂区，王和生查看了老旧厂房的现状、规划和盘活利用等情况，指出要着眼区位特点优势和城市配套需求，完善城市功能，拓展创新空间，为老厂区注入新动能。王和生还来到哈平路街道木林片区，了解城市更新项目的建设情况，强调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交通设施，打造公共空间，丰富商业业态，努力建设完整社区、活力社区。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要增强做好城市运行保障和城市更新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强化政策创新，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实现内涵式发展。10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平房区调研算电协同、绿电直供工作，强调要积极抢抓六张网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的政策机遇，发挥我市冷资源和风力资源优势，加强规划布局，深化算电协同、绿电直供，加快风电能源开发利用，为算力集群提供低成本的电力供给，筑牢算力发展的绿色能源底座。副市长李亚飞参加。我市聚焦算力产业发展需求，加强政策创新，打通绿电资源与算力负荷供需路径。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供风电项目已经在9月30号并网运行。在平房区移动220伏千伏变电站和算电协同调度平台，王和生了解了绿电接入、负荷消纳、电网运行、供电服务等情况，听取了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并且与国网配电网的负责同志进行交流。他强调，要持续完善增量配电网加绿电直供的模式，优化电力供给结构，加强调度管理和运行维护，提升绿电接入、消纳、调控等专业化、智能化的水平，为算力产业发展提供经济高效、安全稳定的电力保障。在调研中，王和生强调，哈尔滨作为国家算电协同发展区域和算力互联互通区域的节点，全年平均气温5度左右，风力资源丰富，省会城市配套完善，科教人才产业基础扎实，推进算电协同发展的优势明显。要超前对接算力项目用电时序，滚动开展负荷预测和电网规划修编，满足算力产业快速发展的用电需求。要科学统筹风电资源，首先将周边的50公里范围内可开发利用的风电资源用于算电协同、绿电直供，以算力带动绿电就近消纳，以绿电赋能算力项目落地。要强化技术支撑，提升智能监测和故障预警能力，完善电网安全的隔离设施，保障绿电直供的稳定可靠。要充分发挥绿电成本优势和算力集群效应，吸引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集聚，带动高技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
心有事。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国庆假期第三天，哈尔滨的文旅市场是持续火爆，客流稳步攀升，民生消费、特色餐饮、文化观影等多点开花，传统业态人气旺盛，新型消费活力涌动，全市假日消费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请听报道。
1: 上午道里菜市场内叫卖声此起彼伏，人头攒动，热气升腾。作为槟城最具代表性的老牌民生市场，假期期间这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返乡游子和本地市民汇聚于此，感受地道的槟城烟火气。熏酱熟食、特色面点、俄式零食、龙江山珍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各热门摊位前均排起长队，选购、打包、品尝的场面持续火热。
2: 北京游客董女士：
3: 对，我刚下火车来就奔着咱们道里菜市场的麻辣烫来的，很想念家乡的味道。在外地工作的我经常会想念家乡的味道，感觉到很亲切。
1: 持续攀升的人气带动市场商户销量大幅增长，面对假期客流高峰，各商户主动丰富货品品类，保障商品新鲜充足，全力抢抓假日消费热潮，满足游客和市民采购需求。
2: 大庄园肉业道里菜市场店店长李忠来：
4: 十一期间我们客流量明显的增加，然后客流量比平时多了1.5倍，然后货量呢也增加了很多，然后特别是火锅类啦、烤肉类啦，我们增加的销量要平时的1.2倍到1.5倍。
1: 道里菜市场提前谋划，精准施策，扎实做好保供稳价、环境整治、秩序维护和食品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
2: 道里菜市场总经理孙书才：
5: 网红打卡地嘛，排队区域特别多，要求保安在那些区域重点性防范。在商品组织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商品要求提前准备好原料、原材料，保证节日供应，让大家所有顾客来了之后能够享受到这种烟火气。
1: 民生消费升温的同时，特色餐饮体验持续走热，主打俄式风味的老俄桥餐厅人气旺盛，凭借地道口味和特色菜品，成为游客品尝槟城特色美食的热门打卡地。
2: 老俄桥西13道街餐厅经理孟庆龙：
6: 节假日我们为客人多准备了一些我们美味的佳肴，可能说我们这个桂鱼平时每天就出2份啊，但是现在我们每天必须做到8份的啊供应量，然后呢让客人能尝受到这个哈尔滨这个俄餐的美味。
1: 美食烟火气升腾，文化观影消费同样活力涌动。依托哈尔滨市国庆电影消费券惠民政策，市民观影热情持续升温，惠民福利落地见效，让游客在槟城收获丰富文化体验。惠民补贴有效拉动观影消费，激发文化市场新活力。
2: 中影国际影城卓展店值班经理方小飞：
7: 我们对我们的主力影厅中国军幕 CGS 影厅进行了一次技术升级，更换了全新的激光放映引擎，力保在国庆节期间呢为广大影迷带来更加优质的观影体验。
1: 从民生菜市场的烟火涌动、特色餐饮的人气旺盛，到惠民观影的活力释放，多业态多场景消费持续发力，丰富供给、暖心惠民举措与火热文旅流量相互叠加，持续推动槟城假日经济提质升温。
0: 在民生消费、特色餐饮、文化观影持续升温的同时，槟城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也在热度攀升。昨天到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大型街区的实景剧本杀《巴洛克风云》的首次现场实测，街区及舞台、游客及角色的沉浸式体验为假日文旅再添新活力。请听报道。
8: 各位，服装道具都到位了吗？出发吧！
9: 随着一声令下，在老道外大戏台旁的屋内，由街区运营工作人员、自媒体代表、市民代表组成的游戏体验官集中领取任务卡后集体出发，完成游戏任务。区别于传统室内剧本杀封闭化、布景化的游玩模式，巴洛克风云将整条老街化作实景舞台，将街巷、院落、门洞等原生场景尽数融入剧情脉络，等待参与者解锁。
2: 游戏体验官许笑：
10: 这叫做相同的颜色不相离，
11: 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我们两个就是说猛猛配色，就看我俩的审美了。但是目前来说，我的审美应该是一无是处了。我们看一下他的审美，
12: 略逊于我，
11: 略逊于他，现在是。

0: 然后现在这个沙画目前保守估计1个小时，我们两个会在这儿狠狠完成这个任务的。
1: 巴洛克风云剧本设定在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后的道外街市，体验官化身老街跑腿青年25，穿梭于街区饭店、药铺、茶馆、货摊之间，在一桩桩差事里搜集线索，解锁剧情。街区商户化身剧中人，买卖寒暄间暗藏剧情伏笔，一言一行皆藏玄机，让沉浸式氛围贯穿全程。剧本精心设置多重分支结局，差异化的探索路径，为每一位体验者都能收获独一无二的剧情结局与游玩体验。
2: 游戏体验官李卓涵：
0: 就是以前我也经常在这个街区玩，但是我觉得今天是更深度的有一个互动，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期待接下来的任务。
1: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实景剧本杀巴洛克风云将持续开放测试体验，景区最大可容纳500人共同参与任务，后期道外区将根据反馈继续打磨更多剧本供游客游玩。
2: 道外区文旅局局长刘伟：
3: 从10月4日开始，我们实景剧本杀呢也会面对广大的群众开放公益测试。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可以到我们巴洛克街区大舞台的左侧，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大家在这边可以参与体验报名，共同和我们一起完成我们这个实景剧本杀的前期测试。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实景剧本杀这个游戏提出更多更有益的宝贵的意见。
2: 国庆假期欢乐多，接下来我们再跟随新闻中心记者高原一起走进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打卡可看可听可感的沉浸式的国庆假期新体验，领略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槟城新风景。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那今天啊，咱们来到这里，发现国庆期间呢，在这里已经悄然出现了一处景点，叫做智慧小屋。那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说呀，咱们市民和游客朋友可以在这里免费打卡，借助我手边的 VR 眼镜就能够飞越南岗区的百年文脉。
2: 深圳游客李女士：
5: 看得很深的底下。
4: 是什么场景？
5: 花园呀，有一个那个房子，好多房子。
0: 对，上面有文字。
4: 什么感觉？
5: 很漂亮，好漂亮，还有兔子，你看，哇，都不敢动
1: 了。当百年南岗的文脉底蕴邂逅数字科技的鲜活力量，一场沉浸式城市漫游起步。全域布局的22个核心地标沉浸式游览点位，覆盖南岗经典百年建筑与文脉地标，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装置，游客一秒就能穿越虚实，自由穿行在百年建筑中。
2: 黑龙江省俊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张欣：
6: 由我们的 IP 形象南南岗岗带领大家游览南岗的细节，让更多的游客去体验南岗、游览南岗、认识南岗。
1: 常态化文艺展演为百年街区注入艺术灵魂，经典乐器演奏、歌舞表演，多元化演出形式，打破传统演出空间壁垒，打造处处有文艺的沉浸式文旅互动体验。
2: 佳木斯游客郭女士：
7: 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就在找这个黄房子，然后没找到，然后今年跟孩子们一起过来了，感觉有国庆的喜悦，这个氛围很好。
2: 北京游客朴玉斌：
8: 这哈尔滨发展的真好，完了我6、7年没回哈尔滨，这华尔街早上晚上都上这溜溜了。
2: 南岗区丘陵地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邵鹏：
9: 在11期间，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每天晚上的18点都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中俄文艺演出，也欢迎大家11能够来到我们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
1: 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好看好听好玩的同时，还有特色美食可以寻味。
2: 丹科手工面包店员张雨晨：
10: 其实很多人来到店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您这里的这个香味儿非常的大，被这个香味儿吸引过来了。
2: 市民李女士：
11: 因为黄房吧，这个地方是个打卡的地方，我们都喜欢这儿，我们就想照一下，留作纪念，留美好的回忆。
12: 我爱祖国，祝大家国庆快乐。
2: 今年国庆假期刚刚开通的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迎来了首个客流高峰，作为黑龙江北部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哈伊高铁以高效便捷的通行优势，有效连通哈尔滨伊春两地文旅通道，大幅缩短时空距离，

0: 带火了跨城短途游、周末休闲游，推动龙江金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1: 记者从铁路12306购票平台了解到，国庆假期哈尔滨往返伊春各时段车票销售火爆，部分热门时段一票难求，线路热度超出预期。
2: 哈尔滨火车站值班主任徐佳：
3: 随着这个哈尔滨高铁的开通呢，哈尔滨站可以说客流呢也是随之又增加了一层，也是非常受欢迎吧。在服务台呢，也经常会有旅客络绎不绝的过来，去咨询哈尔滨高铁的一些相关信息。为保障重点旅客的服务，哈尔滨站也是着力于珠联香服务台为中心，保障重点旅客顺利的出行。
1: 高铁出行的便捷高效，让更多游客选择沉浸式领略龙江秋色。不少游客放弃自驾，改乘高铁轻松出游，一站式体验哈尔滨都市风光和伊春临海秋景。
2: 伊春游客管女士：
4: 早上坐车到哈尔滨玩了一天，回去的时候把各站再看一看，各个车站来的时候看非常美，让全国各地的人都到黑龙江来，都到伊春来，就坐这趟哈伊高铁。
1: 铁路客流持续走高的同时，记者从哈尔滨市多家旅行社了解到，依托哈伊高铁开通带来的便利，今年国庆假期跨城出游热度攀升，不少哈尔滨游客乘高铁赴伊春赏秋，体验森林康养，也有大量伊春游客乘高铁来到冰城，游览都市商圈，感受城市休闲魅力。高铁加短途漫游模式，进一步带热文旅市场。
2: 龙旅集团江山国旅副总经理居山：
5: 我们明显的感受到啊，从伊春过来的哈尔滨游玩的游客数量也是在持续上涨。那么针对高铁带来的这种市场变化呢，我们旅行社也及时的进行了调整，优化了旅游产品的线路，兼顾团队游客和自由行客人的不同的需求，让来自林都伊春的朋友们来到哈尔滨玩的舒心，玩的尽兴。
1: 作为黑龙江省北部重要交通大动脉，哈伊高铁通车进一步完善省内高铁网络，架起哈尔滨伊春两地文旅互通、客流互导的桥梁。此次国庆假期客流热潮，充分印证新线的文旅带动能力。未来随着线路运营日益成熟，这条高铁线路将持续释放发展活力，为龙江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每逢佳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坚守在岗位的劳动者。今天的国庆我在岗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跟随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走进哈电锅炉，看看焊接工人们是如何度过国庆假期的。
6: 在哈电锅炉重型容器分厂，电焊组组长白岩正和同事焊接一组将发往马来西亚的火电锅炉。记者注意到，进出锅炉的孔洞口径只有小手臂宽。
2: 哈电锅炉重型容器分厂电焊组组长白岩：
7: 空气包总装完之后，就剩两个放手的人口，这个人口大概在400左右。现在进出只有这两个口，里面空间比较狭小，空气相对来说流通不是那么顺畅。我们基本上上午四个小时班的话，在里头至少作业2到3个小时。
6: 想要完成内部焊接，需要在锅炉里工作7天左右。白岩说，这个锅炉还并不是内部空间最小的，眼前这些内部管材构件过两天也会安装在锅炉内部，到时候里面的作业空间将更加狭小。最近一段时间订单饱满，白岩和同事要同时兼顾多个产品的焊接生产，一直很忙。
2: 哈电锅炉重型容器分厂电焊组组长白岩：
7: 前面这个炉子是销往贵州的，我们友善销炉，一共分3大段，我们现在已经产成一段了，已经发走了，现在还有2段。第二个炉子是发往湖南的，就我们叫雪天销炉，它一共也是分3段起，一共2台6大段，这个也是相对比较着急的，我们十一期间赶制的。
6: 白岩所在的哈电锅炉重型容器分厂焊接组共有51人，分为2班倒，国庆期间也是如此。
2: 哈电锅炉重型容器分厂电焊组组长白岩：
7: 白班是正常是7:25到17:00，下午的5点，晚班是4:30到第二天凌晨的2:30，这是正常班次。4:30到5点这是一个交接过程。晚上2:30呢，如果有特殊产品，我们会自动加班。 昨天前天一号二号嘛，是因为

0: 我们公司设备检修3号开始，今天开始我们正式上班，按以前那个班次走。
1: 从2006年到厂里工作，白岩一直坚守在焊接岗位上，先后获得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最美职工、省市劳动模范等荣誉。国庆假期要和平时一样在岗位上坚守，白岩和同事们在车间里挂起国旗，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
2: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何辉，代表编辑王红，何辉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槟城新闻客户端。
3: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5: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槟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4: 一代代槟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4: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5: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4: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第16号参赛选手张留明，他的演讲题目是《无影灯下的红色接力》，由中共依兰县委宣传部选送，有请。
6: 百年初心如磐，奋进步履不停。当红色记忆遇上城市新颜，这片黑土地始终涌动着向上的力量。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红色血脉在龙江大地代代相传。我的家乡依兰是哈尔滨下辖的红色热土，早年抗联战士在此浴血奋战，用生命筑牢北疆防线。那段峥嵘历史不仅为哈尔滨的红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让不畏艰险、忠诚担当的抗联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依兰儿女的心中。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哈尔滨作为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掀开了发展新篇。一路走来，火爆出圈的尔滨温情而热烈，日新月异的城市喧嚣而鲜活，这一切都是槟城儿女听党话、跟党走、奋力拼搏的最好见证。红色精神不仅镌刻在城市发展史里，更融入各行各业的日常坚守中。在槟城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向前，无数医务工作者接续奋斗，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平安。我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0: 在手术室里锤炼了三年，三年里很多事会模糊，但有一个夜晚我忘不了。那晚风雨交加，急诊科电话骤然响起，一位52岁的建筑工人李大刚因施工时不慎从高处坠落，腹腔内大出血，脾脏破裂，伴有严重休克，生命垂危。电话挂断那一刻，我知道战斗打响了，人员3分钟全部到位。李师傅推进来时，血压已经测不出，面色苍白如纸。转运途中，我一直攥着他的手，那只手冰凉，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李师傅，撑住，撑住啊。手术台上，出血点像崩了堤，一袋一袋的血输进去，血压还是往下掉。我站在器械台前，主刀医生伸出手时，器械已经在他掌心，需要特殊止血材料时，包装已经打开地上。这不是魔术，而是千百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4个多小时后，监护仪上终于出现了稳定的心率，血止住了，人活了。后来才知道，李师傅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这次手术不仅挽救了一个生命，更是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一刻，我站在无影灯下，忽然懂了，当年一兰密营里的抗联战士守的是国土，今天无影灯下的我们守的是生命。国土要一寸一寸的守，生命要一秒一秒的抢。从那以后，每一台手术我都把自己当成前线的兵，术前多问一句，术中多看一眼，术后多守一刻，把仗打在风险前面，把平安留在患者身边。这就是我的站位，这就是我能为这片红色热土交出的答卷。有人问，你一个护士和强国伟业有什么关系？我说，强国不是一句口号，是手术台上止住的每一滴血，是深夜里守住的每一次呼吸，是一个又一个像李师傅这样的普通人能活着走出医院，继续为这个国家出力。这就是无影灯下的强国接力。105载风雨兼程，红色星火生生不息。所谓奋进力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每一件平凡事做好，把每一份群众的托付守住。作为一名兵城医务党员，我将继续传承抗联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以初心护生命，以实干建新功。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凝聚起来，我们就是力量，干好今天，我们就是未来。无影灯下，红色接力，有我在，有我们在。
1: 下面我们有请第17号参赛选手白雪傅海涛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百年风华起新城，八至法魂建初心》，选送单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请。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建院80周年。凝望奔流不息的松花江水，我的心中始终存有一份思索：105年，党旗领航；80年，司法荣光。这份厚重的初心与使命，落到新时代的法院人身上意味着什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又该交出怎样的时代答卷？
3: 这份思索我也时常自问，我想答案就藏在冰城红色司法的源头。80年前，1946年8月23号，一位年轻人走进了伪满哈尔滨地方法院，手里握着一张聘书，上面写着自聘请邵天任为本府地方法院院长。 没有鲜花。

0: 要在各级机关政权前加上人民二字，这是党对政权性质的鲜明宣示，也是党领导司法、司法为了人民的根本定位。会议结束两天后，哈尔滨特别市法院改称哈尔滨特别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了城市街头。1949年3月，这块牌匾挂在了城市街头。从地方法院到人民法院，变得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句承诺：法院是人民的。
1: 但是如何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院是人民的？公开审判走出了这关键一步。198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把审判活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的文章。文章所记录的是1979年哈尔滨中院一组特别引人注目的数字。1979年下半年，公开审判民事案件115件，占应公开审判案件的97%。到了1980年的前五个月，65起案件全部实现了公开审判。从这一刻起，公平正义有了能看得见的模样。
0: 今天，公平正义不仅被看得见，正以更加温暖的方式走进了群众的心里。五常市小山子法庭庭长季福来，面对群体污染纠纷，30多家农户受损，他没有让群众来回奔波，而是联合乡镇上门调解，赔偿款一户都没有落下。呼兰法庭的潇湘调解工作法，聚焦家事矛盾、夫妻吵架、老人赡养，不硬判、不冷处理，而是上门去听，坐下来聊，找症结、解心结。全年家事案件调解率突破73%。每一个案件调解成功的背后，都是党的领导下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1: 知识产权和商事审判岗位是护航营商环境的关键阵地。自2020年起，哈尔滨中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调撤率达到了57.07%。依托专业化审判，妥善化解科创企业权属纠纷，先后帮助2000余家中小微企业恢复信用、重返市场，助力本地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以法为盾，守护平安，这就是槟城法院人所交出的时代答卷。
0: 105年，党旗指引方向。
1: 80载，法徽闪耀初心。从西柏坡到哈尔滨，从1946年那纸聘书到今夜不灭的灯火，
0: 以绝对忠诚融入每一起案件、每一次庭审、每一份裁判，以实干担当，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历史以辉煌书写，
2: 未来请人民检验。
3: 下面让我们有请18号选手王文卓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以有我担当，以无我奉献，选送单位哈尔滨市直机关工委。
4: 毛泽东同志曾经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意义，在沉沉黑夜中，他们点燃了第一簇星火。有时候我就在想，28岁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当他们在百年黑暗中独自摸索时，是否会想到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而他们点燃的那簇星火，又凭什么穿透一个世纪的磨难，却依然生生不息，照耀今朝？我是一名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年轻干部，我欠缺经验，缺少实践。刚上班的时候，我第一次起草文件，把政策原文理论框架塞得满满当当，交上去的时候，领导语重心长地指出说，写的都对，但太宏观，落不下去。那么到底该如何让工作落在实处，取得实效？当时的我

0: 没有答案。2024年9月，哈尔滨亚冬会进入到筹备冲刺阶段，我被抽调参与开闭幕式、志愿者和观众组织管理工作。这是组织的召唤，更是青年党员义不容辞的使命。那段日子用夜以继日来形容毫不为过。-30度的天气，我们在场馆外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入场流线，凌晨2点还在调整点位分布。开幕式当晚，当点亮亚洲的歌声响起，全场观众挥舞灯光，汇聚成一片璀璨星河，那一刻所有疲惫化为骄傲。几位外国运动员在散场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 Nice job。 那一刻我明白，幕后的无名成就台前的精彩，一个人的坚守守护千万人的欢呼。亚冬会结束后，我荣获哈尔滨市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份荣誉更让我坚信，关键时刻顶得上是青年党员的基本底色。亚冬会硝烟刚散，得知单位有驻村帮扶的名额，我第一个报了名。我的想法很朴素，亚冬会教会我在关键时刻顶得上，驻村需要我在平常日子里扎得下。带着这份初心，我走进了驻村工作队，然而熟悉的困惑却再次袭来。我们邀请了省农科院的专家，带来了最新的育秧技术。我拿着我精心调研的投入产出比，从技术优势讲到成本控制，讲得我信心满满。培训结束后，一位大爷蹲在田间地头沉默了许久才开口，他说，孩子，你带来的这个新技术听着是好，可我们一年本钱就这些，你说用了你这新技术育秧，这秧苗全烂在了地里，这一年可咋整？那一刻我哑口无言，我引以为傲的技术方案在农民靠天吃饭的担忧面前是那么苍白。乡村振兴不是靠一份漂亮的数据就能换来的，他需要的是用真心去体谅那些如履薄冰的谨慎，用实干去托举那些不敢试错的一搏。原来想让工作落在实处取得实效，需要的是以心换心的实干。于是我不再坐在村部里去翻材料写方案，而是主动地走到田间地头，看他们怎么育秧，担忧的是什么。我不再着急推技术赶进度，而是一家一家看，一户一户聊。我们邀请了村里的这个种粮大户，他划出试验田，让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是先看再信，先试再推。如今试验田的秧苗出了棚，新技术的根扎了下去，大爷的那句你说可咋整，也从担忧变成了安心。从机关案头到冰雪舞台再到田间地头，2年的时间不长，却让我认清了方向。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青年党员的价值就在主动请缨的抉择里，在吃苦扛硬的坚守里。为什么我们党历经百年而依旧青春，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党员把有我的担当融入无我的奉献。有我就是当风雨来袭时那把遮风挡雨的伞，是冰寻雪地中那盏指引方向的灯。无我是春和景明时融入山河的一抹底色，是掌声响起时隐于幕后的那道光。大道如行，壮阔无垠，大道如砥，行者无疆。当青春激情与时代召唤相融，当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一个个小我之力凝聚起来，激荡起的是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我们这代青年党员必将也定将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历史答卷。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1: 下面我们有请19号参赛选手孙庆辉团体，他们演讲的题目是党旗领航兴盛世，白衣人心护苍生，选送单位哈尔滨市第6医院，有请。
2: 党旗耀龙江，百年续华章，105载初心如磐。1946年哈尔滨全境解放，见证了党旗下黎明最早照耀黑土地的历史时刻。同年8月，哈尔滨市第6医院应势而生，与城市同生共长，风雨兼程80载。
3: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哈尔滨作为东北解放区的核心城市，积淀代代相传的红色奋斗血脉。而我院初代先行者扎根简陋院址，辗转6次前行，
4: 白手起家，步履不停，搭建起属地传染病的救治防线，以微薄之力守护全城百姓的安康底线。
5: 建国初期，哈尔滨作为共和国工业重镇，奠定了雄厚的科教与城市建设基础。我院老一辈专家深耕传染病领域，创下多项属地救治先河，为专科发展筑牢根基。感染科护士长，当前病魔肆虐，我院条件十分艰苦，缺医少药，你们科同事不害怕吗？
6: 请您放心，作为医者，我们从无畏惧之心，只要白衣加身，我们便死守防线。
7: 建党105周年光辉历程中，哈尔滨建设实现跨越腾飞，国企转型，商贸兴起，跨江布局，城市扩容，冰雪文旅名片享誉海内外，全方位焕发城市新活力。我院紧随时代发展步伐，优化诊疗架构，床位从338张增长至1000张，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全流程体系，稳步成长为区域传染病专业救治核心机构。
2: 八十载来路风雨兼程，我们全程见证了医院跨时代的变革。如今我院正式迁入全新的现代化院区，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从初期的简陋病房到如今 ECMO、DSA、豪洛杰木靶等高精尖诊疗设备全覆盖，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救治、艾滋病一站式服务、多元化肝病诊疗、感染性疾病透析四大特色专科成型，已成为全省规模领先、技术顶尖的感染性疾病专属诊疗中心。
7: 小周护士啊，隔离病房已经连续多日没有休息了，听说家人生病，要不然你换岗休整一段时间吧。
8: 谢谢护士长关心，艰巨任务一日没有完成，我们就一日不能退缩。我们是6院人，我们肩负全城百姓重任，唯有全力冲锋，绝无后退之理。
5: 日常履职路上，我们从未停下精进脚步，全员常态化岗位练兵，精研医术，锤炼硬本领，特色暖心人文关怀，温情覆盖全科室、全病患群体，以陪伴与关爱守护其身心健康，全力打造技术过硬、服务暖心的医护团队。
7: 王护长，最近看你憔悴了许多，你既要带领急诊团队完成任务随时待命，还要组织全院志愿服务队，大家真的需要向你学习啊。
5: 主任，这就是我们6院人的精神底色，永葆医者初心，永担防疫重任，以精术护苍生，以实干铸振兴，同心向党守初心，砥砺奋进新征程。
2: 白五荣光更续传承，白衣使命永不落幕。
4: 我们追随光，成为光，散发光，始终秉承6院精神，
9: 守护滨城。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